0: 被高级饼店四十周年再度推出劲爆优惠，
1: 今次又爆啲咩优惠啊？
0: 由八月二十四号星期一至三十号星期日，一年七日金沙奶黄月饼五折，
1: 哇，即系半价、啊！新鲜味嘅月饼仲系新鲜即日烘焙即日发售，
0: 冇错啊！每盒有两个金沙奶黄月饼，每人限购一盒，
1: 哇，咁咪又要排队抢咯？
0: 梗系啦，每日数量有限，售完即止啊！
1: 仲讲咁多，嗱嗱声去新鲜味排队啦，迟早就冇噶啦！
2: Red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星期六会做开学优惠现场直播，45元一个月包100GB Bell 5G 网络上网，再包美国漫游，或者加条线，最便宜可以35元一个月，一样有好多 GB 数据。打个电话给 Redwood Mall Bell 问下详情啦。开指定计划再送 Smart Glasses 智能眼镜。星期六，沙菲宝和洛西会在 Warden 和 Finch Red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做开学优惠现场直播。647-616-9229 647-616-9229
1: 流花专家 Chris Woody Little DJ Summer Camp 小 DJ 夏令营，
3: 我是 Giselle Chan 陈乐怡，我是 Cassidy Lam 林之月。原来饮水好重要，因为我哋身体需要水。Keep hydrated。
1: 今个七月，各位小朋友喺加拿大中文电台 Little DJ Summer Camp，
4: 我哋学到好多嘢。
1: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5: 您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但其中必有希望。您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您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从周一到周五，每天早上6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特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 1430了。我在蒙蒙细雨中听歌，我在雪夜听歌，我在每一条川流不息的街道上听歌，我在每一个夜深人静的夜晚听歌。音乐是天地，是万物，也是我们的成长与心情。每周一至五晚上10点钟 AM 1430频道，李兰、张岩欢迎来到音乐家。
6: 8点养生活，
7: 8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8: 欢迎收听《样生活》，我是节目主持人伊娃冠奇。几百年前啊，无论是中外女性，在穿衣时候呢，都会把自己裹个特别的严实。裤子正式出现在女装中，其实不到100年的时间，不知道大家相不相信。时间再往前推啊，西方为了不让女性穿裤装，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最搞笑的例子啊，大概是在1788年，有一批人呢去参观爆发的苏威尔火山，其中呢有位科学家看到同行的女伴们聚在火山口附近，于是呢他批评女人们不该来这么危险的地方，理由是什么？理由是穿着蓬蓬裙的女性们啊躲不开喷溅的岩浆，是不是？女人穿裙子不便利，就意味着女人不适合参与，难道不是应该更换更轻便的服装吗？而20世纪欧洲女性穿裙子骑马，为了不走光啊，才练出侧坐的本事，自己穿着这个非常沉重的裙子，男人呢却能够轻便的这个穿着裤子满街跑，太不公平了。当时呢一些女人也这么想的，于是呢出现了挑战者。这位挑战者是谁呢？她的名字叫做 Amelia Bloomer， 是第一份女权主义报纸百合花 The Lily 的主编，同时呢她也是一位女权倡导者。1851年呢， Amelia 在自己的杂志上发声支持女性主义活动家 Elizabeth Miller 所设计的土耳其式裤子，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灯笼裤啊，更是换上裤装表明立场。而后来啊，灵感来自神秘东方的这个灯笼裤沿用她的名字 Bloomer 来命名了。结果他的决定啊，引来人们的抗议。先是大众认为啊，女人穿裤子不好看，医学杂志发话啊，还说裤子对穿着者的健康和道德有不良影响。最后呢，更有权威指控啊，说女士裤装让社会身份混淆。她甚至被人骂是女巫。1859年 ，Amelia 一个人扛不下所有，只好放弃了自己的裤装 style。 第一次裤装革命的

在路上还被人扔鸡蛋和石子，啊，就像古装剧一样。同样身为女性，医院的女同事们呢也要嘲笑她啊，因为坚持穿裤装，她经常被逮捕。但是 Mary 仍然觉得啊，女性的着装应该是让女性可以自由活动，而不是成为某人的附属品或者是花瓶。面对暴力，她只好用精湛的医术说话。之后啊，她为国家立立下这个赫赫战功，国会通过立法特逼这位女英雄可以穿裤子上班，你看人家多厉害。所以呢，直到86岁因病去世啊， Mary 呢仍然穿着她的裤装，这就是用实力说话的代表啊。在常年干力气活的女性中呢，裤装也悄悄在小范围的流行。由于工业革命和西进运动，女人们需要劳作，为了更方便在野外干活呢，她们穿上男人的衬衫和工装裤，牛仔就是这个时候成为女性工服的。不过在日常社交中，裤子呢还是上不了台面。而对于很多女性来说，因为自行车的发明才有了穿裙裤的机会，她们会在骑自行车时换上这个裤腿很宽大的裙裤。至于画面呢，这个又挺拉风的啊。裤装呢能够进入时尚圈，还是要说到20世纪啊。20世纪经历了2次世界大战嘛，那虽说是世界的灾难，却成就了裤子。战争期间，男性上了战场，女性走入社会。那在海报中呢，可以看出当年的劳动女性，无论是穿着还是这个武力值较从前的花瓶们呢，都更胜一筹。作家维塔·萨克维尔·维斯特啊，记录下了自己穿裤子的感受。他说什么？他说：“尽管我还不习惯穿马裤和橡胶靴的自由，但我还是感觉我自己充满了活力。”但是战后啊，为了重建家庭，社会希望女性回归这个相夫教子的传统角色。20年代呢，女人们只会在舞会中或者是外出度假啊、骑车的时候才被允许穿一穿裤子。你如果是平日想穿裤子，那是不可能的，除非你想被罚款或者是抓进警察局。所以呢，在50年后啊，和 Mary 同样从战火中走出的战地护士 Flora Sands 几乎遭到了相同的这个裤装歧视。 Flora 呢在战场啊转行成为了铁血士兵，成了一战中第一名参军入伍的英国女性，又一作战英勇获得了他这个勋章啊。因为在一战中只有2名女性有此殊荣。而在胜利后呢， Flora 习惯了穿军装，并不习惯啊换回女装，因此呢差点被舆论的口水淹死。战斗英雄也很无奈啊，人家说到这个世界一半的人认为你不该穿裤子，另一半的人呢则会为你穿裙子而责难你，真是矛盾的世界啊。

0: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现已开售，销售火速进行，机会难得，背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 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尊贵社区，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来 Aurora 85号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
1: 萬錦市人流暢旺地段 ,IB7 萬錦廣場 Home Depot 側的 Winco 福耀超市本周特價，空運以色列太陽之子芒果4.88一磅，
2: 陳太油菜苗2.58一磅，
1: 有機薑1.68一磅，
2: 無抗生素黃油雞15.99一隻，
1: 油水白蠟8.88一磅，
2: 急凍冰鮮多寶魚10.88一磅，
1: 小雞蒜菜3元兩包。
3: Winco 福耀超市，你的精明之選。
0: 很快就开学啦，你准备好了吗？
4: 上学的事马上搞好，但手机还差有没有多数据和便宜的月费。
0: 你快点去 Bridal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啦，星期六做开学优惠现场直播，45元一个月包100GB 数据， Bell 5G 网络上网，再包美国漫游，超划算优惠，开指定计划再有礼物送。详情这个星期六来 Warden 和 Finch Bridal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我沙菲宝和洛西做开学优惠现场直播，647-616-9229。
5: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绽放耀眼光芒。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6: 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啊？
7: 就到了。
6: 快点呢，我等了好久了。
7: 10分钟 ,OK, 按什么喇叭，这不走着呢吗？坏了，哎呀，怎么是单行路啊？
8: 交通意外很多都是分心驾驶所致，手机不离手会令到我们的专注力分散。在路上，每一位司机都有个共同目标，那就是安全到达目的地。开车的时候请收起手机，到达后再回复也不迟。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没如果，切勿分心驾驶。
9: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好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爱看世界。我是沙菲宝，邀请你慢下来看懂自己，以温柔重新感受我们所身处的世界，从远方到内心，从风景到人心，陪你以爱为坐标，看见更真实的自己。星期一至五晏昼2点，沙菲宝爱

0: 生活
1: 八点样，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2: 欢迎收听《样生活》，我是节目主持人伊娃冠奇。那至于穿裤子还是裙子，在当时看来呢，确实是个难题。不过时尚圈的设计师们可不管世俗的眼光，我们就要说到著名的这位名人 Coco Chanel。 Coco Chanel 并不是第一个穿起裤子的女性，但是她用剪刀和颜色改变了世人的审美观。20世纪初啊，她根据海军制服设计出的第一条真正意义上的女裤，这种短及这个脚踝的裤子并不是男裤，也没有长裙的累赘，加上她的这个直身型小香外套，完全改变了时尚圈花蝴蝶的风向。时尚娱乐不分家嘛，所以有人提议穿裤子，娱乐圈就有人回应。30年代啊，马林戴德利身穿男士西服出现在电影里，回应啊也又直又刚。他说什么？他说，我更喜欢穿男装，这样做不是为了标新立异，而是我确实觉得自己穿裤子更好看。而这位兴风作浪的姐姐啊，在巴黎旅行时呢，却因为她穿了长裤被抓进警察局，在女权运动者的帮助下才被捞出来了。另一位女星呢，叫做凯瑟琳·赫本，喜欢穿裤子的原因则是自己走路太快啊，穿高跟鞋容易摔倒，而低跟鞋和裙子呢搭配不好看，诶，那就干脆穿上裤子吧啊。你如果看到她的这个原来的这个照片的话，就觉得啊特飒的感觉。裤子刚有翻身的苗头，结果碰上二战后的和平时期。我们刚刚不是说了吗，这个女性的妻子和母亲的角色又再度被强化，裙装呢又垄断了这个衣橱。了不起的麦瑟尔夫人啊，代表了同时期的职场女性，短裙及膝啊，优雅柔美又有活力。至于穿裤装给人的印象呢，看着这个坐着麦瑟尔夫人左边的男装配角就知道，在社交生活中裤装仍然是认为啊不得体的行为。可是进入社会的女性并不甘心再回归家庭主妇的角色，因为追求个人价值女性增多，60到80年代的第二次女权运动进行的轰轰烈烈，裤装之于女性更有前卫新潮表明自己立场的意义。那为了让女性能享受更多穿搭的乐趣呢，那个时代的设计师真没少费脑筋。在法国啊，我们就是经常熟悉的YSL 杨树林不是了，是真正的这个伊夫圣罗朗啊，这个为女性呢用男士西服改良出轻便简洁的套装，也就是我们大名鼎鼎的吸烟装。集优雅与帅气一身的帅气西装可以说是打破了男女装界限，再次在违法的边缘疯狂的试探了。当然也有不接受新鲜中性化服装的啊，当时大部分餐厅宾馆呢都不允许女客人穿中性化的衣服啊，名媛 Nan Klemner 穿着这个 YSL 的套装去高档餐厅啊，被经理拦在门外，理由是什么？理由是正式就餐场合裤子和泳装一样不合适。据说啊，最后他脱了裤子，把外套当裙子，哎，才进去了这个餐厅。哎，真是可悲呀。而60-70年代兴起的这个摇滚文化，也是帮裤子走上巅峰的中坚力量之一。崇尚朋克文化的年轻人们喜欢花式反传统，比安卡·加格尔啊，与前滚石主唱结婚，不穿婚纱，而是穿了西装，把婚礼变成了战场。经过一番折腾，越来越多的人脱下裙子，接受了裤装，而牛仔裤也在这个时间从工服啊。坏孩子专属变成了人人可穿的这个潮流品，像是这个现在我们还是很熟悉的还是流行的品牌 Levi's 啊，这个什么 CK 啊等等主打牛仔的牌子呢，顺风而上成了这个流量担当。而在校园里，美国政府呢也通过了教育修正案第9章，允许公立学校的女学生们穿裤装上学。在80年代呢，更有 Armani 带头的 Power Suit帮职场女性增加了不少的气场。不过你以为经历过这次运动，女性就拥有穿裤自由了吗？那就大错特错了。1993年 Alexander McQueen 推出的低腰牛仔裤被骂色情， McQueen 认为自己设计的只为拉长女性的这个背部线条，并通过卫报解释

啊，身体的那部分不是半边臀部，而是脊柱的底端，那里才是每一个人最有情色意味的部位，无论男女。值得说的是，之后流行的低腰款裤型，像是我们这个有名的希尔顿大小姐啊 Paris Hilton， 她身上的每一条裤子呢都成了爆款。还有很多人当时这个好莱坞的明星也喜欢穿的这个低腰牛仔裤啊走红毯，大家去 Google 一下那个年代的时候就能看到了。除了低腰啊，紧身裤也一直存着争议。像是之前美国有位妈妈认为姑娘们穿紧身裤太暴露自己的身材曲线，都21世纪了竟然还有人管别人穿啥，是吧？于是呢，人们在这个推上啊发起了 hashtag leggings day nd 的话题，讨论的重点大致是女生是不是有紧身裤自由。哎呀，说了那么多，其实每个人都有选择穿什么怎么穿的权利。经历了200多年，裤装才从不被大众接受变女性成向往自由的象征，最后升级为人人可以拥有。为了穿上裤装，女性不得不变着法儿穿，经过虚张声势的装饰，为自身加上男性元素，才能名正言顺的啊用裤装炸街。而有趣的是啊，女装变得男性化时，男装啊也变得中性。像很多品牌，越来越多男性穿着这个女性色彩的服装。事实证明啊，无论哪种类的穿着，都值得我们去尝试。哎，说不定又会变成一个新的趋势。

0: 活得健康，食得有型，
1: 而且又有好好嘅饱肚感，
0: 可以延缓血糖嘅上
1: 升。有一定嘅热量，就要注意摄取量啦。
0: 有型吧，咁有用嘅健康饮食资讯，梗系要一听再听啦。
1: Ladies and gentlemen，
0: 隆重介绍阳光早晨嘅有型吧，已经喺 AM1430.com 上架啦。喺 Fairchild Radio App 仲可以足本重温星期一至五嘅阳光早晨，活得健康，食得有型，点知系一句口号啊？直情系你健康生活解锁嘅座右铭啊！你今日听咗未啊？
2: 桃花专家 Chris Fuji Little DJ Summer Camp 小 DJ 夏令营，
3: 我是叫 Fiona McCaffrey 梁心蓝，
4: 我是 Rico Ng。
3: 为什么要经常洗手？
4: 因为手上有很多细菌。
3: 那什么时候要洗手啊？
4: 吃饭前和去完洗手间后。
5: 今个七月，各位小朋友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Little DJ Summer Camp，
6: 我们学到很多东西。
5: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Fu。腌煎橙边间餐馆啱你口味啊？
7: 搣零冬季海鲜房啦，冬季啲精美小炒镬气真系超劲爆，喺多伦多出晒名噶啦。驰名招牌菜有头秋干煎龙虾、首林鲜乳鸽同埋台山黄鳝饭，包你食到舐舐脷，就连啲细路都话
8: 冬季冬季，一日三餐都要去冬季。
5: 连腌煎橙都赞不绝口，咁就一定要去试翻下啦。
7: 冬季订座电话416-321-3318，416-321-3318。
9: 找房要找位置优越，升值潜力特别高。
10: 我肯定知道啊，去哪里找啊？
9: 蒙塔拉在 Aurora 尊贵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现已开售，双车房镇屋只从79.99万起，还有多项限时优惠，四周园林美景，环境舒适。
10: 蒙塔拉是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我有信心。
9: 周末你快去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2004年多伦多华裔小姐冠军 Lina 马彦冰。对我来说，华裔小姐竞选不只是一场比赛，而是我改变人生方向的起点。从这个舞台开始，让我看见了更广阔的世界。今天，如果你也想挑战自己，就把握这个机会，立刻报名吧。
12: 详情请浏览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13: 唔知点解
14: 就要听，
13: 原来系咁。
14: 想用成语，
13: 先要知
14: 点解成语。
13: 集体回忆
14: 呢出戏，
13: 嗰首歌，
15: 科技新世界
14: ，High
15: Tech， 仲有每月一次嘅警讯，
14: 仲有每月三次嘅娱娱乐乐又一圈，
15: 仲有直播时间接听大家嘅电话。
14: 我哋讲紧嘅系星期一至五10:30嘅
15: 林家华嘉年华，
14: 多谢大家咁多年以嚟嘅支持。
15: 嘉年华。
16: 八点养生活，
17: 八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18: 欢迎回来，今晚八点养生活，我是子君。话说啊，前一阵子有一个 AI 在网上火得莫名其妙，因为跟一众强大又聪明的 AI 比起来，它显得笨笨的。如果半夜问他问题，他可能不回复，要等到第二天早上才行。数学题他可能也压根儿不会算。有人问报税相关的问题，得到的回答驴唇不对马嘴，有时候回复里还带着错别字儿。有点急事儿想问问这个 AI， 可能得到的答案是我去五金店，可能要走开一会儿。又笨笨的又爱偷懒儿，真的是挺不靠谱的。按照常理来说，这样的产品早就该被喷成筛子了，但是实际却是用它的人越来越多，而且用户好像还都挺喜欢它的。因为跟它聊天不像是在查资料，反而像是跟一个不太靠谱可是却很真诚的朋友发消息。它回得慢反而让人觉得很踏实，因为它像是真的在思考。还有人说

别的 AI 上来就是一二三四五条罗列答案，只有这个会跑题，跑题也成了优点了。一周之内有10000多个用户，高峰时段一小时涌进来5000多条咨询。这个不靠谱 AI 爆火的故事其实源于一个广告牌。就在7月27日，旧金山的一个路口立起了一块广告牌，上面写着 ChatGPT 领先的 AI 驱动聊天界面。这个排版和样子跟这座城市里其余几百块 AI 广告牌长得都差不多，但是标题末尾有一个很小的星号，星号的注解印在广告牌最底下，字号小的需要停车仔细抬头看，而且啊还被一棵树的树枝给挡住了大半。那行小字写的是，此处的 AI 指的是普通个体。模仿了 ChatGPT， 这个 ChatTGB 是一个人的姓名缩写，屏幕那头并没有什么大语言模型，只有这个人疲惫的大脑和敲到发酸的手指。这个 AI 的创始人叫 Tucker Bryant， 32岁，他的背景和履历相当的硅谷，斯坦福毕业，前谷歌员工，现在的自我介绍是概念艺术家兼主题演讲嘉宾，更希望被描述为一个诗人，一个把诗当成产品来做的诗人。当他决定做点什么来回应满城的 AI 广告牌时，直接加入了 AI 的队伍里。打不过就加入吗？他管这个项目叫一个用力过猛的烂梗。不过为了玩这个烂梗，他确实是砸了很多钱。他本来想买下 badgpt.com 这个域名，但被3.8万美金的报价给劝退了，只好用自己的姓名缩写，一个月14美元。他打听过101高速旁边的广告位，一个月10万美元起，也考虑过公交站台、市政交通局的批量广告位，也要大几万，最后才定下了旧金山的这块广告牌，6000美元一个月，还被树挡住了一半。他也觉得这个位置的视野确实挺烂的，几乎没有车流看得见，但是转念一想，真的为这个人工人体智能去立一块实体广告牌，这事儿本身它就挺艺术的。而且他说自己完全不会写代码，网站是用一个 AI 编程平台在周末做出来的，自己的 AI 做好了，然后他真的得一条一条亲自人工回复。最忙的时候，他一天坐在键盘前10个小时，尽可能快地敲出像模像样的机器人回复。他后来说，不怕打错字的话，还是能够回复得挺快的。有时候回复到凌晨1点，躺下之后，因为惦记着还有提问进来，睡不着，早上4点钟又爬起来继续。他还顺手做了个会员页面，每个月收费5美金，一共4个付费用户。他说并不鼓励谁真的去花钱，那玩意儿纯粹是为了万一有人乐意帮他把买广告牌的窟窿填一填。有些提问感觉大家不是来解决问题的，而是来测试他，方法就是让他搞点最离谱的东西。网站上有个图像生成入口，按钮长得跟正经 AI 一样，输入描述，点确认，界面开始等待，唯一的区别是等待的时间长得离谱。因为那一头的 Tucker 收到指令后得自己打开画图工具，用触控板自己硬画。有人点名要一只吃意大利面的青蛙，有人要一个哥斯拉版的旧金山现任市长，就一个比一个离谱。塔克想过，他真的坐在那儿琢磨青蛙的嘴那么宽，面条应该从哪边挂下来。 AI 生成的是平均值，他生成的是一个人的理解。
不过慢慢的

真的有人开始询问他的意见。有人问家里的墙应该刷成什么颜色，也有人问他晚饭该吃点什么，让塔克教他煎鸡蛋。曾经有个用户打开冰箱，把里面剩下的所有东西一条条列出来发过去，问这些能做点啥。塔克说，那几天他一天大约要跟1000个人说话，整个项目累积接下了3万多个问题。但想一下，我们日常用 AI 的时候，确实啊，问的很多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是那些想一下就有答案，但是今天我实在不想动自己的脑子的东西。而替别人想晚饭这件小事儿，本来是有名字的，叫家人或者朋友。逐渐的，塔克尔收到的问题越来越走心。有人说，快过生日了，但真的不想办派对，这样是不是显得有点不合群儿？塔克尔记得有个问题让他印象很深刻，对方问，第一晚的蜜月，但我一点儿也不放松，这样正常吗？塔克尔愣了一下，然后从整活模式切换到了朋友模式。他回复说，婚礼刚过去，那是一个被期待了很久也紧绷了很久的时刻，现在庆祝还在继续，但那个顶点已经过去，接下来才是余生的开始，逐渐回归平淡。这种落差会让神经系统一时半会儿松不下来。他还问对方愿不愿意把这些跟伴侣说说，那一刻屏幕两头都不是机器。再往后开始有用户在提问框里提醒他记得喝水，记得休息。他承认那几天自己确实没好好照顾自己，被陌生人这么提醒也很有人情味儿。一个人假装成 AI， 然后被人类反过来当人类对待。问题来了，为什么一个又慢又不准的人工智能反而让人忍不住的跟他聊天儿？塔克尔自己给的答案来自一个学术名词，他说是伴侣先让他注意到认知投降这个词儿的。这是宾夕法尼亚大学一项研究提出来的概念，指的是人们会毫无保留地相信聊天机器人的建议，哪怕答案是错的。他觉得这话戳到自己了，因为他本人就有过这种时刻。比如他已经在旧金山生活了7年，在一个18度的天气里还是问 AI 需要穿长袖还是短袖就够了。我们逐渐的依赖 AI， 对冷热的感受和生活的体验也都外包给了 AI， 希望它能给我们一个答案。沃顿商学院做过一组实验，1372名参与者面对一个偶尔会自信地给出错误答案的聊天机器人，接受错误答案的比例是 80%， 而且他们对自己得到的错误答案的信息比不用 AI 的人还要高出 11.7%。 AI 帮你的时候那是真帮，坑你的时候你毫无察觉，而且被坑完了你还更自信了。塔克想做的就是把不方便和不可预测塞回到这个体验里。他希望用户在 ChatTGB 上有一个很普通的体验，普通到下次某个 AI 给出一个听起来非常合理的答案时会多一些思考。不是反 AI， 是反闭着眼睛点头认可。塔克尔收到了很多私信，有3000多人全是想来当 AI 替他回消息的陌生人。他没有敢放开，只审核了10个人加入，因为自己想走得慢一点，他更不想有人会因此受到伤害，所以宁可让提问者等很久，也不会把闸门对所有人敞开。看到有人替屏幕那头的陌生人接住话，挺让人心软的，不行的话就退回去或者干脆停掉。塔克说，大家真正喜欢这个人工智能的原因，好像就是从一个普通人那里得到一点帮助的感觉。他特意把重音放在普通两个字上，因为这些回答质量

并不高，非常非常一般，客观意义上的一般。就算他什么都答不好，但是11000个人排着队，就是想跟他说说话。

0: 彩。
1: 欢迎回来，我是子君。时间回溯到2024年7月16日的上午，美国新泽西州希尔斯伯勒一栋普通住宅中，房主正在家里面办公，突然就听到了一声巨响，房屋也随之震动。缓过神儿以后，他走进主卧，发现眼前是一片的狼藉，烟灰般的黑尘充斥着房间，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浓烈的硫磺味儿。抬头看，床铺上方的天花板被砸了个洞，枕头床单上散落着黑色碎石。后来回收的碎石和粉尘加在一起约 1.35 千克，也就是说，在砸穿屋顶又在地面二次碎裂之前，这块完整的石头差不多是一瓶 1.5 升矿泉水的分量。幸好我没睡懒觉。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房主回忆道，房主夫妇起初无法判断事故成因，直到看到新闻，那天上午一颗白昼流星划过纽约上空，这才反应过来，卧室里的混乱可能源自太空。难得的是，他们没有徒手翻动碎石，而是忍住了好奇心，在不造成破坏的情况下先记录了现场，接着又与美国流星学会的天文学爱好者麦克汉基取得了联系。按照对方的建议，房主夫妇戴上手套，用铝箔把黑色碎石和粉尘一点点包好，装进玻璃容器密封。天气预报说当晚有雨，他们又赶在降雨之前补好了屋顶，避免雨水渗进来。意识到天外来物的珍贵性，两个人持续清理了好几周，甚至用胶带把墙上的细小颗粒粘下来，还买了新的吸尘器来吸走地毯上的宇宙颗粒，每一项发现都被列入清单标记并保存。这两位真的是妥妥的 J 人呐、啊！收集的物质随后转交给了专业实验室，房主夫妇也十分低调，没有把在家里面捡到流星碎片的奇遇透露给更多人。2026年7月15日，距离这颗流星划过纽约上空正好过去两周年，研究团队在 Science Advances 上发布了对这份样本的分析结果，它由此也有了正式的名字，希尔斯伯勒陨石，以坠落地来命名。而科研人员能够从中解析出丰富的信息，也多亏了房主夫妇此前细致取样，妥善封存。他们的一番精心操作，有效减轻地表环境污染与风化，完好保留了陨石的原始化学特征。整体上，这是一块以 CM2 为主的 CM12 型角砾岩，其中混着少量经历过更强水蚀变的 CM1 碎屑。电子显微镜和元素分析发现，部分 CM1 碎屑中钠富集物沿白云石晶体的微小裂缝分布。研究人员据此推测，富钠浓盐水曾在母体小行星的裂隙间流动，并留下了这些矿物学线索。科学家还从陨石中检测到氨基酸、多种羧酸以及其他可溶性有机物，分析表明其中部分非蛋白氨基酸很可能具有地外来源。虽然这些物质并不是外星生物，但属于可参与生命起源相关化学反应的原料，也让科学家得以窥见太阳系早期小行星内部曾经发生过怎样的化学反应。更不可思议的是，这些黑色碎屑中还保存着太阳系形成早期的原始物质，能追溯到45亿年前。结合陨石的轨道和宇宙射线暴露信息，研究人员推测它可能来自火星和木星之间的主小行星带，埃里葛涅小行星族是候选来源之一。成为独立的流星体之前，它曾是一个更大天体表层风化层的一部分。大约20万年前，它所在的小行星已经从小行星带演化进入近地轨道，脱落出一块约53千克的流星体。2024年，它终于化作

了一颗耀眼的火球划过了天际，其中一块最终精准地砸进了新泽西州的一间卧室。每天约有44吨陨石物质进入地球大气，绝大多数在下落途中被烧蚀气化。即便如此，科学家们依然估计全球每年有超过 1.7 万块质量大于50克的陨石抵达地球表面。不过地球70%是海洋，陆地上还有大片荒漠和无人区，真正砸中某个人或某栋房子的概率依然是微乎其微的。其实啊，像这样子的天降横祸，不对，应该有时候算是天降横财吧，并不是没有先例。1954年，美国阿拉巴马州的安·霍奇斯正在沙发上休息，一块约 3.6 千克的陨石击穿屋顶，撞上收音机之后反弹，砸中了他的腰臀部位，留下大片淤伤，但是也已经相当幸运。又比如2019年哥斯达黎加下过一场陨石雨，其中一块280克的碎片不偏不倚砸穿了一间狗窝，好在里面名叫 Rocky 的狗狗安然无恙。几年后，这间狗屋还被送上佳士得拍卖，最终以 4.41 万美元成交。事实上，每年世界各地发现的陨石都不是少数啊，不过目击陨石发现的频率则是相对稀少的。根据2025年世界陨石学会统计，去年全球上报并通过命名的目击陨石一共有5次，其中4次是 L 型，1次为双 L 型。这5次目击陨石分别归属于5个幸运的国家：中国、俄罗斯、美国、波兰、阿尔及利亚。截止2025年底，已获得国际陨石学会命名的陨石有79650个，其中南极发现的最多为42230个，西北非9522个，美国2841个，摩洛哥2619个，阿尔及利亚1687个，中国729个，俄罗斯183个，日本70个。截止2025年底，世界历史上有记录的目击陨石1419个，其中咱们中国就有73个目标陨石的名称。那么问题来了，陨石真的那么值钱吗？在全球知名财富咨询机构 Net Frank 发布的年度财富报告中，一个趋势正在浮出水面。除了传统的贵金属与名画之外，名酒和天外来客陨石正作为一种兼具硬核稀缺性与情绪价值的另类资产，进入越来越多高管、投资人与创业者的收藏与配置视野。而富豪猎奇的背后也有着一套极其严密的资产定价逻辑、心理代偿机制与社会学演变。无论如何吧，如果哪天真的遇上了天降陨石，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相信机智又勇敢的您已经知道该怎么处理了吧。好了，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子君和您空中再见，拜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九点，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
2: 如果你觉得音乐应该有态度，咁你就一定要听逢星期日下午两点至三点半 Live 星期天节目入面三点钟嘅 Live Sonic Boom。到时会有我 Steven 喺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同你分享新歌推介同深入嘅歌曲分析。本地歌手、音乐人、创作人，甚至海外重量级嘉宾都会登场同你倾音乐、倾创作。记住星期日下午三点钟准时收听 Live with Sonic Boom， 同我一起 Live with 你嘅音乐世界。
1: 试想下，每天起床可以见到一片绿油油草地，呼吸新鲜空气，那就好了。
3: 你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尊贵社区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双车房整屋，价钱只是由79.9万起哦，配套完善，还有多项限时优惠。
1: Aurora 环境舒适，我喜欢。
3: 周末快点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哦，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是你明智之选。
4: 我是2024年多伦多华。

0: 华裔小姐亚军 Natalie 苏志熙。在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这个舞台上面，我学识了面对镜头表达自己和相信自己的价值。如果你都想要一个这样的机会，那华裔小姐竞选就是一个好好的起点，勇敢出发，创造不一样的自己。
1: 详情请浏览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2: 依家怀疑你哋超载？
3: 冇啊 ，Sir。
2: 咩名啊？你哋
4: 讲潮流追时尚，我系 Fashion Monster Veronica 梁协恩。
5: 宠物资讯无所不谈，我系 Pets Mama 猫卢希义。
6: 兴啲乜讲啲乜，哔哩吧啦 get set go， 我系英伟哥 Joyce。
7: High Tech 科技逐个 tick，Alex 刘志涛一齐同你 tick tack toe。
2: 咁你呢？
3: 我揸车噶咋，我系 Solomon 所罗门王嘅。
2: 去边啊？
3: 我哋赶住去
8: AM1430 星期日晚7至8，一期一会。
9: 见财富，看见生活。我是主持人雨薇，欢迎收听今天的财富生活。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星期二8月25号，欢迎大家走进今天的财富生活的空间。我们早晚9点在这里相会，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聆听最好的世界。好，那么现在其实哈，这个世界有了 AI 之后呢，风云突变，然后我们在这个快速的一个世界的这个节奏里面哈，我们被时代的洪流所裹挟，然后我们就一路的向前，一路向前，有时候看到我们这一代人跟年轻人比哈，就是真的他们的想法完全不一样，前两天呢，就是我自己一个客户哈，然后他的那个房子在他的名下，但是其实这个客户是这个年轻人，他说我呢只负责呢这个就是签字，比如说要出租你就找我签字，其他的议价呀或者是管理啊你去找我妈妈原来就是听他妈妈一说，就是年轻人根本不愿意持有这个房子，觉得太麻烦，赶紧卖掉。然后，但是父母一代觉得呢，哎，我现在这个房子买得早，我还有现金流呢，我还可以啊，就是这么出租哈，这个业务做下去哈。有些年轻的人他也到处去投资，那投资里面有些斩获，那也有很多人可能有不少的这个负债，因为他可能是创业者。所以在年轻人的这个世界里面哈，有很多人宁愿保持单身，但是也不愿和一个呢有负债的人呢约会，因为可能也不想背负起啊这么年轻就背负起这么一个债务。所以很多年轻人真的是不想在身上背负太多的这个责任感哈。过去人们常常拿这个约会前啊先查查对方的信用评分来开玩笑，但是根据 TD 最近做了一个的爱情与金钱的这个调查，里面访问了2000名的成年人，结果显示呢，46%的人表示对方的债务状况或理财习惯会影响自己是否和他建立严肃的恋爱关系。千禧一代和 Z 时代持这种看法的比例达到了51%和49%，而 X 时代和婴儿潮一代呢，很少，就是不多，39%左右哈。就是这种观念的反转和我们通常的印象是恰恰相反。我们往往认为和这个父母一代相比，年轻时代对金钱问题更随性，更愿意共同面对，也不太会因为金钱问题评判别人。但是道明的这个结果说呢，这个转变更多反映的是经济环境的变化，年轻人在社会立足的这个变化，而不是他们价值观的这个改变。因为现在就是对当前经济环境下年轻的一代，他们包括了学生的贷款、通胀和住房的成本等等，他们让个人财务的状况与年轻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密不可分，其中也包括了他们的择偶的这个标准。所以在评估一段的关系能否长期发展的时候，对方的这个生存能力与经济独立的程度，如今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这个因素。我可以理解，比如说年轻的时候，我们年轻的时候有一句话叫相濡以沫哈，就是说夫妻呢，这个在大难临头的时候还是要相濡以沫的这个走下去，互相的扶持哈。其实现在年轻人他自己的这个压力都那么大，他真的可能不愿意说呢 去找一个同一

会更大啊。所以说呢，这个TD 这个份的调查，这些的生活压力就在侵蚀着我们北美的人生的这个选择。这次这个 TD 其实多数是调查了美国的城市，他们在纽约、在 Boston、 在迈阿密、费城、Charlotte 还有华盛顿特区的这些都市进行的抽样的这个调查。其中迈阿密是财务焦虑最严重的这个城市，超过 70% 的迈阿密受访者表示自己会感到这个压力，想在个人生活上显得经济上能更成功哈。所以这些的压力呢，其实也在我们整个北美的人生当中呢，我们大家的这个压力可能这个经济大环境为我们买房攒钱获得信贷或者是还清贷款，都让我们要付出那极其高昂的这个成本。所以这些现象都表明，如今一段亲密关系它所涉及的经济利害较之以往呢更高。如果你和另一个人共同打理财务，对方的债务会成为你的债务，你将在很大程度上与对方的消费习惯深度绑定。所以越来越多的人呢意识到这一点，也意识到这些问题会对关系的满意度乃至人生满意度呢产生重大的这个影响。但是其实普遍来讲，就算是伴侣，还是有很多的人呢他们不愿意向对方去承认自己的消费的习惯、理财的习惯或者是财务的这个决定。不管是已婚还是未婚，倒不是说是有意欺骗，更多的是源于呢害怕被评判。人们会担心把自己的消费习惯告诉家人，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些沟通不行的话呢，就导致大家可能自己，你本来以为你嫁的是一个有钱人，也许你嫁的是一个全部都是债务的人，对吧？所以到最后你们的感情已经很深陷其中了，那你怎么样的抽身出来呢？所以现在这个时下经济利害关系非常的这个重大啊，这些在婚姻上择偶上都是理性的这个考量。就像我们这个有时候跟朋友相处，你也只能够跟你自己这个层次的朋友在相处，对吧？所以可能婚姻上我觉得这个财务上的压力呢，如果双方都承担起来会更大。我今天早上还看到一个新闻，是过去在加拿大的人呢有很多呢习惯炒房的时候呢朋友之间、亲属之间呢共同呢承担债务来炒房。但现在房价下行的时候呢类似的这种亲人之间的官司、朋友之间的这个反目成仇现在的 case 呢是越来越多啊。所以大家其实在做任何的这个投资之前呢你一个人和别人一起呢都要呢进行呢特别仔细的这个考量，也要有那种呢风险的意识啊。好，一会儿回来之后跟大家分享呢，美国的政府呢最近马上打算给这个 HEB 的签证要收取超过10万美元的这个费用了。同时呢这个英伟达为 AI 的热潮找到了持续的输血的新的途径。什么途径呢？就是美国人的退休金。为什么呢？一会儿咱们聊。还有这个美国的高校也出售地产，新建数据中心，引发了这个 AI 人才流失的担忧。在今天文化智库栏目，我们来分享西班牙的这个囊最近的有一位的这个名人去世哈，他就是狼孩在80岁安详离世。他的这个故事很传奇，那我们一会儿在文化智库栏目和大家来分享。我们先休息一下，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好，听众朋友，在昨天呢，美国的国土安全部呢，就是公布了一项拟议中的规则，提议对受配额限制的这个 H-1B 工作签证申请收取这个103,265美元的费用，并且永久的实施。这项的规则呢，拟议的规则哈，就是还没有正式的这个成为法律成型的，会在今天的美国政府的联邦公报上正式的公布。规则生效之前，公众有30天时间提交意见。按照每年8.5万份受配额限制的 HEB 的这个签证申请数量来计算呢，拟议的收费每年会给政府带来约88亿美元的收入，将用于覆盖联邦政府管理合法移民系统的部分的这个成本。
那这个新的提案不仅覆盖从境外引进的新雇员，还将适用于已经在美国境内并

获批 H-1B 身份的人员，包括应届毕业生等群体，但不适用于部分非盈利研究机构、政府研究机构和高等教育机构等不受配额限制的 H-1B 签证申请。那 H-1B 签证主要是被美国科技企业用于吸引高学历和技能的外籍人才，签证有效期是3到6年，但是中签率呢不足30%。像马斯克以及特朗普的现任妻子 Melania 都是曾通过这个项目才得以留在美国发展新的这个事业。咱这个马斯克是我们加拿大的这个人呢，对吧？他其实最早在南非，他可能有南非的身份，还有加拿大的这个身份，然后留在美国，他也不能拿着加拿大的签证嘛，哈，工签可能也不适用于他，所以他是用这个 H-1B 的这个签证留在了美国。那新的措施预计会对几类的核心的企业造成直接的冲击，亚马逊啊、微软啊、谷歌、苹果等头部科技巨头，印度 IT 外包企业，美国本土中小创新企业。所以你可以看到特朗普呢，他是商人出身，他会更看重直接的经济利益。他从第一个任期的竞选的期间就把移民制度改革作为施政重点，总体思路是驱逐任何对美国没有净贡献成为公共财政负担的群体，就是他是一个慕强的人，他只希望呢吸引强者，只希望引进高净值高技能的这个人士哈，所以慕强的心理在他的这一个这个身份上的表现的特别特别的这个明显哈。然后共和党的官员和经济学家也指出，就他们这个 H-1B 的签证系统存在大规模的欺诈和滥用行为，包括发给特定的国家，比如说像印度的这个签证数量超过法律允许的范围。那白宫呢在2个多月前呢曾经试图将这个签证申请费用大幅提高到10万美元的临时命令被法官否决。以前的费用是2000到5000美元，来由雇主来承担哈。现在呢这个也是属于呢这个 Massachusetts 州的联邦法官说呢，这一项的款项收取是未经国会授权的税收，没有经过公众意见征集的环节，实施过程里面没有遵循合法这个程序哈。所以现在从今天开始呢就开始30天公众的这个聆讯。那大家如果反对的可能去美国的这个政府的网站去看一看。然后同时其实美国还有另外的一个措施呢，是近期正准备撤销多达20万名外国人的商务和旅游签证。这个群体曾经在美国申请是目前正在寻求呢庇护的这个身份。如果实施呢，这个也是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性的签证集体撤销的这个行动哈。所以那特朗普上台，他的全面的这一个中期选举前要把这些东西都要纷纷的这个顺哈。然后本月早些时候你还记得吗，他也签署过2项的行政令，重点打击商业化的生育旅游，并进一步限制部分在美国出生儿童自动获得公民身份的这个范围。联邦执法的机构也对这个赴美生子的产业链条展开了更大规模更强力的一个执法的这个行动，就是以后去美国呢越来越难，留在美国也越来越难。

0: 很快就开学啦，你准备好了吗？
1: 上学的事儿马上搞好，但手机还差有没有多数据和便宜的月费。
0: 你快点去 Bridal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啦，星期六做开学优惠现场直播，45元一个月包100GB 数据 ，Bell 5G 网络上网，再包美国漫游，超划算优惠，开指定计划再有礼物送。详情这个星期六来 Warden 和 Finch Bridal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我沙菲宝和洛西做开学优惠现场直播，647-616-9229。
2: 流花专家 Chris Fuzzy Little DJ Summer Camp 小 DJ 夏令营，
3: 我是韩博彦博王，
4: 我是 Haley Lai 赖乐林
5: 分钱，唔好玩咁多电话，
3: 好今晚我要早啲瞓。
6: Sleep well。
2: 今个七月，各位小朋友喺加拿大中文电台 Little DJ Summer Camp，
6: 我哋学到好多嘢。
2: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Fu。
7: 如果你正在等置业机会，真的不要错过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一定是首选。
8: 只是79.9万起，就住在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双车房最多5房，即停4部车车位。
7: 位置绝对无敌，几分钟到404 GO 券站，
8: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地下室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7: 周末一起去 Aurora 85号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
9: 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祝福，
10: 清晨跟你分享全方位国语资讯，
11: 阳光早安多伦多，
9: 周一至周五清晨唤醒你的正能量之音，
10: 奏响你生活的第一乐章。
9: AM 1430，周一至周五，
10: 早晨6:30到7:30，
9: 一民
11: 伴你神清气爽，全力出发。
12: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
13: 好，那么今天我看到不少的这些投行。

旁的分析师呢，都在这个给英伟达呢，就是就算是加持吧，说这个现在是闭眼睛买英伟达的这个时候了。但是这个英伟达其实黄仁勋呢，最近频频的这个出去韩国、回台湾，或者是到中国，然后他女儿也参加世界机器人大会等等哈。他们其实也在希望依靠资本的运作，来给他们呢增加更多的资金来源。其实任何的企业发展到现在，它没有源源不断的这个背后的这个资金注入呢，它的资金总会有陷入困局的时候。现在这些的在 AI 方面的投入是非常的这个巨大。所以上周呢，英伟达宣布和像阿波罗全球管理啊、贝莱德、黑石等等哈，还有这个 Brookfield， 我们加拿大的博丰集团、高盛哈、和 KKR 达成合作，做什么呢？搭建融资平台你为他们的人工智能基础设施能够，他也在申请贷款，也在撬动杠杆，能够看看能否撬一个5000亿美元的资金，然后资金主要是来自呢第三方的投资。英伟达的客户可借此为芯片与数据中心项目融资，同时英伟达它自身承担的风险维持在较低的水平，就是一个杠杆的一个操作吧哈。相关的风险也无需体现在公司的资产负债表上。各项合作的具体的细节，例如每笔交易的规模，目前都还没有这个披露。但是分析师呢一直在关注这类交易，就是把人工智能算力视作是收费公路、发电厂这类基础设施资产。这一类资产能够产生现金流，进而为债务融资提供支撑。在此之前呢，不少人担心芯片更像是快速贬值，因而价格持续缩水的图形处理器哈，你需要不断的追加资本投入才能够维持运转哈。黄仁勋说呢，在人工智能领域，算力就是这个收入，已经告别了企业逐项目采购芯片、建设数据中心的时代，迈入可将人工智能工厂作为生产性基础设施进行融资的一个新的这个时代。好，那这个转型的背后呢，你可以去发一个问，就究竟是谁在为人工智能的这个热潮买单？一年前呢，多数的这个大型科技企业尚可宣称他们的人工智能投入主要是依托自身充裕的现金流，因为这些现金流呢源于企业几十年做软件业务他们所累积的这个巨额的这个利润。但现在这些企业呢，他们都是来做债务融资了这是一债务融资，都是几千亿几千亿美元的这样的一个融资额哈。那你资金池在哪儿就非常的这个重要了。黄仁勋呢，英伟达他这套的运作逻辑非常的清晰，就设立一个独立融资主体募集资金，用于采购英伟达图形处理器和数据中心基础设施。人工智能企业向该主体租用算力或承诺使用算力，由此产生持续的现金流。那融资主体可以依托该现金流进行债务融资。阿波罗全球管理 KKR 等机构负责设计或管理这类债务产品，并且呢把这些债务产品配置到哪儿呢？配置到它自身的一个庞大的机构资金池里面。这些的资金呢，主要是来自保险和养老金。所以，我们的那个买保险的那些费用，我们养老金里面的，比如说挪威的主权基金里面的养老金，或者我们安省的养老金等等，它很多时候就是作为机构投资呢，投到了这些的比如说 Brookfield 我们加拿大这些投到这些里面去，然后这里面也有我们散户的普通人的钱。所以彭博社的财经专栏作家呢，他就是提炼出三个步骤。他说，引导更多私人资本进入个人退休账户，募集规模极其庞大的私人信贷和基础设施基金，再用这笔资金建设供人工智能企业租用的数据中心。所以英伟达就在这场的压注里面投入了这个筹码。公司可能为部分的项目提供最高 25% 的残值担保，然后他们有一定的兜底的这个保障。所以说呢咱们现在的这些养老金啊，就是也是这些企业们、企业主们硅谷的大佬们所看重的。我们美国人的养老金、加拿大人的养老金，或欧洲的这个养老金，在源源不断的做一些的
希望把钱投到这些大

他的资金管理公司里面，基金公司用他们的这种平台呢，投进去像类似英伟达的这种的资金的一个投入逻辑当中。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人工智能的这个热潮呢，也给美国的高校带来全新的这个压力哈。其实现在在高校里面，教育工作者们、学生和校方管理层围绕这项的技术本身以及应用的场景是争论不休。然后现在已经开始演变呢，产生一些实质性影响的这个现实风险。因为像这些人工智能的公司哈，它数据中心呢会争夺具备电力、供水和光纤网络配套的大片的土地，这个就是大家已经是公认的。那高校由此意识到，哎，很多的高校，美国的高校，它是拥有自己的一块自留地的，很大片的。哎，我们这个自有地块，作为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的价值，可能已经超过他们作为教室、实验室或者是科研场地的价值。

比如说现在这个华盛顿大学就向亚马逊出售过 Virginia 的校区啊，这就是人工智能产业触角深入高等教育的一个典型的案子啊。同时呢，这个 Michigan 大学正计划在附近的一个镇区呢斥资12.5亿美元建设一座高性能的计算研究中心。那曾经有一位的这个在华盛顿大学担任教授的教授表示他说这次出售是高等教育更广泛转型的一个缩影。为什么呢？你看现在这个美国其实你去读书也不容易哈，我们今天节目里面有讲到你去工作那不太容易，那你去这个读书你要留下也都不容易，所以这个高校他们也面临财务压力，有很多可能以前不是那么有名的高校，可能还有些学生因为他入学的门槛低，能够去读，还能够撑得起高校的运作。现在也很多的名校他都面临，所以自己在学校的这块自留地上能够赚点钱，市场对数据中心用地的需求也极为旺盛，那两者就发生了这个碰撞。所以现在高校的手里是握着大量的土地，而且这土地都是成熟型的，已经有电力、供水和光纤网络配套，所以说呢，眼下数据中心呢正在掀起本地的一个热潮，那这个今年2月的时候，华盛顿大学它出售了大概48.6公顷的 Virginia 科技校区，校方最初是以保密条款为由拒绝披露买家身份和交易价格，但是呢，校报呢，学校有校报呢。希望学校展开尽职的调查，当天就查明了买家身份和交易价格，并且向全校通报，随后确认是买家，就是亚马数据服务公司，成交的价格是4.27亿美元。这个校区呢是位于北 Virginia 所谓的数据中心层的一，这里是全球数据中心的最集中的这个区域之一。那大学方面的说法是这次我们出售这块地呢是巩固学校的长期财务的状况，那根据协议呢，在校方敲定校内项目和办公机构的搬迁方案期间呢，学校最多可继续使用该地块5年。校方还表示出售所得的大部分的资金会按计划划入一个新成立的捐赠基金，符合资格的全职教职员工会获得一次性的奖金2500，然后兼职教师获得1250美元，反正就是校方说这个钱有助缓解我们的财务压力，然后教职员工呢还有一些的这个 bonus 呢可以拿哈。但是这次出售标志着这座校区的一个落幕多年来呢这个校区始未能就是做到很多的这个生源做得欣欣向荣。有一位的教授说2009年的入职华盛顿大学的，他说这个校区呢设施比较新，部分的硬件条件甚至优于华盛顿特校区，但是校方始终未能找到将这个校区纳入核心发展战略的途径，所以生源呢逐步逐步的在流失，老师的这个这些的也在流失，所以这几年间呢教职员工自然减再补员，助教最终也因预算限特然后学生呢是2亿，但是这个交易公布之后呢，刚开始呢学校没有透明度，后来校报呢穷追猛打的才把这个买家亚马逊给这个挖了出来哈。然后挖出来之后呢，校方举办多场的公开座谈会来讨论项目和教职员工的迁移安置的这个事宜，也就是说其实要关校了，还有5年之后学校就不存在了哈。这些应该是在买之前就应该跟学生和这个教职员工讲清楚的。那 Michigan 大学呢，他们呢是高校参与人工智能基建的另一种方式。他们是这个自己斥资12.5亿美元打造一个科研计算中心，用于处理海量计算工作的这个负载。一个学校呢就他来做一个数据中心，好像这个初创的这些大科技公司企业一样。他们在官网上还刻意的回避数据中心这个说法，更倾向于称它为这个计算中心，但是当地的这个居民已经是极力的这个反对哈。Michigan 大学可能有钱，就一直呢在买买买，买了之后呢他就希望自己在这个土地的 zoning 允许的范围做一个现在很热门的人工智能基建热

0: 朝的一个可以说是科研计算中心吧。好的，我们听众朋友，以上结束我们大家今天分享的财经消费经这类的信息。我们来听首歌曲哈，一会儿在文化智库栏目我们再会。
1: 窗外依旧吹着风，不久就会飘着雨。

0: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会，9月14号于豪门宴隆重举办，一起赏月、听歌、共聚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明谢以下赞助商户：
1: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0: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1: 楼花专家 Chris Wu
0: Sunny Communities
1: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0: 澳洲康道极品灵芝
1: Roseford Honda
0: 信捷冷暖。
2: 找房要找位置优越，升值。

0: 潜力特别高，
1: 我肯定知道啊，去哪里找啊？
0: 蒙卡拉在 Aurora 尊贵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现已开售，双车房震屋只从79.99万起，还有多项限时优惠，四周园林美景，环境舒适。
1: 蒙卡拉是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我有信心。
0: 周末你快去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紫薇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2: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绽放耀眼光芒。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3: 各位亲爱的听众，我是三星十二的钟安妮，由三月份开始，我的节目将会在每一个星期六晚上7:30至8:30同大家闲话家常。我好想去认识一班不同时段的新朋友，不过星期日的听众你都依然可以在重温节目听到我同你倾偈的。咁大家记住啦，喺星期六嘅晚上7:30至8:30，有我钟安妮同你心声细语，约定你啦。
4: 文化智库，过有质量的生活。
5: 好，听众朋友，我们这个今天来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有一个在西班牙最近的狼孩的一个故事哈，他在80岁的时候安详的离世，然后呢被狼群收养了，12年后被抓回现代的社会哈。这是本月中旬的时候，这位西班牙的传奇人物 Marcos 呢，他去世的，享年80岁啊。随着他那充满戏剧性一生的结束哈，他的传奇经历也再度被人们记起啊。这个 Marcos 是被狼群收养长大的，而再被用武力带回人类社会，并在多年的封闭式的社会化的训练并回归社会后，他却对人类呢发出了一个呢很让人深思的这个评论啊，动物是诚实的，他说，而人类总是撒谎、伤害和毁灭。那我也听过类似的，就当你在荒郊野外你一个人露宿的时候哈，其实你不要怕，因为那里没人，所以安全的。我听过这样的一些啊，但真正的还其实还是会被动物呢骚扰。有时候这个动物它是它还是会它这种动物嘛，对吧？它也不像人会思考会辨别好坏的，它还是会有兽性在里面。Marcos 呢拥有一个非常令人心疼的这个童年，他其实并不是出生在野外，而是被人类父亲和继母抛弃出了人类社会。他3岁的时候亲生母亲去世了，之后父亲另找了一位继母，但是继母对他非常不好，后来又生下了 Marcos 同父异母的弟弟妹妹们。7岁那年被继母父母被继母和父亲一直苛待，身材瘦小的马克思被他们送进深山老林，然后跟随的这个叫做莫内纳山脉的一位隐居的牧羊人一起生活。这一位年迈的老牧人在几个月间呢教导了7岁的这个马克思森林的基本生存的法则，比如说呢如何去辨别毒草呀，用木棍制作简易陷阱捕捉动物挤野生动物的奶来喝这个补充营养。但是命运对 Marcos 没有仁慈，刚学会这些生存的技能老牧人就去世了，而年仅7岁的 Marcos 被独自留在荒野，没有任何人类在意他的死活，甚至没人记得他的这个存在。马克思为了活下去不得不走出了没有补给的森林小木屋，到大自然去获取食物。好在马克思拥有惊人的自然观察力和模仿能力，他通过极度的专注和细致入微的观察，就逐渐掌握了鸟类、鹿啊、狐狸等多种动物的鸣叫和习性。然后他观察动物们吃什么水果和植物，自己呢也模仿他们的这个进食的选择。好了，在某一天他遇到一只正在喂食自己幼狼的母狼， 马可斯当时非常饿，

而这头母狼正在给自己的孩子喂食刚刚猎捕获得的动物的鲜肉。然后这个马克思本能的惧怕这头有着尖锐牙齿的母狼，但是这个肉的诱惑太大，他又实在太饿了，于是他试图趁着母狼不注意的时候呢去偷肉啊。然后他其实那个年龄段呢他又瘦小然后他是对着年幼的小狼呢非常卑微的，好像用那种求他的那个眼神呢，求你给我点肉啊，小心翼翼的用眼神来询问小狼意见啊。这个时候这个母狼看到了这一幕，他似乎闻到了马克思身上某种类似被遗弃幼崽的无助的气味，就不但没有攻击他哦，反而用牙齿呢撕下一块肉丢给马克思，还用鼻子把肉在他面前推来推去，似乎在用行动喊他赶紧吃，别饿着。我捡起肉吃了，以为母狼要咬，但是它却伸出舌头开始舔我。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成了这个家庭的一份子。据这个动物学家分析，母狼没有攻击马克思，反而接纳他，可能和多种原因有关。比如当年的这个全封闭的山脉里的狼群的食物来源丰富，马克思其实又骨瘦如柴，他没什么肉，加上他从小在这个虐待环境里长大，他习惯了一个臣服的一种姿态，让母狼认为他没有威胁性，也不值得攻击，甚至激发了母狼的这个母性，他被接纳了。那个之后呢，整个狼群也默许了马克思的这个存在，就是他就成了一只跟狼群同吃同住的边缘狼，他四脚行走，奔跑速度极快，马克思也凭借出色的模仿能力学会了狼嚎。这个叫声呢，不仅让狼群感觉他是同类进行交流，也能在马克思遇到危险的时候来起到保护作用。然后马克思甚至通过人类的大脑帮助狼群围猎难搞的猎物，因此呢，常常能够吃到狼群吃剩的这个羹。然后他在森林里就是捕捉野兔、偷鸟蛋、采摘野生浆果和树根，甚至挤野山羊奶来补充营养。他甚至还有一条蛇作为朋友，因为他曾经给这条蛇喂过羊奶，之后这条蛇就跟着他了，是不是很传奇的这个大半辈子哈？由于这个长期的野外生活给足了他的免疫系统和消化系统的极端的锻炼，加上呢，当年这个山脉生态原始封闭，并没有外来病毒细菌的入侵，尽管是吃生食，马克思的这个身体构建了极强的抗病的屏障。曾经收养他的这个母狼呢已经去世，据说这个野外狼的寿命在6年左右，但是新一代的这个狼群呢对他也非常的这个接纳，所以他心满意足的这个在山里面生活着，就这样啊，就在那儿生活了12年。他还是山中的天然一份子和野生动物的一员，但是生活呢总是在你就是你觉得安枕无忧的时候又来一个突变哈，一切都很和谐，直到1965年，19岁的马克思被进山巡逻的西班牙国民警卫队发现了。当时呢，马克思正赤身裸体光着脚四肢着地的在山间觅食，他的脚啊长满了厚厚的老茧，然后长发也纠结凌乱。在这个12年之后第一次看到人类同类，马克思的内心没有任何激动和喜悦，反而是非常戒备，他的这个认知早已是和狼群的高度统一，人类是带着猎枪去制作陷阱的危险捕食者，然后他就试图逃跑呗，但是警卫队装备充足，把他就给抓了起来了，那个时候著名的这个狼人哈。然后这个警卫队的人发现这名奇怪的人类少年居然不会说话，满嘴都是动物的咕噜咕噜那个嚎叫声，还拼命的做出撕咬动作的时候，警卫队的人立刻意识到这位少女在丛林里生活了很久，已经被动物同化了。为了拯救马克思，他们把他强行的关起来呢，带下了山，关在铁笼里面。后来有修女协会得知了马克思的这个故事呢，将他收留关押，并进行了重新的一个社会化的这个教育。然后在人类社会多年的残酷的训练和社会家的干预下呢，他又逐渐的学会了直立行走、坐下来吃饭的基本的生活的这个技能。但是他终于离开人造的牢笼的时候，

对这个抽象事物完全没有认知，看不懂的这个地图，极度惧怕现代交通工具，他没能返回他日夜想的大山，而是为了食物和住开始辗转于各个底层的劳动的岗位打工赚钱养活。所以就是他自己在这个过程里面，他感到自己深深的被刺痛，无良的老板们发现马克思力耐力人，并且对金钱没有概念，经常让他一个人干三四个人的，却不发工资给他，拿食物或者一张破的床垫吧。所以说你说这个人是不是比动物在某种程度上来讲很可怕呢？因为体能惊人认知下，他在人类社会吃尽了苦。等马克思意识到金钱才是打工的目标，而且金钱可以被累积之后呢，他又遇到一些好友的这个欺骗，很多人让马克思签署马克思根本看不懂的文件，然后就把他的钱合法的这个拿走了。他也被社会保障遗忘了，没有身份证，没有任何社会保障，工作了多年，因为被人利用剥削和欺骗，仍然是穷困潦倒的这个状态。所以当后来他的语言能力更加完善之后，他对人类说的话就是，在山里动物们从来不欺骗我，他们总是很诚实，而在这个文明世界里面，人类却总是撒谎，在伤害，在毁灭一切。他说我不明白人类为什么活着要这么累，你们为了几张烂纸片互相欺骗出卖灵魂，在山里我们有阳光有风有浪，我是最自由的这个国王。然后他还表达了这个对人类社会最彻底的拒绝，他说我最大的这个错误就是让国民警卫队把我带出了那片森林。他其实后来呢，他重返见了更新迭代，而且他们闻到了这个人类的，就是还对马克思进行有一些严厉的警抗拒他，所以他后来也再一次回不去哈。这是今天呢我跟大家的分享。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十点，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中国人嘅房字系由家家户户嘅户字同方字两个字组合而成，买楼嘅时候需要有方又有力，从来唔系一件容易嘅事嚟噶。
3: 所以我 Christopher 高志威每个星期都会同你寻找嘉宾，寻找方法，务求同你一齐跟上一层楼。
2: 星期日下昼一点到两点，有专人着手帮你度身订造一个令你心满意足、住得舒服嘅私人空间。Christopher 高志威，心满意屋。
4: 试想下，每天起床可以见到一片绿油油草地，呼吸新鲜空气，那就好了。
5: 你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与 Valentine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尊贵社区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双车房整屋，价钱只是由79.99万起哦，配套完善，还有多项限时优惠。
4: Aurora 环境舒适，我喜欢。
5: 周末快点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哦！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是你明智之选。
6: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绽放耀眼光芒。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7: 1, 2, 3, go。
8: 星期日下午2点至3点半，全新节目 Live 星期天 Sunday Live，有我张崇基，
9: 还有我杜挺豪主持豪玩基地，
8: 我们会为你搜罗男人最爱的好玩、好食、
9: 好睇、好听同最潮嘅话题，
8: 绝对系最终极嘅男人窝啊！

0: 大家星期一记住要黐住 Fairchild Radio AM 1430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啦。
2: 音乐家李兰。

Buy your own flowers。听完了这首歌，希望你也能开出属于自己的花。你学会了在空荡的房间里跳舞，学会了把没发出的信息咽回心里，学会了在转身的时候不掉眼泪。当你不再祈求浪漫，你就拥有了选择浪漫的自由。介绍一下演唱者 Maria Isabel， 她是95后，出生于西班牙。她从小呢对唱歌舞蹈充满热情，04年代表西班牙参加欧洲儿童歌唱大赛获得冠军，成为了这个比赛历史上最年轻的冠军得主，之后就成名了。他继续活跃于音乐界，发行过多张专辑，还参与电视节目和电影演出。那他的音乐风格呢，融合了西班牙流行音乐、弗拉明戈、雷鬼等等元素，也是有他独特的音乐才华和魅力的。放下繁忙，我们继续听歌，享受生活的美好。车停着才能打蜡抛光，人躺着才能满血复活。在能摆烂的日子里认真摆烂。好，我们继续调整心情，过好每一天。

有人说这副嗓音是撬动灵魂的杠杆，感觉就算躺着也可以让自己满血复活。同时这首作品呢是游戏《荒野大镖客2》当中的插曲，演唱者 Christian Larsson， 他93年3月15日出生于瑞典南部。没有想到吧，这副老灵魂般的嗓音竟然是一位90后。他是瑞典的音乐人兼唱作人，从小呢就浸染在乐器和吉他声中长大，青少年时期呢深受硬摇滚和金属乐的熏陶，曾经组建多支的乐队。在大概是2012年左右吧，他开始转向探索黑暗乡村和布鲁斯音乐的根源，就被当中这种质朴的叙事性和忧郁的气质深深吸引。2014年他移居瑞典北部于莫奥，专注于原创音乐创作，还和朋友们组建了融合金属、摇滚、乡村和布鲁斯风格的乐队。与此同时呢，他也以个人的名义在 YouTube 持续发布音乐。他凭借着低沉、内敛，而且富有叙事感的嗓音，获得了很多的关注。他的音乐始终扎根于蓝调的黑暗土壤，在极简的编配和人声当中，传递出了一种苍凉而治愈的力量。接下来这首歌的名字叫做《Lovely Day》。此刻时间不再被切割成日程表，而是还原成一段柔软、完整、只属于你的呼吸。

0: 没有理由的快乐，我觉得就是这首歌的样子。 Lovely Day， 演唱者 Elena 是2010年代初活跃于洛杉矶的一位独立音乐圈的唱作人。他2011年就独立发行了自己的首张全程专辑，他包揽了整张唱片的词曲创作。那他的音乐呢，是以流行和独立流行元素为底子的，气质呢就是轻盈又明亮，传递出直率而且很积极的情绪。那作为洛杉矶本地乐迷关注的一位独立艺人啊，他在当年呢是以清新的姿态进入大家的视野。那作品呢也是展现出了对旋律的敏感和对日常情感的细腻捕捉。切段广告，回来之后我们将听几首民谣。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 WeChat 微信公众号正式开通啦！内容丰富，精心打造，与你紧贴本地及国际新闻时事、娱乐八卦、城中热话、各地趣闻，一一有齐。当然唔少得为你报道电台最新动态，每日更新，一 click 搞掂。
2: 快啲打开你嘅 WeChat， 搜寻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加入关注，就系咁简单。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专页，一 click 能知天下事。
3: 为庆祝新之美高级饼店40周年，再度推出劲爆优惠。
4: 这一次又报的什么优惠呀？
3: 由8月24号星期一至30号星期日，一连7日，金沙奶黄月饼5折。
4: 哇哦，即是半价哦！新之美的月饼还是新鲜，即日烘焙，即日发售。
3: 没错，每盒有2个金沙奶黄月饼，每人限购1盒。
4: 哇，那是不是要排队抢喽？
3: 当然了，每日数量有限，售完即止。
4: 还讲这么多，快点去新之美排队了，再晚就没有了。
5: 张雨晨的粉丝准备好没有啊？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带给您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东方广场见面会，9月13号中午12点，东方广场，张雨晨会和现场的你见面，分享他的好声音好音乐。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场地赞助东方广场。
6: 六祖大师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现代人的生活节奏很快，工作压力太大，人际关系更加复杂，所以心生烦恼，甚至对未来抱着消极态度。我们邀请达义大和尚为您开示佛法，启迪智慧。时间是每周六晚上7点至7点半，在本台 AM1430 与您空中相见。希望您以出世的心去做入世事业。
7: 干杯，生日快乐。
8: 干杯，
7: 今天真是开心呐。
9: 你喝了酒不要开车，找人接你啊。
7: 放心啦，我一早找了。
10: 酒精影响你的判断力和反应，危及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如果你喝酒了，记得打车或叫一个没有喝酒的人送你回家，这就可以尽兴尽情安心放心。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没有如果，切勿酒后驾驶。
11: 取悦你的耳朵，
12: 取悦你的耳朵，
13: 触动你的心窝，
14: 触动你的心窝。
15: 音乐爱不停，
16: 音乐爱不停，不停。
17: 焕然一新的音乐爱不停，逢星期日下午12点到1点 ，AM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郭展能、多乐飞，每个礼拜日准时同你哋一起听好歌，
18: 听好歌，更是听音乐爱不停啦。
19: 音乐家。李兰，
0: 欢迎继续收听音乐家节目，我是你的朋友李兰。这首民谣啊，我个人觉得好美，美得像泪水洗过的眼睛。 Chasing Rainbows， 无论是低谷中的坚持还是迷茫中的前行，都是为了造就更好自己的过程。其实完全没有必要担心走错路，因为我们走过的每一步最终都会带着我们走向属于自己的远方。世上没有白走的路，我们走的每一步都算数。

0: Chasing Rainbows， 风雨之后就见彩虹，演唱者 Neil Halstead， 1970年10月7日出生于英国伯克郡雷丁，他是一位唱作人兼吉他手。他在上世纪90年代初呢，是以钉鞋乐队 Slow Drive 的主唱以及核心词曲作者的身份崭头露角。那乐队之后解散了，他又和同伴呢组建了另类乡村风格的乐队。那06年呢，这支乐队又进入了无限期休止，他就开启了以原声吉他为主的个人独唱生涯。那音乐风格呢，逐渐的转向了英国民谣脉络，同时也保留了梦幻内敛的气质。Neil Halstead， 他常年定居于英格兰奥尔沃郡的一个沿海小镇，他喜欢冲浪，被 All Music 誉为是英国最受尊敬的唱作人之一。好，我们继续听民谣作品。一首好的民谣会拥有让人沉浸其中的力量，请欣赏 John Prine 的 I Remember Everything。
1: All right。

记忆啊，就像一个温柔又残忍的收藏家，他会把美好和遗憾一并收入囊中。你试图追逐那些曾经的温暖，可是他们就像蝴蝶一般划过指尖，留下空荡荡的失落。你会想起那些原本触手可及的瞬间，那些应该更加珍惜的时刻，而如今却只剩叹息。清晨的光辉洒满房间，而你却不再拥有那个熟悉的身影陪你享受这片清朗。2020年4月7日，73岁的 John Prine 因感染新冠离世了。在第62届格莱美的颁奖典礼上， John Prine 被特别授予了格莱美终身成就奖。要知道，曾经获得过这项殊荣的音乐家还有猫王和 Michael Jackson。 2018年的感恩节， John Prine 曾经在网络上分享过这首歌，但是没有正式发行。2020年他去世之后，这首歌就成了他生前的最后一首歌。那整首歌呢，像是一位老人坐在摇椅上的喃喃自语，其实也像是 John Prine 对自己一生的一个回望和总结。他唱，这条路我走过，我记得每一棵树，每一片草和叶。这就是他50多年音乐生涯的一个缩影，也是他观察世界的方式，总是在平凡事物里面藏着深情。他唱到，我记得第一次见面时你转身对我的微笑，我记得你海洋般湛蓝的眼睛。你看，这里面有他最温柔的爱情记忆。同时歌里面还有，有时一点温柔是我能给出的最好的东西。我觉得这就是 Prine 他最打动人的地方，他并不回避自己的有限，还甚至有些笨拙，但始终怀抱着善意和真诚。这首作品为什么这么特别呢？因为它的力量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于它发生的语境。你想，当一位73岁的老人，在历经了2次癌症，战胜病魔之后，又被疫情夺走了生命。如今我们再回听这首歌，就感觉他像是用他最后的力气，把一生当中

最重要的东西，那些记忆、爱和温柔，小心翼翼地整理好，然后装进了一个3分钟的信封里，留给了我们，留给了世界。所以说，这首歌它不但是一首怀旧的歌，更像是 John Prine 用一生写成

接下来我们听一首 Simple Song， 借一首简单的歌可以把心事儿都放下。生活的难题是没有办法一一解决的，但是有些旋律啊，可以让你在忙碌和焦虑中找到一丝宁静。我们就借着这首简单的歌，把心事放下，允许自己慢下来，感受真实的情绪。

Passenger 是英国的民谣歌手，他16岁带着吉他开启音乐旅程，03年呢和一些朋友组成摇滚乐团 Passenger。 2007年乐团发行首张专辑，后来乐团解散了，他还是保留了 Passenger 这个名字，但是呢是以他个人身份继续音乐创作。他的音乐风格呢是以英伦风为主，夹杂着电子元素，也传达着略带悲情的英格兰风情。那他的歌词大多呢是按照英语诗文的韵律创作的，很富有英式的悲伤感，内容呢也常常是围绕着爱和一些生活的思考，可以让人听着听着从中放下来吧。作为一位独立音乐人， Passenger 他已经发行过15张录音室专辑，还将巡演带向了世界各地。好，接下来呢想为您呈现一首非常有名的西班牙歌曲，它翻译成中文啊，这歌名就是简单的事儿。演唱者康查布伊卡是一位来自西班牙的歌手，他拥有一副赤裸真挚的嗓音和强烈的个人风格。有人形容啊，说他的声音呢简直就像带着泥沙的珍珠。那这首歌的歌词呢有着诗歌一样的美感，主要呢就是讲关于告别、时间流逝还有回忆。他把人生当中那些最平凡的快乐和遗憾比作秋天的树叶、凋零的大树，非常打动人心。歌里面还有很动人的一句啊，是说，所以啊，男孩女孩不要离开却奢望着能再回来，因为爱很简单，而那些简单的事物总会被时间所吞噬。

我们总以为记忆会留在惊天动地的时刻里，却忘了最深的惦念往往藏在最不起眼的地方，可能要到很久很久以后才会明白，所有值得怀念的都曾是不起眼的。我们听到的是一首西班牙的歌手的歌曲啊，演唱者康查布伊卡。这位西班牙的歌手，他的音乐深受灵魂乐、弗拉明戈、爵士还有非洲传统节奏的影响，情感表达很浓烈而且真切。

可能就在一开口吧，就会让人动容了。他的音乐里有沙粒，有温度，还有故事，就是那种一听就会让人记得住的声音。他的作品呢，常常是围绕着爱、离别和生命的复杂情绪展开，不拘一格，但是总能直抵人心。好，再去一段广告，最后我们回来将心

0: 老婆，今天的牛仔骨和猪排味道跟以往有点不同啊。
1: 是特别美味吗？
0: 是啊，简直是烧烤界的天花板。
1: 我腌猪排的时候加了台湾牛头牌红葱酱，再用了沙茶酱来腌牛仔骨。
0: 难怪烤得特别香。
1: 台湾牛头牌沙茶酱红葱酱是烧烤高手的必备酱料，用来做凉拌菜都超级好用。家东总代理乐天贸易有限公司。
2: 很快就开学啦，你准备好了吗？
3: 上学的事儿马上搞好，但手机还差有没有多数据和便宜的月费。
2: 你快点去 Bright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啦，星期六做开学优惠现场直播，45元一个月包100GB 数据， Bell 5G 网络上网，再包美国漫游，超划算优惠，开指定计划再有礼物送。详情这个星期六来 Warden 和 Finch Bright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我沙菲宝和洛西做开学优惠现场直播，647-616-9229。
4: 流花专家 Chris Woody Little DJ Summer Camp 小 DJ 夏令营。
5: 我叫做 Catherine，
6: 我叫做 Rachel。
5: 做运动有什么好啊？
6: 身体健康一点，
5: 还有呢？
6: 精神一点。
5: 行路都算运动？
6: 当然算啦。
5: 那我都要动多一点。
6: 一起啦，
5: Stay active。
4: 今个七月，各位小朋友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Little DJ Summer Camp，
7: 我们学到好多东西。
4: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8: 人车合一已经由一个环节破茧而出，化为一个节目。主持人苏文聪除了继续会请来专家解答听众汽车疑问的师傅驾到之外，亦都有名人聊车室车讲这些。不要错过逢星期六中午12点到13点，人车合一。
9: 音乐家李兰，
10: 我们说心急吃不了热豆腐，请您欣赏 Never make a move too soon。

有些火候不到啊，这味道是出不来的。有些路没有到弯路，风景是看不见的。哎 ，Never make a move too soon， 等一等，风味自现。拐个弯，风景独好。您听到的是《岁月沉淀的蓝调》，来自 B.B. King， 他呢是美国蓝调音乐的标志性人物，被誉为蓝调之王。他出生于密西西比州。早年呢，是以电台 DJ 和街头演出的方式开启的音乐生涯，之后啊，逐渐成长为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蓝调吉他手和歌手之一。

一，他的吉他演奏呢是以干净精准的音符和极具辨识度的颤音著称的，擅长用很少的音符传递非常深刻的情感，影响了后世好多的摇滚和蓝调吉他手。那他的演唱风格呢是深受福音音乐熏陶，嗓音温暖，当然最主要的是沧桑感啊，所以他能够将蓝调的忧郁和希望同时呈现。他常年保持高强度的巡演，几乎把一生啊都奉献给了舞台，是蓝调音乐从南方腹地走向世界的关键桥梁。2015年他因糖尿病并发症在拉斯维加斯去世，享年89岁。接下来我们要欣赏的这一首蓝调作品呢，演唱者是 Cab Moe， 他是现代蓝调音乐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位人物，他的原名叫做 Kevin Moore， Cab Moe 是他的一个昵称缩写。他拥有5座格莱美奖，被 Eric Clapton 称为是活着的传奇，也被 John Mayer 誉为是蓝调真正的使者。他的音乐呢扎根于传统的蓝调和根源音乐，同时呢又不局限于传统，不断地探索新的创作边界，就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美式根源风格。我们来欣赏这首 Remain Silent， 今晚你有权保持沉默。Remain Silent， 保持沉默，这更像是一种有意识的深思熟虑之后的选择。三分真相做基酒，七分回忆当配料，把情绪摇匀了，然后滤掉所有的狡辩，今天晚上你有权保持沉默。今晚的音乐家也告一段落了，感谢你的收听，我是你的朋友李兰，拜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十一点，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好想在繁忙的日常生活当中静下来休息一下，享受一下独处的时间，不如放松心情半个钟收听 MeTime 六个字。Sulia 在星光月夜之下带你游走于星球上，看美丽的景色，听好音乐，分享吃喝玩乐。逢星期六晚八点半 MeTime 六个字，同 Sulia 在有限的 time 一起做无限的 Me。
2: 好想带你到我的星星看我看的风景。
3: 就快开学了，驾车都不知道可不可靠。
4: 要可靠就要找 Hyundai of Aurora 啦。
3: 在大公司现在来 Hyundai of Aurora 买新车全货，还送50寸大电视，再给149元，即拿到四条雪胎包埋安装的。
4: 利率还低至零，头90日中不用给钱住。
3: 还有高达7500元大优惠。
4: 真系 Hyundai Upgrade Your Ride Sales Event，
3: 咁抵就咪执输啦！今日就要去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鑫街以东嘅 Hyundai of Aurora 啦。
5: 张雨晨嘅 fans 准备好未啊？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任幕晚宴多伦多站，带俾你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东方广场见面会，9月13日中5:12东方广场，张雨晨会同现场嘅你见面，分享佢嘅好声音、好音乐。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场地赞助东方广场。
6: 我在蒙蒙细雨中听歌，我在雪夜听歌，我在每一条川流不息的街道上听歌，我在每一个夜深人静的夜晚听歌。音乐是天地，是万物，也是我们的成长与心情。每周一至五晚上10点，AM 1430频道，李兰、张岩，欢迎来到音乐家。
7: 以下属 AM 1430节目重温时段，多谢收听。
8: Larry 卢永亨，岁月流星。
9: 旧唱片，勾起回忆一串。
10: 各位听众，你哋好，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岁月流星》呢个节目。今集咧系第217集啦。首先咧，同样系介绍下上半部嘅节目嘅内容。嗱，喺猛人劲 band Rock and Roll。听众 Frederick 好想听 Elvis Presley 的 Suspicious Minds， 年份是1969年的。而另外听众 Jimmy 呢就好想听 Love Letters， 这首歌就1966年了。在香港留声机，李太点了首由张璐演唱的

0: 给我一个吻。原来这首歌呢是出现在邵氏一部电影《花月良宵》里面，所以呢就安排了在这里跟大家介绍一下这首歌和那部电影，年份是1967年的。而在那部电影里面呢还有另外一首旧歌呢，就是由葛兰唱的《说不出的快活》，将会在这个环节呢都会播放给大家收听。刚刚开始介绍的这个新的环节 Disco 狂热，这位听众 Michael 呢送上一首 Le Flick 1979年由这段乐队 Shake 为你演唱。至于上面部最后一个环节金曲大搜杀 Classics 4， 这首又是百听不厌的 Stormy， 这位听众 Diana 送上。听众 Jason 点了首歌，相信都是绝版的名曲来的，好奇怪啊，好少在其他的节目里面收听到。他说甚至乎呢在陈任的节目里面呢都挺难听到、啊、这首歌呢就是 Hollis 的 Butterfly。 我相信陈任会有这首歌的，可能你听不到的。至于上面最后一首歌呢就是由 Johnny Nash 演唱的 Too Proud， 要为温哥华这位听众阿明呢是送上的。
1: 猛人劲 Bam Rock and Roll
0: 听众 Patrick 点咗首 Suspicious Minds， 猫王喺1969年嘅一首最后嘅一首冠军歌曲。嗱，呢首歌咧对猫王嚟讲都几有特殊嘅意义嘅。呢首歌嚟自猫王1969年嘅大碟《From Memphis to Vegas》，《From Vegas to Memphis》。嗱，同佢同年发行嘅《From Elvis in Memphis》一样，都系喺嗰年嘅一月前后两次马拉松式嘅录音档期里面咧，喺 Memphis 嘅美国录音室录制出嚟嘅。这两次几乎不眠不休的录音成绩非常之理想，除了 Suspicious Minds 这首歌曲之外，包括 In the Ghetto 和 Don't Cry Daddy 都是同期所录的歌曲。由1月13日开始的马拉松录音原本预定要在 Nashville 进行，但是猫王最后都决定改在 Memphis 这个美国录音室里面进行，其中的原因可能还有些内幕。不过对于猫王来讲，这间录音室对他有特殊的意义，因为他在1955年7月之后就没有再在那里录过音了。而当初他第一次录唱片原来就在那里进行的。 Suspicious Minds 这首歌由 Mark James 作曲，还请到当时还未有成名的盲人乡村歌手 Ronnie Melzer 担任唱和音。那个时候猫王已经有8年的时间没有公开演唱过了，因此当他决定在拉斯维加斯的希尔顿酒店复出舞台的消息传开之后，立刻就造成轰动，不但门票抢购一空，全场2000名观众尖叫喝彩来欢迎他。在个演唱会上面他唱了很多歌，有人家的歌也有自己的歌，其中尤其是就演这首 Suspicious Minds 得到的反应最为热烈。当他在赌城演唱了一个月之后，立即就推出了这首 Suspicious Minds， 7个星期之后就在1969年的11月1号登上流行冠军的宝座，成为他自从1962年 Good Luck Charm 之后的第一首冠军歌，亦都是他生平的第17首，同时亦都是最后的一首冠军歌曲。好，请 Patrick 收听这首 Elvis Presley 的 Suspicious Minds。

啱听到呢首呢，就係猫王佢最后一首冠军歌曲 Suspicious Minds， 年份1969年嘅。跟住落嚟亦都係猫王嘅歌曲，1966年有呢首深情款款嘅 Love Letters。

0: 我是2024年多伦多华裔小姐亚军 Natalie 苏志希。在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这个舞台上面，我学识了面对镜头表达自己和相信自己的价值。如果你都想要一个这样的机会，那华裔小姐竞选就是一个好好的起点。勇敢出发，创造不一样的自己。
1: 详情请浏览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报名日期9月2日。
2: Rich， 你就好啦，有楼有事业，而家仲有三个 X。
3: 多谢，其实有三个 X 嘅，你都可以噶。
2: 三个 X 我都可以。
3: 可以，而家 Lexus Richmond Hill 嘅三个 X 大卖，即系 NX、RX、TX 型号，价钱折抵唔再讲，利率仲低至 0.4 嚟噶。
2: 点止啊 ？NX 仲有1000蚊 bonus 咧。
3: 讲到示范车咧，超过20部任拣，指定型号仲减超过10000蚊。
2: 想拥有三个 X， 今日就要嚟喺央街19街以北嘅 Lexus of Richmond Hill 啦。
4: 咁快就开学啦噃，你准备好未啊？
5: 翻学要嘅搞掂晒，但手机仲揾紧有冇多数据同平嘅月费。
4: 你快啲去 Bright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啦！星期六做开学优惠现场直播，45蚊一个月包100GB 数据 ，Bell 5G 网络，上网再包埋美国漫游，超抵优惠啊！开指定计划再有礼物送添。详情今个星期六嚟 Warden 加 Finch Bright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沙飞宝同乐希做开学优惠现场直播，647-616-9229。
6: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神贺中秋音乐晚宴，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办，一齐赏月听歌共度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嘅中秋佳节。明谢以下赞助商户：
7: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6: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7: 流花专家 Chris Wu、
6: Sunny Communities、
7: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6: 澳洲康道极品灵芝、
7: Rose Sports Honda、
6: 信捷冷暖。
8: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道觉。
9: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
8: 当然啦，
9: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吗？
8: 你想知道怎样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日晚9点到9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
10: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好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爱看世界。我是沙飞宝，邀请你慢下来看懂自己，以温柔重新感受我们所身处的世界，从远方到内心，从风景到人心，陪你以爱为坐标，看见更真实的自己。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沙飞宝爱看世界。

0: 香港留声机。
1: 荷叶上路，珠儿转落，一颗一颗转得圆。
0: 听众啊，李太好想听张璐演唱的《给我一个吻》。其实这首歌呢在上海留声机的环节也都介绍过的了，当然在东西合璧也都出现过，因为这首歌呢是来自英文歌的 Seven Lonely Days。 为什么要在香港留声机这个环节有介绍呢？无他的，就是因为这首歌就用了在1967年邵氏的一部国语电影，是歌舞片来的，叫做《花月良宵》。那部电影里面有好几首插曲，包括了好几首是由福布良一作曲，正廷和江宏主唱的，好像《唐王之歌》、《青春之歌》、《蓝色的海》、《火》、《蓝色的世界》等等。不过在歌舞的场面上面亦都有这首由张璐演唱的《给我一个吻》，同埋一间稍后介绍的《说不出的快活》由葛兰演唱的。讲起这部电影，导演就是井上梅次，主角就是上个礼拜为大家介绍过的李青，还有陈厚、于善和张燕等等。电影的故事是讲述饰演魔术师的陈厚和歌女李青有一次避雨就误闯了一间豪华大宅，女主角李青就被屋主以为她是失散了的孙女，对她甚为喜爱，

但系就引嚟咧富豪外甥嘅不忿，设计要陷害陈厚同埋李青。咁好彩李青将计就计，仲将个阴谋揭发。咁最后仲成功举办咗个歌舞团添。嗱，成部电影歌舞嘅场面连场，咁当然唔少得嘅就系呢一首好轻快嘅《给我一个吻》，由张璐演唱，嚟自英文歌《Seven Lonely Days》。好，请阿李太先欣赏呢一首歌。

在听过这一首《给我一个吻》之后呢，跟着下来介绍埋另外一首亦都是很轻松跳皮的歌曲，由葛兰演唱的《说不出的快活》。本来这首歌呢就是来自葛兰的《野玫瑰之恋》里面的插曲，而《邵氏》这部歌舞片亦都用了下来作为插曲之一，填词的就是李俊清。记得当然《邵氏》真的有很多这些歌舞片，还特登由日本请来导演井上梅次，很多电影当年都非常卖座。邵氏的成功要点呢，除此之外还是他大量去栽培新人。记得他曾经设立了南国演员训练班招考新人，然后呢就签了那些有潜质的新人予以力捧，最后就成为红星。最大的好处就不需要付出惊人的片酬去拉拢天王巨星加盟，好像胡燕妮、郑佩佩、何莉莉、李青就是邵氏一手捧红的大明星了。甚至连早期拍福建片的小娟亦都是由邵氏捧成红极一时的凌波。刚刚提到邵氏的演员训练班叫做南国演员训练班，而他有一本官方的宣传刊物就叫做南国电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呢？好，这个时候呢我们听完这首插曲，来自花月亮宵，由葛兰演唱的《说不出的快活》。

Disco 狂热。Disco Fever。嗱，由上个礼拜开始咧，为大家新辟咗一个新嘅环节，专门介绍70年代流行一时嘅 disco 音乐。咁讲起 disco 咧，原来同 DJ 都拉上关系嘅噃。咁大家知唔知道，我哋喺电台主持节目嘅主持人咧，好多时咧都叫我哋做 DJ。咁其实 DJ 系点解嘅咧？嗱，有啲资料显示咧 ，DJ 嘅全名叫做 disco jockey。咁其实咧就系70年代啊，喺美国咧好多啲酒吧舞厅嘅场所，佢哋跳舞嘅时候咧，唔系播放一啲爵士音乐，亦都唔系 rock and roll。而是播放一种有电声乐器和电子合成器进行技术性的编配和制作，使它们产生奇异节奏强烈的音响。这种技术呢，我们叫做 mixing， 产生的音乐节奏强劲，很适合年轻人有极大的观感刺激。而这些放唱片的人呢，就是 DJ， 即是 disco jockey。 不过他们不只是简单地放唱片，控制调音和混音，他们同时呢还要在现场搞气氛。这些放唱片的人呢才叫做正式的 DJ。 但是后来这些 disco 的音乐在电台也都大力播放，引申到来电台专门播放音乐的播音员呢，也都后来被称为 DJ 了。讲回这些 disco 的音乐呢，有唱的也都有音乐，歌词就简单，曲调方面呢很多时都是来来去去，重重复复。无论流行曲和古典都可以用这些电子合成器将它编制成 disco 音乐或者歌曲。上个礼拜都讲过了，它的节奏方面大概是每分钟120至130拍左右，非常适合跳舞的。 disco 的热潮在70年代也都应该归功于电影的杰作。在当年美国的电影很大量地使用了 disco 的舞曲，由于它的节奏简单，旋律容易被人接受，歌曲又易上口，再加上崇拜明星，所以当时在全美国以至到全世界很快就引起一股 disco 的风潮。在这个环节日后会介绍的周末狂热 Saturday Night Fever、 油脂狂热 Grease 以及 Thank God Friday 等等，都是当时很出色很流行的 disco 歌舞片。好了，这个时候要为 Michael 送上他很喜欢听的由 The Chic 演唱的 La Flick， 年份是1979年。

0: 这个时候我想提提大家，你们收听的就是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0: 这个节目
1: 岁月流星，
0: 我是
1: Larry 卢永亨。
2: 想找的碟翻箱倒笼都找不到，想听的歌听不到牵肠挂肚，我们有计，金曲大搜杀。
0: 时间很快来到岁月流星第217集，上半部最后一个环节金曲大搜杀。听众的 Diana， 她是 Sharon 的姊妹来的，她点过一首1968年 Classics 4 的 Stormy， 现在就为你送上了。

听过 Classic Swan 的歌声之后呢，跟住来嚟呢首歌要为听众的 Jason 送上由 Hollis 演唱的 Butterfly。 Butterfly 呢首歌呢有好多个版本的、哦、Andy Williams 都有，不过是不同歌的。 Jason 就话找了呢首歌好耐，冇错，呢首歌呢真是绝版的。 Jason 曾经话呢，连香港电台陈任都找不到呢首歌。嗱，我唔系好相信啦，陈任应该好齐嘅，可能有时你错过听唔到啦。嗱 ，Hollis 呢对乐队咧，真系好多首名曲，好似 Sorry Susan 啦、Carrie Anne、Bus Stop 等等等等。但系呢首 Butterfly 咧，似乎冇嗰啲歌咁流行喎。不过咧，亦都系首好好听嘅歌曲嚟噶。我知道好多朋友咧都曾经揾过呢首歌，不如呢个时候咧，我哋大家一齐欣赏下由 Hollis 演唱嘅 Butterfly。

时间嚟到《岁月流星》第217集上半部最后一个环节的最后一首歌，听众是Ming，呢位是温哥华的听众啊，点了好几首歌，其中一首呢就是 Johnny Nash 的 Two Cloud。 那无独有偶，我哋多伦多的忠实听众阿Ming呢亦都是很喜欢听呢一首 Johnny Nash 的 Two Cloud， 又会咁巧啊，大家都有阿Ming啊。呢首歌呢亦都是一首百听不厌的歌曲，在这时候呢要提醒大家，我们听完这首歌就要听听新闻和听听广告客户的说话，在之后回来呢我们还有一个钟头，还有很多金曲跟大家分享的。这时候呢我们先欣赏一下 Johnny Nash 的歌声 Two Cloud。

0: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1: 找屋要找位置优越，升值潜力特别高。
2: 我够知啦，边度找啊？
1: Montara 于 Aurora 专柜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界现已开售，双车防震屋只由799,900起咋，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四周园林美景，环境舒适。
2: Montara 系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我有信心。
1: 周末你快啲去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流花专家 Chris Fuji Little DJ Summer Camp 小 DJ 夏令营。
3: I am Ethan Yu Yu Ge Yi.
4: I am Siegfried Ng 吴伟达。怎样先算食得健康啊？
5: 多啲生果同蔬菜。
1: 今个七月，各位小朋友喺加拿大中文电台 Little DJ Summer Camp，
6: 我哋学到好多嘢。
1: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Fu，
7: 活得健康，食得有型，
8: 而且又有好好嘅饱肚感，
7: 可以延缓血糖嘅上升。
8: 有一定嘅热量，
7: 就要注意摄取量啦。
8: 有型吧，
9: 咁有用嘅健康饮食资讯，梗系要一听再听啦。
10: Ladies and gentlemen，
9: 隆重介绍。阳光早晨的有型吧已经在 AM1430.com 上架了。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12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一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别人。那晚只点你可能好友，甚至想亲，希望仍坦身，我便能靠近，就坐近你一点，每一点也都只可以吻。我若会你，当然不会误了时辰。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两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三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四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当初怎么称呼你，怎么不想清醒的从此拒绝糊涂。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五点。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今日是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六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以下是付费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2: 加拿大与神同行福音广播，史丹利博士主讲，华语配音。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现在又是与神同行的节目时间，欢迎你收听。但愿今天的信息能够帮助你，使你更多的来认识神。在今天的节目里，史丹利博士要帮助我们全面的了解主耶稣基督。他不只是伯利恒那一个无助的婴孩，也不只是一个谦卑的传道者，或者是被钉在十字架上孤独的夫子。主耶稣其实是充满着尊荣的。好，现在就让我们一起的来听今天的信息。
3: 圣经是永生神对人的启示，透过圣经，神把它向着世人的心意，向着世人的计划和目的告诉了我们。使徒彼得说，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敬虔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召我们的主。神的启示不但是关乎个人的生命，同时也关乎着整个宇宙。再没有别的书可以跟圣经相比，而圣经的最后一卷书称为启示录，是耶稣基督将永恒的启示告诉他所爱的使徒约翰，借着约翰的手笔写成的。书里所讲的大部分都是预言，神要约翰把他在异象中所看见的记载下来，而约翰在异象中所看见的是将来要发生的事，并且是必要快成的事，所以称之为预言。神把以后他要在地上成就的事启示约翰，要他写下来，让我们事先知道。因此启示录是我们要好好留意的一卷书。相信很多基督徒都会觉得启示录是一本很难明白很深奥的书，即使我们很仔细地从头到尾去看，但也不容易明白其中的含义。虽然如此，我们依然要去揣摩其中的真理。在整本启示录当中，耶稣基督是那明亮的晨星，他是整个启示的中心。就在启示录的第一章，主耶稣是以截然不同的新的姿态显现，不同于他道成肉身在世为人的时候那受苦仆人的模样。主耶稣是尊荣的主，他是教会尊荣的主，是经历苦难进到荣耀的主。使徒约翰是在拔摩海岛被流放的时候看见主给他的异象和听见主的声音，因而写下启示录。这声音吩咐约翰要把所看见和所听见的写下来。启示录里边有非常丰富的信息，今天我们只集中看他对耶稣基督的描述，特别是描写到基督的尊荣。好，弟兄姐妹，首先我们一看来看启示录第一章第十二节。启示录一章十二节，经文说，我转过身来要看是谁发声与我说话，既转过来就看见七个金灯台。然后启示录一章二十节，经文说，论到你所看

看见在我右手中的七星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启示录一章十二节说到约翰看见七个金灯台，其实就是七个教会。启示录一章十三到十九节又这样说，启示录一章十三到十九节，我们来看经文。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胸间竖着金带，他的头与发皆白，如白羊毛，如雪，眼目如同火焰，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他右手拿着七星，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面貌如同烈日放光。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他用右手按着我说：“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并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好，这是启示录一章十三到十九节。这里吩咐约翰把所看见的、现在的事以及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在刚才所念的经文里，我们看见耶稣基督，他就是教会那位尊荣的主。然而他不是跟人的距离很远，他不是站在远远的地方吩咐约翰，相反的，他乃是用右手按着他，是温柔的接触，叫约翰不用怕，然后介绍他是首先的，也是末后的。在启示录第一章里边，约翰在这里充分地介绍出耶稣就是那位被高举充满尊荣的教会的元首，他在七个教会中间行走，而这七个教会可以说是代表着世世代代所有的教会。他在教会中间是审判的主，他是主也是王，他来是要按公义审判的。今天很多人对教会的观念容易流于狭窄，常常我们一提到教会就想到地方性的可见的教会，或者是宗派上的，比方说浸信会啦、长老会啦，又或者是巡礼会，又或者是罗马天主教等等，而不晓得在神的眼中，教会只有一个，就是耶稣基督的教会。这是普世性的，不是地方性的，它是永生神的教会，是耶稣基督在地上的代表。我们说这是圣而公的教会，圣是它的本质，公是指它的范围，它是超国度、超民族、超地区的，它是一切被救赎的人，无论什么种族、万方万国、万族万民，所有真正重生得救的人所组成的。如果我们把教会是看作一个圣而公的教会，就不容易分裂，因为无论我们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我们都是属于耶稣基督，是同领受同样的生命的。然而如果我们的目光只是集中在地方性的有形教会上头，我们就容易为着不同的教义和教会的传统礼仪而带来许多纷争分歧。其实将来我们到了天上是没有宗派之分的，所有到天堂去的都是神的儿女，都是信耶稣做救主的。我们每一个信了耶稣领受神生命的人，在救恩里有份的弟兄姐妹，在神的眼中都是圣徒，是已经借着耶稣基督成圣称义的。但是在启示录的第一章里边所给我们看见的就是耶稣基督，他是教会的主，他是尊荣的。这是我们可以从启示录第一章里边看见的图画，耶稣基督的尊荣是在于他是教会的主，这是第一方面。那么第二幅我们看见的图画同样是突出耶稣基督是至尊至荣的，那就是启示录第五章那儿所描述的，他是那被杀的羔羊，是为了救赎我们而流血牺牲的。相信我们还记得施洗约翰在第一次向群众介绍耶稣基督的时候所说过的话，那是记载在约翰福音第一章二十九节。约翰福音一章二十九节经文说，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

现在神把一个重大的任务交给使徒约翰，要他写下将来要成的事。启示录第五章第一节，使徒约翰领受启示说，我看见坐宝座的右手中有书卷，里外都写着字，用漆印封严了。这是一卷很大的书卷，是封严了的。他们正在等待有人能把这书卷打开。跟着我们再看启示录第五章二到五节，约翰接着说，我又看见一位大力的天使大声宣传说，有谁配展开那书卷，揭开那漆印呢？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没有能展开能观看那书卷的，因为没有配展开配观看那书卷的，我就大哭。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不要哭，看那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漆印。这当然是一卷很重要的书，但是没有配展开以及配观看的，难怪使徒约翰为此放声大哭。可是到最后，那有资格展开这书卷的，原来就是耶稣基督，只有他配展开这封严了的书卷，而约翰也因此得见主的尊荣。跟着的那一段描写天和天上的一切都俯伏在主面前下拜，他们对这位被杀的羔羊产生尊敬和仰慕的心。这被杀的羔羊是为了成全救赎人类的大功而牺牲了自己，所以他配展开书卷，他配得到众天使的敬拜，他获得完全的荣耀、颂赞以及尊荣。今天我们活在地上，我们对这位荣耀的基督，这位救我们的主所知道的其实非常有限。我们活在自己的世界和天地当中，不容易放开眼界，也不晓得原来耶稣基督是这么伟大以及充满尊荣。作为基督徒，我们应该追求更多的认识耶稣基督，追求真知道他。因为我们若是多知道他，我们必然多称颂、多赞美他、多尊崇他、多顺服他，把自己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他，因为他是全然配得我们这样敬拜。主耶稣他降为至卑，现在他被主升为至高，他配得天上地上一切凡有血气对他的赞美和敬拜，他是配得我们将生命全然奉献给他，他配得一切的尊贵荣耀。主耶稣被称为万王之王。启示录第五章十一节到十四节，我们继续看启示录五章十一到十四节，经文说，我又看见且听见宝座与活物并长老的周围有许多天使的声音，他们的数目有千千万万，大声说，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我又听见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说，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坐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四活物就说阿们，众长老也俯伏敬拜。这是启示录第五章十一节到十四节的经文。这里我们看见所有被造之物都一同来敬拜和尊荣这位万有之主，他是万王之王，他是万主之主，因为他实在是配得。而今天我们对这位主的顺服，对这位救我们的耶稣基督的敬拜、歌颂和赞美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他是救赎我们的主。因此我们再回顾一下，头一幅图画我们看见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元首，他配得我们尊崇。第二幅图画让我们看见他是那被杀的羔羊，是成就救赎大功的我们的救主，同样是配得我们尊崇的。而来到启示录所描述的第三幅图画，我们来看启示录第十九章。启示录十九章，这里让我们看见神对全人类的审判。我们看见一印接着一印的揭开，一号又接着一号的吹响，而一碗又接着一碗的倒下，这些都是全能主对这世界的审判和所发的愤怒。神的审判将要来到。启示录十九章让我们

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并要踹全能神烈怒的酒榨。在他衣服和大腿上有名写着说：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到那日，万膝必向主下拜，万口都要承认耶稣基督是主，他们都要归荣耀与神，颂赞他的圣名。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是万主之主。说到王，那必然包括了国度，包括了权柄和统治。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也曾论到神的国和天国的信息。对于我们属他的人来说呢，天国就在我们心里，或者说就在我们中间。意思就是我们接受神的统治，我们愿意神在我们心中做王，掌管我们，管理我们。这就是耶稣基督做我们生命的主，生命的王的意义。他有那最终的权柄，他有权掌管我们的生命。我们所做的每一个决定都得在神的旨意之下过滤，都得通过耶稣基督这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同意和认可。他是我们生命的主，他也是我们的大祭司。我们一切的决定无论大小都要通过神的心意，而我们在世上活着，我们的生活也应该顺服他，听命于他，因为他是主，他是王，他拥有一切的主权。如果我们尊称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是我们生命的主宰，他是那快要再来，要荣耀降临，在地上执掌王权以及审判全地的大君王。即使如此，今天我们的生活就要活在他的命令和旨意之下，我们要接受他的王权在我们生命中的彰显。我们在他面前要敬拜他，要向他屈膝俯伏，要称颂他和尊荣他，因为他是那位救赎我们离开罪恶的主。主耶稣为我们罪死在各个他的十字架上，他是为我们父亲的罪债，叫我们因此获得新的生命。他又做我们的大祭司，直到如今依然在神面前替我们代求。圣经说耶稣来要做万王之王。启示录19:16经文说，在他衣服和大腿上有名写着说：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弟兄姊妹，让我们实际的来问问我们自己，到底在实际的生活中，谁是我们生命的王呢？我所指的不是唱诗或是祷告中称耶稣为主，而是在很实际的生活当中，谁来决定我们所做的一切呢？我们在寻求人生方向的时候，是问这个人的意见，那个人的意思，还是我们寻求那位造我们的主他的心意呢？事实上，神已经定了我们一生要走的路，我们如果不想走错，我们理当寻求神的旨意。神造我们的时候，神创造的每一个人都是有一个荣耀的目的，神有他的计划和旨意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他是我们的主，他是我们的王，他拥有我们的生命，他更是救赎我们的主。他在我们生命中是应该有着为王为主的地位。圣经罗马书说，神预定我们要效法他儿子主耶稣的模样，这是神对我们的心意。将来有一天，万有都要俯伏在他面前，称他为主为王，因为他是配得我们这样尊荣他的。在启示录里边，神只是给使徒约翰看见一些神开恩要让我们知道的事情。这位尊荣的基督，他不再是躺卧在伯利恒马槽里那卑微的婴孩，也不再是被挂在十字架上受苦的仆人。约翰他所看见的这位基督，他掌握一切的权柄，他是那永活的，他是始，他是终，他是我们生命的源头，我们的生命气息都在乎他。没有他，我们任何人以及凡有气息的都不能存活，世界也无法维持他的秩序，因为万有都是借着他造的。神借着他创造诸世界，又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这是使徒约翰他所看见的这位尊荣的基督。还有另外一幅图画我们要注意的，就是耶稣基督不但是教会的主，不但是我们的大祭司，他之所以备受尊荣，是因为他是将来要来审判全地的主。好，我们再看启示录14:6-7，启示录14:6-7，使徒约翰在这里说，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飞在空中，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住在

地上的人，就是各国各族各方各民。他大声说，应当敬畏神，将荣耀归给他，因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应当敬拜那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我们每一个得救的人都是出自于神的恩典，都是因为神的恩典而使我们得着这救恩的好处，这救恩的福气。无论得时不得时，我们都要传道，要使其他的人与我们同得这福音的好处。我们应当在列邦中述说他的荣耀，在万民中传扬他的奇事。而到了末后的时候，主耶稣要来审判全地。跟着我们再来看启示录第二十章。启示录二十章在这儿呢，有一个非常严厉的警告。这里讲到耶稣基督是尊荣的审判者，将来没有一个人能逃脱他的审判。好，我们来看启示录二十章十一节到十五节。经文这里说，我又看见一个白色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无可见之处了。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在很多人的印象和脑海里，耶稣就是那位诞生在伯利恒的马槽里的婴孩，他是用布包着卧在马槽里睡得很安详的那小小的婴孩。然而这位耶稣将来有一天，他要来做全地的审判者，他要审判每一个失丧的人，就是不信耶稣的人，拒绝接受耶稣作为他的救主，拒绝耶稣基督拯救的人，他们都要站在白色大宝座前，个人要将他们一生所做的呈现在神面前，他们要为着自己所过的一生负责，照着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这位尊荣的耶稣基督不但是教会的主，他不但是大祭司，不但是将来的王，他更是全人类最终的审判者。不管你信他，不管你不信他，你都要口称他是主，他是审判我的主。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即使如此，我们的反应应该怎么样呢？我们是惧怕呢？是逃避呢？都不是。我们应该严肃地认识到这位耶稣基督他到底是谁，转而投靠他，把生命投资在永恒的事上，把神所给我的资产投资在他的国度里。我们要与人分享福音，这其实正是神存留我们在地上的原因。我们要知道耶稣是教会的元首，他是那大祭司，他是我们的主，他是我们的王，他更是我们的审判者。我们应该对他有更多的认识，认识他到底是谁，而好好的预备自己，也认识他在我身上的作为，知道他将来要给我的奖赏。也因此我满心欢喜，我有动力在地上为他而活，我知道怎么样完成神所交托给我的使命，我要好好的为主工作。不少人说，哎呀，我不懂得怎么传福音，我没有口才，我也没受过什么教育，什么装备，什么训练，所以我所知道的并不多，我不晓得该怎么样把福音传给人。其实这都不是问题，问题在于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心智。如果我们有这样的急切，有这样的热诚，我们就会告诉别人耶稣是谁，我们就会照着我们所知道的与人分享，告诉人耶稣是我们的救主，他是教会的主，他怎么样拯救了我。我也可以把我自己所经历的与人分享，神在我们身上的奇妙作为。我们应当在列邦中述说他的荣耀，在万民中传扬他的奇事。也许我们信主的时日并不长，但是不至于我们没有任何可以跟人分享耶稣的。如果我们真的信了他，我们应该知道我们可以把我们所认识的基督介绍给别人，让别人跟我一块认识他。此外，我们要殷勤地查考圣经，透过圣经的真理更多地认识他，更多地明白他，也更多地知道他的心意。不但如此，我们更要做一个跟

0: 随主的人，无论他差我们到哪儿去，我们都乐意跟从，因为他是我们生命的主，也是我们生命的王。亲爱的弟兄姊妹，黑夜已深，白昼将近，主来的日子更近了。求主帮助我们脱离卑贱的事，不要做糊涂人，要成为圣洁合乎主用的器皿。趁着白日，我们多做主工，不浪费主托付我们的时间，也不辜负主救赎我们的洪恩。今天的讲题《尊荣的基督》，我们就讲到这儿。愿神赐福弟兄姊妹。
1: 很感谢史丹利博士刚才所讲的信息，使我们知道将来不信主的人要站在基督的审判台前，接受他公义和最终的审判。如果你对今天的信息有疑问，或者是需要本节目的磁带或者是光碟，欢迎你来电索取，并且自由奉献其中所需要的费用。本会所有的广播经费都是弟兄姊妹奉献来支持的，您可以用信用卡或者是支票奉献。如果是用现金奉献的话，就请你和陈太太联系。如果您是初信主的基督徒，也欢迎你来电索取史丹利博士主讲的信息光碟。我们的电话是905-470-1151，905-470-1151。在温哥华地区的听众可以拨免费长途电话1800-661-7642，1800-661-7642。我们的地址是 In Touch Ministries， 150号 Riviera Drive。RIVIERA Markham, Ontario L3R5ME。 也欢迎你上网来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www.intouchchinese.org。 欢迎你明天同样时间收听与神同行这个节目，愿神赐福给你，再会。
2: 以上是付费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3: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找房要找位置优越，升值潜力特别高。
5: 我肯定知道啊，去哪里找啊？
4: 蒙塔拉在 Aurora 尊贵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现已开售双车房镇屋，只从79.99万起，还有多项限时优惠，四周园林美景，环境舒适。
5: 蒙塔拉是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我有信心。
4: 周末你快去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6: 你曾用它拖着一部房车翻山越岭，横跨加拿大，而今天它强悍的拖曳力只需将一部割草机送到你妈妈家。丰田汤爪，无论拖曳什么都不负重托。时刻丰田租赁2026汤爪4x4 Crew Max TRD Offroad， 每周173元起，36个月年利率3.99%，首付5800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 toyota .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7: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绽放耀眼光芒。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8: 加拿大中文电台
9: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0: 我是王浩信。
9: 阳光
11: 早安
9: 多伦多，
12: 早安，经常有6:30的，这里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频道，阳光早安多伦多，我是依宁。先给您看看天气的状况，目前的室外温度呢是16度，相对湿度91%，多云的天气，吹北风，风速每小时5公里。今天白天的多云，北风，风速每小时6公里，最高气温呢在25度。晚间多云，北风，风速每小时6公里，最低气温15度。明天星期四呢是六成的机会有雨。

最高气温26度，最低呢在18度。这两天大家都非常关心什么？对了，咱们加拿大推出的这个啊反击清单呢，到底具体的内容如何？哎，有什么影响？那看一看呢啊，这个从啊基本上从化妆品到智能手机，再到厨房电器等等。那联邦政府公布了对美国实施啊叫做一对一的叫对等反制的关税措施啊，涵盖大概有700多种美国的产品，就是美国的产品到咱们加拿大来。要征收关税，那同时宣布呢，为加拿大的工人和企业呢提供支援的措施，包括临时调整啊就业保险，就是调整这个意外啊。这次的关税呢，预计啊对总值大概多少钱呢？276亿。之前咱们新闻说嘛，差近280亿加元的美国进口的商品税率呢，根据产品的这个类型啊，分为大约15%、25%和最多50%。那这个措施呢，在9月8号起啊，就会正式的生效。啊，那这个清单大概有什么呢？啊，因为咱们的这个商务部长商鹏飞啊，工业部长乔美兰呐、家庭部长啊等等一系列的部长，昨天在渥太华就宣布了这个措施。那经过几个星期谈判，咱们加拿大跟美国未能啊在上星期五达成最后时刻的贸易协议，导致啊这个特朗普对加拿大的这个商品呢实施一轮高达50%的关税，受影响的产品呢包括加美墨协定所涵盖的商品。对了，之前说了可能有可能获得豁免的，但是现在没有啊。那这个所有的加美墨协议当中的商品也都包括。那特朗普政府怎么说呢？这次加征关税是根据1930年关税法338条啊，理由是美国方面称啊，咱们加拿大采取了歧视性的贸易政策，包括部分省份对美国产的酒类方面的禁令。那总理卡尼啊之前召开的记者会也都说，美国最新提议的是一个糟糕的交易，是不好的啊，所以加拿大无法接受美方提出的条件，也都无法满足美方的要求啊。那到底哪些美国的商品将被加征关税呢？啊，比方说来自美国的钢铁啊铝制品的关税从25%一下子提到了50%，家具、服装等商品的关税也将升至50%。其他还有被征收50%关税的大概主要商品有什么呢？给您大概说一说啊，香水啊、彩妆啊、智能手机、乳制品、餐具、厨房用具、胶合板、纸制品，还有蜂蜜、蜜糖、麦芽的提取物、门窗框架、刀叉等等的餐具。这是50%，所有这些都50%啊。被征收25%关税的包括多种的海产品、大型的厨房电器、奶酪，还有这个凝乳制品啊、地毯和纺织品。空调呢属于征收15%啊，这个关税还算不算太多啊。那这个加征关税是否针对美国特定的州份呢？政府官员在发布会之前的这个背景介绍当中呢，就表示清单呢是通过利益相关方协商而制定的。那首要的目标呢是保护咱们加拿大企业的本土市场的份额，就是说先保障咱们自己的生产商啊。那这个官员也都说，目的呢不是为了增加收入，而是为了保护咱们加拿大的市场。好，这是大家都知道了啊，哪个商品征收的大概的这个关税税率多少，基本上这个类型都在当中啊。那相应的大家知道，如果咱们买这些产品如果是从美国来的话呢，那这个肯定这个费用都要转嫁到消费者身上。好了，那为了应对关税的冲击呢，加拿大政府公布了总额75亿加元的救助计划，重点支援受到影响的工人和企业，尤其是中小型的企业。因为美国给咱们加关税嘛，那咱们的这个商品去到美国的时候呢，哎，那价钱又不一样。那所以呢，啊，美国在采购这些商品的时候呢，肯定就啊退步了。那这样的话，咱们的这个工人呢、企业都会受到影响啊。那政府呢就临时调整了就业保险意外的政策，受到影响的工人呢可以先获得35亿加元的额外的资金，包括延长一周的等待期。大家知道以前咱们申请意外啊，如果您申请过的话呢，要先等1个星期啊。长期在职员工呢可多领20周。

PPI， 哇，那都蛮多的了啊。允许自愿离职人员呢，在特定条件下申领 EI， 相关措施延长到2027年的10月10号。大家知道，如果您要申请 EI 的话呢，你自愿离职是不可以的。为什么？你本来有工作，你不想干了，就拿不到 EI。现在呢，如果这是这个有关行业啊，不是每个行业，不要这个理解错误啊。那向企业提供最多啊1000加元每名员工的 EI 项目成本的补助，用于员工培训呢和管理的这个费用。对了，那这个还有推出啊区域关税应对专项投资15亿加元啊，单笔的这个免还款补助上限从100万提高到300万，流动性的支持增加到200万。那当然，如果您经营企业的话，就知道这笔款项对您是有帮助的。加拿大商业发展银行呢，这个新增了5亿加元流动性的渠道，扩大相关融资项目申请资格。还有成立了20加元的加拿大强力多元化基金，支援受关税影响的企业，还有资本维护和扩建有关的项目。那大型企业关税啊，这个贷款的便利，这个期限呢从24个月延长到36个月，最长还款期啊有10年延长到15年。通过全国的7大区域发展的机构啊，向中小企业呢额外再投入15亿加元，单笔啊免还款的补助上限呢升至了300万加元，流动性的支持最高是200万。直接受关税影响的企业可以申请25万到500万加元的贷款，头36个月啊，可仅支付利息，就是本儿先不用还啊。总之，推出了这么多的这个相关措施。如果您是受到啊这个相关影响的企业呢，联邦政府公布的这些啊，至少是一个啊不错的这个帮助啊。详细的状况，您可以到政府的网站了解当中的内容啊。6:37，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0: Brother Win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星期六会做开学优惠现场直播，45元一个月包100GB Bell 5G 网络上网，再包美国漫游，或者加条线最便宜可以35元一个月，一样有好多 GB 数据。打个电话给 Brother Win Mall Bell 问下详情啦。开指定计划再送 Smart Glasses 智能眼镜。星期六沙菲宝和洛西会在 Warden 和 Finch Brother Win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做开学优惠现场直播，647-616-9229 647-616-9229。
1: 你曾用它拉着一车建材，将后院打造成理想中的模样。而今天，它强劲的涡轮增压动力，只会把孩子期待已久的自行车带回家。丰田 Tacoma 能承载你每一次重要托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9元起，36个月年利率4.79%，首付5100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 Toyota Dossier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我是2025年多伦多华裔小姐冠军 Jenny 林采妮，参选华姐让我突破自我，成就更好的自己，也让我的人生更加的精彩。你是否也渴望改变呢？现在就勇敢的报名，与我一起站上舞台，成为下一个闪耀的焦点吧。
3: 详情请浏览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4: 您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但其中必有希望。您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您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从周一到周五，每天早上6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特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1430 了。
5: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6: 好，今天广角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目前的室外温度是6度，相对湿度91%，多云的天气，吹北风，风速每小时5公里。今天白天多云，北风，风速每小时6公里，最高气温呢在25度。晚间多云，北风，风速每小时6公里，最低气温15度。

展望明天星期四，预测六成机会有雨，最高气温26度，最低呢在18度。6点45分呢，在路况方面，首先测评的进线 ZR 的 Zilem 啊，非常的多车。另外 ，McCowan 的 Victor Park Bayview 附近都行车缓慢，再有 Q 多车的 Dixon。401的东行线 ZR7 多车的 Q，DVP 南行线 Shepherd 多车 Lawrence， 在400的南行线啊，在这个 Texan 附近比较多车 ，Rutherford 附近也比较繁忙。410南行线 35多车的 Queen， 在427的东行线400的交流道附近呢是单线开放有维修。另外还有 QW 东行线 Mississauga 多车 Dixie， Garden 东行线 Parkland 多车到 Jameson。

0: 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特别带给您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东方广场见面会。
1: Hello， 你好，我是张雨晨，很开心在9月13号呢会来到东方广场，有机会跟你近距离见面，记得一定要来跟我打招呼哦，到时见。
0: 9月13号中午12点，东方广场。张雨晨会和现场的朋友见面，分享他的好声音好音乐。有座位券的朋友就可以和张雨晨零距离接触拿签名。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0: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现已开售，销售火速进行，机会难得，背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万起。 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尊贵社区，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来 Aurora 85号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
1: 你曾用它拖着一部房车翻山越岭，横跨加拿大，而今天它强悍的拖曳力只需将一部割草机送到你妈妈家。丰田汤爪，无论拖曳什么都不负重托，时刻丰田。租赁2026汤爪4x4 Crew Max TRD Offroad， 每周173元起，36个月年利率3.99%，首付5800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0: 很快就开学啦，你准备好了吗？
2: 上学的事马上搞好，但手机还差有没有多数据和便宜的月费？
0: 你快点去 Bridal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啦，星期六做开学优惠现场直播，45元一个月包100GB数据，包 5G 网络上网，再包美国漫游，超划算优惠，开指定计划再有礼物送。详情这个星期六来 Warden 和 Finch Bridal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我沙菲宝和洛西做开学优惠现场直播，647-616-9229。
3: 六祖大师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现代人的生活节奏很快，工作压力太大，人际关系更加复杂，所以心生烦恼，甚至对未来抱着消极态度。我们邀请达义大和尚为您开示佛法，启迪智慧。时间是每周六晚上7点至7点半，在本台 AM1430 与您空中相见。希望。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七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安天的朋友，现在由王一鸣为你播报新闻。首先关注本地消息，在加拿大和美国贸易战升温之后，安省省长道格福特和多名的官员预期今天召开记者会。而根据省府的公告，道格福特定在今早的10点

拜，连同市政事务厅长弗拉克、联邦房屋和基金国务秘书麦凯尔文、国际贸易部长西杜，还有旺市的市长旺市召开记者会。而道克福特在本周一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隔空骂战之后，昨天分别接受美国多个媒体的访问时语气温和。他向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络表示，认为两国的政客之间的紧张关系应该是缓和下来。联邦政府昨天宣布，由9月8号起对接近900项的美国产品征收报复性的关税，以回应美国上星期六起对一系列加拿大货物征收 50% 的关税。反制措施包括将对美国的钢铁、铝和征收的关税增加一倍，达到 50%， 对智能手机、高尔夫球棍、电子游戏机、钓鱼鱼竿、服装家具、香水等商品征收 50% 的关税，对家电、农用机械、乳制品、海鲜以及某些钢铁和铝的衍生产品征收 25% 的关税，对手动工具、空调和堆高机等在内一小部分的商品加征 15% 的关税。卑诗省的省长尹大卫表示，希望总理卡尼采取非关税的方式来回应与美国的贸易战，希望卡尼重新考虑从美国购买战斗机的计划，以及经由卑诗省一个港口运输美国煤炭，而这项计划目前定于2030年前逐渐的停止。尹大卫说，当你的朋友从背后踢你的时候，你就要规则之一就是不会再从对方购买价值120亿元的战斗机。他所指的就是渥太华计划从美国购买 F-35 战斗机。而卡尼政府在贸易战于去年初展开之后，已经启动检讨这个项目。多伦多警方公布，市中心的 Trinity Street 和 Eastern Avenue 交界地区，在 King Street East 以南的地区，昨晚大约9点半发生电动单车撞到女途人，50岁的女伤者送往医院时情况严重，驾驶电动单车的50多岁的男子，他的伤势没有构成生命的威胁，而警方正在调查。多伦多警方公布将一名男子死亡的事件列作凶杀案。警察是在上星期五8月21号凌晨2点钟之前奉召前往 McGill Street 和 Church Street 交界地区一个住宅处理一宗突然死亡的个案。到场之后发现一名身上有创伤的人士死亡。警方确认死者是41岁多伦多男子，而警方在法医进行验尸之后将案件列作凶杀案。这是多伦多今年第23宗的凶杀案。安省省警公布，在西北部的雷湾，昨天下午大约12点半，有一辆私人轿车和一辆大货车相撞，一名19岁雷湾的女子送医抢救无效，正式死亡，警方正在调查。多伦多警方今天早晨公布，有一名青少年在东区被一列火车撞死，事发在昨晚大约10点半，在 Greenwood Avenue 和 Gerard Street 交界地区，一个人当场证实死亡。警方暂时没有公布死者资料，但是指出相信是一名青少年。多伦多警方在社交媒体公布，今天凌晨大约2点半收到了报告， Thronkley Park Drive 和 Overly Boulevard 交界地区传出了枪声。警察赶到现场之后，发现证据显示有人曾开枪，没有人受伤，一辆深色的四门车逃离了现场，而警方暂时没有对疑犯的描述。另外警方公布，在 Kill Street 和 Shepherd Avenue West 交界地区今天凌晨2点之前发生了大火，火警已经被救熄，没有收到有人受伤的报告。以下关注国际新闻。彭博引述消息人士报道说，中国电讯设备供应商华为已入标镜头埃及政府有关用于军事监控等公共部门用途的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建设的项目。而报道指出，华为在标书当中提出将向埃及出口1408枚的升腾950系列的晶片，用于一个 AI 训练云端的平台，以及600枚同类型号或者是 910B 的晶片，用于来运行 AI 模型所需要的2个推理集群，并已制定一项为期1年的建设计划。如果华为中标，将标志着中国挑战美国在全球 AI 基础设施主导地位的行动取得有实质意义的进展。华为将会成为埃及这个非洲第二大晶片。

济体的重要 AI 供应商，并在中东获得立足点。报道指出，美方获悉华为的方案之后，联系包括辉达、超威半导体和微软在内的企业，希望组建一个美国企业的联盟，与华为的方案竞争，可能是中美两国首次直接竞逐同一项的国有 AI 数据中心的招标。美国有新闻网站引述美国官员和消息人士表示，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告知多位的盟国外长，美国暂时不会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而是会集中精力采取包括经济制裁在内的其他施压手段。消息人士透露说，卢比奥在与多名的外长通话时，概述了特朗普政府目前的对伊政策，即是暂时避免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以及透过美国海军封锁和新制裁措施加大对伊朗的经济施压等等。美国官员表示，虽然卢比奥明确地指出美国不打算重返大规模作战的行动，但他并未排除在伊朗率先来发动攻击时进行反击的可能性，而预计这个政策最少持续到中期选举之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报道说，伊朗外交部的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根据伊朗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线新达成的谅解，进入波斯湾的航线将会途经伊朗水域，离开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阿曼和伊朗水域，任何军舰不得通过该海峡，只允许商船通行。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和阿曼之间的谅解并不意味着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上述的通行安排为临时措施，两国后续将会在30到60天之内就划设一条新的永久航线展开谈判，强调如果伊朗的要求和条件得不到满足，霍尔木兹海峡将会继续的关闭。加里巴巴迪还说，美国声称已经清除霍尔木兹海峡水雷的说法是宣传谎言，伊朗将会打击进入该区域的美国扫雷舰。美国政府据报暂停全球移民签证的申请，配合领事官员接受培训签证服务的预约安排都将会调整。而《金融时报》引述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表示，国务院本月在全球的美国大使馆和领事馆启动培训计划，确保所有领事官员能够全面一致评估所有签证的申请者，辨识出可能会成为美国公共福利负担的签证申请人，并确保使领馆对签证申请人进行全面而一致的评估。国务院未有交代何时恢复面谈，已预约在美国大使馆和领事馆面谈的移民签证的申请者已收到电邮通知会重新安排面谈的时间，而新的日期将会另行通知。巴拿马运河管理局表示，由于全球贸易供需的变化，近期部分的船舶为取得运河的通行时段，在拍卖中支付超过100万美元。巴拿马运河管理局负责水道航行和管理，而局方上周公布，由于厄尔尼诺现象令到降雨减少，需要采取新的措施。由下个月4号起，运河设定每天通行船舶的数量上限34艘，到月中进一步降至32艘，而运河每天能够处理约40艘的船舶，而至今年的6月份，日均通行量是35艘。据运河管理局公布，10月份到明年2月份期间，拍卖价格中位数约5.5万美元，但近期的需求急升，已将价格推升到以上水平的3倍左右。外电报道说，一家韩国航运公司同意支付530万美元，取得下个月1号的通行权，而超越了这个月较早时所创下的460万美元的记录。俄罗斯远东阿穆尔州的一间正在兴建的化工厂发生了火警，造成最少7人死亡，有152人受伤。而厂方指出，死者包括6名中国的公民，另外有9名中国工人失踪。中国驻哈巴罗夫斯克总领馆表示，暂时无法确认中国公民伤亡的状况。大火在当地的星期二发生，目前已经救熄。厂方指出，起火的位置是热解装置的辅助处理区，厂房的主要设备未有受损，将调查起火的原因。起火的化工厂是俄罗斯最大的石油化工公司西布尔和中石化的合资兴建工厂，预计明年投产，目前正在进行最后的测试。美国传媒报道说，中情局的局长
拉特克里夫到欧。

0: 俄罗斯首都莫斯科进行会谈。报道引述乌克兰官员说，华府较早之前知会乌克兰，表示会有高层的官员到访莫斯科，要求乌军在本周一到周三不要攻击莫斯科、圣彼得堡和俄罗斯北部的部分地区。据报，一架美国的空军运输机星期二从拉脱维亚的首都里加起飞，其后抵达莫斯科市郊的机场，现场并有美国的外交官的车队。乌克兰传媒说，华府官员预料稍后会向乌方交代拉特克里夫访俄的详情，美国中情局暂时未有回应。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2: 每三位加拿大人就有一位睡眠不足，来 The Break 用超低价格换取一夜好眠。 City Crown Jewel Resort 床垫现享六折优惠，精选床单低至49块起，购买第一个枕头加10块能再买一个，全店货品零首期，免息分期最长55个月，隔天送货服务，你最快明晚就能安睡好眠。欢迎亲临大多伦多地区的各分店，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和士嘉堡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 The Break 为你省更多。
3: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你曾用它拉着一车建材，将后院打造成理想中的模样。而今天，它强劲的涡轮增压动力，只为把孩子期待已久的自行车带回家。丰田塔科马能承载你每一次重要托付，时刻丰田。租赁2026塔科马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9元起，36个月年利率4.79%，首付5100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 toyota dossier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如果你正在等置业机会，真的不要错过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一定是首选。
1: 只是79.9万起，就住在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双车房，最多5房，即停4部车车位，
2: 位置绝对无敌，几分钟到404 Go 券站。
1: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地下室，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2: 周末一起去 Aurora 85号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维轮流直播。
3: Hello， 我是 Audi Uptown Markham 的 William
4: 何妹，
5: 你们是不是有独家销售盛会呀？
4: 是呀，我们的盛会现正隆重举行，
3: 利率由 0% 至高达7000元回扣，最畅销型号，还可以低至 1% 利率折扣及更多
4: 优惠，多到说不完。
3: 我们的独家尊上盛会在加拿大超畅销的豪华品牌 Audi Uptown 举行，快来4080 Highway 7和 Warden 以东的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1: Audi Uptown 拥有全安省超大的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是你的首选。
6: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会，9月14号于豪门宴隆重举办，一起赏月听歌，共聚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明谢以下赞助商户：
7: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6: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7: 楼花专家 Chris Wu，
6: Sunny Communities，
7: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6: 澳洲康道极品灵芝，
7: Rose Sport Honda，
6: 性节冷暖。

0: Brother Win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星期六会做开学优惠现场直播，45元一个月包100GB Bell 5G 网络上网，再包美国漫游，或者加条线，最便宜可以35元一个月，一样有好多 GB 数据。打个电话给 Brother Win Mall Bell 问下详情啦。开指定计划再送 Smart Glasses 智能眼镜。星期六沙菲宝和洛西会在 Warden 和 Finch Brother Win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做开学优惠现场直播，647-616-9229 647-616-9229。
1: 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回国探望父母了，现在终于可以回去，当然要去唐人街新民航买些好一点的炮身回去孝敬父母。炮身身味浓，养分集中，还有不同大小可以挑选。
2: 新民航深深深，新民航加拿大花旗参品质好。我刚买了机票，那就一起去新民航买些加拿大参回国去。
1: 新民航电话 C6-9799-559，位于412号灯打士西街。新民航深深深。
3: 你曾用它拖着一部房车翻山越岭，横跨加拿大，而今天它强悍的拖曳力只需将一部割草机送到你妈妈家。丰田Tundra，无论拖曳什么都不负重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undra 4x4 Crew Max TRD Offroad， 每周173元起，36个月年利率3.99%，首付5800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 Toyota .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试想下，每天起床可以见到一片绿油油草地，呼吸新鲜空气，那就好了。
5: 你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与 Violent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尊贵社区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双车房整屋，价钱只是由79.99万起哦，配套完善，还有多项限时优惠。
4: Aurora 环境舒适，我喜欢。
5: 周末快点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哦。李婷、张志文、高紫薇轮流直播。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是你明智之选。
6: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绽放耀眼光芒，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7: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8: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9: 早安，听众朋友，8月26号，星期三，目前的室外温度16度，相对湿度91%，多云的天气，吹北风，风速每小时5公里。今天白天的晴朗的天气，北风，风速每小时6公里，最高气温25度。晚间多云，北风，风速每小时6公里，最低气温呢在15度。展望明天星期四，预测呢是60%的机会有雨，最高气温26度，最低呢在18度。7点20分为您更新路况，40的新营线 ，C2 的 Salem Markham 的 Kennedy 快。线多车 ，Warden 到 Victor Park 的 Collector， 还有404到 Bayview ，Q 到 Dixon 都非常的繁忙。在401的东行线 ，427多车的 Q，Leslie 快线右边的线道受左右事故发生，然后由 Avenue Road 开始就比较堵车。DVP 南行线 Shepherd 多车 Lawrence， 400的南行线 Shepherd 多车401 ，410南行线305多车的 Queen， 在403的东行线 Highway 6 South 多车到 Lincoln Alexander， 427的南行线在409东行。线交流道单线开放有维修，由 Finch 开始就比较堵车。QW 市区方向 Burlington Skyway 多车到 Fairview 附近，

0: 还有 QW4 Erie 方向在 Golf Line 到 Burlington Skyway 行车缓慢， QW 东西线 Mississauga 都是到 Dixie， Garden 的东西线 Humber Bridge 一直多车到 Jameson， 还有 Spadina 多车到 Jarvis。
1: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2: 每三位加拿大人就有一位睡眠不足，来 The Break 用超低价格换取一夜好眠。 City Crown Jewel Resort 床垫现享六折优惠，精选床单低至49块起，购买第一个枕头加10块能再买一个，全店货品零首期，免息分期最长55个月，隔天送货服务，你最快明晚就能安睡好眠。欢迎亲临大多伦多地区的各分店，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和士嘉堡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 The Break 为你省更多。
3: 你曾用它拉着一车建材，将后院打造成理想中的模样。而今天，它强劲的涡轮增压动力，只为把孩子期待已久的自行车带回家。丰田 Tacoma 能承载你每一次重要托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9元起，36个月年利率4.79%，首付5100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 Toyota dossier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张雨晨的粉丝准备好没有啊？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带给您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东方广场见面会，9月13号中午12点，东方广场，张雨晨会和现场的你见面，分享他的好声音、好音乐。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场地赞助东方广场。
5: 财经新闻报道。
0: 早安，听众朋友，在财经新闻方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总裁格奥尔基耶娃表示，全球的经济抵御的能源冲击的能力是好于预期，中东战争引发能源冲击带来的负面影响，还有人工智能 AI 投资热潮带来的增长，正在展开拉锯战。他指出，与四月份来比较呢，全球的经济前景面临的风险是更加的均衡，但由于财政的压力不断的加剧，各国央行可能要维持紧缩货币政策来控制通胀，他认为风险仍偏向下行。他提到说，全球的经济增长正在抵抗债务的高企，而通胀持续和贸易紧张的局势，指出全球经济抵御能源冲击的表现好于预期，原因包括多个国家动用石油和天然气的储备，而来自海湾地区以外的能源供应增加，全球能源的需求减少，可再生能源的能量提高，还有部分地区重新采用了燃煤发电等等。不过他提醒说，即使指标布兰特汽油自6月中以来徘徊在每桶80到90美元，远低于之前超过118美元的高位，但各国呢是不能掉以轻心，因为油价若再次上升的话，可能进一步的会推高通胀。金价触及超过3个月来的高位之后走势靠稳，市场关注美国将公布的7月个人消费支出 PCE 通胀的报告，而现货金的一度是破近了每盎司4700美元，升至4696美元以上，升幅近1%，较早时呢报4659.89美元，升幅约0.2%。纽约12月份的期金收报每盎司4694.5美元，跌幅是近0.1%。国际油价跌3%收市，创超过一个星期来的低位。伊朗和阿曼发表联合声明，计划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的通道。美国之前宣布加大对伊朗的经济制裁，市场认为由军事冲突转向经济的施压，舒缓石油市场部分的忧虑。伦敦布兰特汽油收报每桶是88.58美元，跌了3.59美元，跌幅近3.9%。美元偏软，美长债息回落，而市场是观望美国加大对伊朗经济制裁的力度，以及美国扩大国债回购规模的进一步影响。在纽约的尾市，美元指数在98.9的水平附近，跌幅近0.1%。欧元对美元升了0.1%，较早时呢报1.1675美元。英镑对美元也升超过0.1%，报1.3646美元。美元对日元升了近0.1%，报159.18日元。美国和

加拿大关税紧张局势升级，加元对美元升了近 0.1%， 报 1.3833 加元对一美元。另外，指标十年期的美国国债的孳息率跌至 4.62 的水平，而跌近8个基点，三十年债期跌约7个基点，跌至了 5.16 厘附近左右。7:26稍事休息，请大家在7:30使用 Fairchild A Plus 或上网到 am1430.com 继续来收听阳光早安多伦多。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新加坡警方公布，有一名青少年在东区被一列火车撞死。巴基斯坦有医院妇产科病房起火，14名婴儿丧生。尼泊尔北部地区发生山洪，至今造成至少8个人死亡，消息指有接近400个人失踪。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八点钟新闻。
2: 阳光路上交通直击
3: ，Everybody wake up！ 嚟到8月26号星期三早上嘅7:30，你好，我系乐希，同你睇下出面最新嘅交通情况。401西行线咧，先由412到西林繁忙咧，跟住再由 Macau 到 Kennedy Express、Warden 到 Victoria Park 嘅 Collector 咧系行车缓慢嘅。但如果你话咧 Collector 同 Express 都系一样。

0: 挤塞咧就由404开始一路到 Bayview 啦，同埋由 Q 到 Dixon 嘅401东行线啦，例牌由427开始慢驶直至 Q 为止。而401东行线咧去到 Leslie 嘅 Express 右边线有交通意外喺度处理当中，处理咗半个钟头都未搞掂嘅，所以现时由 Avenue Road 开始咧已经系比较慢驶。咁而404 DVP 南行线咧由 Shepherd 一路塞到落去 Lawrence， 400号南行线由 Shepherd 到401繁忙，410南行线咧由 Sandalwood 到 Queen 行车缓慢。而403东行线咧就由 Highway 6 South 到 Lincoln Alexander 咧，亦都有行车缓慢嘅迹象嘅。一讲到407南行线，大家都会估到咧，就系讲入去409东行线嘅入口咧，继续因为长期嘅道路维修工程咧，只系得单线开放。今朝早好奇怪啊，龙尾由 Finch 开始咧已经慢驶啦。而向多伦多方向嘅 QEW 咧，就 Burlington Skyway 到 Fairfield 多车啦。罕有地咧，向 Fort Erie 方向嘅 QEW 咧，因为有啲事故，所以现时由 Walker's Line 到 North Shore 咧，都系比往常咧更加繁忙嘅。睇翻 QEW 嘅东行线啦，由 Mississauga Road 到的士行车缓慢。最后就是加电拿的东行线，先由 Humber Bridge 到 Jamison 多车，跟住再由 Spadina 到 Jarvis 亦都是繁忙，当然两个出口呢都是有车龙在这里的。阳光路上交通直击，暂时到此为止。
1: 哇，冬天屋企冻到震，暖气开到准都唔暖。
2: 其实未必系个炉坏咗，可能系阁楼保温棉老化，热气全部流失。
1: 要保温，搵信治，一次过做足阁楼保温棉，冬暖夏凉，做完即刻感觉到。
2: 政府认证补贴，阁楼最高拎足3100蚊，全程基本免费，成个申请我帮你搞掂啦，唔使你烦。
1: Ambridge 授权指定承包商，服务超过10000个家庭，信心保证。
2: 屋企冻唔使等，一个电话帮你搞掂。
1: 保温信治，悭钱悭力更信治，416-267-2818。
2: 咁快就开学啦噃，你准备好未啊？
3: 翻学要嘅搞掂晒，但手机仲揾紧有冇多数据同平嘅月费？
2: 你快啲去 Bright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啦！星期六做开学优惠现场直播，45蚊一个月包100GB 数据 ，Bell 5G 网络，上网再包埋美国漫游，超抵优惠啊！开指定计划再有礼物送添，详情今个星期六嚟 Warden 加 Finch Bright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沙飞宝同乐希做开学优惠现场直播，647-616-9229。
4: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5: 宠物美容不单止是想帮狗狗猫猫办理那么简单，靓靓日志我们会找宠物美容师详细讲解一下。
6: 是但啦，你话啦，平时出去咁讲实俾啲 friend 话噶，但系食阿妈卡西真系要交俾厨师嚟话事噶，系咪啊 ，Food Angel？
4: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7: 加拿大中文电台
8: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7: 我是黄桂林。

0: 早晨，早晨。
1: Good morning， 8月26号星期三，有几样嘢要提醒大家嘅。当然呢，其实朝头早起身呢都有好多听众提醒我今日要讲啲乜嘢，而其中呢真係要多谢 Bernice、Ronnie 同埋呢 Rivera 呢记得提我要祝我嘅好拍档李婷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啊。虽然今日呢佢会小休嘅，究竟8点钟之后边个同我做节目呢，可能好多朋友都心水清估到，但係等8点后呢先至等佢出嚟呢同大家倾偈。不过当然如果你想呢将你嘅祝福送上俾李婷的话，好简单。去到我哋阳光早晨的面书专页已经开了相关的栏目了，你可以将你要讲的说话一次过讲讲晒俾佢听啦。咁佢亦都会咧，较后时间会睇到，因为相信今日佢小休咧7:36，我期望佢继续休息。

可以好好瞓一觉嘅。不过依家咧，我发觉即系几好瞓嘅，夜晚凉爽啦，唔需要开冷气啊，开只窗都好舒服。再加埋咧，寻晚嚟讲好似都系比较早天黑咁，所以变咗咧，可能我哋个作息时间会改变咗少少，唔同以前咧，可能咧九点几都仍然天光啊，你可能九点几都仲有好多活动做紧嘅。依家咧八点钟就已经天黑，譬如好似睇翻咧今日嘅日落时间系8:04，咁即系九点钟个天黑晒咧，就好容易咧，等你可以早少少，慢落嚟，跟住准备就寝嘅。今日嚟讲咧，现时都系比较凉爽嘅，室内气温系16度啦，相对湿度94%，一滴风都冇嘅。而今日教学时间咧，将会阴晴不定，最高气温26度，加埋湿度会有32度嘅感觉。而今晚日落时间咧系8:04，今晚应该早瞓嘅，原因同呢首歌都会有啲关系嘅。

0: 阳光路上交通直击。
1: Good morning， 7:39，今晚冇嘢需要惊。心地光明就最正。401沙田线咧，由41到西零繁忙咧，跟住由麦卡文开始咧，一路慢驶直至欣为止。而特别挤塞咧，就由 Q 到 Dixon 嘅。401东行线咧，除咗平常会塞车嘅427到 Q 之外咧，今朝早由 Avenue Road 开始已经慢驶噶啦，因为咧401东行线咧及 Leslie Express 咧右边线有交通意外，所以令到由 Avenue Road 到 Leslie， 无论 Connector 同 Express 咧都系比往常咧更加缓慢嘅。404 DVB 南行线由 Shepherd 到 Lawrence 繁忙啦。408号南行线由 Shepherd 塞到401嘅入口，410南行线咧先由 Central 回到 Queen 多车嘅，而另外410南行线入去401沙田线嘅入口咧，右边线咧有牵涉到大货柜嘅意外嘅，咁所以现时由 Derry 开始咧已经系非常挤塞，而403东行线咧去到 Hill Ontario 嘅 HOV 拎受阻啊，因为现时见到咧有啲救护人员咧喺度处理紧一宗事故，咁所以嗰一带咧可能都会令到大家万世要八卦下嘅，唔该大家向前望就唔好八卦呢啲事。唔关你事嘅，咁而427南行线咧入去409东行线嘅入口，继续因为长期嘅道路维修工程咧，只系得单线开放，所以龙尾由 Finch 开始已经挤塞噶啦。向多伦多方向嘅 QEW 由 Burlington Skyway 到 Fairfield 多车。向 Fort Erie 方向嘅 QEW 咧，就 Walker's Line 到 North Shore 行车缓慢 ；QEW 东行线由 Mississauga Road 到的士系繁忙嘅。最后就系加甸拿嘅东行线，先由 Humber Bridge 到 Jameson 多车啦，由 Spadina 到 Jarvis 都系繁忙。

0: 繁忙。当然两个出口呢都是要忍耐忍耐的，因为条车龙都比较长。阳光路上交通直击暂时到此为止。
1: 至尊假期全新推出爱大摩都号中日韩海陆空大乱游，首先带你畅游江南六大城市，参观 AI 机械人基地等多个精彩景点，继而乘坐中国最大最先进的世界级游轮爱达摩都号，畅游日本福冈、韩国釜山、济州岛，上岸观光费用全部都包晒嘅，全程12天，包食包住包豪华游轮，每位都系399蚊起咋，名额有限，报名迅速，416-639-8839，639-8839。精彩加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2: 旺叉拿by Treasure Hill与 Aurora 现已开售，销售火速进行。机会难得，会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4个车位，最多5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旺叉拿坐落于 Ro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专柜社区，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号 Monarch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3: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截止日期9月2日。
4: 乐器随想。
0: Good morning， 大家好，今日是2026年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真系今日可以有好多主题同你分享嘅。第一个当然要祝我嘅好拍档李婷生日快乐啦。虽然佢今日放假，系希望佢能够喺今日拥抱休息，因为每个人都真系需要休息嘅，尤其是佢咁勤力，差不多日日都要工作。其实有时作为拍档，我都好担心佢嘅体力支唔支持到噶。所以难得今日可以唔需要翻工，可以享受属于自己嘅私人时间，我都替佢开心。其实识咗咁耐，或者可能对好多听众嚟讲，都听咗佢做节目好一段时间，佢好似成为咗你嘅邻居，成为咗你嘅好朋友。听少咗一日咧，就好似觉得啊，总系好似成日都有少少欠缺。我谂大家都会认同佢对于广播界嘅执着。对于这个行业的贡献还有那种不离不弃，真的值得我们去嘉奖的。而从他身上面，有时我会发觉一些可能不明白的事情，你是需要问清楚一点，你就会理解到当中的原因。如果熟悉他，你都会发觉很多时他都会特别戴住太阳眼镜的。如果不了解他的人，可能会觉得哇，有没有搞错，经常戴住太阳眼镜，你都好像有少少招积。当然这个不是他戴太阳眼镜的原因，而实际上佢点解会成日戴住太阳眼镜呢，我就保留返少少，因为我自己系知嘅。但係从呢件事入面，我哋可以睇到你唔明白嘅事情，你唔去寻根究底，只係用你自己觉得系嘅方法嚟去打量其他人。甚至可能喺批评人哋嘅时候，你自己嘅諗法都系比较负面嘅。咁样系对于嗰一个人绝对唔公平。当你明白个原因，你就会知道其实嗰件事是非常之合理，甚至可能你会对于对方会有多少少嘅怜悯，因为你知道原来呢件事是咁样发生嘅。不过讲到呢度就啱啱好够啦，有好多对于佢嘅祝福係真係要亲口同佢讲嘅。所以借住李婷你借题发挥呢，借到呢度。不过仲有一点嘅，其实以前成日佢都会俾人笑李婷叫做 You Stop 啊。每次听到呢一度，仿佛就好似提我自己，有啲嘢要停落嚟嘅。而每个人要停落嚟，唔做某些事情，甚至去休息，都喺不同嘅时刻。你又会选择喺乜嘢嘅时刻呢？会唔会虽然佢系阳光早晨嘅主持，一到夜晚你就要谂起佢呢？尤其是当你真系需要瞓觉，而你仍然坚持唔去瞓去做一啲可能会影响到你健康嘅事情，咁嗰刹那就真系应该要停落嚟。不过今晚我相信对于好多朋友来讲都可能会早啲瞓嘅，因为话晒遇难节，除非你自己本身有坚定嘅宗教信仰，你唔惊鬼啦，否则好多嘅华人一到遇难节呢，就仿佛觉得最好早早闩埋个房门，早啲瞓就可以避免魔鬼嘅侵害。其实好多时你要去避免邪恶嘅魔鬼，搵个最强嘅后盾就系一个光明嘅靠山。虽然每个人睇呢啲光明都系唔同啊，但系你唔系发觉喺呢个世代入面，点解仍然会有好多人系会有附魔嘅情况，真系要去揾到驱魔人先至搞得掂呢？个原因系 魔鬼。

0: 蛊惑人，这个就是必然的。但是你自己愿意去开放你的灵魂，开放你的心灵，去邀请他入来，那跟住你就好容易会被鬼附了。那这个是事实的个案啊。当我们发觉有很多看来好像跟魔鬼无关的事情，譬如你说问卜，譬如你说就算玩具店都买到的某些通灵的游戏，再加上华人都有不少类似的游戏的，你明知道玩这些游戏就是要去找魔鬼，你去介入那件事，你知道又去玩，那你说了不上身就假的。其实现代人为什么会试这些东西，明知道是危险的，因为他们满以为玩了可以知多啲嘢，甚至知道自己嘅未来，等自己嘅路可以畅顺啲。坦白讲啊，人生美丽嘅地方唔系在于我知道晒未来会发生啲乜嘢，而系我知道纵然未来可能会有不稳定性，但系我有个好嘅靠山，我相信自己嘅力量系可以应付一切。而凭住你自己嘅盼望，你相信未来系美好，这个先至系好玩噶嘛。所以今日真系要提醒你，平生不作亏心事，半夜敲门也不惊。不需要惊慌如拦截啲咩魔鬼嘅。做人光明就鬼都怕咗你啦。让我哋彼此共勉。
1: BB 出世之后食得多唔多，营养够唔够，相信系好多新手父母最关心嘅问题。今个礼拜嘅医学新世代特别请嚟注册营养师 Ingrid， 同我哋由母乳开始，一路讲到 BB 加固，同埋点样帮小朋友建立健康嘅饮食习惯，减少日后偏食同喂食困难。医学新世代由何家燕主持，逢星期六早上11点 AM 1430播出，喺 Fairchild Radio 嘅手机 App 可以即时重温。
2: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车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9元起，36个月年利率4.79%，首期51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想食靓烧鸭，列治文山有口福啦 ！Richmond Hill 金皇餐厅系街坊指定饭堂，炒粉面饭、经济和菜、港式碟头饭，样样正。金皇嘅台山黄鳝饭出名正宗，手淋乳鸽、片皮鸭套餐、老娘叉烧、脆皮烧鸭款款招牌出品。Major Mac 嘅 Bayfield 西北角金皇餐厅，每朝早11至下午4点碟头饭、粥粉面饭，11.99送例汤，堂食外卖。905-780-8988。
4: 諗諗下，每朝起身可以见到一片绿油油草地，呼吸清新空气，咁就好啦。
5: 你嘅梦想成真机会嚟啦，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尊贵社区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双车房制屋价钱只係由799,900起咋，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
4: Aurora 环境舒适，我鍾意。
5: 周末快啲去85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是你明智之选。
6: 全球新闻，阳光早晨。
0: 70%基层三餐死悭抗通胀，饱肚为上牺牲营养。贫富悬殊越见严重，香港基层市民在物价持续上升之下，生活成本居高不下，日常膳食往往左支右出，更难以兼顾营养。食物回收组织食得好昨日公布一份基层食物援助实况调查，调查结果发现，在物价持续高企之下，76.1%的受访者将价格平列为购买食材的首要考虑。食物价格连续3年成为基层安排日常饮食的最主要限制，在摄取肉类、鱼、蛋、豆腐等高蛋白质食物的时候，有44.6%的受访者表示蛋白质食物价格太贵，负担不起。调查结果亦都显示，只有30.3%嘅受访者喺过去一个礼拜摄取嘅食物种类各种都差不多均衡。有关调查总共访问咗502名基层市民，当中有342人喺过去3个月曾经领取免费食物援助。调查结果显示，37.9%嘅受访者表示佢哋应付日常开支有困难，喺沉重经济压力之下，价钱平远远抛离其他考虑因素。食物营养价值往往被排在价格、方便程度和保存时间之后。至于摄取蛋白质食物方面，19.3%的受访者缺乏独立煮食空间，客观环境局限了他们处理和烹煮新鲜肉类的意欲和能力。

0: 有13.1%嘅受访者表示唔识得煮得好食，或者嫌处理生肉麻烦。25.1%因为牙力唔好或者咀嚼困难而影响进食。另外，49.1%曾经领援助者表示间中或者更加频密收到唔适合自己嘅食物，主要原因包括唔啱口味同埋唔合身体状况，例如咀嚼能力下降、长期病患、需要戒口等。调查结果亦都显示基层嘅社交饮食状况。56.4%嘅受访者表示日常膳食中至少有一半餐数系独自用餐，当中超过50%更加因为冇人陪伴而失去胃口，往往只求简单饱腹。调查亦都引述资料指，长期孤独进食会形成消极饮食心态，长远影响蛋白质摄取同埋整体营养均衡，形成隐性健康危险。报告提出3项具体建议，喺政府同埋社会福利界方面，报告建议喺食物援助中引入自选同埋弹性更换机制，按照年龄、家庭人数、咀嚼能力、健康状况同埋储食空间作精准配对，减少浪费，并且提升受助者嘅尊严。呼吁商界捐赠，兼顾合适性同埋营养，多提供原质食物、豆腐、鸡蛋同埋小包装食材。报告亦都鼓励公众将食物支援转化为社区连结，透过共煮共食同埋长者义工活动，建立社区关系，减轻孤独感。食得好项目经理卢国山表示，街坊都想食得健康，但系受限于预算、咀嚼能力、狭小居住空间同埋独自用膳等因素，往往只能够食得饱而忽略营养。佢强调，食物支援唔应该只系谂派发，更加要为街坊提供真正可行嘅健康选择，并且重建同人同台食饭嘅连结。树人大学社会工作系助理教授梁唐烈指出，基层粮食困境系空间同埋气候冲击之下嘅环境不公义，又指劏房缺乏厨房同埋雪柜，酷热天气令到食物容易变质，迫使基层依赖高钠加工食品，造成热量过剩但系营养不良嘅健康不平等。他强调，绿色社会工作旨在揭示制度的不公义，食物援助需要超越单向派发，透过社区共享厨房和由上而下的模式，等基层由被动受助转为主动参与，直接落实享有健康和尊严的基本人权。伊朗与阿曼发声明，期望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海上通道。伊朗与阿曼在星期二发表联合声明，建议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声明指，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在对伊朗进行工作访问期间，和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举行建设性磋商，双方重点讨论两国在维护各自主权和主权权利的同时，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的相关安排。鉴于霍尔木兹海峡当前局势以及近期战争造成的严重后果，双方讨论了一项分阶段框架，以为后续工作提供切实可行的实施基础。根据声明，意义框架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航运走廊，就走廊运行达成共同安排，建立两国海岸警卫队共同参与的协调机制，并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信息交换、交通管理以及相关航行和安全服务保持协调。双方强调应与波斯湾其他国家开展磋商，遵守适用的国际法，并且尊重沿岸国家的主权权利。七秦汉执武多
1: 咒助鬼狐
0: 溺亡，32年夺200命，水下仲藏住一座小镇。美国乔治亚州一座睇嚟风景优美的湖泊，近日再次传出死亡事故。一名71岁男子在坐船途中，为了寻找被风吹走的帽，不慎从船上滑落。几个钟头之后，救援人员在湖底找到他的遗体。这件事之所以引发关注，不止因为事情发生得突然，更因为出事的地点是美国颇有名气的闹鬼湖拉尼尔湖。自从1994年以来，这片湖水已经夺走了200多条生命。更加让人觉得诡异的是，湖底至今还匿藏着房屋地基、道路，甚至一座被彻底淹没的小镇和教堂废弃墓地。乔治亚州自然资源部表示，遇难男子名叫 Kim Gregory Battle， 来自乔治亚州，现年71岁。事发当日，他驾船行驶去到拉尼尔湖三姐妹岛附近的时候，头上的帽突然被风吹走。目击者指 Battle 将船停落嚟之后，走到船尾寻找帽子，但是不慎脚下一滑，直接跌入水中，随后就再冇浮翻上嚟。 而喺下午3:00

0: 28分左右，救援人员接报报警，乔治亚州自然资源部嘅狩猎监督员、当地警察、消防人员同埋潜水队相继赶到现场。由于水下能见度有限，搜救人员最终出动水下遥控设备，喺大约11英尺深嘅湖底发现咗 Battle 嘅遗体。下午五点几，佢嘅遗体被打捞上岸，目前仲唔清楚 Battle 落水嘅时候是否有穿着救生衣。这个已经不是拉尼尔湖今年第一次发生的致命事故。事实上，拉尼尔湖多年来一直被当地人称为被咒坐的湖或者闹鬼湖。数据显示，单单从1994年至到2022年，这里就发生了起码70宗同船只有关的死亡事故，另外有大约140人溺水身亡。2023年9月，短短一个星期之内就有3人在湖中丧生，而这个数字还未包括自杀或者突发疾病导致的死亡。拉尼尔湖是一座人工湖，1956年由美国陆军工程兵团修建，占地超过38,000英亩，每年吸引数百万游客前来游泳、划船、钓鱼和度假。但在这片宽阔湖面的下面，就隐藏着一个被水淹没的旧世界。修建水库的时候，当地并没有拆除区域内的所有建筑物，而是直接放水，将大片废弃土地彻底淹没。因此湖底至今仍然保留着房屋地基、屋顶、道路、树木，甚至还有一座赛车场，其中最为人熟悉的就是已经沉入水底的 Oscarville 小镇。而上世纪50年代拉尼尔湖形成之后，湖水经过 Oscarville 这座曾经真实存在的小镇从此消失，成为一座水下鬼城。亦都因为这段历史，多年来有关拉尼尔湖闹鬼受到咒诅的讲法一直没有停过。而每次当湖中再次发生死亡事故，类似的传闻就会重新出现。
1: 全球新闻，阳光早晨，我是乐希。办公室特维心法，黄桂林。
2: 大家好，我是黄桂林。有很多职场中人呢，就奉行一个理论，就是上司不讲他就不做，每一日埋头只是做自己手头上的工作，从来都不会主动去发现问题或者争取任务，久而久之就变成了办公室里面的透明人了，就算有实力都没人知道。今天我们试试拆解职场突围一定要养成的就是主动担当这个思维。主动担当并不是盲目地去抢镜头，而是看准时机出手。譬如发现团队流程里面有漏洞，我们应该主动地提出优化的建议。遇到临时有些紧急的任务，上司未安排，你就应该首先站出来，等我试下。做完核心工作，就主动协助同事解决一些其他的难题。这种主动不单止展现出你的能力，更加令到上司看到你的责任感和格局。被动等待只是会错过很多的机会，反而主动担当才能够会被其他人所看到的。所以今天放工前观察一下自己手头上的工作，有没有可以主动优化和主动承担的某些部分呢？
3: 8点钟报时是由福耀超市带给你。福耀超市位于 Highway 7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
4: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8点。
3: 8点钟报时是由福耀超市带给你。福耀超市于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并有大量停车位。
5: 万锦市人流畅旺地段 ，Highway 7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嘅 Winco 福耀超市本周特价，特大白蜜瓜4.98一粒，
6: 陈太油菜苗2.5毫八磅。
5: 本地大茄瓜1.28一磅，
6: 加拿大龙虾13.88一磅，
5: 新鲜梅头肉1.99一磅，
6: 本地农场大黄鸡蛋30粒9.99一tray。
5: 你敢寄够张特级蚝油5.99一支
7: ？Winco 福耀超市，你的精明之选。
1: 晨早新闻专辑。
8: 宁波警方证实一名18岁男子被一列火车撞死。在加美贸易战升温之后，杜格福特预期今朝召开记者会。尼泊尔北部地区发生的山洪，警方滚到16具遗体，另外有接近400名游客失踪。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早晨。 而家由蔡碧娴报道。

0: 新闻。多伦多警方今朝证实，一名18岁男子在东区被一列火车撞死。警方话事发在昨晚大约11点，在 Danforth Avenue 和 Greenwood Avenue 交界地区的 Rail Garden。调查显示，案中18岁青年和一名少女沿住轨道步行，期间有两列火车驶至，相信青年避开了第一列火车，但就见不到有第二列火车，被第二列火车撞到，当场证实死亡，少女没有受伤。警方说涉事的是一列高 transit 的工程车，接载铁路工人而不是乘客。警方仍在调查，暂时未有公布死者的姓名，不认为事件有可疑，亦未有交代两名青少年为什么会在路轨上。多伦多警方在社交媒体公布，在今日凌晨大约两点半收到报告， Thorncliffe Park Drive 和 Overlay Boulevard 交界地区传出枪声。警员到场之后发现有证据显示有人曾经开枪，没有收到有人受伤的报告，而有一架深色四门车逃离现场。另外警方公布 Kill Street 和 Shopping Avenue West 交界地区今日凌晨两点前发生大火，火警已经救熄，没有发现有人受伤的报告，亦都不认为事件有可疑。另外警方公布市中心 Trinity Street 和 Eastern Avenue 交界地区昨晚大约九点半发生一架电动单车撞到一名女途人事件，50多岁的女伤者送院时情况严重，而驾驶电动单车的50多岁男子，他的伤势没有构成生命威胁。在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战升温之后，安省省长杜格福特和多名官员预期今日召开记者会。根据省府的公告，杜格福特定于今朝10点半联同市政事务厅长弗拉克、联邦房屋及基建国务秘书麦凯尔维、联邦国际贸易部长西道、旺市市长邓德华在旺市召开记者会。杜格福特在今个星期一和美国总统特朗普隔空骂战之后，昨日分别接受美国多个媒体访问的时候语气温和。他向美国有线新闻网络 CNN 表示，他认为两国政客之间的紧张关系应该缓和下来。联邦政府昨日宣布，由9月8日起对接近900项美国产品征收报复性关税，以回应美国上星期六开始对一系列总值接近280亿元的加拿大货物征收 50% 的关税。另外安省另外多名官员预期今日亦都会分别召开记者会，运输厅长萨卡里亚会在下午一点联同杜林区区域政府主席亨利在奥沙华召开记者会。市政事务厅长弗拉克就将会联同联邦加拿大税务局及金融机构国务秘书朗格、咸美顿市市长何华斯下午三点在咸美顿召开记者会。尼泊尔北部地区发生山洪，警方已经在受灾地区找到16名遇难者的遗体，而有接近400名游客失踪，包括接近300名外国游客，大多数是来自印度。接壤的西藏地区亦都受到冲击，造成重大伤亡和人员失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搜救失联人员，加强风险排查，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一间医院的妇产科病房发生火警，造成14名婴儿死亡，有一名婴儿获救。警方说火警是在当地清晨近7点发生，起火位置是在医院3层妇产科病房。医院方面立即展开救援行动，消防员和警员亦都迅速赶到现场，9名婴儿当场证实死亡，5名婴儿被转移到去儿童病房之后伤重死亡。医院消息人士说，火警是由妇产科病房的空调系统故障而引起。本地和国际新闻报道员，跟着有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会在9月16日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日发表施政报告。李家超落区去到深水埗圆洲村探访长者，同市民交流。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2: 行政长官李家超下昼落区到深水埗元洲村探访一名住在元盛楼的长者，了解他使用日间医疗中心服务的情况。李家超之后落楼同街坊倾偈，

0: 提到社区康健中心提供全面基层医疗服务，提醒市民多做运动。
1: 身体有时候有问题，早啲去睇。系
2: 系。
1: 不过而家咧，我哋讲地区医疗，即系我哋基层医疗咧，有阵时我哋都去啲基层啲健康中心咧，嗰度都帮到
2: 嘅。系啊。
1: 系嘛？譬如日常呢啲，譬如糖尿啊、血压高嗰啲，都系要早日治理。但系你打太极咧，就会好啲。
0: 有机构正喺度举办社区活动，喺圆洲村平台放置咗智能健身单车。李家超同参加者倾偈，又亲身踩健身单车。
1: 我咧就平时咧好想运动，但系时间就非常少，运动好紧要。我哋都系推动紧香港嘅体育活动，体育要普及化啦、多元化啦，所以好多设施我哋希望咧尽量方便到市民，随时都可以运动。
0: 李家超见记者的时候宣布，将会在9月16号到立法会公布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同日随之宣读新一份施政报告。李家超说，这样做可以让市民更加掌握两者的关系。
1: 五年规划就是将一条龙的精点出来，施政报告每年就是将这条龙去画出来。但是在我们咨询期间里面，我们听到市民对两者的如何运作是未必最了解。所以在我深思熟慮之下，為了大家更加明白兩者一脈相承的關係，如果他同時看到兩份文件，那就很容易會了解到五年規劃作了方向性的要求和指導之後，行政長官每年的施政報告怎樣去做政策，去按住五年規劃的方向和要求去落實。
0: 李家超说，面对本港人口老化趋势，去年施政报告已经提出多项措施，包括将长者社区照顾服务券的总数增加到16000张，并且新增三个长者邻舍中心。政府会持续推动香港成为更宜居的乐龄城市。李家超其后考察123联络中心，了解中心如何应用 AI 科技。李家超说，本届政府致力将政策蓝图转化为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实际成果，并且透过到访社区和市民真切交流，所得的启发有助制定新政策措施。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3: 另外，李家超表示，香港邮政面对的问题独特，运作模式有很多问题，必须改革。香港电台记者任浩峰报道。
4: 香港邮政早前宣布，向九月完成试用期的公务员以两年公务员合约续聘，不会向他们发出长期聘用条款。行政长官李家超落区之后会见传媒时，被问到如果有其他政府部门有财政困难，会不会有类似做法，他回应说，整个邮政生态有很大转变，香港邮政在2024-25 年度亏损达到8亿元，要向立法会申请拨款40多亿，而营运3年，由于运作模式有很多问题，必须改革。
1: 毕竟我们做这个改革拿出方案是要时间的，所以过渡期有这些特别安排在所难免。我们香港邮政和我们公务事务局是会保持和员工的沟通的，我要求他们就是如果是可以的，尽量协助员工他去处理这些过渡性的特别安排。
4: 另外，特区政府今个星期六联同深圳方面就新皇岗口岸进行第二次跨境大型测试。李家超说，将会有20000名公务员参与测试皇岗口岸顶峰时的承受能力。外界关注几时开通，他说有决定时向外公布。
1: 当这些条件我们觉得是充分了，而我们是认为整体的运作是畅顺、安全、有序，令到旅客的体验是好，就会尽快的。任何的日子呢，我们都希望在我们测试成功、有信心、条件完备呢，就尽快给大家用的。所以一有我们这个决定，是尽早去公布给大家听。
4: 近期发生大狗咬细狗和狗咬人事件，李家超说，反映狗主的责任非常重要，而环境及生态局和渔护署会检视格斗狗的定义和涉及危险狗只的管制法例，有关罚款是否足够。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3: 香港天文台在香港时间下午6:45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 香港民政事务总署表示，留意到有传媒报道有关宏福苑业主大会授权票事宜，指已经转交相关执法部门跟进。报道指出，在几年前的业主大会，有开会前已离世的业主。

0: 被授权俾时任法团顾问黄碧娇团队。又指2019至2024年四次业主大会的授权票档案，其中过百户四次都有签授权票，而四次大会之中旧法团获授权票的数目都远高于新的法团。香港海关在上水成功倒破一个怀疑储存走私受管制药物仓库，检获总值超过1100万元怀疑受管制药剂制品，拘捕一名56岁男子，他是货物收件人，和一名报称任职杂工的51岁男子，两人都是持伤情证。香港一名大约60岁的男子堕入投资骗案，误信投资环保废料计划，损失超过280万元。中国内地商业航天潜力巨大，在海南的商业航天发射场看好前景，计划未来再增加发射设施的数量。香港电台记者任浩峰报道。
1: 位于文昌市的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临海而建，地理上纬度较低，有利发射。今个月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进入预定轨道，至2024年11月底首次发射，填补了以往中国并无商业发射场的空白。至今执行过21次发射任务。海南国际商业航天发射有限公司发展计划部副部长许石佳看好商业航天前景，未来打算再增加发射设施，增加至共8个。
2: 未来还有这个太空矿产的开发，还有在轨维修啊，然后太空旅游啊等一系列的新的业态，围绕太空经济进行一个发展。我觉得这个未来商业航天的发展前景非常的好。
1: 卫星数据可以应用在农业、水利以至救灾。有卫星公司3年前同香港科技大学合作发射的卫星，2023年在超强台风苏拉集港之后飞越香港，拍摄到水浸范围同埋山泥倾泻情况。海南长光卫星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综合办公室主任徐凌阳表示，数据可以协助评估灾情和灾后支援。
3: 该星目前已积累大量覆盖粤港澳大湾区的优质影像数据，在灾害应急方面能够在台风、强降水等极端天气过后短时间内获取灾后影像，通过与历史数据对比，精确判读受灾范围，评估灾害损失，为大湾区防灾减灾提供及时可靠的决策支撑。
1: 公司有计划将人工智能大模型部署在卫星，以便实时监测森林火灾等情况。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0: 中港台新闻报道员翻译有财经收声。
4: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5652点，升141点。当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6262点，升405点。计完汇价，一加元兑72.1美仙。财经消息报道完毕。
5: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6: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11月份，加拿大中文电台一年一度怀旧金曲盛事 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之岁月流星怀旧金曲歌唱大赛2026海选即将展开，密切留意报名日期，坚持梦想，想唱就唱。冠名赞助 Downtown Market。

0: 一路多车嚟到呢个 Leslie 嘅路段。而转低401嘅西行方面咧，四一二至西林啦 ，Markham Road 至 Avenue Road 就辗转落到直城啦。早前曾经嘅 Eastington Collector 嘅左线坏车就迅速处理完毕咗，咁就跟住 Highway 25咧都有繁忙车辆报告。404南行线 ，Shepherd 多车落到 Lawrence Avenue 同埋 Dunwich Road 路段，跟住由 Blue 咧塞到落去呢个 Richmond Ram 啦。另外 DVP 南北行线咧就系呢个系 Eglinton 上到 York News Road 嘅。400南行线主要都系 95 一段多车，跟住向南嘅 Shepherd 至401比较缓慢。由于东行线咧 ，Eglinton 至 Fairview 啦 ，Mississauga 至 Dixie 同埋 Gardiner 东行接力轨47再至 Jameson。KV 西行线 Ford Drive 至 Trafalgar 同埋。这个是 Burlock 至到去 Brands 的。401的南行线呢升到会接 Queen 多车之后呢就数到落去401个 Ram 那里呢出西行要留意返呢右边是涉及呢个货柜车交通意外所以呢喺右边受阻啦。407开始呢喺个龙尾地嘅427嘅南行呢就是 Finch 409 Ram 㗎啦。403东行线所有金事故呢喺早前嘅 Huron Terry 清晒场不过仍然有两段位要留意系 6 South 至 6 North 同埋 Aaron Mills 至 Huron Terry 多车。而去到呢个系市区方面呢首先留意返北少少啦旺市 Western Road这个 Lancer Avenue 呢就是有这个交通意外呢延迟并继续处理当中呢另外呢在北约一区啦由 Wilson Avenue 是这个介乎由 James 至到向西的 Donner Road 中间这个路段呢发生一个比较损毁严重的交通意外呢咁另外呢是都是应该在这个比较是北这个南少少的北约一区或者再落少少应该算是 Midtown 啦呢、这個係叫做 Jones Avenue 及 Gerard Street East 咧，咁咧就要留意翻啦。因為 Jones Avenue 去到 Gerard 以北少少咧，由於有坑洞嘅關係咧，據報咧係呢個南北行線都有受影響情況，請大家留意或者可能需要改道添。1430交通消息報導完畢。
1: 交通消息係由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贊助，歡迎嚟林北美最先進嘅保時捷中心參觀選購。
2: Downtown 充滿生氣生機。Downtown 充满活力激情 Downtown 加拿大最新的保时捷代理中心现已开幕我们位于多伦多湖滨 Cherry Street 190号快点来体验下北美洲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吧
3: 我是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总裁 Helen Ching Kersher 欢迎来临我们全新陈列室参观选购
4: 为庆祝新之美高级饼店40周年再度推出劲爆优惠
5: 今次又爆啲咩优惠啊
4: 由8月24号星期一至30号星期日一年7日金沙奶黄月饼五折
5: 哇即是半价、啊、新之美的月饼仲是新鲜即日烘焙即日发售
4: 冇错啊每盒有两个金沙奶黄月饼每人限购一盒
5: 哇咁咪又要排队抢咯
4: 梗係啦每日数量有限售完即止啊
5: 仲讲咁多嗱嗱声去新之美排队啦迟早就冇㗎啦
6: 我们的 Three Ladies 娱乐主办张崇基首个个人演唱会 One Life 2026之那些年我们的歌将于8月28号晚上7:30假12502 Event Center 举行特别名谢以下商户黄金赞助 Poly Beauty Group Charles Sai Gong 白银赞助大排档宏丰门窗 H 家居情绪设备中心多伦多中华电影节由钻石赞助协成大律师事务所现已优惠价48元可购买剩余少量88元门票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快点到荷里活购票啦
7: 时事百科
8: 欧洲持续受高温和干旱影响多条河流水位下降其中意大利遭遇70年来最严重的旱情首都罗马连续几个星期没雨落台北河的水位大幅下降原本沉在河底有近2000年历史的古罗马时代尼禄桥遗址再次重见天日尼禄桥在古罗马时代位于罗马城台北河上大约建于西元一世纪中期名字是来自罗马皇帝尼禄长约120米宽约6至8米由河床到桥面高约10至12米桥面微微拱起符合古罗马桥梁风格尼禄桥横跨台北河主要用途是给行人马车和军队通过方便两岸往来同时方便罗马军队快速渡河调动兵力而商人就可以利用桥梁运送粮食货物和其他物资台北河是罗马非常重要的河流罗马城本身就是沿台北河发展起来当时罗马人口多城市越来越繁荣所以河流两岸的交通非常重要而尼禄桥的位置具有政治上意义当时尼禄非常重视自己的宫殿花园和其他建筑所以桥梁不单只是一般民众用的交通设施亦方便尼禄和皇室成员往来不过尼禄桥真正被后人印象深刻的地方是他和尼禄本人命运之间的关系西元64年

0: 罗马发生一场非常严重的大火，大量城市地区被烧毁。当时有人怀疑尼禄同大火有关，甚至话佢为咗重新规划城市而故意放火。尼禄喺大火后进行大规模城市重建，修建新嘅道路、建筑同公共设施，亦兴建奢华嘅黄金宫。尼禄出生于西元37年，16岁成为罗马皇帝。在位期间，罗马帝国表面上仍然十分强盛，但佢嘅个人形象就非常复杂。佢重视艺术、音乐同城市建设，外界形容佢自大残酷，甚至为咗权力而伤害亲近嘅人。尼禄喺西元68年失去权力并自杀，死后罗马政治局势快速变化。由于佢名声好差，后嚟嘅统治者同罗马社会逐渐淡化，甚至否定佢嘅统治。尼禄桥亦冇被保存落嚟，到咗后嚟呢座桥逐渐失去使用价值，最终成为遗迹。
1: 阳光天气站是由皇后明珠赞助播出，皇后明珠密室 Dundascat Highway 4272西，电话905-629-2288。
2: 阳光天气站
3: Good morning， 星期三早上8:23，你好，我是乐希。现时的室外气温升了2度，去到18度的，相对湿度是83%，仍然都是一滴风都没有的。而今天来讲将会阴晴不定，最高气温会上升到26度，不过加埋湿度之后会有32度的感觉，而紫外光指数都是比较强的，去到7这个高的度数的。到了今晚将会开始慢慢多云，但午夜过后可能会有40%机会有零散骤雨，甚至那些可能很醒瞓的朋友呢，哇，真的可能要戴个耳塞啊，因为今天可能会有雷暴的，而最低气温仍然都有19度的。听日星期四来讲呢，都会天阴为主的啦，多云，会有40%机会有零散骤雨，气温同今日都是差不多的，最高气温24度啦，而加埋湿度会有30度的感觉，但是听晚呢就将会天清啦。展望星期五呢将会是阳光普照的，但气温呢就会和缓了很多，凉返啲嘅，因为星期五气温只是介乎12度至到23度之间，而今日的日落时间又早了一点，8:04就会日落了。
1: 阳光天气站是由皇后明珠赞助播出，皇后明珠密室 Dundascat Highway 4272西，电话905-629-2288。
4: 每一日清晨，城市慢慢天光，有人赶住去翻工，有人送小朋友翻学，你我佢各自忙碌，但总有啲味道是大家默契的开始。每一个早上默默陪你出发，皇后明粥，西肴每一碗靓粥，用心不变，每日天利光，我哋已经喺度，粥系心嘅味道，皇后明粥。
5: 如果你等紧置业机会，真系唔好错过。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一定系首选，
6: 只系79,900起，就住喺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双车房最多5房及停4架车车位，
5: 位置绝对无敌，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
6: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球面等。
5: 周末一齐去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7: 佢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嘅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max TLD Off Road， 每周173元起，36个月年利率3.99%，首期58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8: 张雨晨嘅 fans 准备好未啊？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任幕晚宴多伦多站，带俾你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东方广场见面会，9月13号中午12点，东方广场，张雨晨会同现场嘅你见面，分享佢嘅好声音、好音乐。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场地赞助东方广场。
2: 朝朝醒神，日日开心。李婷、乐希，阳光早晨。
3: Good morning， 8月26号，兼及系8:26，时间啱啱好啊！今朝嘅阳光早晨咧，除咗乐希之外咧，亦都有我哋嘅寿星女嘅李婷嘅好姐妹小英喺度嘅。早晨，小英。
9: 早晨啊，早晨啊，乐希，早晨啊，咁多位听众，我把声 O 唔 OK 啊 ？OK 啊，
3: 非常靓啦，有你喺度，大家都开心啦。今日咧真系要将个焦点咧集中喺，要尽量咧用办法去祝贺李婷生日快乐嘅。咁啊，对于好多听众朋友，你未必可以直接讲到俾佢听，但可以去到我哋阳光早晨嘅面。

0: 专专业咧，开咗个 post 啦，大家可以留言送上你嘅祝福嘅。
1: 系寿星女生日快乐吓，使唔使喺度唱翻只生日歌先？
0: 都好啊，但系今日咧，主一系预备一二三。1, 2,

0: 好嘢，好，我哋而家咧就吹蜡烛啦，呼，
1: 隔咗个醒咧都可以夹得到个节奏啊！咁但系今朝早咧真系要提醒大家啦，即系睇到咧呢一单可以话寻晚发生嘅悲剧咧，令到我哋不禁会谂起喺加拿大咧，好多时候我哋好容易可以行到去路轨，虽然可能有啲人会觉得咧，如果夜晚或者有啲时间咧，可能未必有列车经过咧，行路轨未必有危险嘅，但系你都唔知道几时有列车去到噶嘛？我哋唔想咧呢一位十八岁嘅年青人呢啲悲剧咧，再喺加拿大任何一个地方度发生嘅。
0: 系头先大家听新闻报道咧，都会听到噶啦，就系、是、大约系寻晚嘅十一点到啦左右嘅时间发生，两个年轻人嘅一男一女嘅，个女仔咧暂时就冇事，但系个男仔咧就避开第一架车佢避到，第二架火车咧就避唔到啦。即系喺有阵时久不久，我哋听新闻咧都会听到有啲人。无论咩年纪都好，都会走去行路轨。咁我哋喺大多伦多地区咧，最多呢一个铁路路轨嘅就系 GO train 啦，就会系最多噶啦。咁所以咧，有阵时久不久，我哋每一次听呢啲新闻，都会个乜其然喺度谂，点解咧？做乜无端端去行路轨咧？即系每一个人做每一样嘢都有个原因啦。咁究竟佢哋嘅原因系咩咧？贪玩啦，定系想快啲去到下一个站？因为你头先讲咗啦。喺 GO train 可能夜晚嘅班次好少噶嘛，一个钟头先一班，咁佢哋会唔会系等唔切咧？所以而家咧都仲未知道嗰个原因系乜嘢，咁但系都系令人好心好悲痛嘅一件新闻嚟。
1: 系啦，你话实际上嘅原因咧系要慢慢调查啦，咁但可能咧就系话幸存嗰位嘅女子咧，或者会知道少少，咁但我反而会担心咧，因为佢哋始终两个都系朋友，一齐喺度行路轨，而眼见自己嘅朋友咧系俾个列车撞死咗咧，呢一个女仔咧可能都会有啲 PTS。嗰啲创伤后遗症，可能未来嚟讲咧，都要佢嘅朋友咧俾多少少嘅关怀，或者甚至咧，其实我哋都可以将呢个例子咧，同自己身边嘅年青人分享一下。明白有时可能同嗰啲朋辈咧会做啲嘢，可能好舒服啊，或者觉得嗰度好宁静，可以去倾下偈。但系其实喺多伦多或者周边嘅地方，揾宁静嘅地区有好多嘅，唔需要一定喺路轨噶嘛。
2: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多伦多警方目前在 Thorncliffe Park Drive 调查一宗枪击案。南斯话喺加美正进行贸易战之际，亚省唔系举行退出加拿大公投嘅时候。鲁比奥据报招贝多国外长，美国暂时唔会对伊朗发动新嘅打击。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九点钟新闻。
4: AM 一四三零，交通速递。
5: 早晨，早晨咧，时间嚟到8:30咧，继续由吴伟业为大家报道最新嘅交通情况。但系401嘅东行线方面咧，有少少嘅新进展，系向好方面402东嘅 Collector 路段咧，呢个交通意外咧，现时只系封右边线啫，咁即系中线开翻，同埋左线咧就顺行车畅顺少少咯。咁跟住嗰个咧都仲未改变到咧，就系、去到呢个 Leslie 之前嘅 Expressing 路段咧，继续封两条右线得左线可以行车。咁但系咧已经有少少嘅改善之下咧，所以由的士先拖车嚟到400啫。咁跟住咧再由 Animal 再塞到去呢个 Leslie 噶。咁喺現場嘅 Leslie 只得左線行車，咁請大家小心引誘先。401西行線主要多車位喺 Markham 至 Avenue 同埋 Avenue 至 Dixon。404南行 Shepherd 段續多車已經落到呢個 Richmond 嘅 Ram 噶啦。另外咧就400嘅南行線都繼續 Shepherd 至401比較多車少少啦。而喺加尼亞東行47至 Jameson 入 Steiner 至到 Jarvis Ram 緩慢嘅。QE 西行方面咧，加尼亞非常暢順，去到入 QE 西行咧就係、呢個。Port Drive 至 Trafalgar 同埋 Burdock 至到去 Brands 嘅，咁401南行线就继续留意翻啦。出401西行线个 Ram 嗰度咧，右边线咧继续有交通意外要处理受影响噶。另外喺市区方面继续留意翻嘅交通又要跟进嘅黄字嘅 Western Road 呢个 Lansdowne 啦，咁同埋咧北约克区嘅 Wilson 咧

0: 介乎呢個 James 係向西嘅 Donald Road 中間咧有損毀嚴重交通事故咧，持續處理啲後續嘅清理工作。咁同埋咧喺呢個係 Jones Avenue 咧，夾呢個係 Gerard Street 咧，就無論係 Gerard 以北咧就發生咗一個坑洞嘅維修嘅情況咧，所以咧南北行線咧行車都會受影響，請大家留意。1430交通消息報導完畢。
1: 国家安全已经不只是军事问题，关税、供应链、科技和航道同样影响一个国家的安全与利益。面对全球局势改变，加拿大大幅增加国防投资，一艘军舰的历史航程背后反映的是经济与战略力量的重新较量。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2: 位于1037 Monico Avenue 及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3: Rider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星期六会做开学优惠现场直播，$45一个月包100GB Bell 5G 网络上网，再包埋美国漫游，或者加条线最平可以$35一个月，一样有好多 gigabyte 数据。打个电话俾 Riderwood Mall Bell 问下详情啦，开指定计划再送 Smart Glasses 智能眼镜。星期六，三飞宝同乐希会喺 Warren 夹 Finch Rider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做开学优惠现场直播，647-616-9229，
4: And cut。
5: 中秋节梗系食月饼啦，
6: 双黄百年蓉，
5: 好食啊！
7: 中意咧，带你 feel 多啲，经得起时代嘅味道，先称得上香港味道。所以美心月饼一直坚持香港制造，传承最代表香港嘅中秋味。香港味道，美心制造，美心月饼。
8: 香港美心月饼由加拿大指定经销商大丰国际提供。
9: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10: 精神醒神，日日开心，阳光早晨。
11: 小英啊，今日其实有两首歌需要唱嘅。第一首咧，我哋仲系唱咗啦，就系生日快乐啦。今朝早咧，见到网上面好多人洗版咧，洗翻就以往改过嘅歌词，就系遇难之气魄金装，遇难胜会心中不必惊慌，得两句，多句都冇啦。
12: 不必惊慌嘅，不过出夜街嗰阵时就留心啲咯，就系咁啦。不必惊慌。特别是有宗教信仰的人是不会惊慌的。
11: 嗯，真的。
12: 今晚和听晚是真的的。这样东西不过如果你说都是哎稳阵一点的，很多人都在网上传的话，哎这两天呢都不要出那么多夜街啦。但是天气报告呢讲其实今晚半夜开始都好像有机会会落雷雨啦。
11: 是
12: 啊。所以其实就是今晚都是最好就是留在家里会比较安全一点啦，是吧，天气坏事是这么讲啦。
11: 是啊，看下电视啦，或者好像呢昨晚有很多朋友呢都可能看了呢我们的省长杜格福特啦，接受了美国不同的媒体的访问。即是你睇返呢之前礼拜一知道呢美国同埋加拿大正式打贸易战嘅时候，佢同埋阿侵侵两个呢就隔空互骂，嗰啲呢比较系人身攻击嘅说话呢我哋都唔讲㗎啦。但经过可能一日嘅沉淀之后，佢反省咗呢，佢接受美国嘅媒体嘅访问，可能佢知道好多美国人系透过呢啲不同嘅新闻媒介去睇下佢嘅反应，佢系真系完全呢就系沉咗落嚟，亦都可以话呢就礼拜一嗰日呢好似自己比较激动嘅，于是乎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嘅一啲言论咧过咗火位，似乎呢一个退缩咧系令到佢喺好多美国人嘅心目中啦，甚至可能喺安省嘅省民啊，所有选民嘅心目中咧个形象提升咗好多。
12: 系噶，咁所以嗱，你觉唔觉得咧？我哋首先我哋自己加拿大人嚟讲咧，你会知道我哋唔系一个叫激进成日去侵略人嘅，我哋冇呢啲咁嘅嘢嘅。
11: No。
12: 我哋每一次都系被欺负嘅，我哋系嗱你搞我。我先至所謂叫還手嘅咋，其實我哋係支持世界和平嘅。

0: 即好似好多选美咁咧，你想愿望系咩 ？World peace， 我哋真系希望支持世界和平。但系你而家撩我，咁我哋咧，你唔觉得我哋嗰、那个我哋嘅领导啦 ，Carney 同埋我哋嘅省长咧，系分析两个唔同嘅角色嘅，一个就系 OK， 我始终都系一个国家嘅领导，我哋系嬲你会同你闹，我哋都系规规矩矩嘅，我要斯文，但系要激进嗰个咧，我交俾我嘅省。我的某一个的省代表出来，因为这一位呢就是出名激进的，那么激进的事就交给他，两个是不同的角色，我觉得 OK 的，分担了两个不同，就是一个要火爆，一个要斯文，我觉得 OK 的。
1: 感觉上面好像加拿大在应付这件事上面完全做到文武相全，就是用一些制度的，譬如我们昨天看到那些加额外的叫做反制关税，虽然有很多呢可能对我们民生的影响挺大的，额外的50%关税呢可能都是跟我们日常生活有关，化妆品啊、香水啊等等啊，甚至你说连买条裙呢都要给多很多钱，文具啊、甚至呢信封等等。25%的关税呢可能有些活鱼啊、鲜鱼啊、海产啊，甚至可能去到呢买个火车头都要买多呢25%的关税落去。虽然你说一般人我们不会买个火车头啊，但如果你真的要帮趁美国的相关，譬如你说通用电子去买他们那些的运输器材的，可能要给多些钱。但这些制度我们看回来讲好像很长的一个列表啊，但是如果不是美国先要话加征我们的关税，令到我们之间的贸易关系越来越冰封，我们不会有这些做法来希望等所有国民觉得我们不是坐以待毙的嘛。
0: 没错，所以现在我们所做的可能你这几天都会听到的了，你加我又加，所以而家咧，我哋加啦，你即系你而家系你逼我噶咋，我都要出手嘅。如果即系加关税呢啲嘢咧，梗系有份大家一齐受先好玩噶嘛。你哋美国人都要受下，俾人加嘅人加关税嘅时候系咩感觉噶嘛？咁所以咧，我哋而家加拿大就出手啦。咁 so far 咧，而家我哋会收卡佢哋嘅关税咧，系由15%、25% 至到50%不等嘅。咁啊，等你哋都受埋一份咯，睇下边个惨啲咯。即系有时你睇下两个国家佢哋啲领导系嗰个傻癫嘅先，咁我哋都系应付啫。但系最后尾受苦嘅始终都系市民，即系攞着大家美国人同加拿大嚟玩嘅，真系
1: 系啊！计起嚟咧，可能有数亿计人士咧，要因为今次嘅关税战，表面上有人话要 mega 啦，令到美国强大嘅同时，结果咧加拿大人同埋佢自己本土嘅国民都会受苦。不过如果你话讲翻咧，寻日我哋安省省长杜格福特咧，即系喺美国嘅新闻媒体入面咧，讲完佢自己嘅感受，甚至佢觉得当然有啲激动咧，不单止为佢个人嘅名声赢翻好多嘅分数，民意调查今日亦都见到啦，有一个新嘅民意调。调查显示到，原本安省嘅进步保守党嘅领导咧，同埋自由党嗰个嘅民望咧系差不多。今日有啲飙升，不过坦白讲，如果你话睇翻起礼拜一个骂战咧，即系你睇翻无论系特朗普或者阿 Rockford 德科啦讲过啲乜嘢，点解无端谂起 Rockford 咧？就系、是、我又觉得好似阿特朗普系比较冇乜品嘅，因为始终你话就算闹对方，好似我哋嘅省长杜格福特话特朗普系独裁人士，或者甚至咧觉得喺今次嚟讲咧，佢系一个loser， 始终都是针对我讲你啫。但是问题特朗普呢竟然拉返已故的多伦多市长 Rockford 出来说你作为他哥哥呢就不好，又去数返人哋啲嘢，人哋都走咗，你仲讲人哋做乜嘢呢？
0: 所以咪演到佢冇品嘅一面啦，你讲得呢个字係好啱嘅。当你同一个冇品嘅人交涉嘅时候呢，你真係要将自己嗰个所谓自己要粗鄙啲嘅一面都要攞返出嚟。但你又咁样讲喎，其实啊 ,Trump 呢，即是对面嗰即是隔离嗰边啦，个老细佢系 expect 呢个就系佢预期我哋俾佢嘅反应。即是有阵时你会唔会得有人话教人哋爱嗌交呢，人哋虾你呢，你就唔好要做到人哋想你嘅反应系点。你反而就应该佢点样激励你都唔好咁冲动。有某一啲嘅加拿大人呢，佢哋系咁样睇嘅。人哋点激你都好，你要以不变应万变。咁先整，唔而家你好似中咗佢招啦，因为佢就係想你嬲，出啲言语出嚟嬲，闹埋你屋企人，仲要好似你话就係过咗身嘅都要攞出嚟闹，就係想撩兴你囉。你又俾人撩兴咗喎， 咁我哋算唔算叫中咗招咧？
1: 中咗少少啦，起码叫一日之后咧，我哋有反省嘛。当然你话好似做到咧，系圣经入面所讲就话，俾人打完左边面，打右边面，系咪个个能够咁有气度，可以嗰刹那揿住自己度火咧？始终我哋都系普通人嚟嘅。不过经历咗咧，我哋加拿大无论省级或者联邦咧，有呢啲反制措施，再加埋未来加强咗咧喺就业保险方面。

0: 面嘅一个贡献，令到就算真系一旦冇工做嘅人士咧，都唔需要咁担心话自己个户口受到影响咧，得到几大支持嘅。因为睇翻咧呢个最新嘅民意调查显示到咧，有83%啊呢一个安省进步保守党嘅一啲支持者咧，系觉得应该要同美国系有一对一嘅对等关税啦，更加咧系支持 LCBO 啦。继续系将美国嘅酒精产品咧系移嚟嗰个货架，咁呢个我又觉得其实加拿大人喺呢方面系好团结嘅、哦。
1: 冇错，咁所以咧，我哋而家咧就系喺今日朝头早就话俾各位听啦。嗱，你而家如果平日冇呢个习惯嘅，以后我哋出去买嘢嘅时候咧，又要变翻好似有一排我哋都做过噶，
0: 系啊，
1: 乜嘢都揭开睇下系唔系 Made in Canada 或者 Product of Canada， 见到呢样嘢咧，你先好买。其实好，我哋加拿大咧有好多嘢咧。都已經係加拿大自己本身係做嗰樣貨已經牽涉到喺入面㗎啦，好多貨都有係加拿大嘅嘢嘅。咁亦都記唔記得有一排呢超市咪有個框呢特登呢貼咗個加拿大紙喺度嘅。
0: 我專行嗰度個地方㗎真係。
1: 而家呢個習慣我哋又要返嚟喇喎，好似各位擺低咗一排。而家呢個習慣又要返嚟，第一件事擰轉後面睇下 Made in 邊度 ,product of 邊度，然之後就買。好啦，真係冇加拿大貨嘅時候點啊？我係唔買美國貨啊！我唔信歐洲冇，我唔信亞洲冇，我情願買呢啲係我嘅第二個 priority， 我都唔買你美國貨，咪知道唔識。
0: 所以我真係我完全認同嘅，即係有時咧，如果你話政治有智慧咧，可以嘗試諗下。你諗下美國點解同加拿大好似喺貿易談判入面咧唔能夠嘅成果？其中特朗普成日都話：你哋加拿大差不多個個省份將我哋嘅酒精產品咧下架，完全買都買唔到。其實有時咧，消費者嘅力量係比起咧喺一間鋪頭入面咧，佢點樣擺設更加強嘅。係啊，我擺咗啲地方喺度，可能咧喺 LCBO 有10分1間鋪咧都係擺咗美國酒精嘅產品，但係始終嗰个系一个商业嘅机构嚟噶嘛？试谂下，所有嘅客户入到去都完全唔问津呢啲嘅酒精产品嘅。当你发觉个货架摆咗成几个月啲嘢都卖唔到嘅，好自然我就要慢慢缩，慢慢缩。似乎消费者嘅力量咧，系比起任何关税嚟得更加有力同埋更加强劲嘅。
1: 好似啲韩片咧，粤配嘅韩剧嗰两句，逢系当兵嗰啲，佢哋会点讲啊？团结，我哋要团结，团结啦！
2: AM 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3: ！AM 1430交通速递。
4: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8:44，继续由吴慧仪为大家跟进最新交通情况。四年一家东行线继续留意翻嘅，先系呢个400以东嘅 Collector 路段嘅右线交通意外持续处理。咁跟住好消息 ，Leslie Express Lane 嘅交通意外已经完全处理完毕晒啦。咁而多车位咧，本身就由呢个的士先去400啦 ，Q 嘅 Collector 一带咧，再由呢个系 Ellenwood 一路咧，因为 Leslie 嗰个已经过咗呢个交通事故嘅处理，所以咧就至到404一段咧比较繁忙啦。四年一西行线 Markham 至 Evan Road Ellenwood 至 Dixon。多车，404南行线 Finch 多车落到呢个 Richmond 北行线上翻嚟嘅 DVB， 留意翻喺 Dominus Road 右边线右靠坏车，再辗转落上到去呢个 Yarmouth Road 都系比较缓慢。咁之后另外一单404嘅北行线去到呢个 Elgin's Road 嘅位置发生交通意外咧 ，HOV 线左线都有受阻情况噶。另外410嘅南行线方面咧，就本身咧喺出401西行线个 Ram 嘅交通意外喺右边线清咗场，咁但系咧冇见开之后咧就发生咗喺过咗407呢个位置咧左线有交通意外，令到龙尾咧本身喺呢度开始啦，咁亦都因为407嘅交通意外令到而家个新嘅龙尾喺 Stills 开始嘅噃，咁但系咧啱啱收到最新消息咧，407以南咧呢个左线交通意外亦都迅速处理完毕咗噶。咁市区方面继续留意翻啲交通意外咧，继续要跟嘅有一单喺黄石嘅 Western Road 嘅 Lansap Road 啦，咁另外咧就系、应该属于系 Mid Town 嘅位置嗰度啦，因为呢个坑洞嘅关系咧 ，Jones Avenue 及呢个 Gerard Street North 呢个位置咧发生呢个情况之后，做一个紧急维修咧，南北行线咧行车都有受影响，请大家留意。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2: AM 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5: 每三位加拿大人就有一位睡眠不足，嚟 The Brick 用超低价钱换翻一夜好眠。City Crown Jewel Resort 床褥可享6折优惠，精选床单低至49元起，买第一个枕头加多10元可以买多个。全天货品零首期，免息分期最长55个月，翌日送货服务，你最快听晚就可以瞓翻个靓觉。欢迎亲临大多伦多地区嘅各分店，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同士嘉堡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6: Hello， 我哋 RTF Tom Markham 嘅 William
7: 同 May。

0: 盛会啊！
1: 系啊，我哋嘅盛会现正隆重举行。
2: 利率由 0% 至高达7000蚊回扣，最畅销型号仲可以低至 1% 利率折扣及更多。
1: 优惠多到讲唔晒。
2: 我哋嘅独家专上优惠盛会喺加拿大至畅销嘅豪华品牌 Out of 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嘅 Warden 怡通嘅 Out of Town Market 出车啦！
3: 我系 Out of 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自带嘅华人营业团队 ，Out of Town 系你嘅首选。
4: 去 Walmart 买开学用品，可以学到好多嘢嘅。
5: 例如学识找到自己的风格
4: George 印花 T 恤$5一件，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5: 原来运动风都好型的。
4: Reebok 背囊只是$34.97，
5: 大范翻学都可以好酷的。
4: Thermos 正版卡通16安士水樽或者10安士饭壶 Robega $17.97。
5: 妈咪说还学到精打细算添。
4: 来 Walmart 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
6: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U Aurora 现已开售，销售火速进行，机会难得，会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00起。 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专柜社区，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来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7: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8: 宠物美容不单止是想帮狗狗、猫猫办案咁简单，靓靓日志，我哋会找宠物美容师详细讲解下。
9: 是但啦，你话啦，平时出去咁讲，实俾啲 friend 话噶，但系食阿妈卡西真系要交俾厨师嚟话事噶，系咪啊 ，Food Angel？
7: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10: 阳光天气站，
11: 好，我哋各位咧，而家睇一睇出边嘅室外温度系点先啦。嗱，大多伦多地区咧，普遍嘅室外温度咧就系18度嘅。你望出窗口都知噶啦，阳光普照啊，天朗气清。其实就真系冇乜风嘅，好似乐器话斋。但系就算有咧，个别地区咧都系时速系2公里至到6公里，真系其实系好舒服嘅。相对湿度84%，嗱，今日全日嘅温度咧就系介乎喺16度至到25度之间，但系你要计埋嗰个湿温效应，咁计埋落去咧就会有最高30度嘅感觉啦。今日嘅日落时间系晚上8:04，嗱，今晚半夜时分开始咧就有机会有雷雨嘅。嗱，如果咧你系喺盂兰节呢啲咁嘅时间咧，都仲要半夜三更自己一个人喺出边嘅话咧，咁就记住要小心啦，行路又小心，揸车都要小心。
10: 阳光早晨，油价指数。
12: 真系唔理咩节日咧，夜妈妈出去只有一个原因，就是要入油，因为晚间入平油咧系好爽嘅。再加埋咧，睇你住喺边个城市啊，成日都好羡慕小英嘅。你街口咧都唔知点解啲油咧可以比我哋到士加堡平好多嘅。现时大多市普遍嘅无铅汽油价格每公升报紧173.9一公升。虽然你话听日咧暂时未知道古油神嘅预测，但尝试同你睇下啦。如果 Milton 地区大部分嘅油站咧，应该今晚咧系会报150.9一公升嘅，而 Young Gap Davis在 New Market 的加拿大轮胎今晚应该会报151.9一公升，在士加堡 Kingston 的 Grand Farm Link 的 Centric 售站今晚应该会报152.9一公升，而 Morningside 的 Shepherd 的阿叔油站今晚会报153.9一公升。看看有没有 Whitby 市的油站上了榜，不知道他们没有报料还是怎样，暂时未有，但是照计一会问小英应该知道昨晚或者这段时间他们的油价是怎样，应该都是过6左右的，减得3会令到大家轻松。现时大多市普遍的无铅汽油价格每公升是报紧173.9的。
10: 每日精神好，好运事事都，阳光早晨。
12: 你有冇发觉咧？加拿大有时咧系会喺网上面有好多嘢疯传咧，都系啲可爱嘅事物。寻日见到呢一单新闻咧，系嚟自温尼伯嘅。咁啊，讲紧咧有一个爸爸咧，去到 Home Depot 抽住佢嘅妹妹咧，嗰个 B B 女咧，应该都系2岁留下衰领嘅。咁但系佢就发觉唔记得拎自己嗰个卡车啦，同埋个 stroller 啦，即系嗰个 B B 车咧。忽发奇想，佢就攞咗咧嗰啲 Home Depot 嗰啲橙色胶桶咧，将个 B B 摆咗入去。唔知系咪 B B 女觉得，哎呀几好玩，露个头出嚟个笑容，影完相摆咗网上面咧，系成为咗疯传嘅对象嘅。
11: 我直觉上咧就觉得呢个 B B 女咧应该就唔够1岁嘅，
12: 哇，
11: 6个月至1岁左右，因为你睇到佢咧，首先佢个颈已经硬，即系已经系识得自己。

0: 独立，可以有支撑嘅能力，可以坐喺个桶度咧，可以坐得直直嘅。咁仲有，但系佢又唔会爬出个桶度，即系可能咧，佢系未曾识行嘅。咁所以咧，我就估计咧，佢六个月至到一岁，即系一岁左右啦，好得意啊！个 B B 女好得意。咁我就睇咗你 send 俾我哋嗰段新闻。如果各位你有兴趣咧，你都可以上去睇下呢段新闻。同埋咧，原来佢哋呢一个 family 而家嚟讲咧，应该系一家五口。咁佢哋喺 YouTube 咧有一个群组啊，佢哋 YouTube 个 account 有成36万人。是跟随他们的。为什么呢？是因为原来他们是 teen parents。由他第一胎开始生的时候，他们都是十零岁的，是属于年轻人。可能是一过了18岁就结婚生仔那些来的。所以在整个由第一胎，由他是一个年轻人，一个青年人开始怀孕的时候的第一集，都摆咗喺 YouTube 上面，有好多人喺度跟，即系由嗰阵时开始，大家睇呢一个后生妈妈同后生爸爸，佢哋两个点样努力地系去凑大呢个屋企，仲要系生完一个，再一个，再一个。我谂你睇紧嗰个应该系老三嚟噶啦。
1: 哇，应该去到老三咯，系咪先？咁即系五个啦，迟啲会唔会有老四都唔知嘅。不过最紧要就系，有时我发觉喺网上面咧睇呢啲嘅账户咧，开心嘅地方系在于，你好似成为咗佢哋一家人咁样。尤其是当呢个 B B 今时今日成为网民追捧嘅对象啦，可能到佢入去小学嘅时候，你会经历嗰种痛楚，因为可能喺两个礼拜之后，当我哋身边总有啲小朋友咧系第一日翻学嘅，翻 daycare 又好啦，翻幼稚园或者翻小学都好啦，你总会咧发觉好多爸爸妈妈嘅辛酸就系，我点样能够忍住痛，见到个小朋友又喊，跟住拧转面唔望佢哋，等佢哋翻入学校咧？呢、這个我哋以前经历过，但亦都可以见到佢哋嘅经验咧，去感受到佢哋嗰种挣扎嘅。
0: 系，仲有如果系我爸爸妈妈咧，就会希望放学嘅时候个女冇俾人黏嘴走翻出嚟。你有冇试过先？嗱，老实讲啊，何主任有试过，你有冇试过俾人黏嘴先？细个
1: 我冇试过，因为嗰阵时我哋学校咧都即系对呢方面，对于学生嘅权利比较尊重啲。虽然你话我哋嗰个年代黏嘴冇问题噶，唔会话咧对于小朋友有任何侵害。咁但系我哋好彩叫做我都叫做多嘴啦，如果唔系点会做呢行？但我又未试过话俾人黏嘴，顶多喺个手册嗰度话。太多嘢讲，请父母留意咁样咯。
0: 我啊读女校嘅，由细到大都系读女校噶啦，所以咧可能女仔坐埋一齐咧，就会系比较吱吱喳喳多嘢讲啲，而我咧喺吱吱喳喳之中咧系更吱吱喳喳嗰个，咁所以咧我系唔单止一次俾学校黏嘴噶啦，所以我嗰阵时我妈咪凑我放学咧。基本上就是祈求就是唉，总之无惊无险就得㗎啦，我唔希望你成咩财攞咩奖，但总之你唔好每日丑丑怪怪咁放学返出嚟呢就 ok。但我会觉得而家新一代嘅父母啦，凑細路仔无论你係咩年纪咩年龄层，細路仔嚟讲呢而家係一个更大嘅挑战，因为小朋友聪明咗好多。小朋友的脑筋转得快很多，同埋他们在手机和互联网的世界学的东西真的太多了，有时候父母呢都不够细路来的，细路可以 trick 回父母转头的，所以我真的觉得现在父母真的很大的挑战啊，臭细路。
1: 是啊，很难的，因为他们识的东西比你多，识的东西比你快，如果你为了但我们都追不及他们所识的资料呢，很多时候会被人觉得说，哎妈你这么渣的，一个忍不住颈是麻烦。不过始终我觉得呢，无论年轻人也好或者小朋友都好，有个好嘅模仿对象咧，系可以成为佢人生一个里程碑或者一个指标嘅。寻日好多人都讲紧咧，就系 Dolly Parton 啦，呢一位可以话好传奇嘅香摇音乐歌手离世啦。咁啊，甚至连美国嘅政府部门咧，都因为佢嘅离世而下半期。当你去回顾佢一生，唔单止净系佢可能一啲音乐嘅作品咧，系感动过你。原来佢喺慈善事业入面咧，都系不遗余力。正因为佢细个穷啊，佢喺小朋友嘅时候咧，未必有机会可以接触到好多丰裕嘅物质，系真系。改变到佢，佢当佢有钱嘅时候，佢成立咗好多嘅慈善机构去造福好多贫穷嘅小朋友，
0: 系好正面嘅一个人嚟嘅。你有冇睇过佢拍嘅电影？
1: 都应该有，好似同史泰龙有一套噶嘛，嗰阵时。
0: 我最记得咧，以前咧比较年轻啲嘅时候咧，我睇过一套叫《Nine to Five》。
1: 系
0: 好好笑，好好笑嘅，即系譬如好似大家打工仔啊，你而家翻紧工。佢係用一個打工仔嘅角度去諗下點樣殺自己個老細。佢係點？佢係我仲記得個套戲，佢哋以為自己殺咗自己嘅老細，跟住後來個老細其實係冇死到嘅。 是他们摆乌龙，但是

0: 個女人，我唔記得咗另外仲有一個演員係邊個，但係佢其中 Dolly Parton 啦，係主角啦，仲有 Jane Fonda 啦，
1: 係
0: 主角啦，仲、
1: 啊、
0: 有一個嘅，咁跟住佢哋，我仲記得係一套我細個嗰陣時未有打工啊，但係我就覺得係一套好搞笑嘅套戲嗱，嗰只歌咧。大家打工仔應該都聽過啦 ，Working 9 to 5就呢只主題曲咯。呢只歌係紅嘅，咁同埋 Dolly Parton 嘅形象咧，因為佢係唱呢、這、一個country music 噶嘛，係、唱呢個
1: 鄉謠音樂啦、
0: 啊。所以鄉謠音樂咧就唔會好似時下嗰啲有好多嗰啲而家
1: 粗言穢語啊，
0: 係啦，佢唔做呢啲嘢嘅，係好正派嗰啲歌詞又好正面嘅。只不過咧喺佢年輕嘅時候啦，或者佢紅嘅時候咧，好多人都係將個注意力集中喺佢嘅身材，所以有陣時喺女性嘅角度嚟睇咧，我哋會覺得啊，以前佢都幾辛苦㗎，因為好多人都係可能唔係將佢嘅才華、佢個歌藝、佢嘅演技擺第一位。而是用一個很特別的眼光去看，因為是看他的身材先的。但是你看到的他、其實他的先生好像是去年過了世，他們感情很好。昨天聽到他的侄在網上所說的事情，他跟他的先生是很相愛的。他先生走了之後呢，其實他的身體或者他的精神都開始繼續走下坡，
1: 希望他能夠安息啦。
2: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车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塔高马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塔高马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9元起，36个月年利率4.79%，首期51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AM1430 交通速递。
4: 早晨，早晨啦！时间嚟到8:59，继续跟进最新嘅交通情况噶。咁啊，请继续留意翻啦。401嘅东行线方面咧 ，Highway 400嘅 Collector 以东咧右边线咧继续处理交通意外啦。咁而另外啦，去到呢个系 DVB 嘅北行线咧，本身有一单咧过咗 A00 嘅右线，警方有个行动咧已经完结，但系咧去到 Dominic Road 喺靠右边即个 Ram 线咧就有架坏车继续需要处理噶。咁而另外咧去到呢个市区方面，继续留意翻嘅黄市交通意外 Western Road 及呢个 Landstar Road。咁同埋咧，就去到呢度系 Midtown 位置咧，喺 Jones Avenue 啊，夹呢个 Gerard Street 以北。咁其實咧，正確就係呢個 Bowie Avenue 咧，呢個位置咧，因為有坑洞關係咧，咁其實警方都已經係設立咗個封鎖線啦。去到呢個位置咧，南北行線都要封閉，請大家留意。1430交通消息報道完畢。
5: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9点，
6: 晨早新闻专辑由大山行赞助，半世纪滋养传奇，50年经验，心中之王大山行。
5: 晨早新闻专辑，
7: 多伦多警方证实一名18岁男子被一列火车撞死。杜特福特即将联同多名官员召开记者会。印尼北部地区发生的山洪，至今有接近400名游客失踪。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蔡碧娴报道新闻。多伦多警方正在调查一名18岁男子在东区被一列火车撞死事件。警方今朝公布，事发喺寻晚大约11点，喺 Dunford Avenue 同 Greenwood Avenue 交界地区嘅 Real Garden。调查显示，案中嘅18岁青年同一名少女沿住轨道步行期间，有两列火车驶至，相信青年避开了第一列火车，但就见不到有第二列火车来紧，他被第二列火车撞到，当场证实死亡，少女没有受伤。警方说涉事的是一列高 transit 的工程车，警方仍在调查，不认为事件有可疑。另外，警方目前在东约克一座住宅大厦调查一宗枪击案。案发在今日凌晨大约2:30，在 Fawn Cliff Park Drive 近住 Overly Boulevard。警员到场之后发现大厦大堂有玻璃被击碎，无人受伤。警方暂时未有公布疑犯资料，但指出有一架深色四门车逃离现场。在加拿大同美国贸易战升温之后，安省省长杜格福特同多名官员预期今日召开记者会。根据省府的公告，杜格福特定于今朝10:30联同市政事务厅长芬拉克联邦。

0: 房屋及基建国务秘书麦凯尔为联邦国际贸易部长西道旺市市长邓德华在旺市召开记者会。杜格福特在今个星期一和美国总统特朗普隔空骂战之后，昨日分别接受美国多个媒体访问时语气温和。他向美国有线新闻网络 CNN 表示，认为两国政客之间的紧张关系应该缓和下来。亚太华昨日就宣布，由9月8日开始对接近900项美国产品征收报复性关税，以回应美国上星期六起对一系列总值接近280亿元的加拿大货物征收 50% 关税。本地人民意调查显示，安省进步保守党所得的支持率回升，再次领先其他政党，而省长杜格福特的认受性攀升。这一项由 Nielsen Strategies 在上星期日到今个星期一，透过互动语音技术访问了1500名安省省民的调查结果，发现在有投票意向和倾向的受访者之中，39%话支持进步保守党，35%话支持自由党，20%话支持新民主党，3%话支持其他政党，2%话支持绿党。这一项民意调查是在美国开始对加拿大征收新的关税之后，而杜格福特和特朗普隔空骂战之际进行。结果显示，认同杜格福特工作表现的受访者比率由7月时同类调查的 24% 跳升到 36%， 有 61% 受访者不认同他的表现，另外只有 27% 受访者相信安省向正确方向发展，有 72% 受访者认为安省不是处于正轨。纽宾士域省省长霍尔特认为，加美的贸易战仲未去到令纽宾士域省停止向美国缅因州提供电力的地步。另外，缅省省长基鲁就说，在加拿大和美国贸易谈判破裂之后，缅省重新倾向选用不是美国的公司。而卑斯省省长尹大伟就说，期望总理卡尼有非关税的方式来到回应和美国的贸易战，希望卡尼重新考虑从美国购买战斗机的计划，以及从卑斯省一个港口运送美国煤炭目前定于2030年前逐步停止的计划。亚省正式反对党新民主党党魁南斯说，在加美正在进行一场影响深远的贸易战之际，现在不是举行退出加拿大公投的时候，省长戴斯敏应该推迟举行亚省是不是留在加拿大的公投。戴斯敏上周末在他主持的电台节目中就说，会继续进行公投，因为数以十万计的公民签署了请愿信，要求有一个方案。而戴斯敏之前说自己会投票支持亚省继续留在加拿大。尼泊尔北部地区发生山洪，警方据报已经在受灾地区找到16名遇难者的遗体，而有接近400名游客失去联络，包括接近300名外国游客，大多数来自印度。接壤的西藏日喀则地区亦都受到冲击，造成重大伤亡和失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搜救失联人员，加强风险排查，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一间医院的妇产科病房发生火警，造成14名婴儿死亡，有一名婴儿获救。消息指火警是妇产科病房的空调系统故障引起。美国亚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引述美国官员和消息人士说，美国国务卿努比奥近日告知多位盟国的外长，美国暂时不会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而是会集中精力采取包括经济制裁在内的其他施压手段。巴拿马运河管理局表示，由于全球贸易供需变化，近期部分的船只为了取得运河通行时段，在拍卖中支付超过100万美元。本地和国际新闻报道员，跟着有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会在9月16号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同日发表施政报告。李家超由落区到深水埗圆洲村探访长者，同市民交流。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2: 行政长官李家超下午落区到深水埗元洲村探访一名住在元盛楼的长者，了解他使用日间医

0: 疗中心服务的情况。李家超之后落楼同街坊倾偈，提到社区康健中心提供全面基层医疗服务，提醒市民多做运动。
1: 身体有阵时候有问题咧，早啲去睇。不过而家咧，我哋讲地区医疗，即系我哋基层医疗咧，有阵时候我哋啲去啲基层啲健康中心咧，多都帮到
2: 嘅。系啊，系嘛？
1: 譬如日常呢啲，譬如糖尿啊、血压高嗰啲，都系要早日治理。但系你打太极咧，就会好啲。
0: 有机构正喺度举办社区活动，在圆洲村平台放置了智能健身单车。李家超同参加者倾偈，又亲身踩健身单车。
1: 我咧就平时咧好想运动，但系时间就非常少。运动好紧要，我哋都系推动紧香港嘅体育活动，体育要普及化啦、多元化啦，所以好多设施我哋希望咧尽量方便到市民，随时都可以运动。
0: 李家超见记者的时候宣布，将会在9月16号到立法会公布香港首份5年规划，同日随之宣读新一份施政报告。李家超说，这做可以让市民更加掌握两者的关系。
1: 五年规划就是将一条龙的精点了出来，施政报告每年就是将这条龙去画出来。但是在我们咨询期间里面，我们听到市民对两者的如何运作是未必最了解。所以在我深思熟慮之下咧，為咗大家更加明白兩者一脈相承嘅關係，如果佢同時睇到兩份文件，咁就好容易會了解到五年規劃作咗方向性嘅要求同埋指導之後咧，行政長官每年嘅施政報告點樣去做政策，去按住五年規劃嘅方向同埋要求咧去落實。
0: 李家超说，面对本港人口老化趋势，去年施政报告已经提出多项措施，包括将长者社区照顾服务券的总数增加到16000张，并且新增3个长者邻舍中心。政府会持续推动香港成为更宜居的乐龄城市。李家超其后考察1823联络中心，了解中心怎样应用 AI 科技。李家超说，本届政府致力将政策蓝图转化为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实际成果，并且透过到访社区和市民真切交流，所得的启发有助制定新政策措施。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3: 另外，李家超表示，香港邮政的运作模式有很多问题，必须改革。香港电台记者任浩峰报道。
4: 香港邮政早前宣布，向9月完成试用期的公务员以2年公务员合约续聘，不会向他们发出长期聘用条款。行政长官李家超落区之后会见传媒时，被问到如果有其他政府部门有财政困难，会不会有类似做法，他回应说，整个邮政生态有很大转变，香港邮政在2024-25 年度亏损达到8亿元，要向立法会申请拨款40多亿，而营运3年，由于运作模式有很多问题，必须改革。
1: 毕竟我们要做这个改革拿出方案是要时间的，所以过渡期有这些特别安排在所难免。我们香港邮政和我们公务事务局是会保持和员工的沟通的，我要求他们就是如果是可以的，尽量协助员工他去处理这些过渡性的特别安排。
4: 另外，特区政府今个星期六联同深圳方面就新皇岗口岸进行第二次跨境大型测试。李家超说，将会有20000名公务员参与测试皇岗口岸顶峰时的承受能力。外界关注几时开通，他说有决定时向外公布。
1: 当这些条件我们觉得是充分了，而我们是认为整体的运作是畅顺、安全、有序，令到旅客的体验是好呢，就会尽快的。任何的日子呢，我们都希望在我们测试成功、有信心、条件完备呢，就尽快给大家用的。所以一有我们这个决定，是尽早去公布给大家听。
4: 近期发生大狗咬细狗和狗咬人事件，李家超说，反映狗主的责任非常重要，而环境及生态局和渔护署会检视格斗狗的定义和涉及危险狗只的管制法例，有关罚款是否足够。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3: 香港民政事务总署表示，留意到有传媒报道有关宏福苑业主大会授权票事宜，指已经转交相关执法部门跟进。报道指出，在几年前的业主大会，有开会前已离世的业主被授权给时任法团顾问黄碧娇。

0: 团队又指，在2019至2024年四次业主大会的授权票档案，其中过百户四次都有签授权票，四次大会之中旧法团获授权票的数目都远高于新法团。香港警方表示，一名西九龙总区冲锋队男警配枪，怀疑意外走火发射了一发子弹，无人受伤。警方重申，警队就住使用装备是有严格规定，事件由西九龙总区冲锋队跟进。香港天文台已经在香港时间晚上8:40取消了黄色暴雨警告信号。中港台新闻报道完，回来有财经收声。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5,652点，升141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6,262点，升405点。日元汇价1加元兑72.1美仙。财经消息报道完毕。
2: 晨早新闻专辑由大山行赞助，半世纪滋养传奇，50年经验，心中之王大山行。
3: 春天梗系要补一补啦！大山行为你准备咗顶级滋补靓货，放低冬日嘅沉重，转季天气反常，容易过敏冇精神。每日饮杯花旗参茶嚟增强抵抗力，精神爽利咁迎接每一日。大山行每支西洋参都系安省农场自产，品质可靠，仲有加拿大海参、花胶、干包等滋补珍品。快啲嚟大山行入货啦！半世纪滋养传奇，50年经验，心中之王，大山行。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This is AM 1430 CHKT。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搵屋要搵位置优越，升值潜力特别高。
2: 我够知啦，边度搵啊
1: ？Montara 于 Aurora 专柜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界现已开售，双车防震屋只由79,900起啫，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四周园林美景，环境舒适。
2: Montara 系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我有信心。
1: 周末你快啲去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3: 交通消息是由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的长城拍卖评估行赞助，416-495-6888。 AM1430 交通速递，
4: 各位早晨，时间来到9:15，现时由魏为大家报道最新交通情况。四零一嘅东行线方面，较多车位咧，即时去到 KLLO 至404嘅。咁早前喺400同埋喺 Leslie 嘅交通意外已经完全处理完毕晒啦。至于四零一西行咧，四二至四零啦 ，Markham Road 至 Avon Road，Avon Road 至 Dixon。另外，沙都报告咧 ，Mavis 至到 Mississauga Road 呢段咧，相对缓慢嘅，唔知系咪就多车辆咧喺 Mississauga Ram 出 Ram 啦，所以咧就令到系比较缓慢，但系暂时都未有啲交通事故报告，请大家咧系留意翻同埋小心忍让啦。而404南行线 Finch 断续多车辆 Raken， 北行线上翻嚟喺 Dominic Road 嘅 Ram 线有坏车留意，跟住去到上到404北行嘅 Elgin's Road 嘅交通意外咧，现时左线 HOV 线咧都受阻，咁所以咧慢车位咧喺啲 Major McKenzie 开始嘅 ，KV 东行线就系 Nicholas Tessa 至 Third Line 同埋 Mississauga 至的士多车嚟。加尼亚东行就 keeping 断续去到 Jarvis 噶啦，咁呢个加尼亚西行先咧 ，James 同埋47都比较多车少少啦。早前曾经报过有一个系咗 Park Lawn 咧喺右边路泊位有呢个坏车情况噶，咁可能都已经处理完毕晒噶啦，咁但系要留意翻呢个情况会持续处理啦。Sandy 南行先咧，最多车位 Sandy 会接到 Queen， 同埋咧 still 断续咧落到401，早前啲交通事故交通又都。另外咧，市區方面咧，繼續留意翻咧，就係單喺 Midtown 位置嘅 Jones Avenue 及呢個 Gerard Street 以北啊，就係呢個 Bowtree Avenue 咧，呢個交界位嗰度咧，由於有坑。

0: 现金收购上门洽谈6475333888，
1: 位于1037 Monaco Avenue 及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2: 冰鲜点心啊，品质高，包师傅送菜啊，味道好。中秋佳节又快到，莲蓉豆沙自家做，唔同工厂嘅味道，包师傅就一定好味道啦。送礼有面，包师傅中秋月饼采用真正双莲蓉香甜豆沙，真材实料，传统地道。时间宝及列治文山，包师傅仲有送货服务，食得有要求嘅都识得拣。包师傅点心专门店，416988-3033，416988-3033。
3: 如果你等紧置业机会，真系唔好错过。Monte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一定系首选，
4: 只系79900起就住喺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gna Golf Club， 上车房最多五房及停四架车车位，
3: 位置绝对无敌，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
4: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球面等。
3: 周末一齐去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5: 为庆祝新之美高级饼店40周年，再度推出劲爆优惠。
6: 今次又爆啲咩优惠啊？
5: 由8月24号星期一至30号星期日，一年7日金沙奶皇月饼5折。
6: 哇，即系半价、啊！新之美嘅月饼仲系新鲜，即日烘焙，即日发售。
5: 冇错啊，每盒有2个金沙奶皇月饼，每人限购1盒。
6: 哇，咁咪又要排队抢咯？
5: 梗系啦，每日数量有限，售完即止啊！
6: 仲讲咁多，嗱嗱声去新之美排队啦，迟早就冇噶啦。
4: Bridal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星期六会做开学优惠现场直播，45元一个月包100GB Bell 5G 网络上网，再包埋美国漫游，或者加条线最平可以35元一个月，一样有好多 gigabyte 数据。打个电话俾 Bridalwood Mall Bell 问下详情啦，开始定计划再送 Smart Glasses 智能眼镜。星期六三飞宝同乐希会喺 Warden 夹 Finch Bridal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做开学优惠现场直播，647-616-9229 647-616-9229。
5: 漫感高球会即将隆重开幕，位于Wood Bine夹16街以南，占地33亩，拥有受政府保护、有历史价值嘅文物建筑，园林美景优雅宜人，绝对系户外婚礼场地嘅首选。会所特设中式美食，无论婚宴、社团聚会、饮茶食饭系必去嘅好地方。户外有 mini golf 及多项高尔夫球设施，诚意邀请你欢度每一个重要时刻。漫感高球会9046 Wood Bine Avenue， 电话4375000070。
7: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神贺中秋音乐晚宴，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办，一起赏月、听歌、共度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明谢以下赞助商户：
4: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7: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4: 流花专家 Chris Wu、
7: Sunny Communities、
4: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7: 澳洲康道极品灵芝、
4: Rose Sports Honda、
7: 信捷冷暖。
8: 朝朝醒神，日日开心。李婷、乐希、张志文，阳光早晨。
9: 今朝早我两个李婷嘅拍档咧，要同李婷讲声生日快乐嘅。早晨，志文。
10: 早晨啊，乐希，冇错啊 ，River 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9: 我希望佢系听 Archive 听重温嘅时候咧，听翻我哋嘅祝福嘅，因为照计9点几钟放紧假咧。
10: 瞓下觉先系嘛，
9: 系嘅，
10: 唔系，但系咁样嘅，即系年，唔系，我唔系讲年纪吓，我讲即系放假咧就想瞓耐啲嘅，但系不过咧，我哋习惯咗几点钟起身咧，通常都系喺翻嗰个时间起身嘅。
9: 嗱，呢个真系可以讲啦，我哋都系差不多时间起身嘅。今日咧，其实都想同大家讲呢个话题嘅，因为就快开学啦 ，Back to School 好多嘅优惠咧都喺各大嘅公司见到，真系要提醒大家咧要把握呢个机会，因为有好多嘅家长咧，其实喺嚟紧嘅开学咧担心几样嘢，就是买文具啦，买好多呢啲相关嘅产品嘅价格真系贵咗，呢个同关税有啲关系啦。第二就系话食物贵咗，会令到好多家长为自己嘅小朋友准备午餐咧，嗰个压力都系大咗嘅。
10: 所以咧，即系一阔三大吓咁啊，所以好多嘢咧就嚟要开学啦，咁啊好多嘅家长咧都会头痕嘅。咁啊，事关最近咧亦都有一个喺 Global News 咧一个报道啦，咁啊针对住咧就系1400几位咧就系呢啲幼稚园至到12年级啊 Grade 12嘅一啲学生 家长啦，做咗个调查嘅，百分之

0: 91%嘅即系受访者咧都表示啊，开学嗰啲嘅文具啦吓又贵咗啦，其中当中嘅53%系形容为超贵啊。有贵啊，贵咗好多咩？
1: 系咩？
0: 我真系好少，即系去特登去买文具。
1: 早三个礼拜同阿李婷成日讲某一间 W 字头嘅公司嘅 Batch School 嗰啲优
0: 惠好多
1: 嘅，见到
0: 有好多优惠，
1: 即系去错地方咯。
0: 唔系，不过咁样，可能有啲嘅文具咧，即系可能特别需要嘅，咁、你一定要唔可以唔买。咁你绵绵都有啲消耗品噶嘛，咁你一定要买嘅时候，咁可能真系今年某啲嘅牌子嘅文具咧，可能即系小朋友特别中意啦，会贵咗都唔定。
1: 我谂到边一样啊，因为近期咧。你知好多时就系到时到后见到部电脑又唔系用唔到，你又想八卦下究竟电脑嘅价钱系点样？我都吓咗一跳啊！同我自己呢家呢一部咧，差不多3年前买嘅电脑，差不多规格嘅一部手提电脑啦，你会发觉起码贵咗30%。我唔明点解贵咗咁多，后屘明白，当你发觉人工智能嘅浪潮咧，令到好多呢啲可以话晶片嘅产品咧都炒得贵晒。其实就系晶片贵，咁啊储存嘅记忆体又贵，冇自然部电脑就会贵噶啦。
0: 系啊，咁啊，当一啲嘅学校话你嘅小朋友今年咧系需要用到一啲嘅平板电脑嘅，又或者用到一啲嘅手提电脑嘅，咁你唔买俾佢又唔得。
1: 系啊，
0: 真系话
1: 诶，
0: 屋企话学校话要需要一部电脑，咁你话即系系咪唔可以唔买咧？咁啊，可能将自己旧嗰部俾佢用，自己买部新嘅都得噶，得唔得啊？
1: 冇得咁样。同埋呢个我听见有啲学校咧，可能会有一定嘅要求嘅。譬如我上堂嘅时候，我用嘅软件，我真系喺呢一个情况下面，一定要用生果电脑嘅。咁你知啦，如果你话用其他平板电脑嘅，都仲可以有机会，因为不同嘅品牌令到你买平啲嘅。譬如你系 Android 嘅，平贵系封剑由人嘅啫。咁但系你一生果嘅平板电脑就一定系咁贵噶啦。
0: 咁喺呢个受访嘅即系家庭家庭嘅家长。咁佢哋就表示佢哋买嘢嘅即係标准会点样定呢，咁多数都系以呢平嘅行先啦，咁啊，牌子可能都可以摆埋一边嘅，最紧要咧就系有优惠啊。咁啊，专家亦都指出啦，即系今年啦，可能暂时嚟讲啊，个优惠价格咧都系仲做紧噶。咁喺夏天嘅时候，但系一到咗秋天咧，可能嗰个嘅促销嗰个嘅减价就会少咗噶啦。咁所以压力咧又会喺嗰阵时咧会增加都唔定噶。
1: 所以每一年嘅 Back to School 咧，好多传统嘅智慧都会教识我哋做啲乜嘢咧，就系屋企入面需要嗰啲文具咧，如果你话可以摆得到，因为唔同食物啦，食物摆到咁上下又。最佳食用日期，咁但系文具就冇噶嘛，咁你可能喺一年入面咧系买2-3年嘅，只要你能力许可的话，可能你发觉屋企系有10打原子笔啦，
0: 系噶系噶
1: 咁样，就系、是、以备不时之需咯。
0: 系咁啊，食物方面咧，亦都话价格咧系贵咗噶，咁啊，好似一啲肉类啦，可能咧都会有贵咗，但系有啲又平咗噶噃，好似一啲可能系nuts 啊、樽装水啊、芝士啊呢啲咧都有下降嘅，不过果汁咧有啲咧就会有贵咗嘅，不过我谂睇翻。唔同嘅即系超市啦，亦都有唔同嘅优惠啦。咁啊，亦都专家指出咧，俾家长咧可以有个选择，就系话你可以因应嗰个礼拜系边啲平，你咪食边啲咯。如果边啲贵啲嘅，咪等下个礼拜睇下冇优惠咯。如果有促销嘅话，下个礼拜先食嗰啲咧，都可以噶。
1: 呢个咧其实非常之好嘅，一方面家长可以量入为出咧，确保自己唔会话洗突咗。虽然明白咧，好多爸爸妈妈为咗自己嘅小朋友咧，我唔食都要佢有得食嘅。咁但系从爸爸妈妈一个正确嘅理财观念咧，都可以教。教到小朋友，等佢哋可以未来咧唔好洗脚唔抹脚，因为见到咧，亦都 RBC 皇家银行咧今朝早有咁样嘅一个嘅叫做报告啦，显示到其实好多家长咧真系好想教自己小朋友理财，因为好多家长眼中嘅发觉，小朋友攞住啲钱咧系唔识得储钱，唔识得投资嘅，一二三就使咗去，结果咧就买埋好多唔等使嘅嘢嘅。
0: 嗱，但系专家就话，你想小朋友学识点样去理财嘅话，你系真要俾佢理下财先得嘅，即系要俾佢试下先得嘅。但系家长好多时候咧。都会有好多嘅担心嘅，喂，我俾住啲钱你使咧，会唔会就唔识得使啊？所以咧，其实由小到大咧，我就已经系俾自己小朋友咧，即系试下，即系俾啲零用钱佢，即系唔系话完全唔俾嘅，又唔可以太多嘅。咁啊，俾佢真系试下自己买嘢啦，话用咗就冇噶啦，下个礼拜先有啊。但系最大嘅问题系，小朋友会觉得。用晒，始终都有部提款机嘅，咪就系爸爸妈妈咯。
1: 有智民银行喺度，呢个提款机系永冇甩拖嘅。咁同埋喺呢个报告亦都显示到，喺好多爸爸妈妈眼中咧，就觉得其实呢个系一个即系标准嘅问题。佢哋成日觉得啲钱喺小朋友嘅手咧就使得好快，49%都觉得啲小朋友咧使钱使得太快。咁何谓太快咧？系咪代表啲钱要2个礼拜至使唔晒，至叫做慢啊？
0: 咁啊，另外有啲嘅家长就会觉得42%啦吓，觉得小朋友咧唔识得点去。选择啊，究竟点样去使钱啊？究竟系应该要买啊，定系必须要买，定系话我好想要，但系可以其实唔使买嘅？即系呢啲咧就要训练。

0: 下小朋友咧，自己去衡量啦。
1: 佢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嘅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 Max TLD Off Road， 每周$173起，36个月年利率3.99%，首期5800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吓，阿女咁快就结婚？
3: 唔快啦，早啲好。
2: 咁你呢啲系？
3: 喺保险箱抄翻出嚟嘅首饰咯，我而家就攞去补除翻新或者翻箱。听闻佢哋有好多新款嘅现成托，仲即场改即场攞走添啊！剩翻嗰啲旧金旧托又可以俾佢哋回收，认真划算。
2: 老婆，点解你咁多丝己首饰噶？
3: 旧噶，阿妈俾嘅。
4: 补取地址：窝顿夹萧世纪广场正门入口侧，电话9055130505。
5: 谂谂下，每朝起身可以见到一片绿油油草地，呼吸清新空气，咁就好啦。
6: 你嘅梦想成真机会嚟啦！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夹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尊贵社区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双车房仔屋，价钱只系由79,900起啫，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
5: Aurora 环境舒适，我中意。
6: 周末快啲去85 Mona Park Gate。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系你明智之选。
7: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神贺中秋音乐晚宴，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办，一齐赏月、听歌、共度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嘅中秋佳节。鸣谢以下赞助商户：
8: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7: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8: 流花专家 Chris Wu、
7: Sunny Community。
8: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7: 澳洲康道极品灵芝、
8: Rose Sports Honda、
7: 信捷冷暖、
9: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0: 警方拘捕八名疑犯，包括一名少年同三名少女，检获一支步枪同埋多条万能测试等物品。杜格夫特预期即将联同官员喺旺市召开记者会。美国拘捕暂停全球移民签证申请，以配合领事官员接受培训。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20点新闻。
11: AM 1430交通速递。
12: 好，上早前嚟到9:30，继续有吴伟业为大家报道最新交通情况。睇成一嘅东行线主要多车位的士去到 Q 同埋 Emerald 至404噶。401西行线方面咧就系404至 Avenue 同埋 Emerald 至 Dixon 啦。咁而去转睇咧404嘅南行线 Finch 断续落到呢个 Richmond 北行线上翻嚟 Dominic Road Ram 线继续处理坏车。另外去到呢个404北行嘅 Elgin Road 咧 HOV 线左线继续受阻噶，龙尾喺 Mitchell McKenzie 一带噶。至于东行线咧主要多车位 Mississauga 去到 Dixie 之后嘅接力位喺 Gardiner 嘅桥名至到去 Jarvis Ram。410嘅南行线方面 ，Sandal 至 Queen 多车，咁同埋出401咧，仲有少少嘅缓慢情况。而市区方面继续留意翻嘅有个新交通意外喺东约克区嘅 Donlands Avenue 及 Cosburn Avenue 啦，喺不远处都 Midtown 咧就 Jones Avenue 及 Gerard Street 以北嘅呢个 Bow Tree。OB Avenue 咧就因为发生有呢个坑洞情况做紧急嘅维修工程关系咧，警方已经封咗南行同埋北行条喺呢个范围，请大家需要改道啦。咁另外咧，由于昨晚咧喺多伦多东区发生 Go Train 有关嘅致命交通意外，希望大家咧除咗喺道路交通之外咧，都要关注 Go Train 路轨范围嘅安全。现时咧喺 Go Train 站同埋路轨附近咧，都设有黄色标记嘅 Look Listen Live， 咁关注咧 Go Train 以及咧行车最新嘅资。信咁致力咧，系透过教育加拿大人咧，了解到擅闯道路用地同埋喺铁路道口咧疏忽大意嘅危险嚟挽救生命嘅。咁大家咧都可以透过佢哋嘅网站咧了解最新嘅道路安全资讯。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3: 加拿大中文电台嘅朋友，大家好，我系颜米高。
14: 没有什么不必追究。
13: 咁今次就真係第一次，即係我錄完一次之後呢，我再聽返自己唱聽咗大概一個禮拜到啦。咁嗰個禮拜裡面聽咗幾多次我冇數過啦，我諗如果可以用只可以用無限咁多次啦。然後我會 request

0: 监制刘奕星，我话我想再录，当然因为Uncle Wong 都话你系要再录一次，因为佢教咗我一招，佢话你行入录音室，放低嗰张歌词，先好行入去。我明啦，我知料份系你自己要做好嘅一个即系一个练习簿啦，但系考试都唔带得练习簿啦。
1: 留意阳光早晨，有颜米高介绍佢最新单曲《只虚乌有》。

0: Hello， 我哋 RTF Tom Markham 嘅 William
1: 同 May，
2: 你哋系咪有独家销售盛会啊？
1: 系啊，我哋嘅盛会现正隆重举行，
0: 利率由 0% 至高达7000蚊回扣，最畅销型号仲可以低至1%利率折扣及更多，
1: 优惠多到讲唔晒。
0: 我哋嘅独家专上优惠盛会喺加拿大至畅销嘅豪华品牌 RTF Tom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嘅 Warden 二通嘅 RTF Tom Markham 出车啦！
3: 我系 RTF Tom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自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RTF Tom 系你嘅首选。
4: 尝一口上木边传统味道，牵动温暖的回忆，在同一个月亮下分享同一份窝心，月饼之味，分享之味，清香嫩滑，脸色不同，元朗荣华月饼，香港制造，食神梁文涛都比个 like， 加拿大加东总代理金冠立美美食家，一盒香港元朗荣华月饼，一份心意，与你的家人共度节日团圆。
5: 搵屋要搵位置优越，升值潜力特别高。
6: 我够知啦，边度搵啊
5: ？Montara 于 Aurora 尊贵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界现已开售，双车防震屋只由799,900起啫，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四周园林美景，环境舒适。
6: Montara 系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我有信心。
5: 周末你快啲去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7: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8: 宠物美容不单止是想帮狗狗猫猫办理那么简单，靓靓日子我们会找宠物美容师详细讲解一下，
9: 是但啦，你话啦，平时出去咁讲实比啲 friend 话噶，但是食阿妈卡西真系要交俾厨师嚟话事噶，系咪啊 ，Food Angel？
7: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10: 精神醒神，由阳光早晨开始。
11: 今朝早喺阳光早晨面书专页有两个 post， 一个咧就系李婷生日快乐啦，另一个就系预告咗依家会发生嘅事。几个钟头啫嘛，好多人喺度等紧听佢嘅出现。
12: 冇错冇错，我哋喺电话旁边有郑嘉声 ，Hello 嘉声，
11: 早晨嘉声。
13: Hello， 大家好，
12: 喂，恭喜晒，恭喜晒啊，
11: 恭喜晒你啊！
12: 我全场要拍手掌鼓掌，耶！
11: 第一个问题好想问下啦，由礼拜日到依家礼拜三啦，都已经辗转三日啦，嗰种兴奋嘅情绪系消化咗未咧？
13: 系未嘅，
12: 仲系好兴奋，
13: 好似系唔知发生咗咩事嘅。讲真，唔系我都唔可以用兴奋嚟形容，我都谂唔到点解我可以飙咗上去嘅。
12: 系咁呢个亚军对于你嚟讲咧，即系点样咧？得奖之后有冇讲过得奖感受？
11: 季军啊，
12: 季军，
11: 即系仲未有心目中佢系冠军嚟嘅。
12: 讲下得奖感受先，仲未有机会讲到，系啊。
13: 得奖感受就系、是，其实我觉得我当然我哋 show day。嗰晚我哋冇機會睇到任何嘅參賽者啦，因為其實我哋每一次去到後台就係補妝啊、轉頭啊、換衫啊，所以唔知道其實每一個人嘅表演臨場發揮嘅，咁所以我到而家都未有機會睇翻，所以係完全係唔知發生咩事嘅。點解我會上咗去呢？即係聽講有啲意外出咗啊，可能耳機方面啊，呢啲我哋全部都係之後先發現嘅。咁、令我而家我仲係一頭霧水嘅，所以
12: 係。但係網上面有好多條短嘅視頻啦，有冇睇返自己嘅表演啊？
13: 自己表演就有睇嘅，
12: 自己有睇，系觉得点样啊？有冇觉得啊？呢拍我唱得几好啊？呢拍我又可以好啲咁样啊？
13: 可能因为自己都系抱住一个开演唱会嘅心态啦，系放咗好多

0: 外，但系放得嚟咧，即系有少少技巧上面冇咁精准啦，比我之前。但系我又会觉得，因为放咗跳唱啊，或者系必杀歌，就算个台升到好高好高，我都系冇怯咧。反而我几中意自己嘅表演嘅。但系你话我唱功咧，我系希望自己当然可以再唱得好啲啦。
1: 嗯，其实咧真系要今日咧，可以话之前几次都系志文你同阿李婷同阿嘉星倾偈啦。即系我今日咧系要亲自同阿嘉星讲一声多谢嘅，系因为识咗好耐啦，未有机会喺节目同佢倾偈，同埋点解要多谢你咧？系因为藉住你嘅翻腾，令到好多嘅同学系揾翻我，因为佢哋有追到《阳光早晨》嘅面书专业，又知道我哋有机会同你联络，佢哋真系个个都话咧，当你唱翻腾嘅时候，佢哋 loop 咗几个礼拜，好想去认识你嘅。
0: 嗯，哇哦，原来即都一段时间噶咯，揾你揾咗。
1: 系啊，所以我今日先有机会多谢你啊。
2: 所以嘉星做嗰下翻腾咧，即系讲起翻腾啦，咁你讲起就喺高台上边咧，系做一个嘅转身嘅动作。其实惊唔惊噶嗰下？你有冇谂过安全噶？
0: 一定有谂过嘅，但系咁讲啦，我喺 rehearsal 嘅两次，我系非常之小心，我系非常之就住嘅。但可能因为踩咗两次台，而嗰一刻表演嗰阵时，我已经可能熟咗，我知道边一个位我可以睇到自己企边。当我知道我企到 OK 呢个位，我尽情咁样跳咧，就一定冇事噶。所以嗰一刻我系。算是最放的一次的了，在上面做所谓这个转身。
2: 是当时就是这个的快歌的对决环节，就是唱这个的贴幕有惑。其实你一向都很耍家，就是跳舞快歌，但是今次失落了这个快歌 MVP 这个奖，会不会有点失望
1: 呢？是我们都觉得应该是你的嘛。
0: 当然啦，我成日同人哋讲，我嘅目标就真係淨係攞快歌 MVP， 而冇諗住入三甲嘅，点知而家係调返转攞唔到快歌 MVP， 但係就入咗三甲。所以有冇失望啊？因为其实个分数都好近嘅，当一刻可能未反应到，我都未反应到消化到呢一件事，跟住就宣布三甲，我就已经要管第二样嘢啦。咁所以冇乜话係失望嘅，因为我諗第三都係是一件好开心的事。
2: 是啦。因为我听过你一个访问呢，你话当时你都冇諗过自己即係会进入去即係最后三强嘅。所以你好多即係一起比赛嘅朋友呢都叫你带住啲电话啦。跟住但係一宣布嘅时候你即刻要俾返晒佢哋，係咪？
0: 冇错，即係美琪啊、密切啊、嗰啲 earmon 啊，总之要代嗰啲嘢我都帮佢代晒。我諗住係啊，得后台我俾返嚟啦，因为我都真係冇諗过自己会唱多隻嘅。
2: 係
0: 突然间见到嗰个黄色嘅 highlight 咗我个名，我直情弹起咗一嘢，跟住即刻要俾工作人员，喂，你帮我 keep 住先。
1: 係啦。其实嘉星喺多伦多啦，有家人啦，有好多嘅以往音乐嘅战友啦，好多嘅朋友，再加埋自从参加咗中年好声音4咧，系喺多伦多多咗好多好多嘅 fans。对于咁多类人，你有啲咩说话可以借住大气电波同佢哋讲啊？
0: 其实我一路都好留意即系网上嘅 fans 留言啦，尤其是每一次加拿大。是自己讲，哦，我是 from Toronto 的，我是 from Vancouver 的。即是我觉得而家网络咁发达，呢样嘢系令到我好似有一班人喺我后面，好远处咁样支持紧我。虽然佢哋可能唔喺现场啊，或者系即系俾到一啲好即系好实嘅 support 我，但系我 feel 到系。哦，佢喺網上係好推我啊，留言啊 ，share 啊，所以我好多謝每一個有留意過我嘅人啦，或者喺同朋友傾偈嘅時候有提我嘅人啦，即係我相信都係每一位咁樣，我先可以喺多倫多有翻少少名咁樣啦。
2: 係唔係唔止少少名啦？哇，個名而家好大個啦，而家好多人支持啊！
1: 完全係多倫多華人之光啊，唔係嗰盞燈啊，係都覺得你可以令到多倫多增光嘅。
2: 喂，同埋咧就你唱呢個嘅慢歌對決嘅環節，唱海闊天空啦。
1: 係啊，
2: 咁你係第一個出場喎。你有冇紧张？其实第一个，
1: 因为有好多人都会觉得第一个出场系会有啲压力，系会影响到你噶嘛？你其实嗰阵时心态点啊？

0: 我谂个压力未必系第一个出场啦。我谂我自己嘅所谓要顾虑嘅嘢，反而系喺咁大嘅场，去适应啊。即系可能 earmon 我戴两只定一只咧，我 rehearsal 戴两只，我听得好舒服，我唱得我自己以为觉得好好准啦。跟住啲 earmon 即系 sound 哥哥就話：哦，你要推大啲啊，因為而家即係好似唔夠響啊，因為可能個場大啊，或者係我把聲唔夠入咪咁樣啦，所以跟住哦，咁可能我要 take 開一隻，因為當我戴晒兩隻，我自己就以為自己好大聲，但原來出嚟個 house 咧又唔大聲，即係我諗嗰個壓力係喺嗰度咯。當然你話第一個出場係咪都有佢自己嘅所謂 disadvantage 咧？即係其實個個都覺得係啊，所以冇一個參賽者揀第一個啦。咁 但係我又覺得係冇計啦，
1: 係咪
0: 你即
1: 自己揀啊？
0: 係啦，都預咗噶啦，係因為由高分揀嘅，即係高分揀先，跟住我因為有第七名啊嘛，
2: 第七
0: 我就
2: 名進
0: 冇得揀
2: 啦，
0: 嘅。
2: 係啊，
1: 哦。
2: 反而咧，我谂对于好多你嘅 fans 咧，更加关心就系喺你未进入去决赛，即系叫做啊登峰之战之前咧，咁其实大家睇网络都知道啦，你就已经有好多旅行团啦，同埋啊景顺啊等等咧，就同人哋去玩啦。其实嗰啲咧就可能对于多伦多嘅听众，未必飞得好翻去咧，同你一齐饮饮食食嘅。最期待就系几时会有属于你自己嘅音乐作品，系可以等大家去洗耳恭听咧。
0: 哇！我都想知啊，呢样嘢系我会想尽快去筹备或者去开始谂嘅呢一个方向咯。我觉得作品系一定要有嘅。咁当然我会开始去谂呢一件事，但系而家仲有好多嘢可能要呢排影相啊，又要拍下啲 promo 嘢啊，所以暂时都未可以实实在在坐低去谂呢一件事。
1: 系呢段时间做过啲乜嘢啊？应该系好忙啦，周围要做好多访问啦，影好多相系咪啊？
0: 冇错啦，影相啊，即系系啦，今日做咗访问，跟住拍咗少少即系 TV commercial 啊，但系即系工作外嘅嘢，其实因为我哋有好多参赛者喺海外飞咗翻嚟啊，即系加拿大、澳洲啊、美国啊，即系我当佢哋喺度嘅时间，即系我哋都想即系有少少 gathering 啊，所以每一次。啊，都好多嘢要处理咯，呢一排
1: 系
0: 啦，开心嘅。
1: 咁啊好啊，之前你哋曾经喺比赛期间去过一次迪士尼嘅，有冇机会再一班人一齐出去玩过啊？
0: 再去迪士尼啊，已经冇谂过呢样嘢。
2: 反而
0: 而家都难啲，因为有啲就可能啊，好快又要飞翻去啦。咁当我哋有啲而家又要拍嘢，都几难度期嘅。
1: 系啊，
2: 反而我最关心咧就系话晒参加比赛啦，要养声啦，保持好自己最佳嘅状况。应该饮食方面咧都会有啲节制嘅。相对于你喺多伦多嘅时候，应该会放好多啊。
1: 而家比赛完可以放纵啲，
2: 系咪放纵翻咧？打翻边炉食翻嗰啲日本放题嗰啲嘢咧？
0: 老实讲啦，喺饮食方面咧，我又真系完全冇乜咩戒备嘅，我完全系冇戒过口乜滞嘅，即系当然可能嗰、个礼拜尽量唔好食啲热气嘢啦，尽量啦。咁但系我又真系冇话戒得好犀利，因为我本身个人不嬲唔会食太甜嘅嘢嘅，咁、所以喺呢一方面已经系一个习惯嚟，冇话特登要再改变。然后你话煎炸嘢咧，呢一样嘢先系我嘅弱点啦，因为我都几中意食炸鸡啊、薯条啊呢样嘢。
1: 系系。
0: 咁主要都系惊热气喉咙痛啫。咁但系系咯，我真系冇乜话特别太多注重饮食嘅呢一方面。
1: 系喂，不如最后同大家讲下当晚啦，有冇啲好难忘嘅时刻？又或者是最感动你自己的时刻啊？
2: 系咯，
0: 当晚啊，我真的觉得即系自己可以同班 dancers 交流啦。就算是可能少少嘢，我睇翻好似除褛，大家可能见到我棘住咗
1: 啊。系啊系啊，
0: 即系嗰一刻，
1: 我嗰下为你担心。
0: 系嗰一刻我系哇，点解突然间会棘住？因为 rehearsal 两次都冇棘住。咁但系我睇翻个 footage， 咦，反而因为棘住咧，我系 hit 到嗰两个 beat 噶。
1: 哦，
0: 大家可以留意下，佢系 doom doom， 我就系嗰
1: 两
0: 只手就系 doom doom， 系咯。

0: 哇！咦，呢、這个都系一个几特别嘅一个即系 accident 啦，系咯，
1: 系，
0: 即系呢啲嘢睇翻，我觉得几 interesting 嘅，系。
1: 系。当我哋话咗咧，今日会同阿嘉欣倾偈咧，好多朋友都 WhatsApp 我，佢话好想知道。嗱，依家你就转咗个基地，由多伦多翻去香港，继续去辞请你嘅音乐事业啊。咁但系你嘅家庭都喺多伦多，你总会翻嚟探下亲啊，或者要去见下你啲 fans 嘅。喺可见嘅将来，我哋几时可以喺多伦多见到你嘅出现？譬如可能喺茶餐厅见到，喂，嘉欣同我影张相啊嘛。
0: 9月头啊，9月头我会翻嚟。
2: 哦，真系啊，好
1: 得啦，
2: 有个假期，咁我 mark 住先
1: ，mark 住。嗱，约实你啊，到时唔好隔住个电话去倾偈啦，真系上到嚟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咧，等你啲 fans 喺门口度报下你啊。
2: 系，好唔好啊？有冇机会？
0: 我都希望可以见
2: 到
0: 大家。
2: 好，希望你嘅行程可以安排到。同埋你当晚咧，我记得咧，你同做一周星星访问嘅时候咧，有爸爸妈妈咧同你一齐做访问嘅，咁啊，爸爸妈妈系咪好开心啊？佢哋？
0: 系嘅，应该系嘅。当然佢哋即系，我谂佢哋呢一即系，可能佢哋都比较保守，未唔系好睇到佢哋开唔开心。但系我听讲听翻啦，即系个个都话你妈咪好开心啊，我同佢倾个偈啊。咁我相信佢哋系真系开心嘅。
2: 系，即系见到阿仔可以咁样喺香港启德咁大嘅舞台攞到呢个奖咧，梗系开心啦。
1: 系啦，始终都系代表多伦多所有嘅朋友咧。恭喜啊，郑嘉盛，亦都系为你感到骄傲，感到光荣，终于多伦多可以威出国际啦。
2: 系啦，咁大家如果想即系知多啲咧，即系有关于即系嘉盛今次攞奖啦，同埋咧成个过程嘅心路历程咧，我会迟啲再同阿嘉盛做个长啲嘅访问，好唔好啊？大家想唔想听先？咁啊，如果想听嘅
1: 话，我
2: 就要继续留意啊。咁啊，但系再一次恭喜嘉盛，同埋咧要继续努力。我知你要应付好多好多好多嚟紧嘅工作嘅，咁啊要保重身体，
1: 保重身体啊！
0: 好啊 ，thank you。
1: 好啦，10点啦，就快，你要快啲瞓觉啦。
2: Okay,
1: 多谢晒郑嘉盛，
2: 拜拜，
1: 拜，
0: 好，拜拜。
3: 哇，咁快就开学啦噃，你准备好未啊？
4: 翻学要嘅搞掂晒，但手机仲揾紧有冇多数据同平嘅月费。
3: 你快啲去 Bright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啦，星期六做开学优惠现场直播，$45一个月包100GB 数据 ，Bell 5G 网络，上网再包埋美国漫游，超抵优惠啊！开指定计划再有礼物送添。详情今个星期六嚟 Warden 加 Finch Bright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沙飞堡同乐希做开学优惠现场直播，647-616-9229。
5: 天宝带你八日玩尽意大利，打卡威尼斯、五渔村、佛罗伦斯、天空之城、百鲁里治奥同罗马。10月7号出发，每房减300，添自费项目9折，仲有13日行程去埋亚德利亚海，游览斯洛文尼亚同克罗地亚。9月30号出发，限时优惠高达每房1000蚊，名额有限，立即致电905-695-7770揾天宝旅游查询啦。
6: Montara by Treasure U Aurora 现已开售，销售火速进行，机会难得，会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4个车位，最多5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00起。Montara 坐落于 Ro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专柜社区，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英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号 Montara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7: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8: AM 1430交通速递。
9: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9点52分，继续由魏业为大家跟进最新交通情况噶。喺成日东行线方面，47嘅位置咧有线有坏车。另外收到个报告咧，就系 Avenue Road Collector 嗰度咧可能有呢个坏车报告咁，所以行经 Avenue Road 之前请留意。另外去到呢个404嘅北行线方面咧，就系、是、去到呢个 Elgin Road 嘅交通已经完全清理完毕晒啦。不过南边嘅 DVP 北行咧，就系、是、去到呢个 Dominic Road 右线 Ram 线继续处理呢个坏车嘅情况。另外401嘅西行线方面有个报告，近住呢个 Mississauga 嘅 Ram 嗰度咧，喺右边线咧有坏车噶。喺市区方面继续留意翻啲交通情况。咁有一单咧系道路阻塞嘅报告咧，喺 Lakeshore

0: 呢個 Croxwell Avenue 以南嘅，咁嗰條街咧就叫做 Mdabimok Avenue 啦。咁另外東約克區有人受傷嘅，今個持續處理喺 Donlands Avenue 及呢 Crossburn Avenue 啦。咁而喺 Midtown 方面嘅 Jones Avenue 及 Gerard Street 以北嘅 Boat B Avenue 咧，就由於有坑洞關係咧，警方咧已經咧係報告咗咧係會封南北行線嚟處理呢個緊急嘅維修。另外咧喺今朝早啊，其實五點鐘開始噶啦，咁咧喺皇室嘅 Riverfront Road 咧，咁咧介乎呢個 Green Knock Drive 至到去 Melville Avenue 咧，咁就有一個橋務工程啦，同埋大型機器搬運嘅，咁所以咧該段道路嘅行車時間咧將受延誤嘅，請大家留意。1430交通消息報道完畢。
1: 上個禮拜你幫個新居入伙嘅朋友遮咗張床褥翻屋企。不過今日你架車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務係車兩架單車送俾屋企嘅白燕城。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的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9元起，36个月年利率4.79%，首期51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咦，啦啦，冇心机煮饭。
3: 嚟龙竹记开餐啦！招牌姜葱鱼头煲、姐姐黄舌煲，人气高企。蒜香排骨、蜜椒生蚝，非常惹味。龙竹记夏日海鲜大放送，时令游水吃货齐备。XO 酱圣子、生蚝、避风塘特大龙虾、清蒸青斑鱼鲜，源头直供。唔三晚唔食，更有拔丝香蕉做甜品。Ride 活泼 ，Young 十六街新旺角龙竹记夏日冰冻果汁特价，记得外卖明炉烧味啊！夹饭杯，消暑凉快。
4: 谂谂下，每朝起身可以见到一片绿油油草地，呼吸清新空气，咁就好啦。
5: 你嘅梦想成真机会嚟啦！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专柜社区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双车房仔屋，价钱只系由79,900起咋，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
4: Aurora 环境舒适，我中意。
5: 周末快啲去85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系你明智之选。
6: 我是2025年多伦多华野小姐亚军 Jessica 李卓恩，去年参选多伦多华野小姐，令我变得更勇敢、更自信，而最开心的是同时收获了珍贵的友谊和难忘的回忆。这个舞台不只是选美，更加是一个追梦和突破自我的机会，快点来参加今年的华野小姐竞选啦！
1: 详情请浏览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报名日期9月2日。
7: 有你有我，每朝都有阳光早晨。
8: 咁啊，讲起中四咧，大家仲记唔记得咧？喺即系较早嘅时间，又或者咧系佢哋即系开始嘅时候，一班艺人去参加啦。咁佢哋戴住面具噶嘛，记唔记得啊？
9: 蒙面歌手嗰阵时，大家一到睇嘅时候都觉得，咦，把声好熟面口，但永远就系嗰啲啦。当你发觉有艺人可能去帮一啲配音啊，一啲电影配音咧，好熟好熟，但我噏唔到佢边个。嗰阵时大家都估紧边个打边个嘅。
8: 系啊，咁啊，好似企鹅人，大家都知道啦，而家周志康啦嘛。咁啊，跟住仲有狮子王啊、猫女郎啊，咁啊，点解讲佢哋咧？事关咧，中年好心四一班即系运动物园咯，你叫佢哋开 show 啊，
9: 系啊，开 show 咧，我相信都吸引到不少人嘅。嗱，虽然你个场馆咧唔好大，喺麦花臣场馆即系旺角啦，但其实咧几适当嘅。即系再加埋你谂下，之前陈奕迅嘅级数都试过喺麦花臣开 show， 呢个场一啲都唔渣。
8: 好多人都即系以呢个作为一个即系踏脚石。咁喺度即係起步嘅，咁而且今次呢9月30号嚟緊喺香港就係麦花臣啲场馆啦，就会有呢个叫做爱爆动物音乐 show 啊，咁已经开始卖緊飛啦，咁包括有咩呢，咁头先讲过啦，就係企鹅人啊、周志康啦，咁有罗天宇啦，有刘佩月，有姚冰，有白眉英皇啊、莫家鉴啦，同埋雪红公子啊、王建东嘅。
9: 有周志康，有刘佩月，咁会唔会有周志文出嚟咧？点解
8: 呢个要问翻阿满先知道啦？但系即系好开心嘅，同我记得嗰阵时同阿罗天宇啦，仲有同阿满，即系喺佢哋嚟加拿大多伦多嘅时候，同佢做过访问嘅。佢哋都话咧，即系其实喺个面具戴住个面具唱歌唔容易嘅，辛苦嘅。但系佢哋话后屘咧，又好似咧几舒服，舒服就舒服在咧，佢匿埋咗喺嗰个嘅面具嘅背后啊，好似唔需要直接俾人知道佢系边个嘅时候，佢就会可以唱得即系冇咁多包袱喺里边啊！
9: 佢哋终于可以感受到咧，就系 Bruce Wayne 啊，即系 Batman 个原身嗰种咁嘅感受啊！当你出到嚟嘅时候，我哋嗰阵时啊都觉得咧，就系话露咗个嘴，再加埋咧公众人物一对比就知你系边个啦。咁但系你谂下喺蝙蝠侠嘅世界入面，从来冇人知道呢个有钱佬系蝙蝠侠噶嘛？

0: 然后嗰阵时，我哋都对唔到佢哋个嘴系同嗰个人一样嘅。
1: 系，正如我哋喺疫情期间戴住口罩，你就觉得自己真系非常变咗靓仔啊！你明唔明？因为大家唔使用真面目见人啊嘛，
0: 净系用双眼啊，灵魂之窗，人哋觉得双眼靓，因为通常喺成个面部入面咧，眼一定系最靓，
1: 系最靓嘅。所以大家除低口罩嘅时候咧。都靓
0: 系，跟住发觉唔怪你剃须啊，真系
1: 系啊。咁但系咧，讲紧啊真面目咧，就要讲下呢一班啊丽的训练班啊，半个世纪做咗好朋友嘅呢班朋友咧，又出嚟见面，
0: 好难得咧。你发觉有两个近排就风头等啦，因为郭峰咧同埋夏雨咧拍咗《日落下的彩虹》咧，就好受欢迎嘅。米雪就系不老的传说，黄韵才阿才哥咧成日都做好多慈善活动，所以大家对佢一啲都唔陌生。反而其中一个咧就系近期鲜有露面啊，好少见到佢嘅，就系有五小生。之称由十八岁一路红到依家都系做男一，但你发觉唔同就系、第一佢消瘦咗啦，第二佢终于冇黑头发，佢有翻啲白头发出嚟啦。
1: 系啊，咁啊呢一班咧就系、当年啊吓丽的电视嘅时候嘅一班训练班嘅同学嚟，咁原来咧佢哋一路都有 keep 住来往啦。咁啊最近喺网上边亦都有人 po 出咧，就系佢哋嘅聚会嘅一啲嘅相啦。好似头先所讲啦，有米雪姐啦，有啊峰哥郭峰啦，夏雨啦，黄允才啦，啊伍用全啦，仲有。刚才你所讲的五位国等等的，那可能年纪细啲就未必知系边啲人，
0: 唔知噶。反而可能知道啊，梁小玲咧就佢
1: 系，
0: 但系梁小玲个女女大家知道啫，之前系无线嘅其中一个即系御用店婆啦，吓咁啊啊赵希乐啦，
1: 系
0: 咁同埋咧就系话你留意到咧就系、五卫国咧，因为佢两鬓斑白咧，一见到呢四个字，我就谂起王菲嘅歌咯。两鬓斑白都可认得你。
1: 但系讲起呢啲人咧，即系譬如呢啲嘅事迹咧，即系你系一本即系百科全书嚟嘅、
0: 哎，你都睇呢啲嘢，
1: 所以由你去讲就最啱啦吓。咁但系咧，我哋喺十点过后咧，继续咧系有阳光早晨嘅。咁大家支持我哋嘅节目嚟开啦。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十点。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蔡慧娴报道新闻。多伦多警方公布，警员喺上星期日晚大约十点半喺 Regent Park 地区试图拘捕一名被通缉男子。一名男子同一名未成年人士喺警员接近嘅时候逃走，警员短暂徒步追截之后拘捕两人，发现一支上咗膛嘅 AR-15 式步枪。警方展开调查，喺附近一个住宅执行搜查令，发现七套万能车匙。两个用于协助偷车的电子程式设计装置，拘捕多五名疑犯。警方现时落案起诉一名20岁多伦多男子29项罪名，包括多项和枪械有关的控罪，13项藏有万能车匙罪，五项藏有用作进行盗窃装置罪。一名19岁多伦多男子被控两项无遵守释放令，七项藏有万能车匙，两项藏有用作进行盗窃装置的罪名。一名20岁多伦多男子和一名18岁多伦多男子就同样被控七项藏有万能车匙以及两项藏有用作进行盗窃装置的罪名。一名16岁多伦多少年被控15项罪名，包括七项藏有万能车匙以及两项藏有用作进行盗窃装置的罪名。两名16岁和一名17岁的少女就分别被控七项藏有万能车匙和两项藏有用作进行盗窃装置的罪名。多伦多警方公布，一名18岁男子被火车撞死，事发喺昨晚大约11点在 Dunford Avenue 和 Greenwood Avenue 交界地区。调查显示，案中18岁青年和一名少女沿住路轨步行，期间有两列火车驶至，相信青年避开了第一列火车，被第二列火车撞倒，当场证实死亡，少女没有受伤。安省省长杜格福特定于今朝十点半联同市政事务厅长弗拉克、联邦房屋及基建国务秘书麦凯尔维、联邦国际贸易部长西道、旺市市长邓德华在旺市召开记者会。尼泊尔北部的山洪，当地警方说死亡人数进一步增加到去72人，有几百名游客失踪。山洪波及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总理李强分别作出重要指示同批示，要求。

0: 做好搜救工作，严防次生灾害。美国政府据报暂停全球移民签证申请，以配合领事官员接受培训签证服务的预约安排将会调整。金融时报引述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说，国务院今个月在全球的美国大使馆和领事馆启动培训计划，确保所有领事官员能够全面一致评估所有签证申请者。在金融指数方面，德伦特标准普尔 TSX 综合指数最新报37056点，升98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报53582点，升5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报26166点，升14点。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5652点，升141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6262点，升405点。新闻以及财经消息报道完毕。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陪伴你

0: 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11月份加拿大中文电台一年一度怀旧金曲盛事 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之岁月流星怀旧金曲歌唱大赛2026海选即将展开，密切留意报名日期，坚持梦想，想唱就唱。冠名赞助 Downtown Markham 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
2: 搵屋要搵位置优越，升值潜力特别高。
3: 我够知啦，边度搵啊
2: ？Montara 于 Aurora 专柜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界现已开售，双车房震屋只由79,900起啫，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四周园林美景，环境舒适。
3: Montara 系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我有信心。
2: 周末你快啲去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4: Hello， 我哋 Out of 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5: 同 May，
6: 你哋系咪有独家销售盛会啊？
5: 系啊，我哋嘅盛会现正隆重举行，
4: 利率由 0% 至高达7000蚊回扣，最畅销型号仲可以低至1%利率折扣及更多，
5: 优惠多到讲唔晒。
4: 我哋嘅独家专上优惠盛会喺加拿大至畅销嘅豪华品牌 Out of 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嘅 Warden 二通嘅 Out of Town Markham 出车啦！
7: 我系 Out of 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Out of Town 系你嘅首选。
8: Bell Monster Mobile 星期六会做开学优惠现场直播，$45一个月包100GB Bell 5G 网络上网，再包埋美国漫游，或者加条线最平可以$35一个月，一样有好多 gigabyte 数据。打个电话俾 Riderwood Mobile 问下详情啦。开始定计划再送 Smart Glasses 智能眼镜。星期六沙菲宝同乐希会喺 Warden 夹 Finch Riderwood Mobile Monster Mobile 做开学优惠现场直播，647-616-9229
9: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10: 宠物美容唔单止系想帮狗狗猫猫扮靓咁简单，靓靓日志我哋会揾宠物美容师详细讲解下。
11: 是但啦，你话啦，平时出去咁讲，实俾啲 friend 话噶，但系食阿妈卡西真系要交俾厨师嚟话事噶，系咪啊 ，Food Angel？
12: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13: 飲食有型，生活精明，健康自省，有型吧。
14: 相信大家都会有生痱滋的经验，虽然只是一粒小小的口腔溃疡，但是食嘢、飲水甚至讲嘢都是痛到不得了的。首先要提醒大家，千祈唔好直接咧系用盐咧嚟捽嗰个痱滋，用盐直接啊接触伤口咧，反而会刺激我哋嘅口腔黏膜，令到伤口咧系更加痛，甚至咧会影响愈合。一般痱滋咧大概系要一

0: 至到两星期就会自己好翻。如果持续是超过两至到三个星期都未好，又或者出现颈部的淋巴肿胀，应该要尽快看医生了，要排除其他口腔的疾病。至于怎样可以帮助飞脂快点好翻呢，可以留意是以下四种的营养。第一是维他命 B 集，可以有助和修复我们口腔黏膜。我们可以吃补充剂，又或者是直接吃一些天然的食品，好像是鸡蛋、牛奶、鸡肉、菠菜、三文鱼等等。第二是维他命 C， 有助是伤口的修复和抗炎，例如是奇异果、士多啤梨、青椒等等。第三是铁质，如果身体缺铁亦都可能是较容易出现口腔溃疡，我们可以由一些豆类、海鲜和深绿色的蔬菜摄取到。第四是新质，有助我们的免疫功能和组织的修复。蚝、南瓜子和燕麦都含有锌。另外在生飞脂期间最好避免一些的辣的食物，或者是很热煎炸和刺激的食物。要保持我们口腔的清洁，可以用暖的盐水来到朗口，帮助减少细菌。最重要是有充足的睡眠，饮足够的水，不要熬夜。所以下次生飞脂的时候，不要直接用盐来捽个伤口。饮食均衡加上充足的休息，通常会更加有利于我们口腔黏膜慢慢修复。以上内容大家可以作为参考，有问题记得请教相关的专业人士。
1: 他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整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他的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的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max TLD Offroad， 每周173元起，36个月年利率3.99%，首期58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如果你等紧置业机会，真系唔好错过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一定系首选，
3: 只系79900起，就住喺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夹 Leslie Street。背向 Magna Golf Club， 上车房最多5房，及停4架车车位，
2: 位置绝对无敌，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
3: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2: 周末一齐去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4: 财经速递。
5: Good morning， 大家好，我是乐希。今日呢香港股市都做得唔错，先先高开124点啦，去到25635点之后呢，曾经是升咗289点去到成25800嘅。虽然你话全日个升幅个收窄咗，但仍然升141点，收市呢系报25652点，亦都可以话结束咗两日嘅跌势嘅。点解嚟到礼拜三会有强劲嘅升势，扭转咗之前嗰两日嘅颓势呢？我哋请位嘉宾出嚟呢同我哋分析一下。喺我电话线旁边呢有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的副主席潘铁山先生喺度嘅 ，Patrick 你好，
6: 系 Evan 你好啊。
5: 见到呢几日咧，恒生指数咧继续喺保利加通道入面游走啦，咁能够以今日25652点结束咗两日嘅跌势，主要上嘅原因系啲乜嘢咧？
6: 其实主要咧睇翻咧就系嗰啲一啲大嘅科技股啦，咁啊就有所上升嘅，咁啊带动翻成个指数咧就系、是、继续咧就系、是、做翻好啲嘅，咁其中啲弱股啊，同埋啲个别嘅内地嘅内房股咧都有上升嘅，咁啊都带动埋嗰个指数嘅回稳啦。咁暂时嚟讲咧，个指数都系卡咗喺25500点到26000呢啲位嗰度反复上落嘅。
5: 咁睇返好似你仲话所讲啦，大型科技股今日做得唔错，腾讯控股都升咗0.7%，阿里巴巴呢都升咗2.1%嘅，美团亦都升咗1.1%，小米亦都升咗2.5%。咁但如果你话睇返个别嘅业绩股呢，信达生物呢公布咗业绩之后呢升咗接近10%，升咗呢就係9.6%嘅，亦都系表现最好嘅蓝筹股。咁业绩系咪真系咁带动到佢升得咁紧要呢？
6: 就睇到近期啲药股呢就係、是、都有做好嘅，咁主要嚟讲呢就係、是、因为佢哋嘅就个销售嚟讲呢就都係有一个比较好啲嘅进展啦，咁就变咗呢就对返啲基金嚟讲呢就係、是、增加咗佢哋嘅嗰个吸引力嘅。咁啊，变咗加埋有啲投行咧，都调高翻嗰个呢类嘅。

0: 弱股啦，咁啊都对系整个情况都有帮助嘅，因为佢毕竟佢哋嘅纯利咧系按年咧就系呢个中期嘅纯利咧就升咗50% 啊嘛，都系表现得比较好嘅。
1: 嗯，咁而另外亦都睇翻咧，今日安踏体育咧都升得几紧要。虽然你话相对于咧信达生物咧，就系少少少，都升咗9.5%噶啦。呢个又显示到啲咩现象？系咪即系话呢啲消费品，尤其是体育用品，好多人都仍然可以喺即系呢个情况下边买到，令到佢哋个业绩带动到个股价上升咧？
0: 都系可以咁讲啦，因为点解咧？安踏咧就中期嘅。純利呢亦都係升咗 35% 啦，咁呢個都係比較好嘅，咁都令到一啲資金呢重新關注返呢類嘅個股嘅。
1: 睇返呢農夫山泉喺加拿大呢都唔難買到佢哋嘅產品，今日都升咗 2.4%， 喎超上嘅原因係啲乜嘢呢？
0: 我睇都係同消費相關嘅有關啦，咁就估計都係有一定嘅嗰個係資金面嘅配合啦，咁所以就都係繼續係會做好嘅。咁呢方面嚟講就消費股都好耐冇喐啦，咁就開始就又吸引到啲資金，因為畢竟近期嚟講就啲板塊輪動得好快啦，咁消費板塊都係比較落後嘅，咁所以都有啲資金開始關注翻呢個板塊啦。
1: 咁今日收市报25,652点啊，你觉得个后市个睇法系会今日只系昙花一现，只系升一升啊，定系话都可以继续有个向上嘅动力咧？
0: 从12只重磅嘅恒指成分股嚟睇咧，暂时就未确认到系真系有个大嘅上升嘅动力喺度。咁暂时都系仍然系玩个别嘅啫。咁啊，炒个别嘅情况底下咧，就估计个指数咧未来都仍然系持续咁样横行震荡嘅。
1: 今日唔该晒咧，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嘅副主席潘铁山先生嘅，唔该晒 Patrick， 下个星期三咧再揾你咧去分析下当日嘅香港股市，唔该晒你。
0: 好 ，thank you，
1: 好，拜拜。
0: 拜拜。
2: 国家安全已经唔只系军事问题，关税、供应链、科技同航道同样影响一个国家嘅安全与利益。面对全球局势改变，加拿大大幅增加国防投资，一艘军舰的历史航程背后反映的是经济与战略力量的重新较量。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3: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神贺中秋音乐晚宴，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办，一起赏月听歌共度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明谢以下赞助商户：
4: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3: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4: 流花专家 Chris Wu、
3: Sunny Communities、
4: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3: 澳洲康道极品灵芝、
4: Rose Sports Honda、
3: 信捷冷暖。
5: 早晨
6: ，Sports 一班。
1: 早晨啊，朱古力。
7: 喂，走啊！
1: 好在今日有同阿郑家兴倾偈咧，系掩盖咗寻晚 Blue Jay 输波种伤痛。嗱，赢输本来咧就真系一线之差嘅，咁但系其中一个好关键，见到咧即系 KC 我哋嘅对家咧，即系佢哋攞分嘅时候，系因为 Gurel Junior 犯咗一个错误。
7: 系，衰我哋自己人系嘛，但掟咗歪少少。
1: 不过本来咧，人哋谂住进女上女嘅时候咧，一个叫做奔啦 ，sacrifice fly 啊，喺个中场位嘅接到个波，掟去一女，其实真系 easy job 嘅，佢就掟歪咗，结果人哋翻一段上女就输咗啦。
7: 系，咁都未输嘅，咁啊系一个叫做转捩点啦。
1: 系咯，
7: 咁就系喺 KC 我哋第六局嘅时候，就因为 Green Junior 嘅歪咗少少嘅时候接唔到，就俾人上女，跟住就俾人攞分，之后咧就无力就反抗，不过。都好，琴日掟波嗰个系 Mad Max， 大家知发生咩事啦 ？Mad Max 系赢过一次，输七次嘅，咁啊喺一开波嘅时候，
1: 癫住嘅啫，
7: 系咁啊开始嘅时候咧，已经系满垒啦，俾人，咁啊好彩都可以即系叫做输一分嘅啫。
1: 讲开满垒咧，真系要替我哋 Blue Jays 不值嘅。讲紧咧系 bottom eight 嘅时候，因为喺我哋主场俄扎市中心啊，嗰阵时我哋都满垒噶。Clemens 喺两个欧嘅时候，嗱，我真系睇咗条片好多好多次，只可以讲男人最痛，佢又唔系俾人 wild pitch， 佢唔可以直接上嚟啊！佢系发棍掟到个波嘅时候，唔知点解个角度咧，系打咗落去佢最痛个位，初头仲系打真只。

0: 讲酿酒人啊 ，Milwaukee Brewers。今日有啲
1: 好嘢喎，琴日即系琴日嗰场波啦。咁啊，酿酒人其实呢两年咧，其实打得非常之好嘅。
0: 嗯，
1: 咁啊，佢嘅教练咧，即系 manager 咧，亦都系呢个系佢嘅联盟嘅叫 manager of the year 咁样。琴日发生咗一件嘢咧，佢都我都几好嘅。即系我哋平时好似我哋抢仔哥好 nice 咁样噶嘛，
0: 系啊，
1: 但系佢另外呢边酿酒人嗰个咧，琴日发生咩事咧？新仔叫阿 Brad 咧，咁咧就打咗一个咧就系一个高球咁啦。其实应该谂住可以俾人接住，咁佢就 out 咗出去噶啦。
0: 嗯，
1: 谁不知嗰日咧就对住呢个 New York Mets 嘅，咁啊三个 New York Mets 嘅球员纷纷就走去嗰个波嗰度谂住接，三个都接唔到。咁佢应该走，佢应该咧就快速咁样跑噶嘛。咁佢跑到一垒嘅时候咧，咁就谂住，应该理论上咧系有机会同埋有足够嘅空间同时间咧，系可以上埋二垒，但系佢冇咁样做到。跟住佢褪翻去一垒，咁、
0: 嗯、
1: 于是教练就兴啦，于是叫佢过嚟，得啦，你今日唔使打。
0: 哇，咁样揾个 DH 出去啊？
1: 系啊，即系咁样咯，即系你要话俾所有嘅球员听，呢一度唔系唔容许你咁样跑落去，你一定要俾心机，每一次咧都要用最快嘅速度咧上垒。
0: 只不过呢个真系个经理嗰、那个可以话哲学啦。
1: 你态度几好啊！
0: 我宁愿你继续搏，就算真系俾人杀咗，起码叫做有个上进嘅心。啊、你唔好话求求其其，上到二垒唔上
1: 咁样。
0: 呢、這个真系争啲。咁、难怪有时系嘅，体育界就系话有啲咧退咗休嘅名宿咧，间中出嚟有下表演赛咧，你都见到佢哋仍然有火嘅。好似寻日好多人都讲紧啦，费德勒都退咗休一段时间噶啦。咁但系咧，因为喺美国嗰度咧有个慈善赛啦，咁、所以变咗咧，佢又出嚟叫做打下啦。
1: 系、
0: 真系完全
1: 系噶，咁啱啱又系 US Open 啊嘛，咁啊应该就食住一齐上啦，咁啊请嗰啲名宿翻嚟打波啦，咁又费德勒啦，又 Roddick 啦，跟住费德勒好似又拍住麦根莱，
0: 系
1: 同埋仲有对家就阿加斯同埋呢个 Roddick
0: 系啦，
1: 咁啊费德勒就对住 Roddick 嘅打一局嘅，咁啊梗系哇佢啲反手好靓喎而家仲，
0: 不过佢先打低阿 Roddick，
1: 系
0: 跟住咧当双打嘅时候同阿麦根莱夹埋打 Roddick 同埋阿加斯。都打低埋呢个，
1: 系
0: 组合真系劲。
1: 咁啊，佢最后生嗰个咁滞啦，又最好波啦。
0: 咁又系，麦根莱已经系
1: 白
0: 晒头发
1: 噶啦，系啊，都系玩下。不过其实即系仲有好多人即系支持呢个叫 Rock 呢个费德勒嘅。
0: 系，同埋讲起阿加斯咧，即系佢最红嘅时候咧，嗰阵时亦都系我哋两个头发最多嘅时候。我哋可能真系试过留长头发，
1: 跟住剃晒噶咯。跟住
0: 嗰阵时你谂下，红到系完全咧，我哋要将个名变做阿加乜嘢噶嘛？可能你叫阿加力，我叫阿加希噶嘛，但系呢啲就系网球界入面一啲历史啦。咁而另外都要恭喜晒班费嘅，
1: 系啊，佢攞咗呢个叫 BFA 嘅叫最佳嘅球员奖啊吓。咁即系上届咧，佢表现非常之好啦，助攻叻叻啦，又有入球啦，抵佢落咁。希望今年咧佢继续努力啦，因为第一场输得好丑怪啊。
0: 唔紧要，我哋暂时忘记第一场嘅输波，期望今个礼拜曼联可以有更加好嘅成绩。
2: 话咁快就开学啦噃，你准备好未啊？
3: 翻学要嘅搞掂晒，但手机仲揾紧有冇多数据同平嘅月费。
2: 你快啲去 Bright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啦！星期六做开学优惠现场直播，$45一个月包100GB 数据 ，Bell 5G 网络，上网再包埋美国漫游，超抵优惠啊！开指定计划再有礼物送添。详情今个星期六嚟 Warden 加 Finch Bright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沙飞堡同乐希做开学优惠现场直播，647-616-9229。
4: 张雨晨的 fans 准备好未啊？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任幕晚宴多伦多站，带俾你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东方广场见面会，9月13日中午12点，东方广场，张雨晨会同现场的你见面，分享佢嘅好声音、好音乐。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场地赞助东方广场。
5: BB 出世之后食得多唔多，营养够唔够，相信系好多新手父母最关心嘅问题。今个礼拜嘅医学新世代特别请嚟注册营养师 Ingrid 同我哋由母乳开始，一路讲到 BB 加固同埋点样帮小朋友建立健康嘅饮食习惯，减少日后偏食同喂食困难。医学新世代由何家燕主持，逢星期六早上11点 AM 1430播出，喺 Fairchild Radio 嘅手机 App 可以即时重温。
6: 今期最新最流行文化，今期流民。

今日嘅流民首先同大家介绍一种全新品种嘅水果。呢种嘅水果咧系由龙眼同埋荔枝杂交出嚟嘅新品种，叫做翠蜜。而第一批几百斤嘅新鲜嘅翠蜜咧，将会喺九月中旬咧喺中国内地咧系首先试卖。而定价方面咧，就大概系每公斤咧系76蚊人民币。嗱，呢种水果特别就系特别在佢系龙眼身荔枝味。睇落就似龙眼，食落就似荔枝，咁就系由咧内地嘅大学教授团队历时16年先至可以咧系生产到咧呢一种嘅翠蜜。咁佢哋嘅团队咧喺2007年就开始研发，而佢嘅母本咧就系用咗系石碣龙眼，而副本咧就系紫娘喜嘅荔枝。而喺2023年咧，仲得到咧系中国国家嘅品种认证添。讲到佢外表咧，睇落咧真系似龙眼，但系有荔枝嘅花皮嘅外观。咁至于果肉方面咧，就有荔枝嘅嫩滑冇渣啦，同埋龙眼嘅爽脆高甜。而讲到佢嘅甜度咧，就几好噶噃，因为有成咧系20%至24%嘅甜度。咁即系有几甜呢？原来系比龙眼系更甜。不过原来团队咧都有好多嘅问题咧系需要克服噶，好似咧要克服喺冬天霜冻嘅问题啦。咁而家咧喺广州嘅从化啦，喺潮州、四川、云南好多唔同嘅地方咧，大概有成3000亩嘅地方去种植噶。咁佢哋嘅团队咧就预计去到出年咧，佢哋嘅产量就可以跃升到去到50,000斤以上。咁应该去到2027年嘅8月啦，去到10月嘅期间咧，产量咧就会全面嘅爆发。相信到时咧，有好多嘅地方咧都可以买到，甚至喺香港咧都可以首先咧系试到呢一款啊，就系龙眼身荔枝味嘅跨科技嘅水果。讲到都好想试下，快啲试到咧，究竟佢嘅味道系点样嘅？咁希望到时咧大量生产嘅话咧，就可以降低价格啦。咁除咗食之外咧，相信好多朋友都中意周围去下旅游，睇下啲嘢新鲜事。如果大家有去到奥地利维也纳啦，又或者系其他嘅城镇，甚或乎去到英国，都可能见到有啲咧系废弃咗嘅公共电话亭。嗱，唔好睇少呢个电话亭啊，因为佢外表似个电话亭啊，其实佢系一个街头嘅微型图书馆。嗱，其实呢啲嘅电话亭咧，系一项咧非常之受欢迎嘅社区永续计划嚟噶。咁计划咧就将呢啲嘅旧有嘅电话亭咧摇身一变啊，变成一个嘅图书馆，将一啲珍贵嘅藏书咧可以摆喺呢个嘅电话亭嘅里边。不过特别就特别在你去呢个嘅图书馆借书咧，唔需要借书证啦，又冇咩手续要登记，又冇咧系到期或者系罚款，而且咧仲系全年无休24小时唔锁门啊，随时可以入得去。咁个玩法系点样嘅咧？你只需要咧系带一本书嚟到呢度，然后攞翻一本书走就得啦。可以话系费用系全免嘅，系一个咧系完全自由嘅交换机制。咁里边咧有好多唔同嘅藏书。维也纳咧系一个多元文化嘅地方啦，咁所以里边咧有好多唔同语文嘅书籍。有机会去到维也纳嘅话咧，可以去揾下呢个白水公寓前广场嘅电话亭图书馆。唔单止咧系够晒环保啊，而且咧仲可以系促进大家阅读嘅文化。如果你作为一个游客啊，去打下卡都好啊。除咗打卡之外，相信小朋友鍾意就係睇下啲飛機㗎啦。香港嘅民航處原來去到9月就係慶祝佢哋成立係80周年，舉行一個免費嘅開放日。咁小朋友就可以入到去民航處嘅總部，近距離睇下呢個航空嘅世界係點嘅。小朋友可以體驗一下係航空交通管制塔上面一啲嘅模擬器係點樣嘅。而且咧，仲可以探索一下咧，系飞行模拟嘅体验啦，虚拟无人机嘅挑战啦，仲可以参加啲咧系航空教育经啦，同埋系寻宝嘅游戏，完全免费入场噶。虽然咧喺网上报名嘅日期咧已经系过咗，但系希望咧喺未来啊，佢再次开放咧就系民航处咧俾小朋友再去参观。参加唔到咧就系飞机模拟嘅体验啊，可以试下赛车啊。早排喺多伦多咧就有 Indy 赛车啊。咁而喺香港嘅太古城中心咧，就举办啦系全香港咧系首个一级方程式嘅全方位体验嘅活动。嗱，赛车迷咧一定要翻去香港呢个地方咧去体验一下咧一级方程式究竟系咩嚟噶。首先咧喺商场嘅中庭咧，可以喺大银幕嗰度咧就系欣赏到咧系一级方程式4个站嘅精彩嘅赛事啦，包括有荷兰啦、意大利、西班牙同埋亚塞拜疆。咁喺上边咧仲有一个嘅颁奖台，隔篱咧有一个嘅休息室，就还原咗车手嘅休息室俾大家欣赏。咁如果想互动体验嘅话咧，就要挑战一下咧就系起步嘅反应。试下作为一个车手起步嘅时候咧要做啲乜嘢？如果想做车手嘅话咧，仲可以试下呢个一级方程式。

0: 形式嘅模拟驾驶添。除咗做赛车手啊，你仲可以试下秒速换胎嘅感觉系点样嘅。
1: 咁除咗呢啲互动嘅体验之外咧，仲有好多珍贵嘅展览啦，
0: 完全系免费参观啦同埋体验噶，一直去到9月27号喺太古城啦。最后呢同大家讲下，如果你系迪士尼嘅 fans 呢，可能都知道啦，每年呢都会举办呢就系交换徽章嘅活动。咁啱啱呢喺8月24号呢，香港嘅迪士尼呢就举办咗一个呢系交换徽章嘉年华。呢个呢系每年一度呢系迪士尼嘅活动㗎。有多例子呢就系世界各地嘅迪士尼嘅爱好者呢都会聚集喺呢度呢，将自己嘅心头好呢同大家系分享。其中一位呢连续担任咗香港迪士尼乐园呢系6年徽章大使嘅朋友呢就话，佢屋企有成4000至到5000个呢啲嘅徽章啊。咁喺嘉年华当日呢可以话系人头涌涌啊，个个都系揸住好多唔同嘅徽章呢，希望可以交换到一啲嘅心头好。咁唔知道你又系咪迪士尼嘅 fans 呢，有冇储埋好多珍贵嘅徽章呢？今次活动主题咧系正邪对立啊，以迪士尼嘅公主啦，同埋迪士尼恶人咧作为主题嘅设计。一年一度，错过咗唔紧要，下年仲有机会。咁至于今日我哋嘅今期留文讲住咁多先，下个礼拜再见啦。
2: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加拿大今朝向美国媒体谈及贸易战，指加拿大正在遭受恶意攻击。美国第二季国内生产总值按季年率初值增长1.5%，符合预期。习近平将会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且国事访问吉尔吉斯和埃及。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11点新闻。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歌推介。
4: 有啲人离开咗，唔代表故事就咁完结。有啲回忆越想忘记，反而越记得清澈。曾经相恋一生的灵魂，可不可以靠住记忆的碎片，到有一日重新相遇呢？萧礼贤，我们。

萧礼贤《我们的亡灵》，作曲萧礼贤，作词若云，编曲 Y 萧，监制萧礼贤。希望大家喜欢这首歌。我是 Alex 刘

0: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U Aurora 现已开售，销售火速进行，机会难得，会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专柜社区，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号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 吓、啊，阿女咁快有咗啦？
2: 唔快啦，早啲好。
1: 咁你呢啲又系乜家科啊？
2: 我啱啱去完宝翠修理啲旧首饰，顺便买咗条金链仔同玉仔俾个 B， 又买咗条珠链，恭喜阿女升级做妈咪，仲买咗只钻石眼同红宝吊坠俾自己添。
1: 吓、啊，阿女有 B 又关你事？
2: 如果冇我何来有个女？冇我个女何来有个 B 呢？
3: 宝翠地址：窝顿甲烧世纪广场正门入口侧。

0: 电话905-513-0505。
1: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3: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Yo what's up， 我是 MC 主人欧阳靖。
4: 各位早晨 ，Happy 星期三，
5: 系啦，又 Happy Birthday，
4: 冇错啊 ，Griff 啊，生日快乐系嘛，
5: 系啊，
4: 年年有今日，开开心心，
5: 系 Happy Birthday， 要开心，
4: 冇错啦，咁啊，
5: 日日都要开心，
4: 日日都要开心啊，
5: 生日更加开心，
4: 系啊 ，enjoy 下，因为佢每日都好忙碌，今日啊，即系 break day off 咁样咧 ，enjoy 下啦，休息下，
5: 需要嘅需要嘅 ，Happy Birthday 啊，生日快乐啊，用翻啲即系旧式嗰啲，未必 work 嘅。
4: 旧式嘅咩意思咧？教
5: 即系通常咧，即系恭祝嗰啲女性生日咧，青春常驻，
4: 梗系要啦，系啊，
5: 一我觉得年后生咧呢句，
4: 咁应该呢个青春常驻系永恒嗰对女士嚟讲。
5: 但系即系个个都系咁流讲啦。
4: 系啊，
5: 但我哋有冇啲咩取替？
4: 系即系人靓声甜。
5: 啊人咧，贴身贴身，
4: 啱嘛啱
5: 呢句嘢，
4: 你即系食正 Rifa 嗰个形象
5: 咁样。人靓声甜就系佢嘅形象，
4: 系
5: 啊，继续咧就系领导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即系所有嘅节目
4: ，OK，
5: 能够更进一步，
4: 日理万机。
5: 佢日理万机又系佢嘅工作，
4: 系啊，够啦，我哋一鞋有用完。
5: 即系如果第未鞋有大把，
4: 仲有
5: 大把，不过唔使用咁多。系
4: 我出咗两个啦，
5: 系因为而家兴着波鞋啊。
4: 哦 ，OK，
5: 用错咗就大件事。
4: 冇错冇错。
5: 喂，咁但系如果你要恭祝啲女性，即系我哋已经贴身咗啦，
4: 系啊系啊，
5: 即系 fit 晒啊 Riva。但如果其他女性，我哋唔用青春常驻应该点咧？update 啲嘅
4: ，update 啲嘅，
5: 系咯，
4: 你考紧我今
5: 日，一唔系考我哋研究嘅啫，
4: 系啊，系唔用青春常驻，又唔可以人靓声甜，系咪？人见人爱，
5: 嗱，有一句嘢咧就怪怪地嘅，
4: 系。
5: 系恭喜恭喜啊，乜乜小姐，哎呀，真系诶，不老的传说啊，咁吓，传说。传说，传说咪即系好旧嗰啲嘢嚟嘅，或者已经乜嘢咗先叫传说，或者系 OK， 当然再生你都可以讲传说，不老的传说，
4: 永恒啊嘛，你咁嘅意思系咪咁样？系，你可以试下嘛，
5: 永恒
4: 系
5: 不老的永恒，
4: 不老
5: 好夹硬啫，
4: 系 OK，
5: 听下电话先，
4: 青春永恒咁
5: 样，青春永恒，永恒青春，
4: 好啦，打上嚟吓，90889143，早晨威贵姓啊，
5: 早晨早晨，
4: 系点样称呼你啊？系黄生系咪？
6: 系黄生，
4: 黄生你好，系
6: 嘉伟哥
5: 讲嘢，
6: 你
5: 听紧，
6: 你今日同埋阿 Sir 你而家就做主持人啦，
5: 系
6: 今日咧你个台长就生日，
5: 系。
6: 我打电话上嚟啫，祝佢咧就身体健康，家人幸福，
5: 系
6: 事业猛进，
5: 系
6: 咁啊，好嘅嘢要佢收到晒噶啦，
4: 好
5: 收到，
4: 多谢你祝福啊，
6: 唔阻你啊，俾
5: 钱啦 ，OK，
4: 好有心啊，
5: 黄
4: 生，
5: 有心
4: ，OK，
5: 事业猛进
4: 呢啲都 OK， 识我都想有事业猛进，
5: 系
4: 摆喺我度，系
5: 事业猛进，
4: 系。
5: 薪酬提升，
4: 加多句，请你个人加个。
5: 哎呀，先一你加多句，薪酬提升。
4: 我有电话，我哋接埋呢个先，跟住讲今日嘅正题啊吓。喂，贵姓？系 ，hello。
5: 早晨，早晨。
4: 嗯，
7: 系啊 ，Simon 啊。
4: 系 Sam，Simon 系咪？
5: 系有咩倾啊？
7: 想有句问下教下哥咧。
5: 好，睇下识唔识答先。嚟。
7: 系啊，啊有套戏咧叫做《给阿嫲的情书》咧。
5: 系。
7: 咁里边咧有一句啦，有一句对白咧就系、是、叫做啊，做人要有情有义，
5: 嗯，
7: 但系咧就一定要用潮州话讲先得噶。
5: 系啊，你讲啊，因为佢嗱嗰部戏咧，我就已经好恨去睇嘅，好恨去睇，因为呢个戏就好多人都话俾我听系好好睇，
4: 嗯，
5: 咁呢部戏亦都讲出咗咧，就系话咩咧？好多素人去做嘅，即系好多唔系话大家熟悉嘅演员去做嘅。咁而呢部戏嘅特色咧，亦都系用潮州话对白嘅，系嘛？

0: 所以我好幸运，我冇睇，我未睇，未有机会睇到呢部戏，都唔知点样何去何从、嗯。我希望佢喺加拿大好似冇做过，
1: 唔知啦。但系新闻个问题想，你个想问乜嘢咧？
0: 佢问嗰句嘢点样对白，用潮州话讲啊？
1: 哦，
0: 系
2: 做人要有情有义。
0: 哦，做人
2: 话点样讲？
0: 你系咪潮州人啊？
2: 我唔系咧，梗系。
0: 哦，你唔系潮州人，咁我讲咗我点样讲，你都觉得我讲紧潮州话噶、哦？
1: 我哋顺利交歌，
0: 因为讲你用，如果要用大家系用紧一个我哋喺香港长大，或者系香港喺睇电影又好，睇节目又好咧，佢有一种嘅潮州话咧，就系我谂大家都会认同嗰个系潮州话，
1: 嗯，
0: 即系嗰个潮州音系好重，或者你睇新闻咧，你都会睇到噶，
1: 嗯，
0: 系啊，咁啊。助念咧就要重情重义嘅，呢个问题系咪呢个？呢个讲你系咪当咗我系讲紧潮州话咧？
2: 系
0: 咁样，系咁上下样啊嘛，系嘛？
1: 助念啊，
0: 系啊，助念啊，
1: 助念
0: 呢个咧，
1: 哦，
0: 其实系做人
1: 系
0: 嗱，其实识潮州话嘅就会知道我讲紧嘅咧，就系香港唔系潮州人。喺唔同嘅节目或者新闻里面都听到有咁嘅口音，系有一个唔系潮州人，但系佢有人讲佢个绰号咧，
1: 吓
0: 叫潮州老汉，
1: 就
0: 系
1: 咁样，
0: 就系咁啦，
1: 哦，
0: 系嘛，咁、
1: 哦 okay、
0: 另外一个咧，你睇新闻咧就会睇到嘅，就系、是、我哋嘅李嘉诚咧讲嘢咧都系差唔多系咁样嘅。系嘛？
1: 成哥，
0: 嗯，佢讲嘅广东话咧，其实全呢都系有呢个叫做潮州音咧，就带喺里面嘅。咁我哋李生咧嘅潮州话咧，亦都好多人咧就去模仿咧，就以为咧咁样就系叫做潮州话。吓，系啦。
1: 其实广东话，
0: 其实佢唔系讲紧潮州话，
1: 而系讲紧广东
0: 话。佢系讲紧广东话带潮州音。
1: 好，
0: 呢个调调音咧就系咁啦。
1: 嗯，系啊，好嘅。
0: 助音咧，即系呢个系做人，
1: 系
0: 我都系用咗以为系潮州话嘅讲法嘅潮州音，好嘛？
1: 我信以为真噶啦，已经。
0: 你信以为真就啱。
1: 好啦，
0: 我讲嘅嘢咧。就包括我讲嘅一样嘢咧，个股票咧就会有升有跌。
1: 系啊，
0: 至于地产嘅嘢咧，而家我就交咗俾我啲仔去做，所以我冇乜嘢噶啦。我就只系我冇高尔夫，我都少打。我主要就系诚心去向学。
1: 啊！
0: 我日日去诵经嘅，你我话俾你听嘅。你做人咧，后生仔，
1: 嗯，
0: 最紧要咧有上众生，
1: 嗯，
0: 有上众生咧，你就一定学得。
1: 系
0: 画唔画到达咧，你都要咧研究一下点样画达嘅吓。呢个问题好重要，
1: 系嘛
0: 吓。我今日嘅时间比较忙一啲吓，我又要翻去诵经啦。
1: 好啊，我阻止你啦，
0: 得唔得？
2: 得
0: 啦，系 OK 吧？
1: 好啦，多谢你，
0: 好多谢你，
1: 好用力嘅教哥已经。
0: 最试下，最试下，
1: 点啊？点啊？我哋下次教我
0: 啲。嗰部戏我真系好想睇。
1: 系
0: 你想学乜嘢？
1: 咪就系呢只嘛，可以中横四海啊！
0: 中横四海去泰国同埋去新加坡都
1: 得啊，都搵到个法
0: 都掂啊，
1: 都掂啊！
0: 因为泰国好多潮州人，
1: 系
0: 啊，
1: 所以好多咪
0: 坐米嘅多数系我哋乡里嚟，
1: 坐米都系通
0: 即系做米
1: 做米啊嘛，
0: 系去到新加坡，你话系潮州人啊，肯定打你个白折啊！
1: 哎，真系好啊！
0: 潮州人咧乡情好重啊，你知唔知？
1: 我明白
0: 吓，你系咪潮州人啊？
1: 我唔系，
0: 我
1: 福建啊，
0: 你系福建差唔多啦，福建潮州话差唔多，
1: 系嘛？
0: 系啊，
1: 教我哥讲个福建话嚟听下。
0: 福建咪学福建话咪潮州话差唔多咯。
1: OK，
0: 你我带你，我介绍一部电影你睇，
1: 系。
0: 嗰部电影咧叫做唔记得咗咩？
1: 你记得先话我听。
0: 佢嗰部戏就系讲紧福建话，
1: 哦，
0: 好多福建话。
1: 好啊，好啊。
0: 好似叫做雾啊，烟龙啊，咩咁上下？好，嚟翻翻嚟，
1: 翻翻主题先，哎、我哋又讲少少主题先啦、
0: 啊，开心下，
1: 系啦，继续咁开心。Okay.向大家开心完之后咧，嗱呢个咧我哋都算好开心啊！
0: 你话开心，我觉得
1: 都算系咁。
0: 讲到尾未必开心，
1: 咁梗系啦。咁啊。

0: 正想话呢个贸易战嘛，我哋加拿大要个
1: 同美国同美国咧。对等关税，
0: 对等关税，
1: 呢几日都系讲紧。
0: 系啦，咁啊咧，咁原来咧，我哋对等关税啦，咁我哋咧去美国咧，将会咧九月八号就会征收呢、這、一个其中一样咧就系纸，系啦，纸张同埋系啦，纸张。
1: 我哋有原材料，
0: 木材系啦，咁啊，所以咧，点解话对美国一个痛击咧？因为咧，美国咧原来咧系占人口4%，咁但系咧，唔知道大家有冇？可能咧，你去睇啲美國嘅家庭，
1: 佔世界其他國家嘅，
0: 係啦，
1: 定係佔總人口先？
0: 即係佢用係佔全世界嘅人口4%。咁但係咧，佢用廁紙咧，佢係世界咧係用咗20% 嘅廁紙嘅，因為佢哋唔用毛巾嘅，佢哋係中意掹嗰啲
1: 廁紙嘛，
0: 係啊，
1: 咁環保，
0: 佢用廁紙，佢用好多廁紙嗰啲大張嗰啲。
1: 呢個係有個報道係咁講啊，係
0: 㗎，係㗎，真係㗎，我哋美國家庭真
1: 係唔係我哋屈。
0: 係啊，咁所以咧，即係話咧，而家
1: 點會咁唔環保？廁紙咪甩曬成身紙碎，
0: 成身紙碎。
1: 繼續
0: 咁，所以咧，佢哋咧會大量咧就會，因為我哋加拿大好多木材㗎嘛，原材料㗎嘛，就算係美國公司都好啦，佢會大量買入啲木材咧，就做廁紙。咁咧將會咧就會製成咧對美國嘅家庭。做大量的叫廁紙咧，就會應該咧就會升幅會好大噶啦。
1: 嗯，
0: 咁呢個咧亦都會對佢嚟講一個要造成呢個威脅啦。咁啊對，但係我哋對加拿大嘅朋友嚟講都係一個好慘嘅，因為咧我哋咧加拿大嘅公司出口嘅話咧都係貴咗，
1: 都係佢原材料去咗，佢嗰邊又要做翻啲廁紙掉翻過嚟，咪又係貴。廁紙我覺得係而家百去超級市場喺物價高漲裡面，廁紙咧。是超高
0: 是的，是一个 luxury item 来的了，
1: 但是不用又不得。
0: 没错，那我们悭一点，悭一点格数啦，那么但是。
1: 悭一点格数不得的
0: 悭字啦，
1: 再讲
0: 下
1: 去再讲下去不适宜这个时候再讲为什么悭格数不得。
0: OK,
1: 讲完啦。
0: 讲完啦，好啦，我们可以去交为两句。
2: 嘉华一两句，得闲諗諗佢。学识辨别批评你的人呢，他的态度和内容你就会得益了。
3: Rider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星期六会做开学优惠现场直播，$45一个月包100GB Bell 5G 网络上网，再包埋美国漫游，或者加条线最平可以$35一个月，一样有好多 gigabyte 数据。打个电话俾 Riderwood Mall Bell 问下详情啦。开始订计划再送 Smart Glasses 智能眼镜。星期六三飞宝同乐希会喺 Warden 夹 Finch Rider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做开学优惠现场直播，647-616-9229
4: 间屋冬天太冷，夏天又太热，冷暖气费飙升，可能系间屋阁楼保温棉老化或者太薄。
5: 清风度假专业升级，吹入式保温棉，冬天防寒，夏天隔热，按省能源补贴，最高可领2800至3100元。
4: 但补贴额随时 run out， 想悭得更多，即联络清风度假做保温棉检查，647-505-2488。
5: 清风度假服务度假，揾 Elvin 647-505-2488。
6: 谂谂下，每朝起身可以见到一片绿油油草地，呼吸清新空气，咁就好啦。
7: 你嘅梦想成真机会嚟啦！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尊贵社区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双车房仔屋，价钱只系由79900起咋，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
6: Aurora 环境舒适，我中意。
7: 周末快啲去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系你明智之选。
8: 阿超，食多两粒先，应该冇事嘅。
9: 边个话食咗药唔揸得车？我意志力好强噶。
10: 试下啫，点会咁容易上瘾啊？
7: 唔好低估药物对我哋嘅影响，更加唔好高估自己嘅意志力可以抵抗身体嘅反应。请咨询你嘅医生及药剂师，关于你服用嘅药物，过分服用喺药物影响之下，可能令你反应变慢，失去正常判断能力。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冇如果，切勿药后驾驶。
11: 屏幕雪花飘下落。

0: 神、明月星神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特别带俾你张雨神、明月星神贺中秋东方广场见面会。
1: Hello， 你好，我是张雨神，我好开心9月13号呢会在东方广场有机会和近距离接触，请你一定要来和我打个招呼啊，到时见。
0: 9月13号中午12点东方广场，张雨神会和现场的朋友见面，分享他的好声音好音乐，有座位券的 fans 可以和张雨神零距离接触攞签名。张雨神、明月星神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2: 呢出戏嗰首歌，
3: 今日呢出戏嗰首歌分享嘅电影叫《点五步》，哇，个前奏比较短啲啦，系 Super Moment 唱嘅，转头翻嚟为你分享。
4: 万锦高球会即将隆重开幕，位于乌盘夹16街以南，占地33亩，拥有受政府保护、有历史价值的文物建筑，园林美景优雅宜人，绝对是户外婚礼场地的首选。会所特设中式美食，无论婚宴、社团聚会、饮茶食饭是必去的好地方。户外有 mini golf 及多项高尔夫球设施，诚意邀请你欢度每一个重要时刻。万锦高球会9046 Woodbine Avenue， 电话4375000070。
5: 去 Walmart 买开学用品可以学到好多嘢嘅，
6: 例如学识揾到自己嘅风格。
5: George 印花 T 恤$5一件，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6: 原来运动风都好型噶。
5: Reebok 背囊只系34.97，
6: 大范翻学都可以好酷噶。
5: Thermos 正版卡通16安士水樽或者10安士饭壶 ，Robeca 17.97。
6: 妈咪话仲学到精打细算添。
5: 嚟 Walmart 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
7: 如果你等紧置业机会，真系唔好错过。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一定系首选，
8: 只系79,900起，就住喺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gna Golf Club， 上车房最多5房及停4架车车位，
7: 位置绝对无敌，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
8: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球面等。
7: 周末一齐去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9: Hello， 大家好，我是2004年多伦多华裔小姐冠军 Lina 马彦冰。对我来说，华裔小姐竞选不只是一场比赛，而是我改变人生方向的起点。从这个舞台开始，让我看见了更广阔的世界。今天，如果你也想挑战自己，就把握这个机会，立刻报名吧。
10: 详情请浏览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报名日期9月2日。
2: 呢出戏嗰首歌，
3: 好，之前讲咗呢套戏咧叫做《点五步》，咁啊，以主题曲咧就是《Super Moment》。啊，呢套戏咧系呢个叫做香港电影发展局嘅电影发展基金第一套第一届嘅得奖作品嚟嘅。
11: 佢系支持，即系投资咗啦，即系发展基金投资咗落呢部戏里面啦。而佢又喺呢个香港嘅电影节里面咧系攞奖，系佢第一部，唔系佢系第一部投资，佢系投资嘅片之中第一部攞奖
3: 嘅，系啦。
11: 咁班底系咩？
3: 班底咁啊，当然有呢个监制陈庆佳，咁啊跟住咧动作指导杨青青，系咪？跟住咧就系有主演方面有智叔、林耀星、胡子彤等等嘅。
11: 冇错，
3: 咁就系讲紧80年代咧，呢个好罕有嘅一个主
11: 题。呢个题材非常之特别嘅，因为点解咧？其实就系打棒球。
3: 系香港系好唔兴打棒球，
11: 唔系一种热门运动。
3: 系啊
11: ，OK。但系棒球嚟讲，你都讲啦，话棒球以前系好似啲国际学校，
3: 系啊，
11: 佢先打，
3: 先可以接触到我哋，边度有机会可以攞到个。
11: 嗱，我又话俾你听，我读书中学时期咧，其实咧有一位老师，
3: 系
11: 呢位老师唔知有冇听紧我哋节目，佢喺加拿大，佢系阿 Sir 嚟嘅，即系喺我哋嗰啲教书，
3: 系。
11: 但系其实佢系中意打棒球。然后另外我哋班同学有啲都系跟佢一齐打棒球，我都有去睇嘅。就嗰阵时打棒球咧喺边度咧？
3: 系
11: 就喺天光道有个棒球场，
3: 得一个嘅啫，全香港。
11: 唔系，
3: 即系我谂
11: 即系嗰个会系。嗰、那个会系嗰个年代，
3: 我即系
11: 喺嗰度打
3: 的。我有兴趣，但我都唔知喺边度可以接触到呢样嘢，真系。
11: 但系我除咗读中学，我有去接触者就

0: 即系我去睇啲老友记，即系啲 friend 嗰啲
1: 打棒球，
0: 同学打棒球，我哋去睇啦。又个阿 Sir 又系教练啦，即系咁。咁之后咧，其实我又打过，
1: 你又打过，
0: 但系并非咧就喺呢个叫做中学时期，
1: 系
0: 收尾入咗少警嘅时候
1: 就有机会打，
0: 有机会打，
1: 系
0: 就有教我哋有打，
1: 几好，我都想试下，真系
0: 我都唔知点解好运定好彩定真系撞棍啊！即系撞嗰啲棒球，
1: 冇错。
0: 有一球打唔单止系全女走啊，
1: 系
0: 个波稳唔稳？
1: 即系已经个波冲出场外，
0: 真系冲出场外，喺我哋少警打咗个对面间学校嗰度。
1: 咁
0: 呢个就真系撞翻嚟。
1: 系咁偶然都要有啲幸运之神眷顾下先得
0: 嘅。呢个俾我喺棒球里面最大嘅
1: 回忆系嘛？
0: 所以呢部戏系一个好好题材，
1: 系
0: 好新嘅题材，亦都系香港里面嘅一个少有人留意，但系佢可以将呢个题材化为一个电影，仲攞埋奖，
1: 同埋一个好励志嘅电影嘅题材嚟嘅，系即系讲下呢个八十年代一套香港嘅棒球队叫沙燕队，
0: 系啊，有其人有其事，
1: 系啊，真噶，咁啊，而且最犀利乜嘢咧，可以击败当时日本嘅队伍添，咁啊就讲呢个真人真事啦，
0: 发生嘅，可以值得睇下嘅，
1: 系噶，
0: 励志式狮子山下精神，
1: 系啊，
0: 张 poster 都系咁啊，
1: 冇错，
0: 咁啊 ，Super Moment 我又同佢哋一齐合作过，
1: 又拍过佢嘅 MV 添。
0: 系啊，嗰、那个我唔讲啦，不如听歌啦。
1: 听歌啦，咁好励志嘅歌嚟嘅。咁啊 ，Super Moment 主唱咧，呢首歌点五部嘅主题，那个名叫做《沙燕之歌》啊，结束我哋今日嘅节目咯。咁我哋听日再见。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十一点。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蔡慧娴报道新闻。安省省长杜格福特正连同多名官员在约克区旺市召开记者会。加美贸易战持续升温，在渥太华宣布下个月八号开始对超过200亿元美国商品征收报复性关税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最新表示是时候教训加拿大，令加拿大知道不可以再这样做。特朗普在今朝接受媒体访问时形容谈判破裂之前的协议几好，他又承认没有了加拿大的商品会造成一些不便，但是不是必要的东西，他亦都可以从其他地方得到，重申美国不一定需要加拿大有的嘢。另外，特朗普昨日向 CNN 证实，美方在谈判最后一刻提出了新的条件，并且在被问及加方官员指控美方临门加码时回应话，听起来确实似他的风格。至于多伦多市长周志伟今朝接受美国媒体访问，谈及贸易战，指加拿大正遭受恶意攻击。周志伟在接受 CBS News 访问之中就指责特朗普对加拿大发动无理的残酷攻击。安省 Metrolinx 对于一名男子被火车撞死深表哀悼，向死者家人和挚爱以及受事件影响的 Metrolinx 员工和紧急服务人员致意慰问。发言人说，发生这类事件对所有相关人员来讲都是非常艰难的时刻，而 Metrolinx 已经向可能受影响的员工提供支援。警方说，事发在昨晚大约11点在 Rail Garden。调查显示，案中的18岁青年和一名少女沿住铁路路轨步行，期间有两列火车驶至，相信青年避开了第一列火车，但就见不到有第二列火车，被第二列火车撞到，当场证实死亡，少女没有受伤。尼泊尔北部的山洪，当地警方说死亡人数进一步增加到去72人，有几百名游客失踪。山洪波及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总理李强分别作出重要指示和批示，要求做好搜救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另外，外交部发言人宣布习近平将会出席在8月30日至9月3日在比什海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且会对吉尔吉斯和埃及进行国事访问。美国社交媒体巨头 Meta 同意向美国29个州支付最高的大约166亿8千万美元，以和解有关 Facebook 和 Instagram 危害儿童及青少年的诉讼，并且同意在平台推出一系列青少年安全措施。Meta 被指控刻意设计用以令儿童和青少年沉迷的功能，误导公众有关平台安全性的资讯，并且在未取得家长同意之下收集儿童个人资料。Meta 否认违法和有不当的行为，但同意接受和解方案。美国第二季国内生产总值按季年率初值增长 1.5%， 符合市场预期。另外，美国7月内用品

0: 订单按月升幅加快到去 1.1%， 高于6月同市场预期的 0.5%。 上个月扣除运输的耐用品订单按月升 0.4%， 略低过预期。至于扣除飞机的非国防资本耐用品订单按月上升 0.2%， 低过预期。这节新闻报段毕。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推出广播温度。
1: 11月份加拿大中文电台一年一度怀旧金曲盛事 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之岁月流星怀旧金曲歌唱大赛2026海选即将展开，密切留意报名日期，坚持梦想，想唱就唱。冠名赞助 Downtown Markham 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
2: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U Aurora 现已开售，销售火速进行，机会难得，会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 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专柜社区，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来 Aurora 85号 Montara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3: 我们的 Three Ladies 娱乐主办张崇基首个个人演唱会 One Life 2026之那些年我们的歌，将于8月28号晚上7:30512502 Event Center 举行。特别名谢以下商户：黄金赞助 Poly Beauty Group、 Charles Saigon、 白银赞助大排档、宏丰门窗、 H 家居净水设备中心、多伦多中华电影节、由钻石赞助、协成大律师事务所。现已优惠价48元，可购买剩余少量88元门票，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快点到荷里活购票。
4: 每次叫外卖送嚟嘅胶餐具可以多到开胶具派对，
5: 仲唔止啊！我屋企啲外卖盒多到可以成万里长城。
4: 想摆脱胶具军团，一句唔需要餐具，世界立即清新一半。
5: 出街食饭带备环保盒，又型又卫生，仲可以减数，一举两得。
4: 地球已经够嘈，唔好再用咁多胶啦！
6: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自备餐具、外卖都可以零胶零负担，环保其实好简单。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7: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我是李婷。
8: Magic Hour 梗要有好音乐 ，AM 1430多乐飞。

通常别人讲紧说话，我哋都唔方便插嘴，但系我哋嘅五官都系忍唔住会俾反应噶。我哋除咗眼神可以沟通之外，我哋嘅眉头眼额都系可以尽情交气。当中最显著嘅，由我哋嘅眉头经常俾出嚟嘅气就系皱眉啦。咩情形之下我哋会皱眉呢？除咗嫌弃嘅时候，我哋会皱眉啦。除咗唔满意嘅时候，我哋会皱眉啦。有阵时我哋求情嘅时候都会皱眉噶，不过系反方向，眉尾轻轻向下，眉头更加深锁，再加埋你嘅眼睛出嚟嘅气氛，这个求情就真系厉害啦。所以好多时唔使出声噶，我哋嘅一道眉已经好帮到手。

0: Bridal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星期六会做开学优惠现场直播，$45一个月包100GB Bell 5G 网络上网，再包埋美国漫游，或者加条线最平可以$35一个月，一样有好多 gigabyte 数据。打个电话俾 Bridalwood Mall Bell 问下详情啦。开始定计划再送 Smart Glasses 智能眼镜。星期六三飞宝同乐希会喺 Warren 夹 Finch Bridal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做开学优惠现场直播，647-616-9229
1: 塘下烧腊列治文山店开业啦！三代祖传秘制烧鸭、名炉烧味、各式烧味拼饭、秘制卤水、各家八味牛筋，准备就水。新张买烧鸭一只送叉烧或烧肉半磅，优惠于列治文山及时间宝两店同步进行。食靓烧味梗系嚟塘下烧腊啦！新店位于列治文山一号 Spadina Road 16街交界，塘下烧腊647-216-8823 647-216-8823。
2: 搵屋要搵位置优越，升值潜力特别高。
3: 我够知啦，边度搵啊
2: ？Montara 于 Aurora 尊贵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界现已开售，双车房震屋只由799,900起啫，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四周园林美景，环境舒适。
3: Montara 系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我有信心。

0: 周末你快啲去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1: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嘅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嘅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2: 多乐飞、
3: 张雨晨最近两首新歌 I Found My Way 和迷恋有害都好抢意好入耳，而如果你已经是买了飞等着和张雨晨一起预祝中秋的话，更加有很多其他歌手的经典作品由他来演绎，相信一定非常精彩，因为张雨晨的唱功认真不错的。9月14就会演出，而之前一日9月13就会在东方广场有一个见面会，相信你一定不会错过这个和张雨晨近距离接触的机会，是不是？到时见啦，迷恋有害，张雨晨。

九十年代流行一种音乐类种叫做 Acid Jazz， 今日揀嚟一对英国嘅 Acid Jazz 组合 Jamiroquai 嘅作品。Jamiroquai 在1996年推出的热门歌曲 Virtual Insanity 是一首带有警世意味的社会批判作品，警告人类正变得危险地依赖科技、消费主义以及人造环境，最终导致

佢系香港独立歌手 Lai Man， 独立嘅意思系佢冇签大嘅唱片公司，系一个独立音乐人。打一个比喻啊，卢巧音出道嘅时候系属于独立乐队 Black and Blue， 乐队系冇签大嘅唱片公司。后来 Candy 独立发展，后期就签咗唱片公司啦。但系到而家咧，卢巧音又变翻独立音乐人，因为佢依家自己做音乐就系咁咯。Lai Man 嘅情况依家就系独立运作。今日听佢嘅新歌，讲嘅系窗内永远都唔会知窗外嘅情况系点样。要知出面嘅情况，你只有走出去先会知。意思咧就系你要走出自己嘅舒适圈 comfort zone， 你先知窗外嘅景色系点样。重新出发 ，Lai Man。

0: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颜米高。
1: 没有什么不必追究。
0: 咁今次就真係第一次，即係我錄完一次之後呢，我再聽返自己唱，聽咗大概一個禮拜到啦。咁嗰個禮拜裏面聽咗幾多次我冇數過啦，我諗如果可以用只可以用無限咁多次啦。然後我會 request 監製劉奕昇，我話我想再錄。當然因為Uncle Wong 都話你係要再錄一次，因為佢教咗我一招，佢話你行入錄音室放低嗰张歌词，先好行入去。我明啊，我知料份系你自己要做好嘅一个，即系一个练习簿啦。但系考试都唔带得练习簿嘅。
2: 留意阳光早晨，有颜米高介绍佢最新单曲《只虚乌有》。

0: 三更半夜肚仔饿，想同班老友记搵地方开餐继续玩，食饱饱仲要唱 K 打麻雀，嚟雅琼海鲜酒家一站式搞掂。雅琼经典老字号源于1984年，我哋全年24小时营业，有超大豪华 KTV 包厢、自动麻雀机等你无限欢唱，尽情玩乐。仲有生猛游水海鲜、热辣辣宵夜同精致点心，随时起快。雅琼海鲜酒家24小时随时等你嚟，订餐416-297-6100。
1: 至尊假期隆重推出重庆成都双城10天游，带你畅游重庆著名嘅解放碑，夜游洪崖洞，体验轻轨穿高楼及盘旋18层嘅天桥奇景，体验大都市重庆嘅魅力，继而畅游人间仙境九寨沟，游乐山大佛、登峨眉山欣赏功夫 show， 探访熊猫乐园，品尝四川火锅、熊猫宴及多种美食，住嘅当然系5星级豪华大酒店啦。全程10天包食包住包玩，只系199蚊起咋。详情请电至尊假期416-639-8839，精彩加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2: 如果你等紧置业机会，真系唔好错过 Monte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一定系首选，
3: 只系79,900起，就住喺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双车房最多5房及停4架车车位，
2: 位置绝对无敌，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
3: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球面等。
2: 周末一齐去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4: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5: 宠物美容唔单止系想帮狗狗、猫猫办理咁简单，靓靓日子我哋会揾宠物美容师详细讲解一下。
6: 是但啦，你话啦，平时出去咁讲，实俾啲 friend。

0: 噶，但系食阿妈卡西真系要交俾厨师嚟话事噶，系咪啊 ，Food Angel？
1: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2: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特朗普回应厄特华采取关税反制措施，话是时候要教训加拿大。西藏泥石流造成三人死亡，200多人失踪。至于尼泊尔，当局话找到95具遗体。有片段展示香港一名女童被掌掴，警方拘捕两名女子。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午间新闻专辑。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歌推介。
4: 人生路上边个未试过觉得撑唔住？黄淑曼唱呢首歌嗰阵系想同自己打打气，跌低唔紧要噶。最重要是要企翻起身，唔好轻易放弃。今日就想将呢份心意送俾仲喺度努力打拼紧嘅你 ，Hey Vienna。

0: 作曲冯允谦，填词梁嘉欣，编曲兼监制赖影彤，主唱黄淑曼。听住呢首 Hey Fiona， 我哋一起撑住 There's Always Love Here。我是海玲。
1: 国家安全已经不只是军事问题，关税、供应链、科技和航道同样影响一个国家的安全与利益。面对全球局势改变，加拿大大幅增加国防投资，一艘军舰的历史航程背后反映的是经济与战略力量的重新较量。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2: 咦啦啦，冇心机煮饭。
3: 尼龙竹记开餐啦，招牌姜葱鱼头煲、遮遮黄舌煲人气高企，蒜香排骨、蜜椒生蚝非常惹味。龙竹记夏日海鲜大放送，时令游水吃货齐备 ，XO 酱圣子、生蚝、避风塘特大龙虾、清蒸青斑鱼鲜，源头直供。唔三晚唔食，更有拔丝香蕉做甜品。Ride 活泼 ，Young 十六街新旺角龙竹记夏日冰冻果汁特价，记得外卖明炉烧味啊！一翻杯，消暑凉快。
4: Montana by Treasure Hill 于 Aurora 现已开售，销售火速进行，机会难得，会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00起。Montana 坐落于 Ro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专柜社区，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英冷气、石英石台面。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号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5: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神贺中秋音乐晚宴，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办，一齐赏月、听歌、共度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嘅中秋佳节。鸣谢以下赞助商户：
6: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5: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6: 流花专家 Chris Wu。
5: Sunny Communities
6: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5: 澳洲康道极品灵芝、
6: Rose Sports Honda、
5: 信捷冷暖。
7: 一语同路人，我哋嘅嘉宾系。

0: 李泰山。
1: 开头即系个消息一嚟到，一知道个消息有嗰阵时，系心情系最差嘅，因为嗰阵时会觉得系我睇唔到啲细路大啦，我又同唔到老婆白头到老啦，系咪即系就咁玩完啦个人生？原来又发现好多嘢自己未做，最唔开心嘅就系睇唔到啲细路仔大。
2: 逢星期日晚上6点，与你同行人生路。

0: 我是陈嘉熙，每日同你多乐飞。
1: 我哋都有个概念，大概小朋友系点样，大人系点样嘅。意思即系小朋友系天真有趣啲嘅，大人嘅世界系闷蛋啲、俗气啲。呢一个系一个不争嘅事实，呢一个系一个真相。虽然都有例外，因为有阵时我哋睇到啲新闻采访，有啲小朋友真系吓你一跳嘅成熟，你会忍唔住讲一句：哇，乜啲细路咁老积噶？呢、这个老积就系唔合乎你嘅想象。但系小朋友都系大人凑出嚟噶嘛，而大人呢，大人就系自己凑自己，佢愿意自己点样样成长，佢愿意点样规划自己。如果佢愿意自己系有趣啲，愿意自己系冇咁俗气，我谂唔犯法噶系嘛？比较有趣的大人 ，Kudos Slam。

MC 张天赋佢系唱得好，同埋唱得比较好嘅嗰一批。请留意，唱得比较好同唱得好系有分别嘅。喺录音室版本里面，佢系唱得好嘅嗰一批，唱得好系绝对性嘅。而喺现场演绎嚟讲，佢系唱得比较好嘅一批。比较好嘅意思系，因为佢尚有进步嘅空间。MC 现场掌控情绪嚟讲，佢做得唔错，但系音准就尚有进步余地，可能要求都系高嘅。但系佢系资质好，所以对佢要求先至高。东邪 MC。

0: BB 出世之后食得多唔多，营养够唔够，相信系好多新手父母最关心嘅问题。今个礼拜嘅医学新世代特别请嚟注册营养师 Ingrid 同我哋由母乳开始，一路讲到 BB 加固，同埋点样帮小朋友建立健康嘅饮食习惯，减少日后偏食同喂食困难。医学新世代由何家燕主持，逢星期六早上11点 AM 1430播出，喺 Fairchild Radio 嘅手机 App 可以即时重温。
1: 如果你等紧置业机会，真系唔好错过。Monte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一定系首选，
2: 只系79,900起，就住喺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双车房最多五房及停四架车车位，
1: 位置绝对无敌，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
2: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1: 周末一齐去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3: 天气越嚟越热，你部冷气机准备好未啊？
4: 如果打算安装或换冷气，而家就系最佳时机。迅捷冷暖 Sonic Care 推出名牌冷气机，限时特价2199蚊起，专业安装，快速服务，今个夏天凉爽又舒服。
3: 加上高效节能系统，配合政府补贴，帮你省电费、省时间、更省心。即刻打嚟联络迅捷冷暖 Sonic Care， 迅捷冷暖电话416-267-2818，保温迅捷，省钱省力更迅捷。
5: 爸爸妈叹靓手风水，梗系 Shepherd Village 东南角六福海鲜酒家，一于预订埋六福糯米洋泉鸡、足料冬瓜盅，仲有特价18.99食加拿大龙翔红烧乳鸽、豉油黄乳鸽、唐城外卖都得。六福更有原味梅菜扣肉、东林上素、江南白花鸡及优惠海鲜龙虾片平鸭套餐。周二休息，特价午市套餐9.99起。六福海鲜忠诚商场只此一家，416-297-1398，416-297-1398。
3: 哇，咁快就开学啦噃，你准备好未啊？
6: 翻学要嘅搞掂晒，但手机仲揾紧有冇多数据同平嘅月费？
3: 你快啲去 Bright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啦！星期六做开学优惠现场直播，45蚊一个月包100GB 数据 ，Bell 5G 网络，上网再包埋美国漫游，超抵优惠啊！开指定计划再有礼物送添，详情今个星期六嚟 Warden 加 Finch Brightwood Mall。Bell Monster Mobile 沙飞宝同乐希做开学优惠现场直播，647-616-9229，
7: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

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0: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何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特别带俾你张雨晨、明月星辰何中秋东方广场见面会。
1: 以平人世界每面淡漠。
2: Hello， 你好，我是张雨晨，我好开心9月13号呢会在东方广场有机会同近距离接触，请你一定要来同我打个招呼啊，到时见。
0: 9月13号中午12点东方广场，张雨晨会同现场的朋友见面，分享他的好声音好音乐，有座位券的 fans 可以同张雨晨零距离接触攞签名。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0: 多乐飞。
1: 多谢你在这个星期三的早上选择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多乐飞。我是陈嘉希。今个 Magic Hour 九首音乐作品听到你不舍得走是吗？不过临走都有这一首 Every Time You Go Away, Paul Young, Happy Friday, 星期五再见。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中午十二点，
1: 午间新闻专辑。
2: 警方同安省政府宣布支援旺市的房屋基建项目。一座泥石流造成至少三人死亡，265人失踪。至于尼泊尔当局话找到95具遗体。巴基斯坦有医院妇产科病房起火，14名婴儿死亡。加拿大中文电台各位听众午安，而家由蔡碧娴报道新闻。安省政府同联邦政府共同宣布向约克区旺市拨款接近7亿元，支援房屋基建项目。陈正有陈正仪报道。
3: 省长杜格福特联同联邦国际贸易部长西杜今朝早在旺市共同宣布提供高达6亿9720万元拨款，资助兴建房屋配套基建，以换取该市在未来三年削减和豁免发展费。福特强调，今次的投资将会降低旺市家庭的置业成本，并有助在面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加征关税的威胁之下，保障本地工人就业。西杜亦都指出，这项发展费减免配合新屋综合销售税 HST 宽免，将可以令到购买新屋的家庭节省高达23万元，当中包括大约98000多元的发展费减免和13万元的 HST 宽免。当局预计此举能够释放超过12万个新住宅单位。为换取这项拨款，旺市承诺由今年3月30日至到2029年3月底，将住宅发展费削减50%，指定期限之内更加可获完全豁免。当局并指，这一笔近7亿元的资金将投入多项基建，包括扩阔 Highway 7和周边道路、改善排水系统和兴建全新消防局等。此外，杜格福特回应记者提问的时候表明，支持联邦政府就美国关税采取1对1的反制行动。他同时呼吁全国各省要团结，包括在必要时考虑限制向美国出口电力，并要求省内的机构在采购时必须坚持购买安省和购买加拿大产品为先。加拿大中文电台陈正仪报道。
2: 加拿大保守党党魁博励治再次向总理卡尼发公开信，要求联邦政府公开关税对国民生活成本影响的评估报告。他说有效的反击应该是最大程度的对美方施加压力，而不是加重本国家庭的经济负担。至于多伦多市长周志伟今朝接受多家美国媒体的访问，谈及贸易战，指加拿大正遭受恶意攻击。他在接受 CBS News 的访问之中指责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加拿大发动无理的残酷攻击。另外，渥太华在昨日宣布由下个月8号开始对超过200亿元美国商品征收报复性关税。美国总统特朗普说是时候要教训加拿大。特朗普今日接受媒体访问时形容，在谈判破裂之前的协议是几好。他又承认没有加拿大的商品会造成一些不便，但不是必须要，可以从其他地方得到。他重申美国不一定需要加拿大有的东西。安省三区补选今日起1年3日是提前投票期，投票站定于朝早10点到晚上8点开放。这三个选区是 Scarborough Southwest、York Simcoe 和 Hamilton East Stony Creek。补选投票日是9月3日，合资格选民会选出新的省议员。安省 Metrolinx 对于有一名男子被火车撞死深表哀悼，向死者家人和挚爱以及受事件影响的 Metrolinx 员工和紧急服务人员致以慰问。多伦多警方公布，事发在昨晚大约11点，在 Danforth Avenue 和 Greenwood Avenue 交界地区。调查显示，一名18岁青年和一名少女沿着轨道步行，期间有两列火车驶至，相信青年避开了第一列火车，但就见不到有第二列火车，被第二列火车撞倒，当场证实死亡，少女没有受伤。

0: 多警方公布拘捕八名疑犯。警方话，警员喺上星期日晚上大约10:30喺 Region Park 地区试图拘捕一名被通缉男子。男子同一名未成年人士喺警员接近嘅时候逃走。警员短暂徒步追截之后拘捕两人，发现一支上咗膛嘅 AR-15 式步枪。警方展开调查，喺附近一个住宅执行搜查令，发现7套万能车匙。两个用于协助偷车的电子程式设计装置，拘捕多5名疑犯。警方现时起诉一名20岁多伦多男子29项罪名，包括多项同枪械有关的控罪，同埋13项藏有万能车匙罪。另外，一名19岁多伦多男子、一名20岁多伦多男子同一名18岁多伦多男子都分别面对多项控罪。警方在今早发出的声明中又说，有一名16岁多伦多少年被控15项罪名，包括7项藏有万能车匙。至于两名16岁和一名17岁的少女，就分别被控7项藏有万能车匙和2项藏有用作进行盗窃装置的罪名。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发生山洪，尼泊尔总理办公室确认暂时找到95具遇难者遗体，有几百名游客失踪。山洪波及西藏日喀则一侧的吉隆口岸。央视新闻说，西藏的泥石流已经造成3人遇难，265人失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总理李强分别作出重要指示和批示。香港电台记者刘晓珊报道。
1: 新华社报道，今朝早大约10:30，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同失踪。网上片段显示，巨大泥石流突然涌至，瞬间吞噬整座吉隆口岸的联检大楼。另一段就见到口岸停车场大量旅游巴同货车等，好似玩具一样被冲走，途人慌忙逃生。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搜救失联人员，加强风险排查，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说要核清失联受灾人数，及时转移受险群众，严防次生灾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领部门到现场指导救援。中央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调拨1亿元同30000件物资支持灾后应急重建。西藏军区派出应急救援兵力，话目测现场泥石流厚度大约1.5米，官兵正用铲车等工具进行道路抢通工作。尼泊尔警方就话，接近400名游客失联，包括291名外国游客，多数来自印度。当地官员话，当日上昼一场大规模山洪直卷博特科西河，导致拉苏瓦、努瓦果德同塔丁3个县受灾，大量基础设施遭到破坏。山洪的确切原因目前无法确定。尼泊尔内政部长表示，初步报告指当地早上大约8:30发生地震触发雪崩。而根据德国地球科学研究中心表示，在网上流传片段的录影时间之前大约7分钟，录得当地发生4.4级地震。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0: 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一间医院的妇产科病房在当地清晨大约7点发生火警，造成14名婴儿死亡，有1名婴儿获救。院方消息人士说，火警是病房的空调系统故障引起。美国社交媒体巨头 Meta 同意接受和解有关旗下社交平台危害儿童及青少年的诉讼。周世玲报道。
2: 社交媒体 Facebook 和 Instagram 的母公司 Meta 同意向美国29个州支付最高大约$1.668 billion以和解有关青少年社交媒体成瘾以及儿童私隐的诉讼。这宗案件原本正在加州联邦法院审理，是近年美国针对社交媒体危害儿童及青少年最受关注的案件之一。多个州政府指控 Meta 刻意设计容易令到儿童以及青少年沉迷的平台功能，误导公众有关 Facebook 和 同 Instagram 安全性的资讯，并且在未经家长同意之下收集13岁以下儿童的个人资料。

0: 表 ，Meta 否认有违法或者不当嘅行为，但系同意透过和解结束案件，避免继续审理，亦都令到 Meta 嘅行政总裁朱克伯格无需出庭作供。根据和解协议 ，Meta 需要喺 Facebook 同 Instagram 加强青少年保障，包括限制青少年每日使用平台嘅时间，以及喺夜间暂停部分功能。平日上课嘅时间亦都会停止推送通知。公司同时要加强用户年龄验证，并且限制青少年接触涉及网络欺凌、饮食失调以及自我伤害等有害内容。另外 ，Meta 亦都会改善家长嘅控制功能，并且限制部分容易造成青少年社交比较嘅功能，例如系点赞嘅数目。除咗 Meta 之外 ，TikTok、YouTube 同 Snapchat 等平台亦都正面对美国各地大量嘅诉讼。相关嘅案件普遍指控社交媒体平台利用容易令人上瘾嘅设计吸引年轻嘅用户，并且可能对青少年嘅心理健康造成伤害。Meta 今次支付嘅金额相当于该公司去年大约$2,010亿收入的一小部分，但是就成为美国州政府消费者保障案件之中金额比较大的和解之一。加拿大中文电台周善玲报道。
1: 本地和国际新闻报道完，跟着有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2: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落区探访长者和同市民交流，他又宣布会在9月16日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3: 行政长官李家超下午落区到深水埗元洲村探访一名住在元盛楼的长者，了解他使用日间医疗中心服务的情况。李家超之后落楼和街坊倾偈，提到社区康健中心提供全面基层医疗服务，提醒市民多做运动。
4: 身体有时有问题早啲去睇，不过而家咧，我哋讲地区医疗，即系我哋基层医疗咧，有阵时我哋啲去啲基层啲健康中心咧，多都帮到
5: 嘅，系啊，
4: 譬如日常呢啲，譬如糖尿啊、血压高嗰啲，都系要早日治理。但系你打太极咧，就会好啲。
3: 有机构正喺度举办社区活动，喺元洲村平台放置咗智能健身单车。李家超同参加者倾偈，又亲身踩健身单车。
4: 我咧就平时咧好想运动，但系时间就非常少。运动好紧要，我哋都系推动紧香港嘅体育活动，体育要普及化啦、多元化啦，所以好多设施我哋希望咧尽量方便到市民，随时都可以运动。
3: 李家超见记者的时候宣布，将会在9月16日到立法会公布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同日随之宣读新一份施政报告。李家超说，这样做可以让市民更加掌握两者的关系。
4: 五年规划就是将一条龙的精点出来，施政报告每年就是将这条龙去画出来。但是在我们咨询期间里面，我们听到市民对两者的如何运作是未必最了解，所以在我深思熟虑之下，为了大家更加明白两者一脉相承的关系，如果他同时看到两份文件，那就很容易会了解到五年规划作了方向性的要求和指导之后，行政长官每年的施政报告怎样去做政策，去按住五年规划的方向和要求去落实。
3: 李家超说，面对本港人口老化趋势，去年施政报告已经提出多项措施，包括将长者社区照顾服务券的总数增加到16,000张，并且新增三个长者邻舍中心。政府会持续推动香港成为更宜居的乐龄城市。李家超其后考察1823联络中心，了解中心如何应用 AI 科技。李家超说，本届政府致力将政策蓝图转化为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实际成果，并且透过到访社区和市民真切交流，所得的启发有助制定新政策措施。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1: 另外，李家超回应有关香港邮政的运作，香港电台记者任浩峰报道。
6: 香港邮政早前宣布，向九月完成试用期的公务员以两年公务员合约续聘，不会向他们发出长期聘用条款。行政长官李家超落区之后会见传媒时，被问到如果有其他政府部门有财政困难，会不会有类似做法，他回应说，整个邮政生态有很大转变，香港邮政在2024-25 年度亏损达到8亿元，要向立法会申请拨款40多亿，以营运3年。由于运作模式有很多问题，必须改革。
4: 毕竟我们要做这个改革，拿出方案是要时间的。所以过渡期 有啲特別安排在所難免。

0: 咁我哋香港郵政啦，同埋我哋公務員事務局咧，係會保持同員工嘅溝通嘅。咁我要求佢哋咧，就係如果係可以咧，盡量協助員工啊，咁佢去處理呢一啲過渡性嘅特別安排。
1: 另外，特區政府今個星期六聯同深圳方面，就新皇崗口岸進行第二次跨境大型測試。李家超話將會有20,000名公務員參與測試皇崗口岸頂峰時嘅承受能力。外界關注幾時開通，佢話有決定時向外公布。
0: 當呢啲條件我哋覺得係充分啦，而我哋係認為整體嘅運作係暢順、安全、有序，令到旅客嘅體驗係好咧，就會盡快嘅。任何嘅日子咧，我哋都希望喺我哋測試成功、有信心、條件完備咧，就盡快俾大家用嘅。咁所以一有我哋呢個決定咧，係盡早去公布俾大家聽。
1: 近期發生大狗咬細狗同埋狗咬人事件，李家超話反映狗主嘅責任非常重要，而環境及生態局同埋漁護署會檢視格鬥狗嘅定義，同埋涉及危險狗隻嘅管制法例，有關罰款係咪足夠？香港電台記者任武峰報導。
2: 在香港社交平台流传的短片显示，有一名女童被人掌掴而倒地，警方拘捕了两个人。消息指事发在香港时间下午4:多，一名34岁女子带同儿子去到商场用游戏设施，期间因为用设施发生争执，男童的68岁婆婆怀疑掌掴一名5岁女童，导致女童右边面红肿。至于女童的姓徐母亲上前理论，期间亦怀疑袭击男童的母亲，导致她左边面近鼻的位置有红痕。34岁姓徐的女子亦都被拘捕。香港海关在香港机场侦破2宗旅客贩运毒品案，检获合共大约38公斤怀疑氯胺酮，估计市值大约1500万元，拘捕3人。另外，海关在上水成功捣破一个怀疑储存走私受管制药物仓库，检获市值超过1100万元怀疑受管制药剂制品，拘捕一名是货物收件人的女子和一名报称任职杂工的男子，两人都是持伤情证。中港台新闻报道员回来有财经消息。
3: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4: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于 Aurora 现已开售，销售火速进行，机会难得，会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4个车位，最多5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 Montara 坐落于 Ro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专柜社区，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来 Aurora 85号 Montar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5: 由九寨绝色到重庆夜景，由张家界奇峰再到凤凰古城同埋长沙千年项目，天宝旅游独家带你由多伦多出发，一次过串连5地，13日行程，探着5重精彩。特别星级品尝重庆顶级黑珍珠餐厅，全程坐高铁衔接，及入住5转酒店，专业导游领队陪同贴心服务，包埋机票只需3888元起。10月31号出发，立即致电905-695-7770揾天宝旅游报名啦！
3: 财经简报，
2: 多伦多标准普尔 TSX 综合指数最新报36,907点，跌49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报53,449点，跌128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报26,061点，跌89点。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5,652点，升141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6,262点，升405点。财经消息报道完毕。
6: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7: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陪伴你。

0: 飙航。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歌推介。
2: 12年前，一首灵魂相应，写两个灵魂兜兜转转，终于找到彼此，甚至约定了他生都要再相遇。12年后，故事由相应去到相怨，当曾经最亲的人要离开，就算今生最后都要讲再见，心里面仍然会留下一个愿望，希望跨越时间，跨越生死，甚至去到下一个宇宙，两个灵魂都仲可以再一次找回对方。张敬轩，灵魂相怨。
3: 痛到没法再

0: 灵魂相愿，张敬轩主唱作曲，小黑填词 ，Your Young Su 编曲，张敬轩 Isaac Chan 监制。
1: 一生的碎念拼好重来，
0: 由相认去到相愿，愿每一次离别都有再次重遇嘅可能。张敬轩灵魂相愿，我系李子浩。
1: 我们曾相。
2: Bridal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星期六会做开学优惠现场直播，$45一个月包100GB Bell 5G 网络上网，再包埋美国漫游，或者加条线最平可以$35一个月，一样有好多 gigabyte 数据。打个电话俾 Bridalwood Mall Bell 问下详情啦。开指定计划再送 Smart Glasses 智能眼镜。星期六三飞宝同乐希会喺 Warren 夹 Finch Bridal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做开学优惠现场直播，647-616-9229
3: 冰鲜点心啊，品质高，包师傅送菜啊，味道好。中秋佳节又快到，连用豆沙自家做，唔同工厂嘅味道，包师傅就一定好味道咧。送礼有面，包师傅中秋月饼采用真正双莲蓉香甜豆沙，真材实料，传统地道。时间宝及列治文山，包师傅仲有送货服务，食得有要求嘅都识得拣。包师傅点心专门店，416-988-3033，416-988-3033。
4: 如果你等紧置业机会，真系唔好错过。Monte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一定系首选，
2: 只系79,900起，就住喺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gna Golf Club， 上车房最多五房及停四架车车位，
4: 位置绝对无敌，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
2: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4: 周末一齐去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5: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6: 加拿大中文电台
5: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6: 我是 Aga。

0: 我哋以前喺睇一啲所谓记录啊，或者系睇北美嘅生活啊，嗰啲嘅乡村乡郊嘅地方啊，入到去咧，沿路咧都系好多嗰啲草啊，
1: 有冇街灯先？
0: 有都是现代化城市的，
1: 咁都好啲。
0: 但起码是最朴素咯，系好朴素。嗰啲屋咧，真系嗰啲嘅叫农村屋，
1: 好大自然啦、啊，成件事。
0: 系啦，咁啊嗱，如果平时我哋揸城市咧，咁咪好多车行啊，咁样就摆晒一部部靓车度。嗰度其实都系嘅 ，Stratford 嗰边都系嘅，但系摆 tractor 咯。
1: 哦
0: ，tractor trailer
1: 都系名车嚟嘅，有啲牌子。
0: 系啊，
1: 系啊。
0: 喂，可能我哋真系
1: 好贵噶，
0: 真系啊，绿色佢好多颜色噶，咁一步步咁样摆到嗰拖拉机啊，嗰啲收割机啊，全部摆。喺度喺度 show off 咁樣，
1: 哇！
0: 原來係喺 Stratford 就係咁樣。咁但係 Stratford 最著名嘅嘅特色咧，就係每一年咧都有個舞台劇節嘅。
1: OK，
0: 係啦。咁嗰啲舞台劇咁喺西方嘅舞台劇世界，梗係嗰啲嘅莎士比亞咁樣啦。咁啊，除咗莎士比亞之外咧，因為之前我哋就訪問咗呢個今年啦喺 Stratford 上演嘅劇目咧，就係叫做 The Tower of the World。咁咧之前就訪問咗其中一位演員，咁啊，於是咧聽佢講完之後咧話：，咦，我都好想去睇下。既然講到好似賀歲片咁樣，我就真係好買飛，即刻就揸入去啦咁樣。於是就來來回回咧六個鐘頭，其實
1: 六個鐘啊，
0: 我翻到屋企都成十二點嘅一點啦已經。
1: 哇，好似真係去紐約咁喎。
0: 係啊，咁上緊啊。
1: 係咯、
0: 啊。好癲，我都覺得自己好癲。即係夜晚收。
1: 你真係好鍾意喎。你咪一個鍾意舞台劇嘅人呢？
0: 你係你頭先講一個重點就是一個。咪係啊，我真係一個人去睇，再一個人揸車去睇。舞台劇其實我都學習緊，因為我睇得太少啦。電影啊、電視劇嗰啲容易睇嘛，你有部電視入行入戲院就有啦。但舞台劇你真係要去嗰度睇嘛。
1: 係啊，親身去感受佢表演者嘅一路嘅心路歷程啊，或者佢嘅表演嘅心情啦，成全部睇好晒啦。
0: 係，同埋我覺得最特色嘅地方就係呢，因為而家嘅舞台劇呢，佢哋都會有擺咪㗎嘛。即係或者我同阿張偉生，我哋有冇曾經試過喺啲即係電台嘅大型製作裏面呢，舞台劇我哋有冇曾經喺裏面出現？
1: 我哋有做過。
0: 有做過，我記得我哋都有做過。
1: 電台有啊。
0: 係啊，但係嗰陣時我哋試嗰時，即係我仲記得嘉華哥有即係親身指導我哋咁樣啦。我哋仲有一嚿飯㗎嘛，你講咩我唔明喎咁樣。咁但係即係嗰陣即係我哋嗰先參與嗰時都覺得我自己覺得啦有啲難度，就係點樣去將自己把聲放出去咧？即係我哋而家有個麥喺度啊，咁即係或者我有陣時用嘅聲量都好似講電話嘅聲量咁樣。
1: 對於我嚟講係肢體嘅動作咯，
0: 係我都覺得係
1: 點樣去表達咯，用啲肢體嘅動作，
0: 係啊，
1: 聲音都叫做帶到情緒出嚟，但係你嘅肢體動作係直情係提高咗啊嘛，
0: 真係
1: 提升咗昇華咗啊嘛。
0: 我曾經以為大聲就代表好戲㗎啦，
1: 大聲唔代表。恶啫，系咪？你表现不到大声是恶噶嘛？
0: 好兴奋噶，
1: 你亢奋还亢奋，
0: 系啦，好多唔同层次嘅，
1: 系啦，
0: 咁样系啦。咁因为即系原来咧，而家嘅世界就好容易有咪啦。但系我琴日去呢一个嘅地方咧，咁就 Stratford 一个，哇，真系好靓嘅剧院，
1: 嗯，
0: 好靓好靓。咁然之后里边嘅 auditorium 即系个 theatre 啦，咁就非常之好，我觉得好 cozy， 但系即系好靓。好現代摩登嘅，但係咧其實你買，就算你買邊個位都好啊。你話如果喺 downtown 睇嗰啲 Murfish 嗰啲咧，咁有 balcony 有 orchestra 咁樣啦。咁但係呢個咧其實都係一個舞台，咁然之後大家圍住去坐，觀眾圍住去坐，就算係坐所謂山頂位咧，其實都唔係太遠嘅，
1: 都睇得好清，
0: 好清楚，只不過係唔同角度睇啫咁。咁於是咧演員咧佢哋就唔用麥啦，係真係用丹田逼啲聲出嚟，哇！但係最犀利嘅地方係每一隻字。自己听得好清楚，
1: 即系咬字好清嘅。
0: 系啊，同埋你谂住即系对白咧，好似要系咪要讲得好慢先至叫做听得好清楚？但唔系噶，佢哋真系演戏，但系佢哋只只字都逼得好清楚。哦，哇，犀利！我曾经即系叫做好，我唔敢讲自己系即系参与过，只不过因为好少少嘅体验过啦。即系我记得当时曾经饰演我个老师嘅角色啦，咁啊谂住老师讲嘢，梗系即系阴声细气咁，好温柔咁样啦。最尾听到就系话，即系听翻反应就话，其实我觉得你好好啊，不过一句都听唔到你讲乜。
1: 唔系，其实我想了解就系呢个叫做咩啊 ，Tower of the World 系咪？ 其实个故事系咩嚟嘅先？
0: 个故事咧，其实佢系设定喺一个新加坡嘅上流社会世界啦。咁佢个时空咧就系呢一个疫情之后啊，
1: 疫情之后
0: 系啦，好似系正历COVID 之间与之后嘅嗰段时间咁啦。
1: 系
0: 咁就讲咧，其实系好似呢个 Crazy Rich Asian 咁样啊，即系啲
1: 好富贵嘅朋友啦。
0: 系啦，咁啊再加啲 rom com 嘅情节啦，又加啲喜剧啊。

0: 生活圈。
1: 12:24100分生活圈，你好，我是邓佩恩。
2: 你好啊，张伟生在这
1: 里。是啊，咁我就想介绍返呢，就係琴晚呢我就走咗去好远好远咁样睇舞台劇。
2: 係喎、啊、好似听讲你揸咗长途车喎、
1: 啊。真係啊，我冇諗过原来睇一出个舞台劇要即係舟居劳顿咁，即係真係可以用到呢四个字舟居劳顿咁样。係啊，去咗 Stratford， 我第一次去 Stratford 啊。
2: 有咩感觉俾你先？入到去。
1: 入到去即好似古色古香，即唔係嗰啲唔係Union Feel 嗰只古色古香，而是真的好像我

0: 爱情嘅元素啊，就讲个女主角其实就好想同嗰个所谓前度男朋友喺埋一齐嘅，即系唔可以讲男朋友添，可能啲 fling 嘅啫，即系可能搭上嗰只咁样啦。咁但系当听到嗰个男仔咧，原来中意咗佢嘅唔知表妹，咁佢就点可以噶？咁于是就即系做一啲嘅小把戏啦，希望想拉翻住嗰个男主角啦，咁样于是就呢啲所谓嘅计谋啊、小陷阱啊，到最后尾会诞生啲乜嘢咧？有情人有冇终成眷属咧？咁样样，咁呢个就基本上就 Tower of the World 嘅故仔，但系真系好好笑、好好睇、好正，现场嘅感觉真
1: 系。即系一啲嘅家庭斗心斗角啦。
0: 唔系可以咁讲，可以咁讲，
1: 可以咁讲系嘛？
0: 可以咁讲，系啦。咁
1: 仲有冇得睇先？
0: 仲有得睇嘅，
1: 仲有得睇嘅，
0: 系啦。咁啊，但系就系
1: 睇你心唔心揸啫。
0: 因为我一当初以为，即系我一心以为系即系通常舞台剧一定系 downtown， 我于是就谂翻 OK 啦，就落 downtown， 成日都做噶啦，咁样
1: 成日都落啦。
0: 咦，唔系喎，原来 Stratford 咁啊，留意翻啦吓。系啊，个车程咧就两个钟头。如果你行快嗰个高速公路嘅话咧，咁就可能系两个钟头内，其实一个钟头五十分钟咁样啦，咁上紧咧，去到
1: 睇你几快啦，
0: 睇你几快。我系紧紧去到一八点钟开 show， 咁啊仲有四分钟咁啊，嗱临泊个车，咁啊去跑入去啦。咁啊啲先生话唔使跑，唔使跑，
1: 未开场，未开场嘅，
0: 仲有少少时间，唔使跑咁啊，咁啊 OK。咁但系即系个重点，除咗系个戏剧之外咧，其实我都欣赏特别。当初即系头琴日睇嘅时候都欣赏下化妆啊，系啊，现场嘅人嗰、那个演员啊，化妆
1: 系啊，
0: 距离远近系咪同个即系个妆点样可以配合咧？佢哋化得好好，
1: 系咪要化高清咧？又
0: 系咪啊？系咪有舞台妆啊、高清妆啊、电视妆啊，定系即系呢个手机妆咧？咁样
1: 定系求其自己化一化个妆？
0: 系咪自己化嘅咧？系咪一定有专业嘅化妆师咧？咁样样咁啊，舞台啊，世界里边咧有好多唔同嘅嘢啦，包括仲有灯光嘅配合啦。哇，啲灯靓到不得了。Anyway， 我即系 I'm babbling。咁啊，但系点解要？打出呢样嘢咧，就因为咧，稍后我哋会出现嘅嘉宾咧，佢就同呢个舞台啊，同一啲嘅戏剧嘅制作有相当重要嘅关系。佢唔系幕前，佢系幕后好重要人。佢系化妆师嚟嘅，佢叫做 Clara， 专业化妆师。我哋稍后咧休息一阵咧，同佢倾偈。

0: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特别带俾你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东方广场见面会。
1: 以平人世界会面感冒。
2: Hello， 你好，我是张雨晨，我好开心9月13号呢会在东方广场有机会同近距离接触，请你一定要来同我打个招呼啊，到时见。
0: 9月13号中午12点东方广场，张雨晨会同现场的朋友见面，分享他的好声音好音乐，有座位券的 fans 可以同张雨晨零距离接触攞签名。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3: 今年 CNE Casino 由8月2至9月30在 Exhibition Place 的 Better Living Center 内正式开放，每日中午12点至清晨6点提供多种博彩游戏，
4: 同场更有公众免费 CNE 展前及展后农业体验，详情网址 theex.com。 CNE Casino 领有 Alcohol and Gaming Commission of Ontario 牌照号码 FE1539253， 入场人士必须年满19岁或以上，博彩洒落适可而止。
5: 老婆，今日嘅牛仔骨同猪扒嘅味道同平时有啲唔同噃，
6: 系咪特别野味呢？
5: 简直系烧烤界嘅天花板啊！
6: 我加咗台湾牛头牌红葱酱落啲猪扒度，另外仲用沙茶酱嚟腌牛仔骨啊！
5: 唔怪得烧起嚟特别香啦、啊！
6: 台湾牛头牌沙茶酱、红葱酱系烧烤高手嘅必备酱料，用嚟做凉拌菜都一样咁好。家东总代理乐天贸易有限公司。
7: 想想下，每朝起身可以见到一片绿油油草地，呼吸清新空气，咁就好啦。
8: 你嘅梦想成真机会。

0: 会嚟啦！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尊贵社区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双车房仔屋，价钱只系由79,900起啫，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
1: Aurora 环境舒适，我中意。
0: 周末快啲去85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系你明智之选。
2: 我是2024年多伦多华裔小姐亚军 Natalie 苏子希。在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这个舞台上面，我学会了面对镜头表达自己和相信自己的价值。如果你都想要一个这样的机会，那华裔小姐竞选就是一个好好的起点。勇敢出发，创造不一样的自己。
3: 详情请浏览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报名日期9月2日。
4: 分生活圈10:36，一百分生活圈。你好，我系邓佩恩。
5: 你好，我张慧生啊。
4: 现场咧有一位专业嘅化妆师咯，头先
5: 鼓掌。
4: Clara， 你好，Clara Chan，
6: 犀利。
5: 你好
6: ，各位，你好 ，Clara Chan 啊，陈明林啊，
4: 你好。咁啊，或者咧就系头先入到嚟嘅时候咧，咁啊，我哋有好多嘅电台嘅同事就哇 ，hello， 咁啊，因为大家都系同
6: 熟悉啦，
4: 系啦，同一个地方出嚟嘅，咁样就
6: 系
4: 啊
6: ，TVB，
4: 系啊 ，TVB 无线电视城咁样啦。咁啊，即系我哋睇嘅电视就好多，咁但系即系进入呢个电视城嘅，当然未有机会啦。咁但系亦都想了解下就系阿 Clara 啦，你系专业化妆师。咁其实都想问一下，就系你中意化妆呢、這个，我相信应该系啦吓，系嘛？咁但系你中意化妆或者成为一个专业化妆师系两样嘢嚟噶，其实可唔可以讲下个分别系咩咧？
6: 分别咧就其实我咧系父亲咧叫我入行嘅，唔系我选择嘅。因为我哋以前咧好兴放暑假嗰时咧，啲父母咧就系安排啲仔女唔知去边啊，呢样嗰样。咁咧嗰阵时我都差唔多读紧方温，咁啊放惊我学坏，咁啊叫我去跟电视台嗰个陈文辉学化妆。是我爸爸选择的帮我，其实这个职业是。
4: 哦，那段时亦都大家说哦好啊咁样。亦都唔会问小朋友。
6: 问啦，唔敢问。佢叫我去唔去囉。
4: 咁呢个我助手嚟㗎咁。
6: 企喺后面企喺后面睇㗎咋。咁就成个暑假呢咁入咗去斋睇。冇嘢做过㗎。
5: Okay， 即係去到边个位
6: 入行㗎。
4: 嗯。
5: 即係去到边个位佢会俾你落手呢，
6: 去到哪个位置啊？冇噶，基本上咧，我放完个暑假就我翻翻学啦。当然，跟住我就读埋个中学，咁啊谂下，都系冇乜嘢做嘅嗰阵时嚟讲。
5: O K，
6: 系嘛？咁既然爸爸识陈文辉，咁啊好啦，佢又批准我入去，因为陈文辉唔系个个都收噶，拣徒弟噶佢，同埋咧要真系俾錢佢學化妝，咁我唔使，我紅褲仔咁入去，批眉筆咯，洗粉筆咯，
5: 即係都係由初級學起啦。
6: 咁啊，跟住咪化啲 Kelly Fair 咯，臨時演員咯，係咁樣起嘅咋。
4: 係，我想問一下，如果即係可以嘗試帶我哋入去呢一個嘅後台化妝間咧，其實一個咩環境嚟嘅？即係你幾點鐘入去咧？幾點鐘要到咁樣？即係翻工時間咁樣。
6: 翻工時間咧，佢就係 shift duty 嘅，因為三班，早五。嘢仲有一个通宵四班，哇好惨啊！嗰时唔够人啊，嗰时咧得四个化妆师嘅咋，
5: 四个化妆师跟
6: 系啊，一人一班嘅咋，仲有出外景咧跟场咧，咁我系靓妹啦，嗰时直情系靓妹啦，咁咧就跟外景。
5: 系，仲辛苦喎、
6: 啊，跟外景啊，冇啊，
4: 咁四个化妆师即系。我又想象整个电视城咁多制作，就是那四个化妆师负责晒所有嘢。咁、
6: 啊、
4: 当然后面就仲有团，有冇团队啊？嗰阵时有冇呢啲嘢？
6: 冇啊，
5: 佢哋就系团队咯。
6: 冇啊，真系冇啊。
4: 同埋两只手，
6: 赶仲要赶拍嗰啲嘢，
4: 哇，
6: 赶住出街噶。我试过四日冇翻过屋企。
5: 四日啊？
6: 真系啊，冇四日都有三日噶。
5: 哇，早五晚三班嚟，顶晒咯。
6: 我嗰时咧行出门口嗰时，好似放监咁嘅感觉。我放监啦，今日。
4: 咦乜原来即系入咗桃花岛之后出到嚟吓乜原来已经世上已千年咁样嘅 friend，
6: 真系呢啲嘢咧，你唔讲你哋唔知啊，
4: 真系唔知嗱咁样啊，即系阿 Clara 啦 ，Clara Chan 咧，咁啊即系细细个就即系跟咗爸爸入去呢个电视城，咁你就谂下啊，咁不如就进入咗呢个化妆嘅行业啦。咁讲多少少嘅，可唔可以头先你话提到你由初学习，例如一啲工具开始嘅，咁你都系边学边做，咁去到边刻？

0: 即係其實你都話啊，你幫我補下粉啊，咁樣嚇點樣做㗎？咁樣咁其實係點樣摸翻嚟嘅咧？啲技巧？
1: 技巧呢主要就是看啦，在後面看完之後呢，那他就給你做啦，就叫臨記進來，那就給你化咯，那就一路學一路做，是這樣得回來，但主要都是看師傅，最重要是看師傅怎樣做，
2: 哦，
1: 很重要，
0: 是，那就看看他的步驟啊，由什麼開始啊，
1: 是啊，靚妝啊，尤其是，你知道我的師傅化靚妝很靚的，出曬名的。嗰陣時好多人企喺後面等佢嘅，汪明荃啊、苗金鳳啊、黃淑儀啊嗰啲，全部個個都要揾佢噶，唔俾第二個店，淨係俾佢店。
0: 咁、所以你就一開始係即係接觸一啲叫做側邊嘅臨時演員啊，或者所謂 Clare 啊，咁然之後先慢慢一步一步
1: 慢慢上嘅，係啊。
0: 然之後因為其實咧，阿 Clara 今日好好啦，帶咗好多嘅
2: 相啊，
0: 係啊，咁啊，即係當時有呢個照片留得低，而又你又好好地 keep 住啦，咁所以我哋頭先睇，咦，我第一個即係見到啊，呢個認得出靚女，我未必認得出，因為即係我都即係可能認唔到嗰陣時，或者我嗰陣時未睇電視，
1: 係啊。
0: 咁於是見到哇，呢個咪金城武，哇正喎、
1: 啊！嘉宾，佢做表演嘉宾，啱啱嗰一届咧，佢做表演嘉宾，跟住咧仲捉埋佢去外景，嗰、那个外景就系外国嚟嘅，呢度应该咧系好似系英国啊。
2: 哦，即系你都会跟埋去英国噶咯？
1: 系啊，拍外景嘛，
0: 冇得新化妆噶。
1: 有啊，旅行社 sponsor 我哋成班人去噶。
0: 哇，好厉害
1: 啊！我去咗大半个国家啦，其实。
0: 哇，冇谂过化妆师其实可以都系即系
2: 周游列国、
0: 啊，跟埋一齐去旅行。
1: 啊、其实嗰阵时先开始咧化妝都唔錯喎，幾好喎，
0: 已經好咗，周圍去免費。
2: 但係初倉嘅時候，爹哋叫你去跟啦，去學啦，你即係你困喺個倉度，話四日未出過去噶嘛？
1: 係啊，
2: 你有冇後？即係有冇一刻一絲你覺得，哇！真係唔好搞啦，我做唔掂，
0: 好辛苦啊！
1: 真係有咁嘅諗，
2: 即係都有咁嘅諗法啦。
1: 敢抗拒老豆啊，大佬，
2: 驚
1: 嗰陣時我哋嗰啲年紀嗰陣時期係唔敢抗拒啊嘛，老豆話乜就乜，冇得喐。
0: OK， 咁啊，但系而家即系卒之就可能喺中间，你或者都爱上咗，跟住就头先发现，咦乜原来出外景咁正嘅，有得跟埋一齐去旅行嘅，正啊，住下酒店啊，
1: 开始哇中意啊，我中意化妆。
0: OK， 嗱咁啊，不如我暂时休息一阵先，我哋转头翻嚟继续倾。
3: 国家安全已经唔只系军事问题，关税、供应链、科技同航道同样影响一个国家嘅安全与利益。面对全球局势改变，加拿大大幅增加国防投资，一艘军舰的历史航程背后反映的是经济与战略力量的重新较量。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4: 哇，咁快就开学啦噃，你准备好未啊？
5: 翻学要嘅搞掂晒，但手机仲揾紧有冇多数据同平嘅月费。
4: 你快啲去 Bright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啦，星期六做开学优惠现场直播，$45一个月包100GB 数据 ，Bell 5G 网络，上网再包埋美国漫游，超抵优惠啊！开指定计划再有礼物送添。详情今个星期六嚟 Warden 加 Finch Bright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沙飞堡同乐熙做开学优惠现场直播，6476169229。
6: 中意香港，自然中意独特嘅香港味道。美心双黄百年蓉月饼，严选极上咸蛋黄同优滑莲蓉，坚持极致品质。香港味道，美心制造。有一种味道由香港创造，令世界回味。美心流心奶黄月饼，融合法国牛油同双重控焗工艺，流露浓滑金香。香港味道，美心制造。
7: 香港美心月饼由加拿大指定经销商大丰国际提供。
8: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于 Aurora 现已开售，销售火速进行。机会难得，会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00起。Montara 坐落于 Ro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专柜社区，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英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号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9: 又买餸，又拎三个胶袋，你屋企啲胶袋系咪快要开分店啦？
10: 打开柜门，啲胶袋会自己弹出嚟。
11: 我喺度啊！
9: 想中。纸胶袋雪崩好简单，出门记得带自己嘅环保袋，
10: 又靓又实用，仲可以拎得型啲，最重要系环保。
9: 减数由你做起，唔好等胶袋霸占你间屋，自备购物袋，环保又醒目。
12: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

0: 一个环保袋，世界更清爽。一百分生活圈。12:45，一百分生活圈，你好，我是邓佩恩。
1: 你好，张慧生在这
0: 里。另外现场我们的嘉宾呢就有 Clara 陈咏琳在这里啦。我们也都刚才那个广告时间呢都看了很多他带来的照片啦，非常漂亮。我就留意到呢，其实有很大部分呢都是一些外景化妆，然后参与的 project 呢都是一些选美竞选即是香港小姐的，以前的节目呢就会出外景啦，同时可能都是有很多不同类型的服饰而有不同的妆咁样嘅，咁我又想问下 Clara， 其实即系你作为大型电视节目嘅化妆啦，咁即系你会唔会都会分别下哦呢、這个场合做啲咩？咁系咪净系化得靓就够咧？仲需要啲乜嘢咧？其实作为化妆师，
2: 做个大型嗰啲节目咧，你讲紧系咁，你配合成个节目嘅 show， 佢嗰个 title 啦，嗰日系做啲乜嘢啦？咁啲演员啊，或者嘉宾各样，我哋都顾及个大细。咁咧，当然梗系要靓啦，唔使讲啦。就出镜嘅时候咧，我哋 rehearsal， 我哋一定要坐喺度睇 rehearsal。有啲咩要关注嘅？到时我哋系要点样同佢注意嗰啲灯光咧？可能 rehearsal 嘅时候，我哋已经睇到个台嘅灯光够唔够？唔够嘅时候，我哋配合个灯光去帮佢整个妆容。灯光系好重要。
0: 重要在啲咩咧？就系佢打落嚟可能有啲阴影咁样啊。
2: 系啊，因为咧有灯光师个都唔同嘅手法啦，你知道，即系好似摄影师，大家都有手法。咁咧，佢有时佢会注重个景啦，佢要顾及好多嘢嘅。咁咧。他可能未必顧及到那個藝員站在個台中間，會動的嘛，藝員會走的嘛，那他很多東西顧及的燈光。
1: 我今天很難去配合咯，因為
2: 是啊，所以我們為 rehearsal 的時候我們坐在那裡看，
1: 就是每個階例來講啦，
2: 今次的燈光呢是暗還是光得滯呢？有時光得滯，有時暗得滯，是吧？走位的時候又去了那裡又不同了，那我們就要大致上呢要配合過舞台的灯光。
1: OK，
0: 咁配合的意思是咪即例如即每个人的轮廓都不同啦，可能有啲比较深邃啲嘅，可能有啲嘅叫做好似我啲咁扁劈劈嗰啲啊咁样啦。咁然之后即例如可能是呢个腮嘅部分啊咁样，即你要配合
2: 要配合轮廓妆咯。
1: OK， 喂，其实我有个问题，因为你讲紧选美啦，咁你系每个化妆师跟几个啊，定系全部都要睇晒咧？
2: 我哋咁嘅香港嗰度咧，我哋就唔会一个跟一个嘅，因为我哋得20个职员，仲要 shift duty， 吓咁你谂下，咁如果你10个20，你知香港咧选美系好多人报名噶嘛，十几廿人噶，我哋以前我讲翻以前我哋跟外景，最少都18个噶啦，
1: 哇，18个
2: 佳丽。咁你唔通搵18个化妆师？
0: 系，
2: 冇可能。
1: 所以你一个人跟几多个？
2: 系，
0: 系啊，
2: 有啱冇噶？我哋咧 share 咗佢咯。譬如派5个，5个除18，咁每人发4个又好，发5个又好。总言之，你负责发5个，你负责发4个，share 咗佢就算噶啦。系啊。
0: 咁所以你话出外景嘅时候，咁你咪带好多嘢跟住咯？
2: 带晒噶啦。
0: 哇！
2: 所有佳丽佢哋唔係淨係拍，譬如佢要拍好多嘢，有運動裝啦，有泳裝啦，有晚裝啦。佢去一個外景，佢點可以拍咁少嘢？梗係拍多啲嘢翻嚟噶啦。咁你咪要帶好多嘢咯。
0: 咁你都記住你負責嗰幾位佳麗嘅，即係佢用咩顏色啱啊？有唔同 shading
2: 配衫，我哋睇衫。
0: 哦，係係。
2: 係啊，最緊要服裝，著咩衫，我哋就化咩妝。
0: 咁跟住之後去到，即係其實你都要隨時應變喎，即係你講話，即係電視台當然係個舞台，咁嗰啲燈光你有得睇啦。咁到時，咦？喂，嗰日出外景天陰喎，咁點算啊？咁但係都要拍
2: 嘅。係啊，都要拍噶啦。有時拍下落雨，你唔知噶嘛？佢中意落。
1: 咁個妝就卸曬
2: 嘅喎。卸曬噶啦，咪大家要俾備先咯，跟住咪補妝咯。補完妝等佢，如果天好就繼續咯。
1: OK， 即係呢個係廠同埋外景最大嘅分別。
2: 係啦。
1: O、okay, K， 即系天气影响好紧要。
2: 系啊。
1: 哦 ，O K。
0: 咁、但系嗰阵时嘅用品同而家嘅用品嘅差好远啦。嗰阵时嘅即系佢，例如你讲话即系太阳热啦，咁啊又要用啊，咁啊于是又要补咁样。以前嗰啲化妆用品系即系咩程度嘅咧？
2: 以前嗰啲咧就系冇咁薄嘅，冇咁 natural 嘅。 以前口

0: 好多嘅，反而
1: 系
0: 啊，因为我哋即系近排近呢十年啦，唔好讲嗰啲艺员啊、明星咧，佢哋中意名牌啊，名牌效应，佢哋中意去啲卡塔买名牌嗰啲嗰啲粉底。咁名牌粉底咧，佢唔系真系出铺，即系制作俾你哋去上电视噶嘛，佢俾你行街去家用嘅啫嘛，翻工嘅啫嘛。但系以前咧，嗰個粉底咧係厚好多嘅，厚身好多
1: 的。係
0: 係，我哋好耐啦 ，long time ago， 應該係麥斯佛陀，美國嘅麥斯佛陀廠。
2: 哇！呢個名
3: 聽到人嘅都係
4: 有歷史喎，真係。
0: 麥斯佛陀，Max Factor， 佢專門出一條 line 咧，係貨電視同電影嘅。好厚噶啲粉底，唔系而家出边街卖嗰啲水粉嚟噶，嗰啲唔得噶，
4: 明白？
2: 系啊，
0: 好厚噶我哋。
4: OK， 喂，其实我就想问一下啦，男艺员同女艺员嘅化妆有咩分别咧？
0: 其实系冇分别，
4: 啊冇分别，照样嘅啫。
0: 系啊，照样真系照样做，主要咧系个眼部化妆，减轻。
4: 減輕添啊！
0: 男人唔需要咁濃噶嘛，隻眼。
4: 乜但系會唔會幫佢化到提神少少咧？即系隻眼好似我咁樣冇乜神咁，
2: 一定會大支隻眼。
0: 即系同你化個韓妝都得，
4: 咁
0: 即系嗰啲 pop
4: K-pop 嗰啲
0: 係啦，嗰啲妝都得冇問題。不過咧，一定唔會唔夠女人嘅眼妝濃嘅。
4: O K，
0: 系嘛？你起碼唔使你唔使搽咁重嘅 eyeshadow 先啦，系嘛
2: ？O K， 嗱咁樣，我哋暫時傾住咁多先嚇，我哋休息翻嚟繼續傾。
5: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颜米高。
6: 没有什么不必追究。
5: 咁今次就真的第一次，即是我录完一次之后呢，我再听返自己唱，听咗大概一个礼拜到啦。咁嗰个礼拜里面听咗几多次我冇数过啦。我諗如果可以用，只可以用无限咁多次啦。然后我会 request, 監製刘奕星。我话我想再录。當然因為 Uncle Wong 都話你係要再錄一次，因為佢教咗我一招，佢話你行入錄音室放低嗰張歌詞先好行入去。我明啦，我知料份係你自己要做好嘅一個即係一個練習簿啦，但係考試都唔帶得練習簿㗎啦。
7: 留意陽光早晨有顏米高介紹佢最新單曲《只虛烏有》。

0: 想食靓烧鸭，列治文山有口福啦 ！Richmond Hill 金皇餐厅系街坊指定饭堂，炒粉面饭、经济和菜、港式碟头饭，样样正。金皇嘅台山黄鳝饭出名正宗，手淋乳鸽、片平鸭套餐、老娘叉烧、脆皮烧鸭款款招牌出品。Major Mac 嘅 Bayview 西北角金皇餐厅，每朝早11至下午4点碟头饭、粥粉面饭，11.99送例汤，堂食外卖。905-780-8988。
1: 如果你等紧置业机会，真系唔好错过。Monte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一定系首选。
2: 只系79,900起，就住喺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gna Golf Club， 上车房最多五房及停四架车车位，
1: 位置绝对无敌，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
2: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1: 周末一齐去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3: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截止日期9月2日。
4: 100分生活圈，好嚟，我哋继续倾啦，仍然都有化妆师 Clara 喺度嘅。咁啊，嗱，头先讲啦，即系讲咗，例如话灯光好紧要啦。因为即系如果我就想问咧，有冇啲妆咧，就系、其实我化完，即系我睇下啊，即系我普通厕所嗰啲即系洗手间咁样睇，我都好靓咁样，跟住影咗相，咦，点解唔歪嘅？点解咁样嘅？其实个重点喺边度咧？即系化完妆之后，
5: 重点系

0: 就是你洗手间那几盏灯同你出到街又不同，跟住出到台上的台又不同，所以个 lighting 的灯光是很重要的。
1: 哦，咁但係嗱，除咗話燈光，通常即係如果我想像舞台咁樣，通常都係就由天花板打落嚟㗎啦，即係都係咁樣㗎啦。咁但係即係如果你話頭先話即係燈光咁緊要，有啲有冇啲人會自己真係會即係喺拍攝嘅時候都要自己加嘢？
0: 有啊，講翻以前咧，好耐啊，阿秋官啊，鄭少秋，佢對佢個燈光好緊要嘅，佢自己化妝嘅，佢係。佢化完，系啊，佢连黐头套都自己黐嘅。佢好好犀利，佢真系好执着。咁咧，跟住佢要闯景咁啊，譬如嗰日，咁佢就要同监制讲，我想 book 某君灯光师帮我打灯嗰日，佢自己要 book 嘅要求。
1: 咁嗰个要求嗰个系咪净系打我就唔系打你哋？
0: 系啊，净系打佢噶。系啊，
1: 打你哋，唔系打你哋，我打我。
0: 系啊，
2: 冇搞错喎。
0: 系啊。佢嗰日咧就好開心噶啦，特別靚嘅嗰日，
1: 係
0: 啊 ，even 佢出外景，出外景咧佢有跟班跟場噶嘛，咁咧佢就叫人哋借眼燈，叫個跟班幫佢揸住眼燈射住佢個面，離遠射住佢個面咁樣拍、，close up，
1: 係，
0: 即係有時對白要講嘢噶嘛，咁咪射住佢面，一射落去乜嘢皺紋、眼袋乜都唔見曬，
2: 哇！
0: 即係等而家嘅美圖。
1: 即是说其实即是你所讲的那时的年代的化妆那个的浓度厚度再加上那时的灯那就真的可以即到底什么令到那些皱纹没晒呢是两个人一情要有
0: 先得。其实就是眼灯作怪。
1: 咦、
0: 是啊。
1: OK。
0: 是啊。有些人又叫做爆灯。为什么要爆呢、就是打爆了你的面什么都见不到。什麼紋啊烏蠅布在那裡都看不到的、可以
2: 即是個光度令到你皺紋全部沒曬
0: 爆了、
2: 喂咁、其實回到你即是而家呢個時代呢我即是你話廁所盞燈打燈你化妝咁、其實咁樣講我係咪要出街去化呢
0: 唔同
2: 因為啲自然光呢完全唔同曬㗎喇。
1: 坐喺公園攞一塊鏡咁樣。
2: 係咪要出去呢
0: 係啊。
2: 因為好多人廁所嘅燈擺位呢全部唔同㗎嘛。
0: 太陽個 UV 個燈幕射住你咁化完出嚟又唔同嘅個妝。
2: 係喎、
0: 完全係好大嘅分別。
1: OK， 咁如果话即系普通话出街化妆同当然你即系面对住系一啲嘅真系咁佳丽啊咁样啦，咁所以即系你化嘅时候其实会唔会觉得好轻松咧？因为佢本身天生丽质噶嘛，其实我都唔使点，我最重要知道你点样靓啫，系嘛？即系你嘅关注嘅点喺边度咧？
0: 如果我哋化佳丽咧，佢哋已经即系学你话斋又后生啦，天生丽质，咁咪注重佢嘅轮廓咯，同佢修饰咯。
2: 哦，即系帮佢放大佢嘅轮廓。
0: 轮廓嗰方面咧，就要同佢修饰噶啦。
2: 哦，
0: 系啦，灯光嗰度咧，暂时咧嗰、那个 salon 啊，或者我个化妆间系咩灯就咩灯噶啦，冇得变噶嘛嗰度。咁、你咪注重同佢修饰个轮廓先咯。
1: 例如咧，
0: 粉底咧就一定要系淡薄，唔好咁厚，因为而家已经唔兴厚噶啦，唔兴厚妆噶。
1: 系，咁你话轮廓嘅意思系，即系例如鼻哥啦、眼睛啊、嘴啊，同埋呢啲
0: 面型最紧要，面型同埋鼻梁，
1: 吓，
0: 同埋而家好多人都有眼袋嘅。即是夜瞓啊嘛，咁咪遮下眼袋啊，最紧要呢样嘢。
1: 但系有啲话，即系有啲嗰啲咩眼袋嘅咩有国语
0: 啊咁嗰啲啊，
1: 有啲叫咩卧蚕嗰啲，有一个好似好靓。
0: 卧蚕就系第二件事嚟噶啦，已经。卧蚕咧系韩妆就兴起先嘅。
1: 你点样决定嗰个系眼袋定系卧蚕咧？其实
0: 卧蚕咧就系专登化出嚟嘅。
1: 诶，唔系天生嘅咩？原来吓，原来人做噶。
2: 系啊，冇搞错啊。
0: 但系咧，有啲天生，系系，有啲天生，即系佢唔系个个有嘅，你自己望下镜，唔系个个有嗰个嗰个叫咩话？
2: 卧蚕，
0: 卧蚕唔系个个有嘅。
1: 哦，原来做出嚟嘅，
0: 系啊系啊，
2: 佢系特登咁样放大呢个嘅位嘅。
0: 系啊，因为如果放大咗嘅位，只眼咪大啲咯，望落去。
1: 嗯，
2: 哦，系咩？有呢个效果噶？
0: 系啊，帮助你只眼大啲噶。
1: 嗯，咁但系即系如果你啊，我哋得翻二十秒嘅时间，
2: 即系倾唔晒啦。
1: 实在太多古仔，太多古仔想讲，因为之后咧亦都再想问下你，就系一啲关于即系喺个化妆里边一啲嘅挑战啦，电视城里边啦，咁梗系有好多，即系尤其你讲大型节目里边，即系讲紧个 show in running， 咁中间梗系有发生一啲惊险嘅事嘅。不过咁样，我哋时间嚟到呢度差唔多，我哋有机会再请阿 Clara 上嚟，我哋再倾过。
2: 好，多谢
0: 多谢大家
1: ，thank you，thank
2: you。
3: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昼一点。
2: AM

0: AM1430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黎伟杰报道新闻。尼泊尔接壤中国西藏的边境山区发生因地震引发的山洪及泥石流大型灾难，在两国都造成严重死伤，包括有加拿大人失踪。尼泊尔当局确认暂时增加到98人遇难，并有500多人失踪，大部分是游客。而西藏一侧的泥石流就造成至少3人死亡，200多人失联。尼泊尔传媒引述当地警方及旅游局指出，失联的大约400名外籍游客来自28个国家，包括24名加拿大人、54名美国人、33名英国人以及过百名印度人。网上片段显示，巨大的泥石流突然涌至，瞬间吞噬整座边境联检大楼。另一段就见到口岸停车场、大量旅游巴和货车等好像玩具一样被冲走，途人慌忙逃生。尼泊尔内政部长说，初步报告指当地早上约8:30发生地震，触发雪崩，造成山洪。而西藏军区就派出应急救援兵力，指出目测现场泥石流的厚度大约1.5米，官兵正用铲车等工具进行道路抢通工作。总理卡尼下个月将会出席欧盟的年度施政报告发表，并会向欧洲议会作演说，但是总理办暂时未有提及日期。该项活动在欧洲议会总部所在的法国斯特拉斯堡举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定于9月16号向欧洲议会发表演说，而卡尼就预计是在9月17号。卡尼自去年初上任以来，一直寻求将本国经济减少依赖美国，并且同时推动本国与其他国家，尤其是欧洲，加强经贸关系。杜林区警方说，就奥沙华一宗涉嫌利用宗教仪式进行性侵犯的案件，起诉一名50岁美国籍男子。当局说，昨日接到报案，女事主以及其家人聘请一名来自美国的印度教祭司主持宗教仪式，而该名祭司涉嫌欺骗受害人，指他被邪灵缠身，需要施法驱邪，并有使事主去到一个私人地方，借宗教仪式之名对他做出性侵犯。警方接报之后迅速拘捕疑犯，是来自纽约州的50岁男子，现被落案起诉一项性侵罪，还押等候保释聆讯，警方不排除有其他受害者。多伦多警方继续调查 Greenwood 社区有人被火车撞死的事故，事发于昨晚10:00，在 Greenwood 及 Gerard 东北面 Woodfield Road 尽头的火车路轨，一名18岁男性被一列驶经的高 transit 工程车撞倒，当场丧生。警方调查之后相信事主当时同一名女性一起，两人未知因何缘故进入了路轨范围，期间有火车经过，男事主最先是安全避过，但就被另一列同时驶经相反方向的列车撞倒，女事主并没有受伤，正协助调查。现场图片所见，该处路轨的下方设有南北行人通道，连接去到蒙拉帕公园，两人相信当时并非单纯想横过火车路轨。社交平台巨头 Meta 与美国29个州政府就儿童私隐及消费者保护的案件达成和解协议，同意支付最多共$1.68 billion，并且就青少年使用旗下 Facebook 和 Instagram 的方式加设一系列的新限制。该29个州早前联合提出起诉，指控 Meta 在未经家长同意下收集13岁以下用户的个人资料，违反联邦儿童网络私隐保护法。 Meta 亦被指系统设置是有意诱导年轻用户上瘾，以及在平台安全问题上误导消费者。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在众议院听证会上指出，有理由怀疑当地一些民选官员是收受中国利益，就南海等议题为中国进行宣传，并转发虚假信息，又指称中国驻非使馆网站沦为宣传机器，呼吁当地金融监管机构介入调查资金流向。而中国驻菲律宾使馆提出强烈谴责，发言人批评特奥多罗信口雌黄、颠倒黑白、攻击抹黑中方，强调中方一贯奉行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从未亦都冇兴趣干预菲律宾的内政。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U Aurora 现已开售，销售火速进行，机会难得，会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 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专柜社区，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来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2: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神贺中秋音乐晚宴，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办，一起赏月听歌，共度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明谢以下赞助商户：
3: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2: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3: 流花专家 Chris Wu、
2: Sunny Communities、
3: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2: 澳洲康道极品灵芝、
3: Rose Sports Honda、
2: 信捷冷暖。
4: 11月份加拿大中文电台一年一度怀旧金曲盛事 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之岁月流星怀旧金曲歌唱大赛2026海选即将展开，密切留意报名日期，坚持梦想，想唱就唱。冠名赞助 Downtown Markham 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
5: 1:07一百分生活圈，你好，我系邓佩欣。
6: 你好，张伟生。
5: 系啦，我见到张伟生个样子，一睇就知道你中意打机噶。
6: 咦，人身攻击喎，真系。
5: 我唔系攻击你，我只不过系欣赏你啫。
6: 睇我个样子，
5: 我觉得你系咯，你系咪中意打机啊？
6: 系俾你睇穿咗，俾你睇穿咗，我原谅你。
5: 一眼就睇穿，中意打咩机噶你？
6: 我中意啊，我都中意打啲，哎呀，我又唔想讲话系有啲暴力倾向嘅嘢，但系我都系中意比较啲。有冇听过 GTA 先？
5: 有啊，
6: 系啦，咁呢个游戏都非常之风魔一段时间，而家都系风魔紧嘅。
5: 系，
6: 咁啊都有一路跟开，一路都有玩开嘅。
5: 你觉得边集最好玩呢？我就玩个圣嗰个叫咩圣 Andreas 嗰个咯。我系玩电脑版嘅。
6: 哦，你玩电脑版噶？
5: 系啊，
6: 我玩游戏机嘅。
5: 因为我屋企冇游戏机嘛，即系我唔系，我问咗屋企人好耐好耐，可唔可以买部啲游戏机喺屋企啊？有咩有点解要买游戏机先？咁于是我从来都未真正拥有一个嘅游戏 console， 直至到我即系读书嗰阵时买电脑送一部 Xbox， 咁又哇喺。咁我肯定係買呢部電腦啦，咁樣之後我就玩一段好短嘅時間，就係玩呢個 Xbox 咯，就玩呢個 Resident Evil 咯嗰陣時。
6: 哦，經典！
5: 哇，經典！
6: 但 Resident Evil 我電腦玩開先嘅。
5: 嚇，反而係調翻轉喎。
6: 啊，電腦好玩啲。
5: 點解啊？
6: 係啊，
5: Why?
6: 精彩啲嘅。
5: 係咩？有咩分別㗎？
6: 因為初頭嘅遊戲機嘅個 graphic 啊，係冇咁，我覺得冇咁靚。係電腦初初出代嘅時候咧，我玩 Resident Evil 嘅時候個 graphic 係比較突出啲，顯現啲，咁同埋玩個刺激性多啲咯。同埋因為我覺得佢個，因為出咗電腦版之後，跟住去遊戲版，遊戲版嗰個故事性已經有少少編改咗噶啦。
5: 其實我冇玩過 Resident Evil 最開初，即係我淨係知道有 Leon 咯，即係嗰個係第一代 OG 嗰代啊嘛。但我玩嗰次已經係唔知道有個另外一個男人，跟住加個女助手咁樣，就兩個可以用兩個角色去做 control 嘅，好似係
6: 調換角色嘅可以。
5: 係啦，咁點解想講遊戲呢樣嘢呢？因為咧就而家呢個世界咧有呢一個嘅遊戲主機版啦，跟住同埋有電腦版啦。咁電腦其實係而家係轉咗一個另一個新平台咧，就係呢個 Steam 嗰個平台啊嘛。即基本上你已經唔再需要實體碟噶啦，咁於是咧就有好多嘅即係玩家咧，其實都會問啦，嗱，其實我要擁有一部遊戲機。

0: 如咧，我仲要谂，哦，我够唔够呢个收藏呢？因为而家有呢个叫所谓唔使入 CD 嗰只主机噶嘛，
1: 系啦 ，digital 啦叫做。
0: 系啦，咁其实都在于一个游戏玩家嚟讲，你会中意收藏一只碟啊，定系你会系即系买容量数码版嗰只咧？
1: 我肯定100%系买碟嘅，
0: 嗯，
1: 因为我使咗笔钱，我一定要有啲嘢揸翻手先。嗯、即系我买咗佢，我要只碟咯，同埋只碟对于我嚟讲系一种嘅里程碑嚟嘅，因为我拥有过呢啲碟咧，第时我传翻落去我个孙都好啦。嗱，阿爷咧就有呢啲碟嘅，啊，我系玩呢啲游戏嘅，逐只碟拎出俾佢，呢个嘅态度，我觉得你话好唔好咧？我觉得系非常之好嘅，即系有少少自大嘅感觉啊
0: 嘛。哇，当年我阿爷啊就系玩呢只 game 噶啦，嗰阵时买呢只，
1: 个感觉上争好远噶。你突然之间又要开机，跟住嗱阿爷咧有呢啲 game 噶喺个电脑个主板度咁样。我鍾意实实在在有啲嘢揸手先。
0: 我都觉得係我自己都会係因为我有部嗰、那个即係有得叫做迷你版嗰、那个咪应该係任天堂嗰隻㗎啦，咁样我玩嗰隻 game。但係因为而家呢你会留意到呢就係佢好想推荐你去买呢个嘅数码版，点解呢？即係因为好似叫环保啲啦，你唔使真係一隻碟啦。咁而家呢就即係推緊呢个嘅以容量嚟啦、包括係想叫你买大啲嘅储存空间啦。咁但係我又觉得其实我觉得你除咗话实体碟，你又中意拥有一样嘢之外，其实我觉得可取的地方就系、是，其实玩一只 game 咧，我发现嗰个寿命咧系好短嘅。即系如果对于我呢啲普通玩家嚟讲啦，可能即系玩两个月已经冇再玩。《塞尔达传说》我觉得系即系已经最襟玩嘅一只 game， 但我到而家已经冇再玩啦。咁于是就系、是，即系而家如果你系咁，即系大家去推荐玩呢一个叫做数码版嘅话咧，咁变咗其他嗰啲叫游戏流通市场咧，其实冇乜得剩嘅啫，即系你话如果有只实体碟，你都可以放翻出去，系咪先？
1: 嗯，系啊，但系我而家知道个市场放碟咧个价格就好少，唔值得放，因为你好似去一间嘅游戏机铺啦，咁、你话喂，我想攞啲旧碟去换只新 game 咁样，个价格可能一只碟你可能值翻20蚊嘅啫，但我买翻嚟只碟，哇，我100几蚊嘅，系咪？好似你上次嗰70几蚊加埋税，真系成100蚊嘅咯。
0: 要噶100几蚊。
1: 系咯，咁我又觉得蚀咗，系咪？咁我就唔会选择呢、這个方法咯。同埋我觉得如果你话下载嘅，系我觉得下载游戏咧间接性我可能系使多咗嘅。
0: 点解？
1: 因
0: 为
1: 你部机。你买初初你出部新机，你要考虑好多嘢啦，
0: 系
1: 咪？咁你要考虑你个内置嘅 memory 啦，记忆啦，咁你哇，你一定要泵到好大嘅，你可能要买512嘅，系咪？你256嗰啲根本就唔够你使。
0: 咩啊？256玩到啲一只半只 game 嘅、
1: 你一只 game 大概啦，我普通玩一只 game 大概都要成8G、10G 到嘅，已经去到咁尽，因为佢每一次咧都会俾叫做更新。即系佢每一次都会加一啲新嘅资料俾你，你每次玩咧，去到某个段时间佢就话：哎呀，有新嘢、哦，你下载啦。咁、就又系泵你嗰、那个储存噶咯。咁、我觉得系环保啲嘅，真系环保啲嘅，但系。我都鍾意实实在在多啲嘅。
0: 係啦，咁咁个头先张伟生你问到我就係有冇听过 GTA 啦，咁样 GTA 有，我头先就玩过即係第三集呢个电脑版。咁但係好似话而家最新嘅呢一隻 game 呢就似乎係优先俾咗呢个游戏主机先。係通常呢啲 game 系佢哋锁定一个嘅平台㗎嘛，定系佢两个平台都有嘅呢？
1: 我
0: 記得好似係
1: 一個，
0: 好似有兩個，暫時一兩
1: 個，好似係啊，兩個，
0: 跟住之後先至去到呢一個嘅叫電腦平台咁樣啦。咁點解要想講咧？就因為關於呢一隻 game 咧，真係有好多好多嘅期待啦，亦都好多消息啦。咁我亦都上網揾到啲資料，因為大家都實在太過想玩新嗰隻啦，已經去到第六代啦，眨下眼。咁啊話預計好似話係11月定12月咁樣會出嘅。咁但係因為實在啲玩家咧等得太心急啦，於是咧就發曬毛咁樣喺網上邊又揾啲資料啊，揾啲 trailer 啊，揾啲相嚟睇睇咁樣啦，跟住咧就可能會墮入咗呢個騙局 就係咧，又或者呢個陷阱咧，就係咧，喂，我哋有啲試玩版咁樣，係
1: 啊，啲 demo play 啦，叫做
0: 係啦，咁啊，於是就哇，喺百幾擊喎，正路啊，係咪？都通常呢啲咁樣，而家咁嘅新嘅大作，你閒閒地，你頭先話八至十擊講係更新檔啊嘛，唔係個成個 game 啊嘛，
1: 係加埋個 game 更新，因為每次更新都唔同噶，你直情係咁泵你，我可能你去到十

0: 我都唔出奇噶嘛，成件事。咁你话一个 game， GTA 咁大嘅时候，因为佢讲紧环境一路玩噶嘛，单人或者多人玩咁样。去到咁嘅激素咧，我觉得都正常嘅。即系头先你话个即系个激素去到咁大嘅时候，都系说服力都好高嘅。
1: 系啊，因为网上面咧，而家有一啲嘅所谓叫做流出嘅试玩版啊、档案啊咩咁样啦，咁啊就话声称咧就系呢个喺电脑可以 download 落嚟嘅。咁但系咧，因为即系我都相信啊，亦都好多朋友会上网睇，例如有啲咩 download 嘅嘢啊咁样啦，试玩啊，咁咧其实要小心啊，因为咧你无论系游戏又好啦，或者啲所谓嘅软件都好啦，但系因为我哋而家其实已经慢慢都接受咗噶啦，系啊，呢啲系知识产权，系要付费你先可以得到。咁但系咧嗱，咁啊有啲咧就话唔系，有啲叫括弧绿化版噶，咁我
0: 嗰啲就
1: 系咯，嗰啲就中文版咁样，咦好似几好又。免費喎，咁啊，於是 download 咗嚟試咗啦，咁樣，咁但係咧要小心咧，呢啲咁樣即係隨便免費 download 落嚟嘅嘢咧，有機會咧係會連累到你之餘咧，可能連累到你屋企人啦，連累到成間公司都未定，因為咧就係呢啲咁樣嘅不明來歷嘅檔案 download 咗落嚟咧，裏邊有啲木馬程式嘅。咁我哋平时都成日都听到啊，咩不唔知陌生嘅 email 嗰啲唔好揿啊，档案啲 attachment 唔知嘅唔好乱咁揿啦。咁啊，如果你真系因为贪心而或者又好奇想试嘅话 ，download 咗落嚟啦，咁啊一路解压缩啦，借咁，然之后里边嗰啲木马程式啊，嗰啲叫病毒啊咁样啦，咁然之后就储存咗喺呢个电脑里边啦。咁跟住之后，你电脑可能带翻工噶嘛，跟住又连接到大家嘅网络咯，跟住可能就系咁样，又因为 download 咗啲唔好嘅嘢，就发散咗出去啊。十分危险，系一个隐患嚟噶。
0: 咁其实有咩可以避免呢样嘢咧？
1: 避免呢样嘢，
0: 我觉得可能要 send 俾佢朋友度。
1: 哦，系嘛
0: ？send 俾朋友再次一次，
1: 有啲好嘢介绍你咁样。
0: 喂，你有啲正嘢，快俾你 send 咁。
1: 系咯。
0: 喂，大家一齐研究一下，你觉得呢个样嘢系？诶，系咪真嘅咧？
1: 系喎，
0: 咁可能佢帮你试咧。
1: 系喎。
0: 唔系，我都讲下啫。
1: 系咯，细个听个朋友屋企打机噶嘛，系啊，喂，不如我一齐 download 嚟试下。
0: 系咯，但系都有啲可以提防嘅，因为都系可以 send 俾朋友，因为朋友可能嘅知识多过你啦。
1: 吓，
0: 系咪？可能话俾你听，喂，唔系啊嘛，边度咁早出啊？系咪？就算你系试玩版，都系可能提前。几日或者一两个月嘅啫，系咪？冇可能到而家都未到，你已经话哇有试玩版喎，冇可能啦，系咪？咁你朋友又可以提醒你啦，系咪？咁之后你可能冇揿咯，因为来同埋你 check 翻佢 send 俾你嗰个抬头啊，同埋 send 俾你嗰个send 发送人个即系 email 啊，或者个名啊。其实有好多时咧都唔 make sense 噶嘛，啲乱码嚟噶嘛，系咪？
1: 系啊，嗱咁样咧就因为咧就系电脑世界咧或者啲游戏世界咧都系一个好大嘅板块啦。其实有好多朋友咧都玩唔同嘅 game 啊咁样啦，咁啊即系有呢个 console 啊，又有 PC 版啊，咁但系而家呢个世界已经进化到哇好劲啦，好劲啦，即系游戏真系实在太多太多嘢啦。咁样不如我哋暂时倾住咁样先，我哋转头翻嚟继续。
2: 搵屋要搵位置优越，升值潜力特别高。
3: 我够知啦，边度搵啊
2: ？Montara 于 Aurora 专柜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界现已开售，双车房震屋只由799,900起啫，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四周园林美景，环境舒适。
3: Montara 系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我有信心。
2: 周末你快啲去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4: 位于1037 Manico Avenue 隔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 416-495-6888 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5: Bridal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星期六会做开学优惠现场直播，$45一个月包100GB Bell 5G 网络上网，再包埋美国漫游，或者加条线最平可以$35一个月，一样有好多 gigabyte 数据。打个电话俾 Bridalwood Mall Bell 问下详情啦，开指定计划再送 Smart Glasses 智能眼镜。星期六三飞宝同乐希会喺 Warren 夹 Finch Bridal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做开学优惠现场直播，647-616-922。

象之炼金术师。啊，系啊，系啊，爱德华参透咗宇宙真理之后，就可以一掌唔使谂、唔使醒、唔使煮，就可以改变物件嘅形态啦。但系唔系个个都好似爱德华咁样推开到真理之门噶嘛？其他所谓嘅炼金术师就要用翻传统嘅方法去研究、去钻研，仲要落手落脚，先至可以参透到。例如今日所讲嘅食物里边所谓嘅炼金术，所谓炼金术系乜嘢原理呢？系喺我哋身边环境里边揾到嘅嘢破坏、分解。分子再重新组合，变成一种新的混合元素。好耐好耐好耐以前叫做炼金术，而家我哋现代就叫做化学啦。化学唔一定喺科学实验室里面嘅，其实喺厨房里面都可以做到。今日所讲嘅呢几种酱啊 ，Marmite、Vegemite、Jelly、糖浆，佢嘅道理都系一样啊。由食物原材料当中经过外力影响，食物嘅分子会破坏，然后再重新组合，就变成咗呢啲嘅酱啊。讲咗咁耐，其实所谓共通之处就系乜嘢呢？呢三种四种酱啊，其实就是一种的副产品。介绍下这只 Marmite 或者叫做 Vegemite， 在英国地区就用 Marmite 的，而 Vegemite 就是澳洲啊、新西兰地区很喜欢用来搽面包的酱。怎样得出来？其实是来自啤酒酿制过程所产生的副产品酒糟。想不到怎样，当然觉得是垃圾啦，但原来都可以变成一种酱料的。而我们现代的做法就是啤酒酵母菌转化为酒精之后，混杂住啤酒酵母菌和其他成分的酒糟呢，这一批物料就会送到另外一间工厂。在个过程里面，首先将啤酒酵母菌的细胞解体，然后用离心泵将细菌内部的蛋白质和其他物质和细胞壁分离。这些黏稠的蛋白质浆液在熟化的过程里面，原来蛋白酵素会将蛋白质细胞进一步分解，作为蛋白质组成物质的氨基酸就会产生浓郁的薄荷香味。而在个过程里面，如果蛋白酵素越多，产品的口味就越鲜美。就在蒸发多余水分之后，加入调味料，然之后就会得出这种的咁独特的酱料。Marmite、Vegemite， 介绍下哪一位炼金术师发明到这种的酵母提取物。原来就是19世纪知名的德国化学家 Libby 所发明的。除此之外，他还发明了化肥这件事，并且验证了有机化学这个领域。在1816年，当时的 Libby 13岁，这个小伙子见证着什么呢？同一年，在印尼曾经发生过火山爆发，火山灰哇喷晒出嚟，唔单止印尼受到影响，连欧洲都出现咗无下之日啊。咩意思？火山灰喺天空蔓延至欧洲啊。就喺呢一年，13岁嘅 Libby 见证住农作物枯萎、饥荒蔓延嘅惨况。就喺呢一刻，佢就要下定决心喺农业同埋营养学嘅领域干一番事业。除咗佢科学研究之外呢，佢长大之后仲自己建立咗一间肉类产品公司添。或者你都在超市见过啦，那些牛肉高汤粒呢，乜嘢 XO 嗰隻啊，可就是这间公司的出品啦。所以话原来在食品制造过程得出来的垃圾都不是说全无用处，就好似酒糟咁样。咁如果有机会你屋企自制酿啤酒嘅话呢，唔想嘥咗呢啲酒糟，都可以喺网上面搵下啲 tutorial， 搵下点样自制酵母，再用尽呢啲嘅酒糟。除咗酒糟之外，又讲下糖浆同埋 jelly 啦。首先糖浆呢有好多种嘅，攞嚟煮嘢食，攞嚟焗蛋糕，或者 BBQ 啊，就係嗰种金黄嘅糖浆啦。但原来仲有一种叫做黑糖浆 black treacle 㗎噃。糖浆嘅制作就係由蔗糖所产生嘅副产品。首先将甘蔗压碎之后榨出汁液，汁液煮滚之后挥发水分。你会发现甘蔗汁变得浓稠之后逐渐形成糖晶体。将呢一种晶体同埋汁液混合彻底之后，再用离心泵进行分离。分离出产生嘅晶体就攞嚟制造蔗糖啦。剩低揈返出嚟嘅汁液呢，又或者叫做母液，就会进一步浓缩，跟住形成黏稠、甘甜、略带苦味嘅糖浆啦。呢款糖浆好紧要，经济嘅命脉嚟嘅，真系噶。16世纪之后啊，有好多海上贸易噶嘛，因为糖浆唔单止用嚟搽面包嘅，仲可以用嚟制酒。嘿，用水、用酵母喺糖浆里边进行发酵之后咧，蒸馏得出。

0: rum 酒。喺十六世纪之后，糖浆同埋 rum 酒成为咗非洲、西印度群岛、美洲殖民地同埋欧洲之间嘅所谓三角贸易嘅主体。首先，西印度群岛种植甘蔗啦，产生出嚟嘅糖浆就运到北方制造 rum 酒，而 rum 酒同埋其他嘅物资又会被输送到非洲用嚟交换黑奴，黑奴咧就用嚟交换更多嘅糖浆。咁而英国对于输入美洲殖民地嘅外国糖浆征收关税，所以你咪睇得出个交易喺边度啊？嗱，导致后来咧，当时嘅人见到咁好玩，咁多水。梗系自己制造多啲糖浆出嚟走私贸易啦，亦都系引爆美国独立战争嘅导火线之一。仲有就系 jelly 啦，所谓食得唔好嘥啊嘛，我哋成日话啊煲汤会有多骨胶原，点解呢？就喺动物嘅骨头啊、皮层啊煮滚咗之后，因为由于动物嘅组织、植物嘅组织有多嘅结缔组织嘅，里面含有丰富嘅胶原蛋白，将佢哋分解之后溶喺水里边，再喺水里边过滤干燥就形成粉末，呢一种嘅粉末就系所谓嘅 gelatin。至于呢种 gelatin 点样又变？成一种 jelly 咧，又摆翻落个水里边啦，煲滚佢。喺温度提高嘅时候咧，其实喺里面做啲乜嘢咧？有啲结合嘅结构破坏，分子重新组合，液体冷却嘅过程里边咧，会形成一种三维蛋白链结构。当呢种嘅蛋白链附喺个水分子上边咧，喺周围会环绕成为一层嘅水膜。最后得出嚟嘅就系由水分子包裹住稠密嘅胶原蛋白网格凝胶，亦即系你所见到嘅 jelly 啦。冇谂过，原来喺我哋嘅食物原材料里面都系得出咁丰富嘅世界。知唔知冰室？知住咁多先，我哋听日再知多啲。
1: 如果你等紧置业机会，真系唔好错过 Monte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一定系首选，
2: 只系79,900起，就住喺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gna Golf Club， 上车房最多五房及停四架车车位，
1: 位置绝对无敌，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
2: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1: 周末一齐去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3: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4: BB 出世之后食得多唔多，营养够唔够，相信系好多新手父母最关心嘅问题。今个礼拜嘅医学新世代特别请嚟注册营养师 Ingrid， 同我哋由母乳开始，一路讲到 BB 加固，同埋点样帮小朋友建立健康嘅饮食习惯，减少日后偏食同喂食困难。医学新世代由何家燕主持，逢星期六早上11点 AM 1430播出，喺 Fairchild Radio 嘅手机 App 可以即时重温。
0: 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5: 杜国福就话：，对于是否利用能源作为谈判筹码，与亚省省长有分歧，但一致同意推动国内原油输送。多伦多警方在调查汽车盗窃的行动中，拘捕4名成人同4名青少年。CRTC 表示，将会继续推进网络串流平台的加拿大内容推广规则。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2点钟新闻报道。
6: Rich， 你就好啦，有楼有事业，而家仲有3个 X。
7: 多谢，其实有3个 X 嘅，你都可以噶。
6: 3个 X， 我都可以。
7: 可以，而家 Lexus Richmond Hill 嘅3个 X 大卖，即系 NX、RX、TX 型号，价钱折底唔再讲，利率仲低至0.4嚟噶。
6: 点止啊 ？NX 仲有1000蚊 bonus 咧。
7: 讲到示范车咧，超过20部任拣，指定型号仲减超过10,000蚊。
6: 想拥有3个 X， 今日就要嚟喺央街19街以北嘅 Lexus of Richmond Hill 啦。
8: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现已开售，销售火速进行，机会难得，会向。

0: 著名 Magnet Golf Club 提供雙車房四個車位，最多五房，高達2400平方尺，售價僅由799,900起。Montara 坐落於 Wellington Street East 與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專櫃社區，限時優惠，包裝修完成土庫，全套家電、中央冷氣、石英石台面等。週末記得嚟 Aurora 85號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銷售中心參觀示範單位。李婷、張志文、高志威輪流直播。
1: 張雨晨嘅 fans 準備好未啊？新時代傳媒集團呈獻，加拿大中文電台主辦，新時代電視、城市電視、娛樂生活雜誌協辦，張雨晨《明月星辰賀中秋》任幕晚宴多倫多站，帶俾你張雨晨《明月星辰賀中秋》東方廣場見面會，9月13日中午12點，東方廣場，張雨晨會同現場嘅你見面，分享佢嘅好聲音、好音樂。大會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場地贊助東方廣場。
2: 社區的報版。
3: 1:32，社區壁報版，你好，我係鄧佩欣，
4: 張偉生，
3: 係啦，咁我哋今日咧就請嚟咧嚟自孟常會義工服務及青年團嘅經理咧，同我哋傾下，因為咧孟常社區啦，一路以嚟都係關心社區，尤其關心我哋長者，咁嚟緊9月就係咩中秋節啦噃，咁啊同點樣長者一班慶祝咧咁，請嚟 Ambrose， 你好啊。
5: 你好 ，Michelle Wilson。
4: 你好啊，
3: 系啦，咁我哋知道咧，孟常社区同埋义工服务中心啦，每一年咧都唔同嘅时节都会举办诶兴趣班啊、活动啊、讲座咁样。中秋佳节咧就有一个长者中秋联欢会，咁啊亦都请阿 Ambrose 同我哋分享下呢一个活动啦。
5: 好啊，咁其实咧，我哋孟常社区及义工服务中心咧，今年已经系第9年咧举办呢个咧长者中秋联欢会嘅啦。咁除咗疫情咧，嗰兩年我哋冇舉辦之外咧，我哋每年都會舉辦嘅。呢個咧，亦都係我哋咧一個標誌性嘅活動之一嚟嘅。咁呢個活動咧係全面嘅。咁主要咧都希望咧透過咧嚟緊呢個中秋節咧，可以關懷下社區嘅長者啦。咁會有一啲美食啊、遊戲獎品啊，同埋一啲表演咁樣咧，係同佢哋咧慶祝呢個中秋，希望佢哋咧可以一個難忘嘅下晝嘅咁樣。咁呢個活動咧會係喺9月19日咧星期六，咁位於我哋 Kennedy 夾 McNichol 咧士嘉堡孟常社區及義工服務中心裏頭舉辦嘅。咁活動嘅時間咧就會係中午12點至到2:30，咁係好歡迎咧65歲或以上嘅老友記咧嚟免費參加嘅，咁我哋名額咧係有80位。
3: 哇，真係開心啦！咁啊，65歲或以上嘅老友記免費參加，咁啊，亦都不如介紹一下，即係今年有啲咩精彩內容，大家可以傾下。即係
4: 提先幫我哋披露一下先。
5: 好，冇問題。咁其實咧個活動裏頭咧會有一啲豐富嘅lunch 啦，咁樣，同埋咧會有一啲遊戲同埋抽獎環節，咁仲有一啲表演嘅。加上咧，我哋會咧，俾一啲福袋咧送俾每一個參加者，去等佢哋可以攞走，等佢哋咧有一種滿載而歸咁嘅感覺嘅。咁而即呢個表演方面咧，都好多姿多彩噶。咁我哋咧係有一啲金曲演唱啦，有中國舞嘅表演啦，太極線嘅表演啦，同埋有 magic 睇添。咁希望咧可以令到大家咧會有一個開心愉快嘅下晝啦。咁值得一提咧，就係咧。所有嘅表演嘉賓咧，其實都係我哋社區中心咧興趣班嘅學員嚟嘅。咁希望咧可以透過咧依個活動咧，令到佢哋咧有一個機會咧一展所學，咁令到咧佢哋咧學習嘅嘢咧都可以應用喺日常生活裏頭啦咁樣。咁如果老友記有興趣嘅話咧，亦都可以咧參加我哋嚟緊10月份咧嘅新嘅課程嘅。咁另外咧，我哋嗰個活動咧都有好多義工會去幫手嘅。咁有一啲咧年輕嘅義工咧，咁希望咧透過呢個活動咧，可以等佢哋咧服務一下咧我哋社區嘅長者啦，促進佢哋咧兩代嘅溝通，咁咧從而咧可以咧達到宣揚呢種敬愛長輩嘅傳統美德嘅。
4: 聽落去咧就好正，好有意思嘅。嗱，如果有想參加嘅長者，應該點樣去拎飛咧？點樣去參與咧？
5: 咁拎飛方面咧，今年咧個活動嘅免費回票咧，我哋會喺9月5日星期六咧，喺士嘉堡 Brinley 及亨廷活東南角個商場裏頭咧嘅美食廣場嗰度派飛嘅。咁時間咧係朝頭早10點開始派，總共咧有80張飛。咁因為我哋活動嘅場地有限咧，咁我哋會係以呢個先到先得嘅形式嚟派，咁派完就冇噶啦。 咁咧係

0: 歡迎呢65歲或以上嘅長者啦，咁呢帶埋一張一個呢有相片嘅有效身份證明文件呢去當日嗰度呢去攞呢啲免費飛嘅。
1: 哦，我想問一下你話有相片嘅有效身份證明文件，咁有啲人話我、哦、有 health card 㗎喎、哦、咁得唔得呢，定一定要車牌先得㗎？
0: health card 都冇問題，最緊要有佢哋個樣同埋有佢哋嘅我哋要知道究竟佢系咪65歲或以上嘅啫。
2: 嗱，如果我想再知道多啲嘅活动详情咧，有冇其他方法可以令到一班老友嘅去查询呢？
0: 哦，有嘅。咁如果有兴趣嘅话咧，佢哋系可以打电话到我哋嘅士嘉堡万常社区及义工服务中心啦。咁、那个电话 number 就系416-297-5883嘅，或者咧可以去我哋万常会社区。个网页嗰度就系 www.mansang.org/cvs。
1: 嗯哼，咁嗱，除咗头先你话长者中秋联欢会嘅活动啦，咁亦都头先你都提过，当日演出嘅义工们咧，其实都系有好多参与兴趣班咁样噶。咁其实即系可唔可以亦都分享下你哋嘅兴趣班有啲咩正嘢玩呢？
0: 哦，好嘅，嗱，咁好似你咁讲啦，咁我哋个中心里头咧。除咗咧有收費嘅興趣班之外咧，亦都有一啲免費嘅活動嘅，例如免費嘅唱歌班啦、太極班啦、數碼繪畫入門班啦，咁好適合咧唔同年紀嘅階層嘅人咧去參加嘅。咁都係噶，如果有興趣嘅話咧，了解呢啲免費興趣班嘅內容嘅話，都可以去我哋嘅網址就係、是、www.mansang.org/cvs 去了解嘅。
2: OK， 咁咧，我其实又想即系我知道咧，万常咧有唔同嘅服务范畴啦，其实都好需要义工嘅帮手嘅。咁啊，我知道咧有好多老友记咧都好想有志咁样服务社区嘅朋友啦。咁点样可以去参加咧，或者有咩渠道可以加入呢个嘅义工大家庭咧？
0: 哦，嗱，咁其实咧，你知道我哋万常会都有好多服务噶啦，咁包括有长期护理中心啦、私家护理啦、中文学校啦。社區中心啦、長者大廈啦，同埋有一啲籌款活動都需要好多義工嘅。咁咧，尤其是咧係我哋長期護理中心啦，都好需要好多一啲活動助理嘅義工。希望咧幫到咧院裏頭一啲院友啦，喺呢啲社交同埋康樂活動方面咧協助咧，令到佢哋咧身心咧嘅健康係有所提升嘅。咁啊，如果有興趣想加入我哋義工行列嘅話咧，歡迎咧佢哋咧打電話去我哋義工部啦，我哋嘅電話係905-883-9288內線3134，或者係瀏覽我哋嘅網址啦，係www.mansang.org/volunteer。
1: 嗯哼，咁因为头先你都提到啦，就係话义工呢其实唔分年龄嘅，就长者又好啦，年轻人都好啦，咁亦都头先你都Ambrose 提过係有啲年轻嘅义工呢係服务长者，咁两代之间嘅交流，咁有兴趣的朋友呢就网上面呢就查找资料了解更多啦。咁今日多谢晒万常会义工服务及青年团经理 Ambrose 同你介绍呢个长者中秋联欢会。Thank you, 唔该晒你。
2: Thank you,
0: 唔该晒。
1: 拜拜。
2: 拜拜。
0: 拜拜。
3: 多伦多咧，冬天就好冻，夏天就好热噶噃。清风度假嘅师傅话，尽快装冷气，有你着数，
4: 唔使排队。清风度假持牌师傅特快安排预约，更送10年安心保养。
3: 关税上涨前，特价名牌冷气2399蚊起咋，新冷气新科技更悭电，你都唔想热到瞓唔着噶？
4: 即揾清风度假查询最 update 冷气系统，6475052488，揾 Alvin 6475052488。
5: 谂谂下，每朝起身可以见到一片绿油油草地，呼吸清新空气，咁就好啦。
6: 你嘅梦想成真机会嚟啦！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尊贵社区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双车房制屋，价钱只系由79,900起咋，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
5: Aurora 环境舒适，我中意。
6: 周末快啲去85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系你明智之选。
7: 安省佛教法上学会第26届佛学进修班及第28届佛学基础课程，分别定于9月13日同10月18日开始，逢星期日用 Zoom 喺网上上课，以广东话讲授，并设有即时普通话传译服务，费用全免。请浏览www.onbds.org 或致电647-451171柯先生了解。

0: 行程及报名
1: 咧？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
2: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颜米高。
3: 没有什么不必追究。
2: 咁今次就真系第一次，即系我录完一次之后咧，我再听翻自己唱，听咗大概一个礼拜到啦。咁嗰个礼拜里面听咗几多次，我冇数过啦。我谂如果可以用，只可以用无限咁多次啦。然后我会 request 啊监制啊刘奕星，我话我想再录。当然因为Uncle Wong 都话你系要再录一次，因为佢教咗我一招，佢话你行入录音室。放低嗰张歌词，先好行入去。我明啦，我资料份系你自己要做好嘅一个，即系一个练习簿啦。但系考试都唔带得练习簿啦。
4: 留意阳光早晨，有颜米高介绍佢最新单曲《只虚乌有》。

0: 活圈。1:42100分生活圈，你好，我系邓佩欣。
1: 你好，张慧生。
0: 头先我哋即系讲咗少少啲游戏世界嘅嘢啦。其实而家我哋嘅即系我哋生活咧，已经系同呢个网上边啦，咁啊再加埋科技啊，亦都之前我哋都讲紧呢啲主题啊，就系、是、人工智能咧，已经系我哋已经进入紧噶啦，我哋行紧噶啦咁样。但系咧，因为最近又喺网上面睇到喺中国大陆啦，咁有一个好似机械人跑步比赛啊嘛，咁好似咔咔咔，好似几好笑咁样。但其实谂下，即系已经系发展到呢度，即系你唔好话啊，佢跌低咗啊，跟住爆啲火花出嚟，但只不过系呢一步啫，啱啱先开始，但已经做到咁样嘅地步。咁、即系如果话时间科技再成熟啲咧，咁即系可能系真系会机械人会多啲嘅生产啦。嗱，我哋即系尝试叫做冷静啲去观察吓，咁啊呢个机械人科技咁同我哋嘅生活咧就越嚟越紧密啦。咁就住呢一个话题咧，阿张伟生咧网上边揾到一啲新嘅新闻系嘛？
1: 都系嘅，因为我觉得几有趣，我想同大家分享下，或者睇下有冇共鸣先。因为今朝呢，其实阿Bill Gates呢就喺呢个 Gates 嘅 note 呢就提出咗一个嘅提议。咁发言咗一长篇嘅论文啦，咁样。咁我就长文就短说啦。
0: 好啊。
1: 其实呢佢就係想话俾我哋听，既然而家嘅科技呢我哋就冇得避免啦，咁不如我哋加少少叫做 robot tax 呢。同埋我哋尽量要保留返一啲职位俾返我哋，即係唔好一次过或者一次性用咗robot 啊、机械人啊或者一啲嘅 AI 去取代我哋嘅职业囉。
0: 咁嗱呢个叫曾经嘅佢都係好有影响力嘅，虽然而家佢又跳出咗呢一个嘅电脑世界啦，佢喺其他地方整好多唔係科技嘢咁样啦，咁但係即係如果你頭先話睇呢一單新聞咧，就話 Bill Gates 想去叫做建議政府咩機構做一個叫 robot tax， 係咩 robot 咧？即係而家用緊係包唔包括實體嘅機械手臂啦，定係所謂嘅呢個叫做智能助手咧？佢講緊
1: 嗱，其實兩樣嘢咧都可以去叫做應用啦，因為呢個機械人税咧，其實佢就話而家好多嘅醫療嘅物資啊，或者需要機械人去控制啦。其實佢就覺得，其實機械人呢係可以幫到我哋嘅，但係唔係話特別可以取代到醫生呢個職位啦。因為機械人只不過係一種叫做我哋叫做 enhancement， 唔好覺得佢係取代。但係雖然咁樣講，但係有其他嘅職業呢，當你一用咗機械人或者用咗一啲嘅機器呢，就可以慢慢咁取代到人啦。咁取代到人嘅時候，咁一班嘅我哋嘅人呢就开始慌啦，就喺度驚啦、騰啦，就喺度騰㗎啦。
0: 我份工作算呢
1: 係啦，咁其实佢就话加返个税咁又点睇呢？因为你而家买部机械人或者喺医疗度买部机械人，咁你365日就係咁样 run 緊㗎喇喎。即係一条数就可以令到部机械人係咁做係咁做係咁做。咁加返个税会唔会有少少阻力呢？即系我就想揾翻呢个嘅共鸣啦，睇听众们，喂，你觉得加翻个税，因为我哋每个月咧都会扣税噶嘛，个份量
0: 系，
1: 咁呢样嘢就可能会唔会话，机械人加翻个税，会唔会有少少嘅阻滞咧？即系隔一隔，令到一班嘅

0: 将会用机械人阻，即系用机械人去取代你嘅职位，阻阻佢咧？
1: 咁首先睇下个成本喺边度嚟咯。咁你话首先呢个要加税、加征税项喺一啲叫大企业嗰度啦。咁即系当然一定要系有啲大力嘅政府机关去逼到公司，即系要睇下考虑下。哦，如果我即系个生产线里边要大概有要幾多三成四成真係真人嘅 manpower 咁樣做先至唔使要俾税嘅咁樣，係咪用呢個比例去抽税呢？咁於是好啦，咁我哋去返呢一個嘅成個 argument 嘅結論最咩一點啦，即係 fast forward 啦，就係羊毛出自羊身上。咁雖然你話有標機就話我要即係提議下，如果呢啲嘅大企業要有 robot test 嘅，希望你請返多少少真人啦，唔好全部都機械人啦咁樣。哦，好啊好啊，咁我照用囉，咁嗰啲成本咪轉嫁俾消費者身上囉。吓、啊、其實都係一樣嘅咗噃。咁但係我覺得即係個重點，我其實我覺得標機嘅嗰個點解要加徵呢個税項呢，因為其實咧，如果你想象一下，如果全部所有嘅當咧，真係理想啲去諗啦，即係我哋嘅公司啊、生產啊嗰啲所有，例如即係唔同嘅板塊啦，你有金融啦，跟住你有啲農業啊、食品啊，跟住啲產品製作啊等等，啲全部都機械化噶咯已經。咁即係話，如果你真係唔需要人嘅話，咁人做咩咧？究竟？
0: 嗱，
1: 可以做啲咩？嗱，如果你即系你自己嘛，你每日九至五你翻工咧，作为一个工厂女工咁先算啦。咁但系而家你睇睇中国大陆，你睇下其他嗰啲工厂里边，其实已经系即系都已经系电即系叫自动
0: 化啦。
1: 但系你都要有个人喺度，有啲叫 QC 咁样噶嘛。
0: QC 呢样嘢其实有好多嘅生产线咧，已经系可能逐步咁俾人取代，因为佢都可以用电脑去 check 你成部机噶嘛，即系可以 scan 你部机。
1: 系、哦。
0: 哇！呢部机啊，边度出咗问题？哇！可能个主板啊出咗问题。其实你话难有冇难度咧？其实对于部机器嚟讲，一啲难度都冇嘅，系、
1: 嗯、
0: 咪？咁其实我又喺度谂就系、是、嗱，机械税咧，你可能每个月抽佢几个 percent 税啦，咁样可能即系对于一个嘅公司嚟讲系一个好大嘅负担。你虽然可以话俾我听话，诶呢笔数咁我喺消费者度攞翻啦，系咪？都可以嘅，但系你会令到个消费者唔会再帮衬你啊嘛。即系你个价格咁高嘅时候，我会唔会再帮衬你咧？
1: 嗯，
0: 系咪？咁同埋撇开机械，即系机械人呢个嘅税项咧，另外一个问题就提到就系话，不如我哋保留翻少少，好似你话斋，保留翻少少嘅职位俾人去做咯。
1: 嗯，
0: 即系你唔好话一次个保，即系一次个取代咗
1: 成条拉 cut 咗佢啦，全部机械人做啦咁。
0: 即系好似我清洁紧个清洁嘅电脑嘅时候，你突然之间呢条线话，喂唔使你啦，我机械化得啦，机械清洁都仲干净过你，系、
1: 嗯、
0: 咪？咁标机个意思就系话，喂唔好啦，你突然之间一剁咗成个 team 走咁话。咁你个失业率咪又提高咗咯，系、
1: 嗯、
0: 咪？咁我觉得佢呢个嘅谂法提议，我觉得又 OK，
1: 有少少道理系嘛？
0: 佢有啲阻滞喎，真系。
1: 即系佢嘅出发点其实都系想诶，俾一啲嘅生叫做生活嘅意志俾大家啦，咁样。即系如果成日都讲话人无所事事咧，就真系其实都系几困难嘅，即系生活好苦闷嘅。其实工作都系一种寄托之一啦，咁样。即系如果我哋咁快将呢、這个即系所谓变身呢个加速师啦，所有嘢喂机械真系好帮手，成本真系压咗好低咁样。咁但系即系啲人啊问题就系人，如果你冇咗份工作，咁个消费能力喺边度咧？咁样咁样，如果太多即系唔知道点样转型嘅人咧，咁跟住佢哋又点样咧？就点样去继续去生活咧？咁样，所以我都明白 Bill Gates 嘅出发点嘅。但系因为我哋而家，我觉得啦吓，即系而家处于就系一个其实一个嘅转捩点嚟嘅。咁我哋而家就系啱啱就系啲叫做以前即系当千禧年代嘅科技啦。咁而家到所谓即系大跃进啦，人工智能嘅科技啦。咁我哋突然之間可以感覺到好似哇喺我哋應唔應付得到咧，適唔適應得到咧？咁但係因為我哋而家已經處咗喺個叫現代化嘅世界啦。咁但係不如我哋跳翻轉頭，因為我哋成日都問有啲咩職位俾人工智能可能取代到嘅，俾科技取代到嘅。咁可能擔心話翻譯啊、律師係會唔會咧？呢啲咁樣法官、醫生呢啲會唔會咧？咁有好多職業都喺度問緊，會唔會有呢個咁嘅取代？咁但係我哋試下比較翻啦，即係如果以前嘅世界，因為我哋未經歷過嘛，但可能以前啲人都會有咁樣嘅即係個困惑嘅，即係例如以前咧。 講緊有啲睇時間啊，以前係冇嗰啲，即係唔係家家户户都知道。

0: 冇闹钟啊，冇钟啊，咁样啦。
1: 系咯，系咯，即系唔知咩时间噶嘛，即系有人要靠人提醒噶嘛。以前有打更人噶嘛，但系而家大家即系有咗表喺屋企，有钟喺屋企，滴滴滴滴滴自动会提醒嘅。咁仲需唔需要呢啲工作咧？嗰啲人都已经失咗业噶咯，系咪？讲真，咁另外系啦，另外仲有啲职业咧，例如讲紧啊，如果我中意睇睇戏嘅咁，以前系有啲叫放映师噶嘛，
0: 嗯系，
1: 嗱摆一卷菲林入去放，
0: 跟住就播一路睇睇有冇剧带啦，剧带。嘅时候就卷翻翻个菲林啦，跟住放翻俾你睇啦。
1: 系啊，咁啊嗱，呢啲其实而家都唔使啦，系咪？即系可能一个 file 定咩咁样，咁就已经即系好简单地咁样，已经系做咗呢样嘢啦。咁即系话，其实我哋而家嘅我哋，同埋几廿年前，可能半个世纪、一个世纪之前嘅我哋，其实都系处于一个咁样嘅困惑嘅状态，就系会唔会俾科技取代咧？其实可能会，即系如果我哋即系认真啲、真实啲去讲，可能真系会嘅。咁但係即係而家係咪我哋要學多一樣嘢呢，係咪先
0: 咁諗啦。因為其實呢個科技或者 AI 啱啱介入嘅時候，我其實好擔心啊，即係好似你話齋，有啲咩職業會俾人哋取代呢。咁其實我而家就有一份嘅，就話有一份嘅資料啦，叫做喺2023年嘅時候，其實呢個嘅 AI 已經介入咗㗎啦。因为好多人都会担心呢啲职位会唔会俾人取代呢。我哋而家2023年啦，跟住嚟到2026年啊，我哋睇下呢几个职业有冇俾人取代咗呢。
1: OK，
0: 即係其实我哋系咪真係要咁担心呢？其实啊，第一呢，佢就提到话喺呢个客户嘅服务代表啊，其实客户代表嘅时候，其实我哋上网用一个叫 AI chat 呢，其实佢就答到你好多问题嘅。但係而家我哋都仲有。
1: Actually, I disagree. 即係我覺得，如果你話而家現代嗰啲人工智能嗰啲，其實答唔到嘢嘅。Did you help? I don't think so. Anyway,
0: 你覺得唔覺得？即係幫你唔到嘅。
1: 冇幫我唔到，始終都要真人嘅。Anyway, 你繼續。
0: 係咯，即係我覺得又影響唔大喎。雖然你話而家咪介入咗有個 chat 有 AI 功能嘅嘢，幫你解答問題，解答唔到啊，完全解答唔到，唔使驚。係咁，另外一個咧就係接待員啦。接待员咁，你都要人哋入到门口，你都要有人同佢答噶，你冇理由对住部电脑咁样取，即系答你问题噶，系咪？其实我有经历过一样嘢，就系我去啲酒店啊，唔知你有冇经历过一个日本酒店咧，系用一啲嘅机械化嘅恐龙啊？
1: 冇啊，未去过。
0: 即系佢嘅接待生咧，就系 design 咗一个机器嚟嘅啫，只不过佢系套咗一个嘅恐，即系嗰啲恐龙嘅衫啦。系啦，咁样去吸引你嘅，但系你话取唔取得到呢？其实好唔方便，因为其实你有好多问题噶嘛。你 check in 嘅时候，你可能会问佢问题，就话：哎呀，其实我可唔可以迟啲 check out 啊？或者我可唔可以摆个 key 迟啲先拎啊？因为佢系 check out 嘅时候，我想两点钟先翻嚟拎嘅。咁冇人答到你噶，咁你咪就系对住部电脑个 program 点 set 嘅，你咪一路跟住咯。咁其实我觉得又影响又唔大咯。
1: 即係你講緊客户服務，總之對人嘅工作啦，即係至少我哋人都係仲係大部分啊嘛。係
0: 啦，
1: 我哋都想有對人嗰種温度同埋嗰種嘅體恤啊嘛，
0: 係啦，咁其實你醫生、律師啊，即係剪頭髮嗰啲，其實你取代唔到嘅，因為你醫生你一定要有對手去幫你做啦。機械性嘅時候，你好多你話會唔會出問題？可能真係會嘅喎，因為你醫生你要即係幫你睇症啊，跟住去斷啊咁樣。帮你睇证啊、断证咁样噶嘛，系咪？咁律师更加啦，要人性化少少啦，你帮你去辩论啊，帮你扶即系 defend 到你咯，系啊，机械人点样 defend 你啫？
1: OK， 咁我哋暂时倾住咁多先啦，即系 AI 呢个题目咧又好大嘅，咁我哋咧就只系掂到少少啫。但系 anyway 啊，我哋暂时休息一阵。
2: 哇，咁快就开学啦噃，你准备好未啊？
3: 翻学要嘅搞掂晒，但手机仲揾紧有冇多数据同平嘅月费。
2: 你快啲去 Bright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啦，星期六做开学优惠现场直播，$45一个月包100GB 数据 ，Bell 5G 网络，上网再包埋美国漫游，超抵优惠啊！开指定计划再有礼物送添。详情今个星期六嚟 Warden 加 Finch Bright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沙飞堡同乐熙做开学优惠现场直播，6476169229。
4: 手。至尊假期隆重推出 VIP 江南游科技版，带你参观中国 AI 智能机械人大本营，同各式各样机械人互动，去参观最新大型电动汽车生产全过程，探索未来人类汽车嘅发展，仲有南京牛首山100亿元嘅佛教地下宫殿、金鸡湖嘅巨型天幕、乌镇村古装汉服拍照留念等等，行程全新安排，包括白天超豪华酒店及全程丰富美食，都只系99蚊咋。详情请电

0: 416-639-8839 416-639-8839至尊假期查询啦。
1: 如果你等紧置业机会，真系唔好错过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一定系首选，
2: 只系79,900起，就住喺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双车房最多五房及停四架车车位，
1: 位置绝对无敌，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
2: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球面等。
1: 周末一齐去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3: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4: 100分生活圈，1:57100分生活圈，你好，我系邓佩欣。
5: 你好，张慧生。
4: 喺呢个时间咧，我就准备咗一首歌曲啦，因为咧就系今日8月26号咧，就系 River 李婷嘅生日，
5: 生日快乐
4: ！Yay，Happy birthday，Enjoy the day。咁亦都祝佢咧就系健康，咁啊美丽，咁啊有即系强健嘅体魄咧去应付每一天嘅。送俾佢近嚟嘅喜欢嘅组合啊 ，Cordis Joyride 送俾你，生日 Happy birthday， 拜拜，
5: 生日快乐，拜拜，
4: 拜拜。

0: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两点
0: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陈正仪报道新闻。安省省长杜格福特表示，自己同亚省省长戴斯敏在对美贸易谈判的策略上持续存在分歧，不过双方都共同推动本国卡跨省输油管道的项目。杜格福特呼吁各省采取加拿大队的方针，利用石油等资源反制美国关税。戴斯敏就发表声明强烈反对，说切断对美能源出口会损害本国的利益，并非可行选择。虽然立场不同，不过福特说两人正合作推进一项由亚省经沙省和缅省连接至安省沙尼亚炼油厂的输油管道计划，并将于几星期内前往亚省会面。另外，福特表示并不后悔早前

0: 形容美国总统特朗普是霸凌者和失败者，说相关言论已经引起广泛的共鸣。多伦多警方在一项针对盗窃车辆的调查中拘捕八名男女，包括四名青少年，并检获一批枪械和偷车工具。警方说，警员在刚过去星期日晚上在 Dundas 及 Sumac Street 一带尝试逮捕一名通缉犯时，该名男子和一名青少年逃跑，警员徒步追捕之后成功将两人拘捕，并搜出一把已经装有27发子弹的 AR-15 样式步枪。警方随后执行搜查令，搜查市中心一处住宅，在屋内再拘捕多五个人，并且检获7支汽车万能钥匙和两台专门用来偷车的电子编程装置。被捕的四名成年人介乎18至20岁，另外四名青少年就介乎16至17岁。当局已经向全部八人落案控以多项枪械和盗窃相关的罪名。在另一方面，多伦多警方发布一部车的相片，相信与东约克一个社区过去一星期内三宗大厦枪击案有关，呼吁公众提供资料。当局说，最新在今日凌晨2:30过后接报，于 Thorncliffe Park Drive 近 Overlea Boulevard 一座高层住宅传出枪声。警员到场之后发现大厦大堂的玻璃碎裂，而同区另外两座大厦亦在刚过去星期日遭人开枪射击。警方说，三宗事件都没人受伤，调查人员相信疑犯在三单案当中都用同一部汽车，形容该车辆是黑色的2016至2020年款本田思域，车头并没有挂上车牌，车窗贴有遮光膜，当局未有公布疑犯特征。加拿大广播电视及电讯委员会 CRTC 表示，将会继续推进有关网络串流平台展示加拿大内容的监管规则。CRTC 发言人指出，当局会继续开展程序，明确规定串流平台必须要采取什么措施，确保加国观众能够接触并轻易找到加拿大制作的内容。当局目前仍在敲定相关程序的具体日期。根据联邦政府在2023年通过的网络串流法案，串流平台需要确保加国观众可以搜寻到包括法语在内的加拿大节目。总理卡尼早前说，美方在贸易谈判中向加方施压，要求修改网络内容的可搜寻性规则，有关要求影响加国保护本国文化及法语的能力，成为导致贸易谈判中断的原因之一。这一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特别带俾你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东方广场见面会。

0: 你好，我是张雨晨，我好开心9月13号呢会在东方广场有机会同你近距离接触，请你一定要来同我打个招呼啊，到时见。
1: 9月13号中午12点东方广场，张雨晨会同现场的朋友见面，分享他的好声音好音乐，有座位券的 fans 可以同张雨晨零距离接触攞签名。张雨晨明月星辰河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就快开学啦，架车都唔知可唔可靠。
2: 要可靠就要搵 Hyundai of Aurora 啦。
1: 诶，大公司而家嚟 Hyundai of Aurora 买新车全货，仲送50寸大电视，再俾149蚊，即系落到4条雪胎包埋安装噶。
2: 利率仲低至零，头90日仲唔使俾钱住。
1: 仲有高达7500蚊大优惠。
2: 真系 Hyundai Upgrade Your Ride Sales Event。
1: 咁抵就咪执书啦，今日就要去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阴街以东嘅 Hyundai of Aurora 啦。
3: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U Aurora 现已开售，销售火速进行，机会难得，会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4个车位，最多5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 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专柜社区，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英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来 Aurora 85号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4: 我们的 Three Ladies 娱乐主办张崇基首个个人演唱会 One Life 2026之那些年我们的歌，将于8月28号晚上7点半512502 Event Center 举行，特别名谢以下商户：黄金赞助 Poly Beauty Group、 Charles 西江，白银赞助大排档、宏丰门窗、 HG 家居净水设备中心、多伦多中华电影节，由钻石赞助协成大律师事务所，现已优惠价48蚊，可购买剩余少量88蚊门票，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快点到荷里活购票。
5: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呢度系爱看世界，让我哋一齐用爱看见更大嘅世界。我系沙菲宝，仲有一个星期左右嘅时间就过完成个暑假啦。呢、这个暑假你有冇全程投入啊？即系我讲嘅全程投入咧，唔一定话即系要周围走啊，要做好多好多嘢啊，一定要出街啊，好忙啊咁。我觉得静静地过咗呢个暑假咧，其实对于我嚟讲都系全程投入。起码我觉得我自己系啊，我系可能听紧节目嘅你。同我一样都有呢种感受，虽然冇乜话特别话要去出去旅行啊，咁或者一定要离开而家生活嘅地方啊，咁但系咧内心嗰团火啊，始终都有喺度嘅，即系你会不断地去关心住呢个世界发展嘅一切啊，睇下未来究竟我哋人类点样样可以喺呢个 AI 世代之下生存落嚟啊，咁即系起码我自己我会成日去考虑一个问题，因为就系话当我哋喺已经工作当中。生活当中有咁多人工智能去辅助嘅时候，再加上我而家下一个梦想系日又想夜又想，我做乜咧？我想凑钱买一个 humanoid robot， 就系我中意嘅靓仔样嘅人形机械人。咁啊，讲到机械人咧，即系物理身体啊，呢个硬件咧，咁而家的确咧，中国内地嘅发展系更加快嘅。咁而软件方面啊，模型方面啊，咁呢个毋庸置疑，亦都系美国发展得更加快嘅。咁而家美国同埋中国的确系成为咗喺呢个地球上面嘅呢一刻啊，即系人工智能嘅发展，爬得好快，并且已经互相竞争嘅两个国家啊。其实咧，不断进步当中，当然会有好多可能令到我哋普通人睇到嘅时候，就会觉得。

哇，又有新嘢啦！我都未必追到嗰度，但我又真系想同大家讲，唔好去追啊，不必去追，因为咧，你觉得翻翻嚟现实生活当中，我觉得够用就已经够噶啦。你睇下，我头先咪讲嘅，我想储钱买个人形机器人啊，咁但系你睇到而家跑步嘅有，摔角嘅有，帮你屋企接衫嘅有，搬货运货嘅有，为你提供情绪价值嘅有，我呢啲讲紧全部系已经个物理啊，即系佢已经有个物理身体啊。嗱，你知道咧，而家譬如我头先讲咧，美国作为一个 AI 大国、AI 强国咧。咁佢喺模型上面啦，佢嘅技术啦，我哋暂时睇到都只能够系喺翻呢个网络层面，即系譬如你冇睇唔到个实体，但系的确咧，而家对于中国嚟讲咧，佢嘅实体发展物理啊，讲个身体系更加言之快嘅。当然呢度亦都讲到个成本问题、人工问题，但我觉得如果为咗即系为咗人类未来着想咧，两个国家能够强强联手就会更加好啦。AI 其实最后讲到嘅咧，唔系话啊 model 有几快啊，或者又出咗个新嘅乜嘢嘢啦，咁佢最后系要落地啊。咁本身咧，中国内地咧，佢有一个优势嘅，就系14亿人当中，你真系如果有一个平台，我举个例子，而家已经开始做紧噶啦，譬如支付宝啊、微信啦、啊，当大部分嘅普通老百姓，佢哋根本都可能未学啊，未接触 AI， 但系其实佢潜意识觉得未接触，即系未去学啫。但其实佢自己用微信支付嘅时候，用支付宝去消费嘅时候，入边有好多嘢已经系落咗地喺 AI 嘅世界入边啦。咁当然，我觉得呢个发展已经非常，即系已经系好快啊，好快落实到我哋生活方方面面，而唔系净系而家我哋所睇到啊！我知道佢呢个广告、呢段片或者呢幅图系 AI 做嘅咁。咁啊，呢个系其中一个话题嘅，就系而家咧呢个美国嘅统计嚟嘅。咁佢就话，美国普通嘅消费者，咁呢个其中一个统计，同埋仲访问咗800名嘅企业决策者。咁然后咧，佢哋研究三样嘢，就系话消费者点睇品牌，去强调系 AI。大家仲信唔信网上面嘅内容？同埋当互联网越嚟越冇人嘅味，即系而家 AI 味系充斥住，你同 AI 叫佢帮你设计一幅图嘅时候，其实你都会加一句提示词噶嘛，就系话唔好有 AI 味啊嘛。呢个你同佢讲，但佢做唔做得到咧就另外一回事。咁我讲翻呢个研究先。咁总之咧就系访问咗唔同嘅人，然后睇下佢哋即系去讨论啊，喺呢个 AI 世代之下，品牌应该点样应对？你知唔知有 60% 嘅受访者，佢话如果一个品牌喺宣传或者品牌信息入边特别特登去突出自己嘅使用人工智能咧，对佢哋嚟讲唔系加分，反而系扣分。佢甚至咧系有少少反感。你知咧以前啊，即系 以前，即系两三年之前，如果你讲呢样嘢，呢、这个服务或者呢个设计系 powered by AI 咁，嗰种感觉就觉得诶好型啊，领先潮流啊咁。但系而家个问题系老板或者个品牌公司觉得呢样嘢型，但系观众未必系咁样样谂啊。所以咧今时今日咧，即系你睇下两三年咋就已经转咗个风向。咁同埋咧，仲有呢个调查亦都讲咧。42% 嘅受访者就系话，如果一个 AI 答案冇清楚列明资料来源，佢哋会直接将呢一类内容归为网上不可信嘅内容。所以其实而家咧喺你嘅 AI 对话嘅当中咧，其实你应该都加一句啊，即系譬如我头先所讲嘅就是一个冇 AI 味啦，第二个就系话你揾到呢啲内容，你要俾埋嗰个信息来源俾我，我唔要佢老作俾我嘅，我要真实嘅资讯咁。咁所以嗱，我知道有好多做生意嘅朋友啊，marketing 嘅朋友啊，跟住仲有做品牌嘅朋友，你听到呢一个统计之后，其实我哋真係好值得，因为我自己都日日接触緊呢个范畴啊，所以我都喺度諗緊，係 AI 会助力咗我哋，但係点样样唔好令到我哋嘅消费者、我哋嘅受众冇嗰个叫做机械人疲劳啊，係即係 robot 嘅 bot fatigue。咁啊，一般用户咧，佢哋上网浏览大概40分钟之后咧，其实就开始出现一种感觉噶啦。究竟我今日睇嘅全部都系 AI 嘅嘢 ，AI 嘅图啊，嘅文章啊，定系我同真人打交道咧？咁其实咧背后有一种嘅心理反应嘅，就系话当一样科技啱啱出现嗰阵时咧，我哋会觉得好新鲜啊，咁唔用就走宝啦，好似执书啦咁。但当佢开始咁普遍化嘅时候咧，你就开始系会觉得哇，嗰、那个人味系好重要。呢个一个对比，我唔系话今日人工智能已经好讨厌。

0: 而不是因为这个大势所趋一定会这样发展，而且现在发展得非常之快，快到之前即使全世界最劲的几间科技巨头啊，同埋关键人物，他们签了一张协议啊，就是说暂停六个月的 AI 开发，但其实都没用啊，签了即系等于冇签，你看都是砰砰声咁样开发得咁快啊。咁而家其实OpenAI 他们之前有一个新闻都已经是强调，就是说他们应承放慢速度去研发下一个模型。其实你现在看到呢市面上呢咁多个模型啊，他们已经出了来，我们可以用紧消费者，但其实对于在他们公司内部一定是已经有更加高级的模型未去发布的。所以你看一个又一个咁快的咁劲的咁高效的 AI 模型发布之后，我真的不敢想象我哋人类到时嘅世界会变成点。不过我就想讲翻今日嘅呢个统计啦，就係话 60% 嘅消费者讨厌广告去强调 AI。咁而家当人工智能可以做晒咁多嘢嘅时候，究竟人仲有乜嘢嘢係值钱嘅呢？咁转头返嚟嗰部分呢，我想同大家分享一个亦都係好有趣嘅，就係美国有大学呢已经係开设咗一个同做网红做内容创作者有关嘅学位。之前咧系小范围嘅，而家系真真正正喺美国嘅呢间大学入边已经完全有呢个系统啊。然后咧就系、是、去令到而家嗰啲后生仔，即系 十零岁嗰啲，咪话未来想做咩啊？咁连续好多年排 number one 嘅都系要做 YouTuber 嘅。我转头翻嚟同大家分享一下呢个美国大学嘅相关学位。
1: 想食靓烧鸭，列治文山有口福啦 ！Richmond Hill 金黄餐厅系街坊指定饭堂，炒粉面饭、经济和菜、港式碟头饭，样样正。金黄嘅台山黄鳝饭出名正宗，手淋乳鸽、片平鸭套餐、老娘叉烧、脆皮烧鸭款款招牌出品。Major Mac 及 Bayview 西北角金黄餐厅，每朝早11至下午四点碟头饭、粥粉面饭，11.99送例汤，堂食外卖。905-780-8988。
2: 搵屋要搵位置优越，升值潜力特别高。
3: 我够知啦，边度搵啊
2: ？Montara 于 Aurora 尊贵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界现已开售，双车房震屋只由79,900起啫，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四周园林美景，环境舒适。
3: Montara 系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我有信心。
2: 周末你快啲去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4: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截止日期9月2日。
5: 爱看世界由恒泰会计师事务所专业赞助，6478956188。
6: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哋行得好远，但系却忘记咗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
0: 人工智能世代之下，我哋去追求嘅呢就係活人感，有人味。而家喺 AI 世代，未来我想讲呢就係我哋点样证明我係一个真人，反而呢个係更加重要。呢一刻你听到呢句说话，你会觉得好荒唐啊，好荒谬啊，吓我本身就係一个真人嚟㗎啦，有血有肉嘅真人。我仲需要点样去证明呢？咁但係而家未到嘅，但我已经睇到呢未来就係当喺网络世界啦，越嚟越多，唔单止网络世界啦，我哋打个电话都系啦，总之你越嚟越多人工智能嘅普及嘅时候呢，你点样证明你一个真人，就是我哋嘅一个能力囉。我之前有讲呢，喺而家呢个世代之下，专注力啦系我哋嘅能力，发呆发吽斗又是能力，你真的没有听错，这些都是我们未来增加竞争力的地方。你跟老细说，老细发吽斗都是我的能力啊，现在我发吽斗先，你不要烦我的。 咁好啦，咁啊呢个之外咧，我讲认真噶，虽然我即系笑咋，但系我觉得真系会。同埋仲有一个就系你点样证明你系一个人，唔系点样证明你系一个真人？

翻翻嚟嘅内容呢度嘅，但系有阵时你可能同人倾偈讲讲下，我头先讲咩啊？有阵时呢啲情况都有出现咯，嗬。咁啊，讲翻咧呢个学士项目啊，呢个 project， 咁其实对于美国即系美国嚟讲咧，我相信亦都唔净止一间学校开始呢啲课程噶啦，全世界有好多大学啊，包括唔一定大学噶，你未入大学之前已经慢慢学生想学呢样嘢，因为佢哋而家嘅目标就系、是、希望做 YouTuber 啦。做网红啦咁，咁但系咧有一样嘢都系要清醒嘅，就系、是、话有统计噶吓，全球500万嘅创作者当中，只有4% 年收入系可以超过$100,000嘅啫。咁当然网红经济嘅规模咧系继续扩大嘅，去到下年啦，将会达到$5,000,000,000。咁所以咧而家超过一半嘅 Z 世代都好希望成为网红，并且佢哋系真心认同呢一份系一个。值得尊重嘅事业啊！咁仲有另外一个调查咧，今年嘅就话超过半数嘅再后生啲啦 ，Alpha 世代就希望未来从事网红同埋 TikTok 创作者嘅工作。其实我早两日咧，啱啱先帮一个11岁嘅弟弟，终于开到个 YouTube 嘅 account 啦。佢一路同我讲，佢话沙菲宝姐姐，我想自己 post 咧。我之前咪讲过嘅，就系佢想 post 自己打机，唔系直播，但系佢想 post 打机嘅内容啦。咁总之帮佢就整咗，咁但係我温馨提示下，即首先我係喺佢媽咪嘅见证之下我整嘅，同埋仲有你哋记得 lock 嗰啲时间 ,set 嗰个 limit time 啊，特别係俾而家即仲係读緊书嘅小朋友们。咁啊，但係呢你话完全唔俾佢哋接触呢，我觉得呢个係唔现实嘅。虽然而家好多国家我之前都有分享过啦，就係话譬如澳洲啊，你起码到16岁嘅时候先俾佢哋接触呢个社交媒体，先至俾佢哋有自己嘅 account。咁但系除此之外，如果佢哋而家提早去接触呢个世界咧，咁佢哋点样样都好都会接触科技噶，甚至已经系比我哋成年人更加早一步就系接触人工智能，去应用人工智能啦。咁所以呢啲你亦都冇得阻佢，因为你唔想佢，嗰句说话又嚟啦，唔想佢输喺起跑线。但系就真系睇下作为家长听嘅节目嘅你哋点样样去引导佢啊！你要知道咧，而家人嘅能力，除咗我头先所讲，其实专注力啦，系我哋而家即系 AI 世代之下嘅能力，人味啦，你点样证明自己系一个真人啦？跟住法外嘅能力啦，所有嘅呢啲都系我哋未来嘅竞争力啊！咁以前一个人。要有影响力，你可能要去一个平台，然后譬如加入一间大嘅公司咁。但其实呢个世界慢慢转变啦，只要你有一个账号，有一部手机，你有清晰嘅定位，理论上呢你其实已经系可以建立自己嘅媒体渠道。而且最有趣嘅呢就系我头先讲，譬如呢间学校佢哋嘅课程啊、毕业作品啊，唔系净系交一个论文嘅，佢哋要经营自己嘅社交媒体。有一个策略，然后老师系睇住呢班学生佢读完呢个学士项目啦，你个即系你呢个 social media 呢个 account 嘅成长 fans 有几多，即系已经唔系净系睇张毕业证书，唔系睇嗰啲论文啊，佢系要一张真实世界嘅成绩表啊！所以其实你话而家啲学生其实压力都更加大噶，但系起码佢哋有兴趣去做呢一样嘢，同埋仲有咧。而家揾工啊，我唔系净系讲读紧书嘅朋友仔啦，可能嚟紧你会转工，或者你而家正在系 gap 几个月，跟住就谂下啊，跟住翻嚟做啲咩其他工作咧？你知唔知去揾工咧，唔系净系一张 CV 啦，已经系你嘅 Instagram 系点噶，你嘅 YouTube 系点噶，你嘅 Podcast 啊，你自己有冇去做到节目啊？咁，总之所有嘅呢啲账户嘅本身就系我哋嘅 portfolio 啦。所以咧，讲到呢一度咧，大家千祈唔好以为哇，咁而家。做网红系咪更加好啊？咁其实唔系啊！我再次提醒翻，如果你嘅仔女们佢哋而家真系想向住呢条路嘅，你都冇必要反对佢，因为就好似我琴日所讲嘅，我琴日咪讲中年梦想经济嘅，咁但系而家系后生再后生呢一班啊，譬如就嚟毕业啊，或者仲喺学校当中读紧书，佢哋已经接触呢个世界啦嘛，你俾佢哋去试。因为唔试过，唔好话佢哋啦，我哋啊唔试过啊，翻翻转头睇，你都可能会有机会会后悔啊。所以你俾佢哋试，但系亦都要理智话俾佢哋知，嗰个收入会系几多噶？唔系你想象到，哇，个个都去咁赚钱，因为你睇到嘅只不过呢个世界嘅好少一部分啊。嗱，总之咧，当人人都可以生产内容嘅时候，其实内容本身就开始冇咁值钱噶啦。所以翻翻到最后，就系我哋点样样去提升我哋嘅人味。
点样证明？

0: 我是一个真人。
1: 爱看世界由恒泰会计师事务所专业赞助，6478956188。
0: 公司又收到税局信，平时冇做税务规划，啲账务乱七八糟，一提到 CRA audit 就心都震埋，数据安全又唔知点算好。揾恒泰会计师事务所啦，近50年集团实力，资深持牌注册会计师 CPA 团队，严格保守商业秘密，帮你搞掂审计，精准悭税，松容应对税局。恒泰会计师事务所唔单止帮你报税，更帮你守住赚翻嚟嘅每分每毫。国粤英三语热线6478956188，6478956188。
2: 哇，咁快就开学啦噃，你准备好未啊？
3: 翻学要嘅搞掂晒，但手机仲揾紧有冇多数据同平嘅月费？
2: 你快啲去 Bright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啦！星期六做开学优惠现场直播，$45一个月包100GB 数据 ，Bell 5G 网络，上网再包埋美国漫游，超抵优惠啊！开指定计划再有礼物送添，详情今个星期六嚟 Warden 加。Finch Pride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沙飞堡同乐希做开学优惠现场直播，6476169229。
4: 而家去中国旅游免签证啊！至尊假期全新推出嘅中国最新科技智能豪华游轮旅程，乘坐揽月号及极光号，今年4月下水咋，系中国首批搭载 Harmony OS 鸿蒙智能舱房系统嘅智慧游轮，系豪华游轮嘅天花板啊！行走长江三峡线，从上海、宜昌一直玩到重庆，全程12天顶级奢华体验，包食包住包酒店都系500多元咋。详情请电至尊假期416-639-8839，639-8839，精彩加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5: 如果你等紧置业机会，真系唔好错过 Monte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一定系首选，
6: 只系79,900起，就住喺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双车房最多5房，及停4架车车位，
5: 位置绝对无敌，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
6: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5: 周末一齐去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7: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8: 宠物美容唔单止系想帮狗狗、猫猫扮靓咁简单，靓靓日志，我哋会揾宠物美容师详细讲解一下。
9: 是但啦，你话啦，平时出去咁讲，实俾啲 friend 话噶，但系食阿妈卡西，真系要交俾厨师嚟话事噶，系咪啊 ，Food Angel？
10: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最潮话题，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1: 王家骑警拘捕加拿大航空公司两名雇员，指他们涉嫌将毒品走私出机场。安省同联邦政府向王市拨款近7亿元，资助兴建房屋配套，以换取市府削减发展费。渥太华承诺向哥伦比亚提供200万元，支援当地较早时7.4级大地震的灾后重建。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3点钟新闻报道。
12: 各位亲爱的听众，我是三星十二的钟安妮。由3月份开始，我的节目将会在每一个星期六晚上7:30至8:30同大家闲话家常。我好想去认识一班不同时段的新朋友。不过星期日的听众，你都依然可以在重温节目听到我同你倾偈的。咁大家记住啦，喺星期六嘅晚上7:30至8:30，有我钟安妮同你心声细语，约定你啦。
13: 万锦高球会即将隆重开幕，位于乌盘夹16街以南，占地33亩，拥有受政府保护、有历史价值嘅文物建筑，园林美景优雅宜人，绝对系户外婚礼场地嘅首选。会所特设中式美食，无论婚宴、社团聚会、饮茶食饭系必去嘅好地方。户外有 mini golf 及多项高尔夫球设施，诚意邀请你欢度每一个重要时刻。万锦高球会9046 Woodbine Avenue， 电话4375000070。
14: 哇，冬天屋企冻到震，暖气开到尽都唔暖。
15: 其实未必系个炉坏咗，可能系阁楼保温棉老化，热气全部流失。
14: 要保温，搵顺治，一次过做足阁楼保温棉，冬暖夏凉，做完即刻感觉到。
15: 政府认证补贴，阁楼最高拎足3100元，全程基本免费，成个申请我帮你搞掂啦，唔使你烦。

0: Cambridge 授权指定承包商，服务超过10,000个家庭，信心保证。
1: 屋企懂，唔使等，一个电话帮你搞掂。
0: 保温迅捷，悭钱悭力更迅捷。416-267-2818。
2: 同阿爸阿妈叹靓手工菜，紧嚟 Shopper Villain 东南角六福海鲜酒家，一于预订埋六福糯米洋泉鸡、足料冬瓜盅，仲有特价18.99食加拿大农场红烧乳鸽、鲜油黄乳鸽、唐城外卖都得。六福更有原味梅菜扣肉、东林上素、江南白花鸡及优惠海鲜龙虾片平一套餐，周二休息特价午市套餐9.99起。六福海鲜忠诚商场只此一家，416-297-1398，416-297-1398。
3: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U Aurora 现已开售，销售火速进行，机会难得，会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4个车位，最多5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专柜社区，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4: 我是2025年多伦多华裔小姐冠军 Jenny 林彩妮，参选华姐让我突破自我，成就更好的自己，也让我的人生更加的精彩。你是否也渴望改变呢？现在就勇敢的报名，与我一起站上舞台，成为下一个闪耀的焦点吧。
5: 详情请浏览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报名日期9月2日。

世界在变，思维亦都在变。我好希望咧，透过呢个节目《爱看世界》，同大家一齐就系去适应未来。我哋唔好话战胜未来，起码喺未来嘅日子当中啦，我哋可以活成自己想喜欢的样子啊！呢句说话亦都系一路我嘅初心嚟嘅，冇变过嘅。我琴日睇咗好多好多个访问，系关于边个嘅咧？就是、古天乐同埋孙轩。呢、這个真系意难平嘅 CP， 即系你睇到网络一片倒，即系一面倒啊嘅留言都系好希望佢哋真系系一对爱侣，真系可以结合啊、结婚啊咁。咁但系我觉得佢哋两个嘅呢份嘅友谊、呢份嘅关怀、呢份嘅，即系你睇到古天乐平时好酷噶嘛，咁但系古老板喺孙轩面前咧。佢系真系可以做到嗰种好自然啊，又笑得好多啊，跟住然后有啲怕丑嘅笑啊，即系到而家佢哋两个嗰啲访问都系咁样样，甚至有阵时仲可以即系学佢哋自己讲吓，孙轩就系话古天乐喺佢面前仲要做啲好低能嘅嘢咁，我觉得呢啲就系、即系无可取代嘅一份好 close 好 close 嘅朋友嘅感情，即系未必佢哋最后系会行向婚姻啦，但系真系非常之难得，同埋佢哋嗰一种。互侄呢又好鬼好笑㗎喎，所以我琴日忍唔住就睇咗好多佢哋嘅访问，亦都令到我諗到一样嘢，即係譬如我头先所讲，你话年轻啊 ,Alpha 世代啊 ,Z 世代啊，佢哋读书啊创业啊咁，佢哋都好希望就话靠创意内容个人影响力去搵食。咁然后我琴日讲嘅中年梦想经济到咗人生嘅另外一个嘅阶段啦。咁甚至你话60岁、70岁、80岁甚至到90岁，咁有冇一啲嘅能力係年轻人完全係取代唔到㗎呢？咁即我题外话我讲一样嘢，其实而家真係千祈唔好俾嗰个年龄啊去框住你自己嘅。我哋嘅年龄啦，我哋嘅经验啦，我哋嘅人脉关系，我哋嘅资源就係我哋嘅宝藏啊，你知唔知？仲有我睇返阿姐汪明荃咧喺古天乐嘅演唱会当中迷人 Pink Lady 着住黑丝，阿姐78岁，佢上台去唱歌嘅时候，跟住同古天乐去合唱，即系呢种嘅画面，令到我睇到其实人生真系有好多嘅可能性啊！我依然都系嗰句，唔好俾呢一刻可能你自己嘅现状啊，或者你嘅年纪啊，去令到你失去咗对未来嘅信心。

心，知唔知啊？咁我又讲翻喺日本啦，最近出现一个好特别嘅工作，叫做出租婆婆。咁咩意思咧？嗱，咁你听我讲先。咁因为日本咧，而家老龄化现象啦，咁啊好多银发一族其实都系好 young 啊，即系佢个年龄喺嗰度，但其实佢依然个身体好健康，行得快又有时间又有能力，其实有阵时佢哋都精灵噶，好精灵噶。未必话一定要真真正正去退休，咁有啲咧，你要唔要佢重返职场咧？咁即系佢哋未必真系要咁样样。但系咧，你知唔知呢、这个年龄本身原来就系出租婆婆嘅优势啦？咁所谓嘅出租婆婆系咩意思咧？嗱，首先讲下几钱先，每个钟3300 yen。大概就是30多元加币咁样啦，咁仲有另外有交通啊，同埋出勤费嘅。佢哋做嘅咧，做嘅嘢吓，唔系一般嘅家务助理咁简单。有啲婆婆咧会听你倾心事，你可以同佢分享你遇到嘅人生嘅困难啊、家庭困难啊、家庭问题啊、婚姻问题啊咁。咁可能你亦都唔方便同身边啲朋友讲，咁你就可以揾出租婆婆。有几十年嘅人生经验，你同佢倾下偈，咁亦有啲婆婆咧，亦都系你出即系你租佢翻嚟，可以出席一啲正式嘅场合嘅，例如婚礼啊，你总之系佢成为你嘅家庭成员啦，咁亦都可以营造出三代同堂嘅感觉。除此之外咧，仲有好多生活化嘅服务，譬如你可以租呢个婆婆翻嚟，然后咧就系传统嘅日本料理啊。一啲嘅家头细务啊，帮你凑小朋友啊，教茶道啊，打扫啊等等嘅呢啲，所以咧对于呢个职业吓嚟讲，唔系净系卖劳力，佢哋卖嘅咧其实系人生积累。所以其实我有去强调过一样嘢嘅，我哋而家无论几多岁都好，我哋之前所有嘅经历就系我哋嘅资本，呢样嘢系好有意思，同埋系我哋嘅优势嚟嘅。你唔即系如果你会同后生对比，就系话唉我老啦咁样，咁可能啊体力上面未必可能够后生咁好啊咁。咁譬如以前再后生啲嗰阵时，你唔瞓觉，你通宵，第二日一样翻工都冇问题，系咪？咁但系你要知道，我而家讲日本呢个出租婆婆呢个概念咧，佢系话俾你知，年纪越大，佢哋人生嘅积累就系越丰富。佢哋呢个人生积累就系无价嘅，就系亦都系佢哋而家喺呢个 market 上边仲可以有一席之位嗰个价值所在啊！咁所以咧，你听到呢一度嗱，唔系话大家个个都要做出租婆婆，咁但系你要俾翻信心自己，就系话而家呢个 AI 世代唔系我哋冇用，我哋肯定都系好有用嘅。我哋呢种嘅人味啦，好有用啦；我哋呢种嘅注意力好有用啦；我哋呢种嘅经验系好有用啦。咁呢个咧，亦都系我喺节目当中咧不断想鼓励大家嘅。咁同埋仲有咧，日本好值得我哋参考嘅其中一样嘢吓，除咗而家嗰个经济。大家会睇到过去几十年嚟，由佢曾经嘅高速发展到而家日本嘅呢种经济嘅放缓啦，同埋好多后生嘅朋友仔们唔愿意结婚啊，结咗婚亦都唔想生小朋友啊，咁年纪即系老年化喺日本亦都系越嚟越强劲啊，咁再加上而家个 yen 不断又即系近排亦都跌咗啊，即系日元啦、啊，咁所以你话睇呢啲好似嘅感觉就负面啲。但是呢，你要知道日本一个好重要的，我们值得去参考去学习的，就是发掘长者的劳动力。我觉得这件事日本是做得真的不错的。同埋呢，另外一方面你知道这个是一个例子，但其实对于世界很多地方来讲，现在年轻人人口是不足的。现在就会开始吸引譬如一些后生一点的嚟到日本去打工，咁我转头翻嚟咧，再分享另外一个现象，就系而家越嚟越多嘅韩国年青人选择去日本揾工。咁点解韩国嘅后生仔女会突然间觉得日本职场咁有吸引力咧？咁其实本来佢哋个地理距离都好近嘅，就是、过海，同埋好多韩国嘅人其实佢哋由细已经系识讲日文，咁再加上咧佢哋嘅接触亦都系好密切啊，同埋佢哋有好多文化有相类似嘅地方。咁转头翻嚟咧，我想同大家去分享埋呢一个资讯啦，就系话点解而家越嚟越多嘅韩国后生仔女会去日本做嘢，加入日本嘅职场。

0: Bridal 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星期六会做开学优惠现场直播，$45一个月包100GB Bell 5G 网络上网，再包埋美国漫游，或者加条线最平可以$35一个月，一样有好多 gigabyte 数据。打个电话俾 Bridal Wood Mall Bell 问下详情啦，开指定计划再送 Smart Glasses 智能眼镜。星期六三飞宝同乐希会喺 Warren 夹 Finch Bridal 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做开学优惠现场直播，647-616-9229
1: 塘下烧腊列治文山店开业啦！三代祖传秘制烧鸭、名炉烧味、各式烧味拼饭、秘制卤水、独家八味牛筋，准备就水。新张买烧鸭一只送叉烧或烧肉半磅，优惠于列治文山及时间本两店同步进行。食靓烧味梗系嚟塘下烧腊啦！新店位于列治文山一号 Spadina Road 16街交界，塘下烧腊647-216-8823 647-216-8823。
2: 如果你等紧置业机会，真系唔好错过 Monte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一定系首选，
3: 只系79,900起就住喺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双车房最多五房及停四架车车位，
2: 位置绝对无敌，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
3: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2: 周末一齐去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4: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9月14日于豪门宴隆重举办，一齐赏月、听歌、共聚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嘅中秋佳节。鸣谢以下赞助商户：
5: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4: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5: 流花专家 Chris Wu；
4: Sunny Communities；
5: 金赞助皇冠门窗；
4: 龙竹记名炉烧味专门店；
5: 风流才子频道理财顾问 Gary Inc.
4: The Break。
6: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走得很远，但是却忘记

记咗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其实呢几个月我自己用了很多时间去思考一个未来的发展方向。我这里讲的发展呢，不是只是说我的工作啊，我的事业，其实更加多的就是人生方向啊。咁譬如有啲朋友就口头禅见到我就会问宝宝几时再起飞啊，今年唔会啦，因为我觉得原来之前即係半年呢，呢种半流浪嘅生活呢，係的确个人会攰啊，攰到而家我即係攰呢，唔係体力嗰种攰，係当你去真係用咗咁多年，一路好想好想去达成呢个目标，实现呢个梦想，当你真係做完咗之后呢，我係唔会急住到下一个梦想嘅。我就好希望就我沉淀下先。我譬如之前有啲乜嘢嘢可以更加令到我有启发噶咁，其实之前呢个半年嘅旅居生活，我嘅启发就系、是、我会喺节目入边同大家讲多啲 mini retirement。我而家间中都会有讲，但系我知道听紧节目咧，亦都有一班朋友就已经退咗休啦。咁可能有啲朋友咧，亦都会谂紧一样嘢噶。嗱，除咗啦，而家我哋加拿大嘅退休福利制度之外啊，医疗制度啊都好好啊，咁再加上你可能原居地亦都会继续有退休金。咁但係而家有一样嘢就係话物价，即係我哋生活嗰个成本越嚟越高啊。咁当然你呢啲嘅退休金好可能亦都会跟住调节，但係因为而家我哋嘅人亦都好长命，咁甚至未来可能同 AI 会结合嘅，咁我真係好相信会嘅，你知唔知？咁所以你就会諗下究竟我每年攞几多钱出嚟啊，咁我相信你会有存款啊摆喺银行当中啊，但係究竟係咪我哋所讲嘅呢种财富自由，咁大概就话攞4%出嚟㗎嘛。咁然后就係咪真係可以一路继续过落去咁多年啊，咁但係我亦都知道有一部分嘅朋友呢係愿意而且係好乐意啊，就係话我其实再出嚟工作，虽然我退咗休啦，但係我唔係因为唔够钱使，係我真係好鍾意呢份工作，我觉得呢样嘢係好重要㗎。我讲返头先呢个例子先，就係话而家好多韩国嘅年轻人去日本搵工，咁你可能第一个反应就係话韩国压力又大，日本又大，咁过个海其实咪差唔多咁。但你知唔知呢，路透社有一篇报道就发现呢，韩国青年就业市场竞争係好激烈。而家喺韩国青年失业率係去到 7%， 日本呢就大概係 2.5%。咁而透过韩国政府海外就业计划去日本工作嘅年轻人呢，今年是超过2250个人，比起之前那年呢是增加了 47%、啊。最有趣的是呢，他们不一定是因为日本人工特别高，其实差不多的咋，韩国那个平均人工和日本是差不多。那问题就是你有没有机会入场啊，就是这样东西了，这个就是地理位置的不同啊。那如果你说离乡别井，那过个海都是离乡别井啊，其实我们都是离乡别井来到加拿大的，如果你不是在这里出世的话，你都是跟家人，可能你也是一个人学似我这样离乡别井由原居地来到这里，哇，即是当时心口黐住个勇字。不过呢，我有时都会问自己的，如果现在还有机会的话，你愿不愿意啊？我自己愿不愿意呢，就是去换一个地方去重新生活。我会愿意咯。我愿意。咁好啦，呢度呢就出现咗另外一样我想同大家分享嘅嘢，就係话今时今日呢个世界呢唔喐啊未必等于安全。咩意思呢？以前我哋讲就搵份稳定嘅工，而家越嚟越少人讲啦。当然我哋都潜意识呢，我哋係想稳定㗎。譬如曾经我哋讲嘅搵一份稳定嘅工，咁啊一间大公司啦，一做就做20-30年啦，啲 benefits 又好好啦，到时退休金又好好。但其实而家呢个世界变咗，唔系我哋想唔想，系做唔做得到啊？因为有阵时可能冇办法做到呢一种所谓嘅理想啊，所以到咗今时今日咧，唔喐未必等于安全。我最近睇紧另外一本书，叫做《Early Retirement Extreme》。嗱，你直译咧，你可能会听成系极端提早退休。咁我一路睇落嚟嘅时候咧，我而家睇到 Chapter 5。咁佢唔係淨係讲退休㗎，佢会话俾你知我哋人生讲呢个人有冇财富，唔係淨係佢嘅 net worth， 唔係淨係你银行有几多钱，唔係淨係话你嘅物业有几多钱。因为你人慢慢大咗呢，同之前嘅諗法唔一样。之前
你后生啲，你就会谂啊，即系俾心机做嘢，措首期或者屋企帮我哋啊，跟住就买一间屋啊，咁嗰个已经系我哋嘅 assets 其中一个嘅物业。

啦咁。咁但你要知道，其實你係供噶嘛，供樓，即當然如果你有能力一次過俾曬錢嘅咁，恭喜曬你咁。咁你呢個壓力，即固定每個月要支出嘅流動資金嘅壓力，其實係少咗嘅。咁但其實大部分嘅家庭都需要繼續去 mortgage， 繼續去供樓噶嘛。咁呢個亦都成為咗我哋每個月嘅支出啦。其實買屋，或者你买一样嘢啦，而用一个供嘅方式，即系月供嘅方式，其实就系我哋已经将未来一部分嘅收入提前锁定咗啦，即系锁死咗喺呢度啦。即系每个月我已经将未来要赚嘅钱就摆咗一间屋啊，摆架车啊，或者即系摆咗你嘅其他嘅物业当中。咁但系你会知道，其实人生阶段唔同，你慢慢成长嘅时候，你就要去学习资产配置咯。即系举个例子，你物业系其中一样。但系当你嘅物业，佢首先唔系令到你产生现金流嘅，你每个月要摆钱落去嘅，咁呢一个系唔增加现金流嘅物业。咁呢个第一个，第二个我头先讲嘅资产配置当中，你仲要有譬如六到十二个月嘅你嘅紧急应用金咧，即系呢个你可能会觉得吓、啊，我一嚿钱摆喺度，即使而家啲息都三厘，唔系啊厘几就有啲系，即系睇下你存几耐啦吓。咁跟住你就会发现唔系咧，咁样好蚀啊！啲钱摆喺度，我讲嘅就系应急金啊，即系呢个 emergency fund 系必须摆喺度。其实你净系睇个意义，唔系净系话佢个年回报率系几多，个利率系几多，系真系大吉利是有啲咩急用要用钱嘅时候，你唔需要即刻卖你啲股票啊，唔需要卖你啲投资嘅产品啊，唔需要卖屋啊，即系嗰阵时咧系冇时间去思考，就要做决定啦。所以咧呢个六至到十二个月嘅紧急备用金。其实你睇落你冇去增加到利息，但系佢系有佢嘅价值喺度嘅。咁我想讲翻特别讲啦，就系、是、呢本书入边嘅 Early Retirement Extreme 喺呢本书当中讲嘅一样嘢，亦都系我哋嘅财富，唔系净系我哋银行嗰个 net worth 系几钱。佢呢个所讲嘅咧就系自由啊 ，freedom。而且咧呢一种呢、这个自由讲嘅咧，贴合翻我头先所讲嘅，就系话。你 relocation 啊，你个位置地理位置嘅自由，本书入边有个概念就叫做 geographical freedom， 即系话你唔系一定要靠某一个城市先至可以生活。我呢个概念啊，摆喺今时今日系更加重要。以前我哋嘅思维就系话，譬如我住喺温哥华，喺温哥华买屋啦，睇下有啲咩职位啦。咁我住喺多伦多，咁就要喺多伦多生活，喺多伦多揾工啦。咁将来慢慢咧，那个观念喺度转紧，就系话。你有一啲嘅能力系会唔会世界边一个地方系需要你嘅咧？即系我哋呢代人好幸福嘅就系我哋嘅 market 唔单止净系喺 local， 唔系净系喺我哋嘅 community， 系可以世界啊！咁所以呢个我哋发散思维咧，你就发现哇，同你原先嘅思维可能就会争咗好远啦咁。仲有一种嘅自由咧，就系、是、叫做职业流动性，而系话你今日做紧 A， 你最好就系培养自己另外一个能力。可以同时做 B， 或者有一日可以做埋 B 呢个工作咁，自愿由一份工作转去另外一份更好嘅工作，本身对人工嘅增长同埋生产力都有帮助嘅。不过咧，人咧，譬如随住我哋慢慢年纪越大，呢种职业嘅流动性往往系比较低，因为我哋会被譬如家庭啊，我哋固定嘅一啲人物关系啊，总之好多嘢啦，就会牵绊住我哋啊。但系你又谂下，我头先讲嘅日本婆婆。就是一个反例嚟噶咯，你睇下佢哋六十几岁、七十几岁，甚至最高咧，我头先讲喺日本啊，出租婆婆呢个职业啊，可以去到九十四岁啊。佢哋冇话我以前冇做过出租婆婆，我唔识。佢哋反而就系话，唔系，全新嘅职业技能，我有人生经验，我识煮饭，我识照顾小朋友，我可以同你倾偈，我识得茶道。咁其实佢一个长辈，全部重新变成市场需要嘅能力。今日同大家分享咗咁多内容，就系讲紧而家个职场转变啊。其实未来最值钱嘅咧，可能已经唔再系守住一份工嘅能力啊，而系话当嗰个环境一变，我哋仍然有能力去重新组合自己啊。好啦，无论世界点变，我都希望你同我都有能力去喐啊！呢个就系爱看世界，我系沙飞宝。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午三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陈正仪报道新闻。皇家骑警公布拘捕两名加拿大航空公司 Air Canada 的地勤人员，指他们涉嫌在曼地可、杜鲁多国际机场参与走私毒品活动。骑警说，两人涉嫌将涉案的行李移送到机场的保安禁区内，借此协助偷运可卡因入口和输出大麻。当局今年五月起展开调查，在一班由多明尼加共和国飞抵曼地可的航班上，截获藏于多个背囊里面合共62公斤的可卡因。警方其后在调查行动中再检获56公斤大麻。警方早前已经对两名疑犯位于多瓦尔的工作地点、两间住宅和一部汽车进行搜查，目前正进一步分析检获的证据，不排除会拘捕更多涉案人士。安省与联邦政府共同宣布向旺市拨款近7亿元资助兴建房屋配套基建，包括扩阔 Highway 7和周边道路、改善排水系统和兴建全新的消防局等。而为换取这项拨款，旺市承诺由今年3月底至到2029年的3月底将住宅发展费削减50%，指定期限之内更可获完全豁免。省长福特强调，今次投资将降低旺市家庭的置业成本，并且有助在面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加征关税的威胁之下，保障本地工人就业。

0: 华则指呢项发展费减免配合新屋综合销售税 HST 宽免，将可以令到购买新屋的家庭节省高达23万元，当中包括98000多元的发展费减免和13万元的 HST 宽免。当局预计此举能够释放超过12万个新住宅单位。随着美国对加拿大加征关税引发不满，本国再次掀起支持加国货的热潮。加新社报道，大批消费者为支持本地商户，积极在网上平台交流购物心得，多间零售商亦都重启标签措施，标示受关税影响或本土生产的商品。民调机构 Narrative Research 指出，随着加美贸易关系再次紧张，消费者积极支持本地经济，促使支持国货逐渐融入大众的消费习惯。民调更加显示，多数消费者愿意支付更高昂的价格购买加拿大本土产品。另外，加拿大零售业议会总裁兼行政总裁 Kim Furlong 预期，业界将会有更多零售商标示受关税影响的商品，等消费者可以更清楚货品价格的变动。连锁超市集团粒罗亦都已经重启有关措施，在货架标签上印有 T 字，代表该货品受到美方关税影响，并继续以枫叶标志标示加拿大本土的农产品。联邦政府宣布拨款超过200万元，资助哥伦比亚早前7.4级强烈地震后的救援和灾后重建等工作。厄提华指，这笔应急资金将会透过多个机构发放，当中140万元将拨给世界粮食计划署，提供紧急粮食援助和物流服务；35万元拨给加拿大路德会，提供临时避难物资、食水和卫生服务；25万元就拨给哥伦比亚红十字会，剩下5万元拨给本地的关注基金。外长阿南德强调，加国会透过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向灾民提供救援物资，并承诺协助哥伦比亚社区应对今次的危机。这一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AM 1430交通天气速递。
1: 时间是下午的3:05，由周善玲报道交通及天气消息。交通方面 ,QW 东行由 Devel 至 Ford Drive 慢驶，因为这里之前左线有坏车，目前正逐渐回复正常的行驶。另外由 Mississauga Road 至的士繁忙， QW 西行过了 Centennial Parkway 右线有坏车。Gardiner QW 西行的挤塞路段有 Jarvis 到 Jamison， 427到的士 Ford Drive 到 Trafalgar， Burlock 到 Brent， 以及在 Centennial Parkway 附近。410北行在 Courtney Park 以北的 HOV 线部分受阻。401东行在 Victoria Park 以东的快线左线有维修车辆工作紧。另外出西林的 Ram 位右线有坏车。东行线其余多车路段有410到 400,Allen 到 Victoria Park 以东， Westney 到西林以东。401西行由412到西林， Warden 到 Avenue,Allen 到 Dixon， 再断断续续至到 Highway 25都是多车。在宾顿市 Sandalwood 和410附近两边方向的交通都受阻，因为处理紧较早时货车翻侧意外。转睇天气，现时多伦多天晴，室外气温摄氏24度，相对湿度65%，有30度嘅感觉，吹紧时速17公里嘅东南风。预测今晚天清，午夜可能有雨同。

0: 雷暴，气温下降到19度，展望听日星期四有雨，温度最高25度，最低15度。1430交通及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1: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U Aurora 现已开售，销售火速进行，机会难得，会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Montara 坐落于 Ro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专柜社区，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号 Montar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2: 位于1037 Manico Avenue 及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 416-495-6888 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3: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道觉。
4: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3: 当然啦，
4: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3: 你想知道怎样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日晚9点到9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啦。
5: 哇，咁快就开学啦噃，你准备好未啊？
6: 翻学要嘅搞掂晒，但手机仲揾紧有冇多数据同平嘅月费。
5: 你快啲去 Bright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啦，星期六做开学优惠现场直播，$45一个月包100GB 数据 ，Bell 5G 网络，上网再包埋美国漫游，超抵优惠啊！开指定计划再有礼物送添。详情今个星期六嚟 Warden 及 Finch Bright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沙飞堡同乐熙做开学优惠现场直播，647-616-9229。
7: 尝一口上木边传统味道，牵动温暖的回忆，在同一个月亮下分享同一份窝心，月饼之味，分享之味，清香嫩滑，脸色不同。元朗荣华月饼，香港制造，食神梁文涛都比个 like， 加拿大加东总代理，金冠立美美食家，一盒香港元朗荣华月饼，一份心意，与你的家人共度节日团圆。
8: 如果你等紧置业机会，真系唔好错过。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一定系首选，
6: 只系799,900起，就住喺 Aurora 专柜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双车房最多五房及停四架车车位，
8: 位置绝对无敌，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
6: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8: 周末一齐去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9: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推出广播温度。
10: 要你听，不要你惊，
11: 做到好，坐到正。
12: 头盔 headline，
13: 8月26号星期三嘅晏昼，李小姐生日快乐，系搞掂，讲咗。very good, very good。不过如果你喺机场嗰度，突然间望向右手边，诶，王子，你系王子，我系王子，你真系王子，系王子同你一齐排队，我感觉都唔错嘅。
14: 先生，请问你住喺边条街？你条街嘅街名系咩？我条街我住喺呢条街，咁即系边条街啊？即系呢条街咯。咁你阿妈住喺边条街咧？我阿妈住喺嗰条街咯。咁即系边条街啊？即系嗰条街咯。

0: 喺咗3:12，可不何志宏喺度。
1: 我系赵英，大家好。今朝早你有冇听啲电台？就算系无论系我哋中文嘅传媒啦，又或者系主流啦，个个都系讲紧 Dolly Parton。
0: 我琴日开始听咯。
1: 系啦，斗胆问你一句，有冇睇过呢套戏《Nine to Five》？
0: 冇。
1: 如果你哋冇睇过嘅咧，真系呢套戏我睇过一次啫，细个嘅时候，系好好笑嘅一套戏嚟。特别系如果你系翻紧 office 工嘅人，系受紧老板气，你要睇，系好好笑。我真系估唔到，其实三个女人系可以做到一条咁黑色幽默嘅一套喜剧，亦都系呢一套差唔多系点解主流你今朝早听嘅个个都系播紧 Nine to Five 只歌啊，甚至今日白金汉宫佢哋嗰句乐队咧。演奏嚟到纪念 Dolly Parton 都系演奏 Nine to Five 呢只歌，我将条片咧摆咗上去我哋嘅面书专页，系一节嘅啫，我谂分零钟到啦，好多传媒都系一节嘅啫，唔知系咪版权嘅问题啦。但系我知道佢哋现场应该系播晒，系应该系演奏晒成只歌嘅，咁你哋可以欣赏下，就系咁咯。即系 Dolly Parton 嘅形象系好正面嘅，
0: 嗯，
1: 所以佢嘅离世咧，对好多人对佢嚟讲都系。觉得是一个可惜咯，就是咁咯。
0: 咁就是一代咯，又是一个时代的终结咁样咯。
1: 你哋最后一次听到 Dolly Parton 嘅个名 being mentioned 嘅时候，就应该是 Taylor Swift 结婚。你记唔记得即系 Taylor Swift 咧结婚嘅时候好多新闻嘅，可能讲佢件婚纱边要做，佢哋请咗啲咩宾客，又话唔准影相啊嘛，严禁将啲相之前处理嗰啲保安嗰啲新闻。但如果你有记得嘅咧，有提过 Taylor Swift 系接咗 Dolly Parton 一个电话，然之后佢喺佢结婚嘅时候就捐咗钱嘅，
0: 嗯，
1: 俾 Dolly Parton 嗰个慈善基金。咁即系其实即系佢系同啲后生嘅或者啲后生嘅新一辈嘅，喂 Taylor Swift 系天后嚟嘅噃，都一样俾面 Dolly Parton 系支持佢嘅慈善基金会。咁所以即系其实佢嘅过世有好多人系受惠过佢嘅做善事帮助过嘅咧，咁好多都系觉得好惋惜嘅。咁但系而家佢喺天上面同佢先生一齐啦，可以，因为佢嘅先生去年过咗世咁。其实是即如果你想怀念下佢嘅咧，又不妨试下睇下，因为我记得以前咧租 Nine to Five 睇咧，就已经系 blockbuster 嗰年代，仲记唔记得？
0: 睇带啊！
1: 租带系啊，睇带嘅年代，因为八十几年嘅时候出嘅嘛呢套戏，因为睇带。
0: 八十年代
1: 系咪？
0: 八十年吓死人啊！仲黑白嘅嗰阵，大佬啊！
1: 你知唔知我好多即系讲惯咗系咁样讲，譬如 you were born in like 80s or 83，我哋叫做你83年出世，你95年出世咁样，有时会咁样讲出嚟。
0: We all 俗性啊，that's fine, that's fine, you know, Marina, no worry, huh?
1: Yeah, exactly.
0: You've been doing great, no worry.
1: 咁所以如果你想睇咧，而家冇咗 blockbusters 啊。但我想都应该都好多年结咧，或者呢一期咧都会有好多人想睇翻呢一套戏，真系几好睇噶，系讲佢哋三个女人咧杀，以为自己杀咗个老细，
0: 嗯，
1: 当你个老细系坏人嚟嘅，但系当你以为你自己杀咗个老细嘅时候，你会点样处理嗰条疑似嘅尸体？如果老细突然之间醒翻嘅时候会点？几好睇噶呢套戏系Dolly Parton 啦 ，Jane Fonda 同埋今朝早嘉熙提醒我，仲有一位咧系叫 Lily Tomlin， 三个女士一齐主演一套几好笑嘅一套喜剧嚟嘅，就系咁啦。
2: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嘅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3: 谂谂下，每朝起身可以见到一片绿油油草地，呼吸清新空气，咁就好啦。
4: 你嘅梦想成真机会嚟啦！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尊贵社区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双车防震屋，价钱只系由79,900起咋，配套。

0: 全线，仲有多项限时优惠。
1: Aurora 环境舒适，我中意。
0: 周末快啲去85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系你明智之选。
2: 恩语同路人，
3: 我哋嘅嘉宾系泰山。
4: 开头即系个消息一嚟到，一知道个消息有嗰阵时，系心情系最差嘅。因为嗰阵时会觉得系我睇唔到啲细路大啦，我又同唔到老婆白头到老啦，系咪即系就咁玩完啦个人生？原来又发现好多嘢自己未做，最唔开心嘅就系睇唔到啲细路仔大。
5: 逢星期日晚上六点，与你同行人生路。
6: 不离陀，有你又有我，打死不离亲兄弟。
7: Troy， 人家女仔嚟噶，点都系兄妹啦。好啦，我蚀底啲啦，认做你家姐啦。
6: 火星人行孖必，
8: 3:18。
9: 我好有兴趣，即系你个头条咧，哈利王子同佢太太，我而家我咪仲可以叫佢做王子噶。应该都仲系嘅啫，嗬，传媒都系咁讲噶，
8: 俾面咪叫声王子咯。实质喺公函上面，佢又唔可以再用王子呢个嘅称号噶啦嘛。
9: Royalty 呢样嘢咧，就系 born with 嘅，咁所以我谂仍然都可以叫佢做王子嘅。咁但系我好想知道佢哋，我好好奇啊，佢哋咪用 away 嘅 gift 噶？有冇影到？我见到啲传媒相有影到，但系个 gift 得一半咧。因为 away 呢个 gift 咧。呢、这个牌子呢、这个品牌嘅皮夹咧，系呢一个 Megan 系 Megan Markle 带起嘅。佢系唔知点，我唔知佢系咪有份嘅。但系呢个夹咧，以前系唔贵，一啲都唔贵 ，very 亲民嘅 ，very 亲民。但系佢带起咗呢一个咁亲民，而且物料咁好嘅一个夹，就喺佢咧专搞嗰啲姊妹活动咧，传闻同埋嗰啲同佢写书噶嘛。同佢嗰啲读者嗰啲会面会咧，系一人一个 gift 咁送出去噶。
8: 嗯，
9: 嗰阵时，所以我成日都好好奇，咁你系咪即系去到边都系用 away 呢个牌子呢个 gift 咧？我 sorry， 我系中意留意啲咁嘅嘢。咁但系其实今日咧，我系揾嗰啲片段讲白金汉宫系播 Dolly Parton 嘅歌嘅时候咧，下低好多嗰啲叫连结新闻咧都咁讲。其实佢两个啦，我估噶咋，我估噶咋吓。趕住翻去咧，就係、是、因為已經有有白宮入邊嘅內幕人士話，皇上而家已經為自己嗰啲即係個事情啊，無論公事啦、私事啦，已經開始分緊同埋卸緊啲責任落去俾個大仔。
8: 嗯，
9: 即係話好快有傳話佢會退休，
8: 啊、
9: 要養病。因为佢个病好似有啲变数，咁你估王，你估哈利同埋佢太太而家翻去会唔会系 ？You know， 阿亲王都要翻嚟分翻份先得噶噃，我会觉得会唔会有咁嘅可能咧？
8: 咁、你无端端嚟移民下，佢本来就英国出世、成长、训练，咁啊跟住跟唔系同埋个老婆一齐去咗美国嗰边生活咗冇耐嘅时候，而家又话回流翻去英国啦咁样。咁佢嘅讲法咧就系小朋友要读书啦，喂、呢个道理好大条噶。小朋友要读书，咁接受英国嘅教育，咁佢有佢哋嘅风味噶嘛，系嘛，有佢哋嗰啲嘢，即系佢最大条道理就系咁，因为实在太多花生油咧，就讲咗90,000+嘢出嚟，或者因为点解话花生油咧，佢哋唔系冇道理嘅，但系证实唔到。系嘛？唔系话唔啱噶，但系证实唔到，咁就所以就变咗呢啲花生嘅说话咧，讲到周围都系。所以而家唯一一个咧，最能够帮佢两公婆吓，跟翻你叫啦，二王子佢哋嗰个那个去向、那个原因，就系、是、小朋友读书啦咁样。但系最正嘅地方系咧，嗱，你都识得讲啦，你呢个皇室家族成员呢样嘢。与生俱来噶嘛，出世就有噶啦，系嘛？唔会即系虽然佢而家就唔履行呢一个皇室嘅俾佢嘅任务啊，俾佢嗰个嘅叫公职啊，甚至乎连佢嗰个头衔啊都摆低埋嘅 ，suppose 喺法律上面佢应该系咁样摆低晒嘅。你真系叫佢啊，喂，亨利咁样，哈利咁样 OK 噶咯，咁但系大家都俾面称呼翻佢就阿王子先生咁嗰啲系咪咁样？咁但系佢而家。我哋话就系冇晒呢一个嘅公职在身，冇晒咸头在身嘅话，佢同你我嘅生活系一模一样嘅啫。你要排队，佢系要排队；你要逼巴士，如果佢冇揸车嘅，佢都系要逼巴士嘅。就好似喺机场咁样，佢啱啱琴日星期三咧，就一家大细就翻到去英国嗰边啦。咁啊，去嗰个机场咧，佢去咗个叫做伯明翰机场咁样系嘛？落机嘅时候真系。

0: 行出行入啦，突然之间咁好彩，你俾人绑架咗啦，俾钱嗰个咪又系我，你有鬼钱俾咩？勒索嗰个咪又系我，
1: 好电视剧喎呢啲嘢，但我赞成喎，系咁谂噶，真系埋单嘅入咪又系我，你个仔哇行就行啦，埋单又系我。
0: 但系我就觉得人哋真系有吉屎嘅，如果佢真系嗰啲叫咩中国有句叫净身出户啊，我唔贪图你啲嘢。其实我翻嚟系探阿爸嘅啫，如果各位信嘅话，我翻嚟系探阿爸嘅啫。咁啊，你睇下佢又留咗少少后着嘅，佢嗰阵时点样想骂住自己啊嫲嫲咧？
1: 系
0: 佢攞个孙嘅攞个曾孙嗰个名嚟到氹住自己嫲嫲。
1: 嗯，
0: 佢个女啊叫 Lilibet 啊嘛。
1: 系
0: 呢个嗰阵时，我记得各大报章都系讲话呢家嗱咁样讲啦，我呢度讲呢度散啦，各位吓。是讲话个妈妈即是 Megan 是一个很有策略的一个人，她用心理战，我将我的女儿改造同妈妈一样的名字，妈妈的乳名就叫 Lilibet， 我的孙女我即是我的女儿又改造 Lilibet， 你们怎么都好，你们看什么不看僧面都看佛面呢，你们不会对我们差的，因为你见到我的女儿你们会想起英女王。
1: 嗯，
0: 呢个系一个好长久嘅心理战，即系咁样讲啦吓，啲网民中意用咁样分析啊。咁但系咧，如果比起佢哋嚟讲，如果真系冇用任何公帑，或者用冇用任何公帑去请嗰啲保安咧，咁就将我哋阿前总理就吸俾下去啦。因为今期我未睇啊，我嗰日 show 俾何主任睇咧，今期我哋嘅前总理咧，就其中一个保安嘅问题咧。就上咗去呢一个 McLean Magazine 嘅头条啊！
1: 攞条数出嚟，攞条数出嚟。
0: 嗱，即系咁讲，原来咧，我哋加拿大咧都系嗰句，我哋都好惊以前嘅领导人嘅总理完咗佢嘅公职之后，可能会有人咧会寻仇嘅。
1: 系，
0: 即系你在任嗰阵时候，我唔会搞你，因为你保安多，我就等你退休，我先搞你。即系佢哋都会惊嘅，咁所以咧，我哋历代嚟讲咧，都会有派 RCMP。或者做一啲最基本嘅保安，係保護我哋以前統治過我哋加拿大嘅總理嘅。
1: 哇，基本
0: 啊 ，Justin Trudeau 都有基本功。
1: 叫咪基本嗰個字咧，可圈可點咧？可唔可以具體講清楚點為之基本先？
0: 呢啲高度秘密嚟㗎，可能有兩個守門口咁樣咯。你出去出邊邊度開會？因為佢而家咧係做好多演說啊。
1: 係。
0: 做好多学校嗰啲演说，
1: 但系佢嗰啲演说咧系私人落袋嘅，嗰啲酬金、出书啊、出席活动啊，嗰啲全部都系私人落袋嘅。但
0: 系又唔清楚啦。
1: 唔系，我哋要查清楚。你谂下，你同我有份埋单嘅，因为嗰啲嗱，你话先 RCMP 即系皇家骑警啦，系嘛？我哋有纳税嘅，咁系要了解清楚到底俾几多先。
0: 去到呢个 point 咧，其实啲人都觉得 OK 嘅。因为佢都系一个系我哋一个代表我哋个国家之前我一个领导，而家出去讲嘢都系有一番一个系身份地位嘅，
1: 即系公开活动系 OK 嘅，
0: 系啦，
1: 都象征住加拿大嘅代表咁样，系咪？
0: 系啦，你睇下佢都卸任咗一段时间啦，一路都系咁样有保镖喺度，基本嘅保安保护住佢嘅。好啦，但系呢一期点解要上榜呢，就是、因为佢去私人，我当你落去和翻啦，哎，怕你啊，搞掂，搵翻个美国老婆，咁啊氹掂啊，侵侵。不，其实如果佢要和翻，应该娶阿侵侵个女啊。But anyway， 我当你真系拍拖啦，佢拍拖，原来拍拖落去私人嘅交际应酬，嗰、那个保安都系我哋俾。
1: 嗯。
0: 所以呢个咧就引起而家好多加拿大人觉得我哋已经唔够钱使，个个都好穷噶啦。个国家而家仲要俾人虾紧，嚟紧经济已经咁艰难，你落去拍拖仲要我哋俾钱，我科水保安你落去拍拖，去美国拍拖唔系啊嘛？咁所以真系我呢样我真系兜佢唔到。所以你睇下人哋虾你几有骨气，冇就冇啦，我哋当佢冇先啦。
1: 但系咁你睇睇，咁啊嗱，唔系同大家去比较嗰个身家。嗱，阿厨刀先生佢行开行埋嘅，有保安，你话斋正常啦。后续嗰个嘅叫做保安计划嘅啫，因为又系嗰句啦。若果佢系一个前度嘅叫做加拿大嘅领导人，跟住有啲咩嘢嘅山高水低、风吹草动嘅话，咪又系我哋加拿大人去埋单，系咪先？ 咁但係你諗下，大家個出身係好唔同嘅。阿王子先生呢，即係出世唔係含住金鎖匙，含住成個皇室呢，就我嚟啦，嗨咁嗰啲㗎嘛。

0: 所以王子佢今次咧，佢由美国坐飞机翻去英国咧，系坐私人包机嘅，系嘛？咁咧佢而家佢住嘅地方咧，系喺伦敦郊外一处非皇室嘅住所，都系有头有面嘅咁样。但系总理先生佢又唔系前总理先生，佢又住喺边一度咧？啊，即系有啲人就喺度讲紧嘅，你前世未有咁多嘅，今世梗系啊食得玩得啊，尽量做啦，系嘛？如果你一出世已经系咁多嘅话，冇所谓啦，得啦，咁样，又会唔会系咁样嘅情况之下，所以继续前总理先生佢系非常之享受而家嗰个叫做被人称呼为前总理先生呢个咁嘅待遇啊，嗰、那个叫做保安嘅安排咧，唔知道
1: 我真系觉得呢个和花呢家嘢啊，真系可以谂谂。
0: 行
1: 你哋唔好忘记，你哋唔好忘记，侵侵个女见系开会见到佢嘅时候，
0: 深深眼
1: 系啦，直成自己个老公喺隔篱，都老公都摆埋一边，
0: 系
1: 我净系望住呢个靓仔，即好似我哋见到 BTS 咁啦，望住咁就够噶啦。嗱，如果真系要搞好关系，和翻 OK 噶，真系。
0: 但有一样嘢咧，我就觉得你嗰、那个即系你喜爱嗰对 BTS 咧，就唔及得阿前度总理先生嗰个嘅震撼啦。阿前度总理先生佢真系可以同你打大赤立，走入去民居嗰度跑步。曾几何时有套电影嘅金句就系、是：你够胆行入去，可以安全行翻出嚟先至讲啊！咁佢真系可以做得到。嗱，BTS 你够胆行入去咯，多人多单摊，可以安全行翻出嚟嘅话。呢、这个机会都唔系冇嘅，低啲咯。
1: 有，你食完嘢翻翻出嚟添啦。不过可能唔化妆，即系好似你话斋，唔补粉、唔画眼线嗰阵时候，系咪冇人认出佢哋系？
2: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尼泊尔和西藏接壤山区泥石流灾难增加到160人死亡，数百游客失踪，包括24名家国人。一名印度教神职人员借驱邪之名施以性侵犯，被杜林区警方起诉。菲律宾防长质疑有民选官员被中国收买，中方斥责颠倒黑白。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四点钟新闻。
2: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AM 1430，交通天气速递。
5: 下午3:30，由周善玲报道交通及天气消息。交通方面 ，QW 东行近 Trafalgar 左边第二条线有坏车，由 Bronte 到 Trafalgar 挤塞，然后由 Mississauga Road 到的士繁忙。401西行喺 Leslie 以西嘅快线，右线有巴士停低。西行嘅多车路段有412到 Salem、Warren 到 Dixon、410 Collector、James Snow 到 Highway 25。401东行嘅多车路段有的士到400。快線 Allen 到 Victoria Park， Collector 就到 Kennedy， Wesley 到西林以東。400南行轉傾西行的 Ram 封路維修，南行由 Shepherd 塞到去401。市區道路方面， Trafalgar 介乎 Whitbourne 同 Burnhamford 一段路因為要進行交通意外調查，兩邊方向都封路。在賓頓市 Sandalwood 同410附近兩邊方向的交通都受阻，因為處理緊較早時貨車翻側意外。天气方面，现时多伦多天晴，室外气温摄氏24度，相对湿度65%，有30度的感觉，吹紧时速17公里的东南风，阵风时速30公里。预测今晚午夜可能有雨同雷暴，气温下降到19度。展望听日星期四天阴，四成机会有雨，温度最高25度，最低15度。1430交通及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6: 热辣辣，冇心机煮饭。
7: 尼龙竹记开餐啦！招牌姜葱鱼头煲、姐姐黄舌煲，人气高企。蒜香排骨、蜜椒生蚝，非常惹味。 龙足记夏日海鲜大放送，时令游水吃货齐备 ，A 素酱圣旨、生蚝、避风塘特大龙虾、清蒸青斑鱼鲜，源头直供。唔三晚唔食，更有拔丝香蕉做甜品。快到活播 ，Young 十六街新旺角龙足记夏日冰冻果汁特价，记得外卖明炉烧味啊！一翻杯，消暑凉快。
8: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0: Aurora 现已开售，销售火速进行，机会难得，会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专柜社区，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2: 宠物美容唔单止系想帮狗狗、猫猫办理咁简单，靓靓日志，我哋会揾宠物美容师详细讲解一下。
3: 是但啦，你话啦，平时出去咁讲，实俾啲 friend 话噶，但系食阿妈卡西真系要交俾厨师嚟话事噶，系咪啊 ，Food Angel？
1: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最潮话题。
4: Bridal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星期六会做开学优惠现场直播，$45一个月包100 GB Bell 5G 网络上网，再包埋美国漫游，或者加条线最平可以$35一个月，一样有好多 gigabyte 数据。打个电话俾 Bridalwood Mall Bell 问下详情啦。开指定计划再送 Smart Glasses 智能眼镜。星期六三飞宝同乐希会喺 Warden Gap Finch Bridal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做开学优惠现场直播，647-616-9229 647-616-9229。
5: 间屋冬天太冷，夏天又太热，冷暖气费飙升，可能系间屋阁楼保温棉老化或者太薄。
6: 清风度假专业升级，吹入式保温棉，冬天防寒，夏天隔热，按省能源补贴，最高可拎2800至3100元。
5: 但补贴额随时 run out， 想悭得更多，即联络清风度假做保温棉检查，647-505-2488。
6: 清风度假服务度假，揾 Elvin 647-505-2488。
5: 搵屋要搵位置优越，升值潜力特别高。
7: 我够知啦，边度搵啊
5: ？Montara 于 Aurora 专柜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界现已开售，双车房镇屋只由799,900起咋，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四周园林美景，环境舒适。
7: Montara 系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我有信心。
5: 周末你快啲去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8: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神贺中秋音乐晚宴，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办，一齐赏月、听歌、共度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嘅中秋佳节。名谢以下赞助商户：
9: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8: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9: 流花专家 Chris Wu、
8: Sunny Communities、
9: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8: 澳洲康道极品灵芝、
9: Rose Sports Honda、
8: 瞬节冷暖。

0: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何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特别带俾你张雨晨、明月星辰何中秋东方广场见面会。
1: Hello， 你好，我是张雨晨，我很开心9月13号会在东方广场有机会同你近距离接触，请你一定要来同我打个招呼啊，到时见。
0: 9月13号中午12点东方广场，张雨晨会同现场的朋友见面，分享他的好声音好音乐，有座位券的 fans 可以同张雨晨零距离接触攞签名。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2: 埋嚟听，埋嚟睇，火星同乡会开会啦！恭喜发财，我是中年好声音的罗启豪。
3: 喂，邓小英。
4: 嗯。
3: 喂。
4: 系。
3: 我叫你，你唔好应我，大佬。你知唔知今日咩日子啊？
4: 哦，日头啫 ，OK 嘅。
3: 咁啊系，我兜口兜面叫你嘅，就唔喺后边叫你咁样，系咪啊？系咪有啲咁嘅传说啊、习俗啊、成啊嗰啲咁样？
4: 就
3: 喺后边叫你，
4: 系咁，咦？总之你系。

0: 听到有任何夜晚有人叫你个名，你都唔好应，冇反应，
1: 系
0: 就 OK 噶啦。诶、不过呢啲，
1: 头先我睇下个日子，
0: 你信嘅咩？
1: 咪睇下个日子，今日就系正正7月14，大佬开门啊嘛，开门梗系要搵啲嘢贺贺佢啦。喂，因为今日有个朋友，佢话今晚我约咗朋友食饭啦，咁样嗰啲，我做咩事啊？今晚冇出街喎，咁样咩事啊？今晚咁高兴，梗要贺贺佢啦。我话系啊，开门啦，咁样咯。
0: 开门你都唔使惊，如果你真系信嘅话，听日先至系正料啊。
1: 喂，系咩？
0: 系连续两，譬如台湾咧，佢哋叫中元节噶嘛。
1: 系。
0: 呢、這个盂兰中元其实应该来讲呢就是连续两日的，我开了道门都比你要回来的。通常啊，不要吓亲人，即是如果你信的话不好意思啊，如果你是譬如你是有宗教信仰的，你有神同你一起你就不怕了。今朝早落气话就是通常出事的呢就是回去那阵时，即是话呢闩门啦。移民局咧就会上嚟去揾嗰啲非法留低喺度嗰啲咧，
1: 系，
0: 即系譬如捉嗰啲非法入境者啊，我即
1: 哦 ICE，
0: 人十定系第一，冇错，就系咁样啦。
1: 因为佢
0: 系
1: 有拉唔系有拉嘅ICE 咁样系嘛？
0: 咁嗰个叫名咧，传说就系咁嘅，叫咗名咧，咁就 ICE 就唔会拉嗰个人噶啦。一叫咗你个名而你应嗱，你唔应系一件事。如果你应咗呢 ,ICE 就会放过嗰个就嚟捉你㗎啦。边个应就 ICE 捉边个㗎啦。
1: 哦。
0: Yeah, 即係咁样传闻啦。不过有啲人讲话成个月添。因为呢就今日只不过开门啫。有啲啦即係好有逻辑性㗎，话有啲可以申请到有 permit。
1: 可以 extend 嘅。
0: 可以早啲上嚟啊！
1: 早啲上嚟，即係早排已经上咗嚟㗎啦。
0: 係啦，所以有啲人会讲由7月1号。至到七月嘅31号，成个嘅农历有冇三一号噶？我唔清楚啊！即系成个农历嘅七月咧，都系有啲嘢嘅咁样。
1: 好啊，七月去到29咗，我睇个日历，我唔识喎呢啲嘢，我就揸睇日历照讲嘅，就去到29咁、
0: okay,
1: 样咯。
0: Very good， 咁就信则有，不信则无。但总之大家小心啲啦，系啦，有人叫你个名唔好应。同埋如果你真系叫嗰个人夜晚啦，我见到何志宏喺前面，我系咁叫你，喂格沙，喂何志宏，但系何志宏冇反应，咁你又唔好怪佢啦。
1: 系，
0: 你唔好话佢冇礼貌，佢啊只不过咧就系、是、安全，所以唔应你啫。咁你咪行上前啲喺佢隔篱，俾个样佢睇。诶、欸，何主任，诶好嘛？何志宏，我揾你咁咪好咯。
1: 你行出嚟嗰下，你有啲动感、哦，你唔好飘出嚟、哦。你知道啦，我嗰啲系咩？无定向、丧心病狂、突然之间打你三锤嗰啲咧，你突然间慢慢咁慢动咗，咁行出嚟嘅时候，我惊我忍唔住噶、哦。
0: 啊，有好多人都会觉得哇，如果鬼节真系有啊，第一个搞掂咗啊！阿侵生先啦，我谂好多人嘅心都系咁谂。我哋讲下呢个改名啊，其实嗰条街名咧，真系点解？其实我揾唔到啊，系边一个人喺咩年份开始将嗰条渥太华嗰条街要叫做 Trump Avenue 咧？系咪真系纪念 Trump 嘅家族咧？因为佢哋都一个好出名嘅商业家族嚟嘅。
1: 佢系劲啫，但又未至于全世界要将佢即系拎个名出嚟去景仰噶嘛？系嘛 ？Trump 呢个名唔系话最普通，但亦都唔系少有嘅。周其实讲真，即系周界都系 Trump 啦。我都喺度谂紧，如果而家有啲朋友嗰、那个那个姓氏咧，英文咧系用 Trump 嘅话咧。其实佢会唔会觉得而家好难堪咧？讲真，而家日日就啲报纸啊、杂志啊，或者网上边成日都话 Trump go 咩 ，Trump 走 ，Trump 行开咁嗰啲，即系谂下，虽然唔关佢，就知道系唔系自己嗰个家族嘅 Trump 事啫，但系同人哋相近嘅话，俾人闹埋唔中富居，又好似唔系几过瘾咯，嗬？
0: 又会唔会如果佢哋个 last name 真系 Trump， 佢真系唔多唔少，可能真系要追杀下佢自己嘅祖宗，即系嗰啲 family tree 咧。
1: 睇佢咪表哥啊？
0: 你可能你真系可能系同 Trump 嘅家族，你知啦 ，Trump 咧佢真系去睇 family tree 嘛？佢话佢同英女王佢哋系亲戚嚟噶嘛？
1: 佢话系咯。
0: Which 系真嘅，呢个系真嘅，同埋原来佢哋同埋英国皇室都系属于 Transylvania， 佢哋嘅皇族。仲要系吸血僵尸嗰个家族嘅后裔嚟嘅，呢个亦都系真嘅。
1: 哇，大佬你追到咁远，我哋全部都系我哋全部都亚当夏娃咁样衍生出嚟啦，大家都系兄弟。
0: 咁但系咧喺住喺渥太华呢个 Trump 街呢度有个60几户人家啦。如果我唔睇新闻，我都唔知道原来佢哋喺一

0: 2021年就已经要求要改名，因为我想他是2021年的时候他们等了很久，因为之前都是 Trump 第一次做总统的嘛，他们说那段时候都想改名，是不想得罪他而已，他们说等了很久了，等到阿登伯上场他们先至想话，先至申请话要改名，但是当其时呢有得意的喎，唔通上一届 Trump 我已经唔系太记得啦。上一次 Trump 做总统嘅时候，我哋加拿大咪冇咁受苦噶，嗰时咪好相遇啲噶佢。
1: 当其时佢要要，我唔想讲攻击，佢要欺负嘅对象。我哋都未上榜嘅，当其时都仲好少少，因为我想讲攻击咧就好严重啦，就系，但系肯定系欺负噶啦，今时今日肯定系欺负紧，我会觉得。咁但系当其时佢要揾嘅对象咧，就仲未系我哋，佢即系佢有佢嘅对象玩紧，所以未去到我哋嗰度。但系今次唔知点解突然之间砰一声咧，佢左右邻里全部成为佢欺负嘅对象啦。
0: 啊，所以喺当其时2021年咧，呢一班居民曾经喺渥太华系要求改名一次噶，哎，受够啦，呢个人个名声唔系咁好，终于等到佢落台，又怕佢咩咧？喺佢在任嘅时候，你无端端搞呢啲小动作咧，可能好似你话斋，本来我唔系佢个攻击对象嚟噶，我一搞呢啲动作咧，马上佢将个矛头指向我，咪大件事。咁所以佢哋就谂住等到佢卸任咗先至去投票。啊，嗰阵时。又得意噶喎，入面有21票对21票，大家打个和，咁即系喺嗰个 moment， 喺疫情嗰段期间，其实我哋加拿大人唔系咁憎啊，侵侵系一半一半，所以个名咪改唔成咯。
1: 嗯、
0: 但系今期咧，我哋而家受苦受难都系因为呢一个大叔，所以今期佢哋又攞翻出嚟讲，喂，今次真系呢个名要走啦，一定唔可以叫阿 Trump 啦。其实好似阿英国皇帝咁。送个钟，真系送咗个钟俾佢嘅，写住 Trump 嘅。
1: Yeah.
0: 阿 Trump 冲咪走嚟，咁咪呢啲好失途或者系好黑色幽默地，我话你系蠢材，但系我又好堂而皇之咁送一个镀金嘅 Bellend 俾你，写住 Trump， 等你攞咗你觉得好开心，但系其实我系闹咗你系死蠢。你都唔知道有冇个失途啲嘅方法咧？我可以又好似改。又好似有啲唔改，睇下有冇个失途啲嘅方法咧？真系
1: 唔知咧。嗱，我纯粹系当呢一个嘅茶余饭后呢啲太太们啊、阿叔们啊，咁啊纯粹喺公园上面嗰个倾偈嘅啫。嗱，事情发展到今时今日，当我哋几个当家吓，无论系大当家或者系各省唔同嘅当家都讲紧，隔篱嗰个阿伯都傻嘅。咁啊，当呢个阿伯听到我哋话佢系傻嘅时候咧，嗰个阿伯就叫我哋去压啦，压咩都好啦，你压啦咁样嗰啲嘅，其实都系抹晒面噶啦。系咪？即系会唔会咁嘅情况啊？我会觉得
0: 都睇我哋省长几激进，你就知啦。
1: 几澎湃噶，真系系咪？跟住阿对隔篱嗰个阿伯仲喺度讲紧我哋，佢哋嗰个大佬咧，同埋二当家咧，或者系嗰啲其他当家嗰啲咧，全部都兄弟姊妹，成家都系傻嘅咁嗰啲。哇！我心谂啊，你又真系 OK 嘅，我真系唔惊两年半之后佢卸任嘅时候又会去到咩境况咧？咁样
0: 不如咁咯，我哋玩加字咯。
1: 加咩字啊？
0: 如果好似你就。哦，嗱，佢哋又唔识听中文噶嘛，咁我哋不如好似傻英咁，喺前面加个 So Trump Avenue， 咁咪 OK 咯。
1: 唔好，有啲嘢赖住愣住喺自己身上面，我觉得又累赘又古灵精怪，唉，阴阳怪气咁样嘅。而家我觉得我哋加拿大人真系嗱，上一次佢真系讲紧话好加好多关税，令到我哋嗰个生活上面有好多唔同嘅困难。讲下，其实大家已经嗱，一来系习惯咗啦，二来嘅就冇咁严峻嘅，但系今次真系啪一声喺身边噶啦，已经。是啪一声而家喺身边嘅，我觉得上一次我哋呼吁咗，或者我哋都做得几好嘅，就系、是、喂，我哋要自己加拿大人要自己团结啦，咁样今次系咪应该要更加系手拖手，更加要拖得紧啲咧？我哋每一个加拿大人，
0: 嗯，冇错，系啊，团结啊，总之又好似今朝早嗰句团结，
2: 火星鹰。

0: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车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 turbo 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9元起，36个月年利率4.79%，首期51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如果你等紧置业机会，真系唔好错过 Monte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一定系首选，
2: 只系79,900起就住喺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双车房最多5房及停4架车车位，
1: 位置绝对无敌，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
2: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1: 周末一齐去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3: 我是2025年多伦多华野小姐亚军 Jessica 李卓恩，去年参选多伦多华野小姐，令我变得更勇敢、更自信，而最开心的是同时收获了珍贵的友谊和难忘的回忆。这个舞台不只是选美，更加是一个追梦和突破自我的机会，快点来参加今年的华野小姐竞选啦！
0: 详情请浏览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报名日期9月2日。
4: 新你新你新你的老友记，
5: 哎，那时间。

0: 都擔心啫嘛。嗱，我想同各位講咧，唔使太過擔心關於呢一個 Lake of America。我昨日喺度做緊嗰個關於你提到 Gulf of Mexico 變咗 Gulf of America 呢件事啦。咁而家好多人可能會好驚，
1: 墨西哥灣變咗美國灣。
0: 系
1: 将会历史可能会推进多一次，
0: 吓冇、啊、完全冇呢回事啊！原来咧，哇，成坛嘢系啊，侵侵自己自如一番，系美国人嘅自大自，唔好介意啊！如果有美国朋友，我真系做咗个 test， 因为跟我系想谂下，而点解佢可以唔理国际公众舆论嘅嘢，同埋咧要联合国啊，其余嘅国家啊，都要承认一个国际性嘅地方。因为唔系佢噶嘛 ，Gulf of Mexico 系美国、墨西哥同古巴噶嘛，即系好似我哋而家 Lake Ontario 咁咧，系我哋同美国两份噶嘛，点会你话改就改啫？咁我就去睇究竟系边个 initiate， 同埋佢做点样可以合法地改？原来佢冇合法地改过，原来咧就系佢哋自己喺美国境内啦，因为 Google Map， 所以如果你哋有两个 map 嘅话。我真系做咗呢个测试，就系、是、你开咗 Google Map， 你有冇 MapQuest 噶？
1: 有啊，
0: 开埋 MapQuest 啦。
1: 嗯，
0: 当你哋上去同一个同即系两个 map， 你揾同一个地方 Gulf of Mexico 喺 Google Map， 因为佢系美国嘅一个 app， 而侵侵系利用佢嘅权力，系讲话 Google Map 系一定要写 Gulf of America， 但系当佢离开咗美国国境。而你用 Google Map 去找多次你而家去睇啊！我个 Google Map 咧，
1: 佢又跟翻国际嘅
0: 系啦
1: 惯常叫法，
0: 冇错啦。只系当你喺美国嘅国境入边开 Google Map， 或者美国嘅国民、美国嘅传媒，佢哋叫嘅时候咧，嗱，你哋一定要叫 Gulf of America， 但系英国唔承认，联合国唔承认，所有外国嘅传媒同外国嘅国家咧，仍然系叫做 Gulf of Mexico。如果你开 MapQuest 咧 ，MapQuest 仍然系讲 Gulf of Mexico。所以如果我用呢个理论嘅话咧，就即系话纯粹呢坛嘢要改做咩 Lake 啊，改做咩 Gulf 啊，全部都系要美国大美国主义咧，就系、是、你哋美国人自己围内喺美国境内。自如一番嘅一样嘢，好好贴合心心，好贴合心心嘅性格嘅，所以佢净系喺呢个 Truth Social 讲咯，佢冇真真正正攞上去联合国嘅大舞台，话我而家要将呢一个 Lake of Ontario 改做 Lake of America。
1: 你嚟评下你啦，我好明白喺嗰个咩法律啊，咩嘅国际嘅关系啊，大家定咗嗰啲咁嘅规矩上边咧，佢系冇办法做到嘢嘅。冇办法啦嘛，系咪？但系佢好似我隔篱嗰个阿姐嗰棵树，啲树枝伸咗过嚟我个 backyard 嗰度，系冇影响到我嘅。我硬系觉得笃口笃鼻，你明唔明白啊？嗰啲树枝伸咗过嚟我呢一边嘅时候咧，有时风吹咧，唔系佢傲添啊，风吹咧就摇起摇下摇下嘅时候，我觉得好硬硬咁样。因为嗱，讲真，如果呢个 Lake Ontario 咧，嗱，讲真，讲翻嗰个叫做嗰个源头喺边啦，好耐好耐喺1600几年嘅时候咧，啲欧洲人嚟到呢一片大陆嘅时间，就呢片土地嘅时间，就见到一个咁嘅湖。当其时咧，佢哋见到哇，好靓啊 ，beautiful 啊 ，fantastic 啊，仲有其他唔同嗰啲咁字啦，咁嗰啲，咁佢哋咧就将佢改咗个名字，就叫做 Ontario 啦，咁样。好啦，咁呢个名字，我当其时1600几年嘅时候系咩境况啊？正所谓连加拿大、连美国都未有啦，边个登记咗啫？咁样系嘛？咁跟住去到1800几年、1899几年嘅时候咧，加拿大正式有一个部门咧，就系、是、因为已经立国啦嘛，咁啊统筹晒所有我哋加拿大每一个。唔同嘅地方到底系叫应该叫咩名咁样？哦，搞到呢个湖嘅时间，哦 ，OK， 以前叫开 Lake Ontario 嘅，啊就咁样啦，以后就叫 Lake Ontario 啦咁样。所以呢一卡嘢，成卡嘢系有历史嘅根据啊，有文献啊记载晒成个 Lake Ontario 吓，呢安大略湖到底佢嗰个由来系点点点点点？唔到隔篱嗰个阿伯突然之间话改就改。虽然佢改唔到，但系佢系咁依耐唔耐整句说话出嚟听下，佢就硬系就觉得硬耳呢阿姐。
0: 咁就公，其实又要公平嘅。咁嗰个湖咧，的确系两个国家嗰个叫海岸线咧，呢个水底有条线噶嘛，喺个地图都会睇到个有条线。咁佢嗰个湖系佢有份，而且嗱，我如果计翻条数啊，我哋加拿大咧就建国咗150几年啦，150几啊。等阵先吓，减一。七七六，嗱，

0: 鸡，人哋唔觉咧，
1: 我哋一五九，
0: 唔好嗱，咁就有少少蚀咗张噶啦，因为人哋美国咧系啦，所以人哋要讲嘅话，其实一早我哋已经睇到呢个弧线噶啦，你哋个国家都仲未有，我哋国家起咗100年之后，你哋先出嚟，佢嗱，如果你要佢侵侵咁唔讲理由嘅人啊，佢就会话我系好心先分啲俾你哋嘅啫。原本成个都是我地，即如果要佢呢是一个咁野蛮嘅人。但而家我哋用呢个世界要公平公正，有条线係两份就两份，你唔好理我迟嚟100年，总之嗰一边我都有份，咁大家各自你鍾意点叫点叫啦，你嗰忽叫 Lake of America, 我嗰忽叫 Lake of Ontario 啦，如果你鍾意嘅话，但你唔可以夹硬好似 Gulf of Mexico 咁。你是不尊重人家墨西哥，又不尊重古巴，夹硬是自己围内，只是自己围内啫噃，即系净系喺我呢个屋企入边咧，我先系咁叫嘅啫。出边啲人点叫我唔理，我自己喺屋企开心就得啦。即系你唔觉得佢好似系一个嗰啲，我唔识点讲啊，又唔可以叫做掩耳盗铃，但系就只有自己一个自己喺围。
1: 自欺欺人咯，系咪啊？
0: 你中文真系叻，身为一个中性，你中文真系叻。
1: 自我快乐咯，系咪啊？自嗨啊，叫做
0: 佢自己自欺欺人嘅就系呢，你咪由佢咯。
1: 系啦，我觉得既然而家即系反正而家都系停咗喺度啦，大家都放紧，我唔系即系咪放紧暑假咧？大家虽然呢几日咧，嗱，琴日就好多唔同嗰啲叫做援助措施啊，好多嗰啲叫做即系我哋讲紧加拿大先啦，援助措施啊，对应嘅方案啊，我哋点样反击佢嗰个超级。无理由的税率啦，咁讲完一大堆嘢之后，话九月八号先实施噶嘛，系嘛？大家呢两日就静晒噶啦，佢哋倾紧偈啊，喺度拗紧啊，定系点咧？唔系咧，有一日你咪记得《算死草》其中有一场戏啊，阿周星驰同埋阿郭文辉咧，嗱一碗饭以后咧就系你嘅，天一半，地一半，你嗰半半落地啊，记唔记得？个湖以后都系你嗰半，你中意叫咩名都得。吓、啊、叫塞西湖都冇问题，但我哋呢边要 keep 翻住叫做 Lake Ontario 得未啊？即系阿郭文辉最话激死你，激死你咁样啊嘛！
2: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昼四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黎伟杰报道新闻。尼泊尔同中国西藏接壤地区嘅山洪泥石流大型灾难，增加到160人死亡，数百名游客失踪，包括24个家国人。尼泊尔警方最新表示，境内有157个人死亡，41人受伤，正喺医院接受治理。官员较早时话，有403人下落不明，包括341名外国公民，嚟自20多个国家，当中有133名前往西藏朝圣嘅印度人，47名美国人，34个澳洲人，33个英国人，同埋24名加拿大人。至于西藏一侧的泥石流就造成至少3人死亡，265人失联。西藏军区已经派出应急救援兵力，指现场泥石流的厚度大约1.5米，正利用铲车等工具进行道路抢通工作。尼泊尔内政部长说，初步报告指当地早上大约8:30发生地震，触发雪崩，造成大范围山洪及泥石流，冲毁多条村镇，造成严重灾情。网上片段显示，一座边境联检大楼被突然涌至的巨大泥石流瞬间吞噬，而口岸停车场大量的旅游巴和货车等就好像玩具一样被泥石流冲走，途人慌忙逃生。王家琪警话，在一项缉毒调查中起诉两名加拿大航空 Air Canada 的员工，涉嫌在满地可杜鲁多国际机场利用职务之便双方向偷运毒品。骑警指出，调查在5月展开，该两名加航地勤人员被指没有按照规定程序去处理行李，从而协助贩毒集团将可卡因走私入境，同埋将大麻偷运出口。骑警今朝早在满地可地区两处住宅、一辆汽车以及两人的工作地点执行搜查，两名疑犯暂时获释。骑警话，预期稍后会有更多人落网。杜林区警方表示，就奥沙华一宗涉嫌利用宗教仪式进行性侵犯的案件，起诉一名50岁美国男子。当局话，寻日接到报案，女事主及其家人 聘請一名來自美國的印度教祭司主持宗教儀式，而該名祭司涉嫌欺騙受害人，聲稱他被邪靈

0: 前身需要司法驱魔，并有使事主前往一个私人地方，借宗教仪式之名对佢作出性侵犯。警方接报之后，迅速逮捕疑犯，系嚟自纽约州嘅50岁男子，现被落案起诉一行性侵罪。多伦多警方在一项偷车及枪械案调查中起诉8名16到20岁的疑犯。当局说，首先是在星期日的晚上于市中心以东 Dundas 及 Sumac 地区尝试拘捕一名20岁通缉犯。这一名男子连同一名未成年人士逃跑，但最终落网。警方搜出一支已上弹的步枪和27发子弹，而在后续行动中在附近一个住宅缴获多个车匙编码器，相信同偷车犯罪有关。美国政府表示，打击一个有中方背景的黑客组织，指曾经被组织攻击的目标包括美国司法部、太空总署、联储局、参议院以及其他敏感政府机构。法庭文件显示，有关的黑客组织是由南京钦九维科技网络公司营运，公司的客户包括中国国家安全部及解放军。组织的黑客被指利用自行开发的工具，至少由2018年开始入侵美国及全球各地的关键基础设施和其他敏感网络。美国司法部及联邦调查局已经在法院授权之下查封有关黑客平台的域名。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在众议院听证会上指出，有理由怀疑当地一些民选的官员收受中国利益，就南海等议题为中国进行宣传并转发虚假信息，又自称中国驻菲使馆网站沦为宣传机器，呼吁当地金融监管机构介入调查资金流向。中国驻菲律宾使馆提出强烈谴责，发言人批评特奥多罗信口雌黄、颠倒黑白，攻击抹黑中方，强调中方一贯奉行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从未亦都冇兴趣干预菲律宾的内政，始终致力于通过对话协商妥善处理中非涉海争议。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取广播温度。
1: AM 1430，交通天气速递。
2: 下午4:06，由周善玲报道交通及天气消息。交通方面，404北行出 Highway 7嘅 Ram 有线有坏车 ，DBP 北行由 Bloor 塞到去 York Mills。401东行嘅多车路段有410到 Victoria Park 嘅快线，到 Kennedy 嘅 Collector Brock Road 到西林以东。401西行嘅挤塞路段就有412到西林 Warden 到 Dixon， 410 Collector James Snow 到 Highway 25以西。Gardiner 西行由 Jarvis 到 Jameson， Kipling 到427繁忙。Gardiner 东行由 Humber Bridge 到 Jameson 再到 Jarvis 多车。天气方面，现时多伦多天晴，室外气温摄氏24度，相对湿度65%，有30度的感觉，吹紧时速20公里的东南风，阵风时速34公里。预测今晚午夜可能有雨同雷暴，气温下降到19度，展望听日星期四有40%机会落雨，温度最高27度，最低16度。1430交通及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3: Hello， 我哋 RTL Town Market 嘅 William
4: 同 May，
5: 你哋系咪有独家销售盛会啊？
4: 系啊，我哋嘅盛会现正隆重举行，
3: 利率由0%至高达7000蚊回扣，最畅销型号仲可以低至1%利率折扣及更多，
4: 优惠多到讲唔晒。
3: 我哋嘅独家专上优惠盛会喺加拿大至畅销嘅豪华品牌 RTL 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嘅 Warden 以东嘅 RTL Town Market 出车啦！
6: 我系 RTL 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RTL Town 系你嘅首选。

0: 谂下，每朝起身可以见到一片绿油油草地，呼吸清新空气，咁就好啦。
1: 你嘅梦想成真机会嚟啦！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专柜社区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双车房仔屋，价钱只系由79,900起啫，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
0: Aurora 环境舒适，我中意。
1: 周末快啲去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系你明智之选。
2: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3: 天宝带你八日玩尽意大利，打卡威尼斯、五渔村、佛罗伦斯、天空之城、百洛里治奥同罗马。10月7日出发，每房减300，添自费项目9折。仲有13日行程去埋亚德利亚海，游览斯洛文尼亚同克罗地亚。9月30日出发，限时优惠高达每房1000元，名额有限，立即致电90569577700揾天宝旅游查先啦。
4: 他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他的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的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max TLD Offroad， 每周173元起，36个月年利率3.99%，首期58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张雨晨的 fans 准备好未啊？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任幕晚宴多伦多站，带俾你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东方广场见面会，9月13日中午12点，东方广场，张雨晨会同现场嘅你见面，分享佢嘅好声音、好音乐。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场地赞助东方广场。
6: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于 Aurora 现已开售，销售火速进行，机会难得，会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4个车位，最多5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00起。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专柜社区，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一个

0: more you want, the more you want, the more you want to go。
1: 下午4:11可拍何志宏在这里，
2: 我是仇英，我要呼吁一下呢，你估我哋有冇 Nova Scotia 嘅听众听我哋节目啦？
3: 有人嘅地方就会有我哋嘅声音。你好，我哋系加拿大中文电台嘅噔噔噔噔。
2: 我哋喺多伦多嘅，亦都有冇 Etopical 嘅听众？你估系听我哋嘅节目
3: 的？有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你好，我哋系噔噔噔噔。
2: 我想知道你有冇边一位嘅听众？你哋住喺 Etopical 嘅条街叫 Random Street。
3: 随机啊，随机
2: 就系呢条都呢条街啊，都冇咁搞嘢。不过我觉得得意啫，即系话俾人听我条街嘅街名，因为我睇我想揾下究竟渥太华系边一个人喺咩年系将嗰条街就命名做 Trump 街啫。我好好奇，因为好多市民话喺渥太华嗰条街咧已经住咗20几年，即系话嗰条街已经是很多年前被人改造 Trump 街，可能是因为真的他可能是一个商业上的一个很成功的家族，无论你拿人家美国的家族来改我们加拿大的名
3: 字。那你不要说在我们多伦多 downtown 那里真的曾几何时出现过 Trump Tower 的。
2: 哦，咁又系，是咪佢俾钱起噶？
3: 总之系佢嘅家族集团其中一个嘅多伦多据点啦。我最记得佢当初起呢一嚿嘢嘅时候，我嗰阵做过访问 Trump Tower， 佢嗰啲玻璃窗系一个华裔嘅供应商，华裔嘅嗰啲安装朋友系帮佢去装嗰啲玻璃。

0: 幕墙嘅，好犀利嘅。
1: 咁呢个系佢家族，佢家族喺我哋呢度起一栋大厦嘛。咁但系一条街系市政嘅嘢嚟，咁你我改一条街名，我叫林肯街咁先算啦。咁嗰个系美国嘅一个总统，系一个总统，但系 Trump 系商业嘅一个国家，咁佢嗰阵时亦都未曾做
0: 总
1: 统，系咯，所以我觉得好奇怪。
0: 厄泰华嗰条街嗰个 Trump 字并不咁容易同呢个 Trump 美国 Trump 家族咧就系连上个关系，我觉得
1: 可能唔系啦，可能唔系啦，可能系同另外一个出名嘅 Trump 人啦，但系而家都已经俾呢个 Trump 盖过晒啦。咁我喺上面揾我哋，即系突然之间谂下，我哋加拿大仲有冇啲咩特别啲嘅街名？即系我头条讲嗰个咧，点解我问有冇 Nova Scotia 听众听紧咧？原来 Nova Scotia 咧真系有呢条街同嗰条街，叫做 This Street and That Street。佢哋真系一条交界嚟嘅，即系话 This Street 即系呢条街同嗰 That Street 即系嗰条街啦，同嗰条街咧系可以打十字，系有一个交界处嘅。即系所以如果人哋问你，是譬如我而家喺呢度问你啊，你几多号几多号 street number 十五号街名系咩啊？呢条街，我嘅你住喺十五号 Esna Park 啊？唔系，我系住喺十五号呢条街。咁呢条街叫咩名啊？即系呢条街咯。嗰个可以系一个 you know 我唔知啊，会唔会系一个笑话嘅来源嚟嘅咧？可以系 this street and that street， 边个改呢啲咁有型嘅名嘅咧？
0: 未必系笑话呢、這个，但系肯定系一个做网络片咧一个非常之好嘅题材嚟嘅。因为之前咧有睇到条网络片咧，就讲紧加拿大嘅湖泊嘅名称，一样系咁讲嘅 this lake that lake and other lake the other lake stupid lake wrong lake。原来在加拿大里面有这么多个不同的湖的名称都是这样，这个湖那个湖还有其他湖再其他湖还有一个蠢湖和一个错湖，还有一个是不出街的、那个、它都 是 official 的名字的，还要是在 Nova Scotia 有一个湖的名字，我现在不可以告诉大家、类似是大 pet pet 湖那样，那个湖名是登记
1: This lake that lake
0: 在加拿大
1: 都是安坦的，
0: 是啊
1: 有时我真系觉得，当你哋改呢个名嘅时候，就好似我哋人咧去改人嘅名嘅时候，我唔想用脑啦。我记得好似以前，我真系唔应该咁样讲吓。咁我哋改名嘅时候咧，可能会简单啲，大仔咪叫阿一咯，二仔咪叫阿二咯。其实四月出世嘅叫做阿四就 O、OK、K。
0: 英文名叫 April 咯，啱啊 ，O K。
1: 系啊，好多人都系咁叫阿四啊。咁但系咧，我唔应该话佢哋系简单，因为你系唔使点样谂。譬如好似日本人都系咁嘅，太郎啦、次郎啦，都系大仔、二仔，佢哋都系咁叫啦。咁喺改一个地方名嘅时候，系咪又系？因为唔想谂啦，所以我哋就叫做
0: 呢个湖啊，
1: 系啦，
0: 嗰、那个湖
1: 呢
0: 条街嗰条街，
1: 我睇下呢个 this lake 系喺边度嘅先，好好奇，揾下先。

0: 为庆祝新之美高级饼店40周年，再度推出劲爆优惠。
1: 今次又爆啲咩优惠啊？
0: 由8月24号星期一至30号星期日，一年7日金沙奶黄月饼5折。
1: 哇，即系半价、啊！新之美嘅月饼仲系新鲜，即日烘焙，即日发售。
0: 冇错啊，每盒有2个金沙奶黄月饼，每人限购1盒。
1: 哇，咁咪又要排队抢咯？
0: 梗系啦，每日数量有限，售完即止啊！
1: 仲讲咁多，嗱嗱声去新之美排队啦，迟早就冇噶啦。哇，咁快就开学啦噃，你准备好未啊？
2: 翻学要嘅搞掂晒，但手机仲揾紧有冇多数据同平嘅月费。
1: 你快啲去 Bright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啦，星期六做开学优惠现场直播，$45一个月包100GB 数据 ，Bell 5G 网络，上网再包埋美国漫游，超抵优惠啊！开指定计划再有礼物送添，详情今个星期六嚟 Warden 夹 Finch Bright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沙飞堡同乐熙做开学优惠现场直播，647-616-9229。
3: Hello， 大家好，我是2004年多伦多华裔小姐冠军 Lina 马彦斌。对我来说，华裔小姐竞选不只是一场比赛，而是我改变人生方向的起点。从这个舞台开始，让我看见了更广阔的世界。今天如果你也想挑战自己，就把握这个机会，立刻报名吧。
4: 详情请浏览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报名日期9月2日。
5: 好明显佢哋唔愿走啦，证据确凿，佢哋系唔会收口噶。全宇宙最无聊嘅英英、可白、火星友唔收口，我系黄婉之。
6: 哇，英英，
7: 你睇咗系你睇咗 Odyssey 未啊？
6: 未啊，未啊，未啊，未啊，我睇咗蜘蛛
7: 侠。咁你睇咗新嘅 Spider-Man？
6: 睇咗啦，睇咗啦。
7: 哇，即系你谂下呢一期，如果你用真人嚟讲讲搵钱啊，啲钱俾呢两公婆搵晒啦。真系两套戏都系佢两个做主角嘅，
6: 嗯，
7: 因为哇，今年亦都系嚟紧 Fan Expo 啦，我绝对有理由相信，即系嗱，首先第一件事咧就系 Spider-Man 真系同 Mary Jane 结咗婚啦，
6: 嗯，
7: 咁而家咧我会觉得预期嚟紧系呢部系咪呢个 week 系 Fan Expo 啊？
6: 系啊，呢个周末啦，系呢个动漫节啦，
7: 我觉得咧，我估啊咋吓，估啊咋。

0: 几好嘅组合嚟嘅。
1: 但如果你想抢夫嘅话咧，我认为你应该系蜘蛛侠胆拖呢个变形合衣，绿色嗰只咧，系嘛？套戏上面打到七彩噶嘛，吓、啊。
0: 哦、oh, ，你讲诶 ，The Hulk
1: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绿色个绿色嗰嚿诶大只佬啦，
0: 冇事咁冇肌肉瘦嘅大只佬得唔得啊？佢未变身嗰阵时都可以嘅，
1: 唔系你贱啲嘢咯，你蜘蛛侠都系都要笠个头套上去啦，系嘛？但如果你真系要扮呢一个变形合衣绿色嗰个大只佬，最紧要条裤要吊脚吓，同埋咧有几个破烂位噶吓，咁你着翻个上身有啲大只佬嗰啲造型嗰啲咁嘅服装，下身咧就着一条破破烂烂嘅吓，仲要吊脚嘅裤，再同埋你系唔可以着鞋嘅。呢、这个变形合衣系冇着鞋嘅咁样，你拖住蜘蛛侠出嚟嘅时候，应该都 OK 啊，好贴合啱啱播完嗰套蜘蛛侠嘅电影里面嗰个剧情啊。
0: 嗯，嗱，咁系有，如果你讲话系 Marvel 嘅，就会系 Spider-Man 啦。咁如果你话你中意 DC 嘅，咁啊啱啱睇完 Supergirl， 唔知会唔会拖 Superdog 咧？其实我睇 Supergirl 系纯粹系睇 Superdog 噶咋、我系想睇 Superdog 噶咋。咁所以咧喺呢度，如果你中意睇 comic 嘅人咧，无论你 Marvel 或 DC 都好咧，你去 Fan Expo 你会好开心，会睇到好多唔同嘅 character crossover。每一年最多人扮嘅咧，除咗 Spider-Man， 因为容易啊嘛，你就咁笠成个笠落去。因为如果你计成本咧 ，Enemy 嗰啲角色佢哋嘅服装。严格嚟讲系贵啲嘅，系贵好多嘅，同埋 layer
1: 多啲 detail 嘢，系咪又靓靓又缤纷又闪闪嗰啲？
0: 最多人扮嘅 Spider-Man 同埋 Deadpool 咧，每年都系呢两个系好多人扮，佢哋都系比较简单啲，都系成个凹咗落去，然后你出边再 Spider-Man 啊更加唔使添啦 ，Deadpool 都可能仲要买嗰两碌棍啦，咁喺度揈下揈下小道具啦。Spider-Man 可能唔使添啊，你整几条白线咁，我唔知啊，我未扮过 Spider-Man 啊。即系身形瘦、身形肥少少扮都好问水啊！
1: 蜘蛛都唔一定系瘦嘅，都有啲嗰啲蜘蛛皇后好大个肚腩嘅。
0: 嗱，每一年咧，我都觉得如果系呢啲扮，如果睇到样嗰啲，因为你如果 Spider-Man 或者 Deadpool 你笠住落去，你男人女人冇人知噶嘛。
1: 系，
0: 除非睇身形啦吓，睇身形你会知啦。但系每一年咧，如果你睇话有 cos， 我唔知道有几多人会系仍然 Sailor Moon 咧，系 cosplay 嚟讲一个大热嚟嘅，年年无论咩情况都有人 cos。
1: 但今时今日，啲十岁留下仲会睇 Sailor Moon 嘅咩？
0: 梗系会啦，如果电视机仲有得做嘅话，我唔知道电视机而家仲有冇得做啊。咁但系 Sailor Moon 咧，成日都系一个好 hot 嘅 item， 最多人睇嘅一定系男人扮女人 character。
1: 嗯，
0: 即系最多人影相嘅就系当你有一个胡须嘅 Sailor Moon， 哇，你爆红啊！嗰条片即系要出位咯。男士嚟讲，如果你想出位多人影咧，或者搞笑咧，你应该系扮得个女性 character， 扮 Wonder Woman 啊。扮 DC Comic 嘅 Wonder Woman 啦，或者成個正義聯盟會議廳出嚟咧，即係嗰個 Justice League 出嚟啦，都係男扮女裝或者女扮男裝。哇！呢、這個真係好玩，諗起都興奮。完Star War 啦，好多人扮嘅，好多人仍然係好沉迷 Star War 嘅。你個仔識唔識 Star War？
1: 唔識。
0: 嗱，所以即係去到嗱都一樣啦 ，Star War 同 Sailor Moon 都係同樣一個問題。去到某一撮嘅年紀。如果个父母唔系大起将呢样嘢介绍俾个细路咧，个细路可能唔识嘅，真系会。
1: 系，
0: 但系好多人扮 Star War 噶，好多人扮 Star War fan pixels。
1: 但系嗰啲服装都系贵嘅 ，Star War 都唔简单嘅，嗰啲机械衫啊，系嘛？你话要扮下白冰咁样系嘛？成个头笠要笠上去嘅。诶，咁而家有个另外一个嗰个玩法咧，就系你之前都研究过噶啦，嗰啲 3D printer 咧，好多嗰啲咁嘅道具咧都可以 print 到出嚟。但而家你今时今日先要 print 就太迟啦，下年就 printing 啦。
0: 但系你只要自己有先得噶，
1: 整个盔甲咁样系嘛？
0: 同埋嗰个机唔系，我谂个机好似你话斋，个机唔系贵啊，系嗰你成日要买嗰啲料咧，嗰啲胶线咧。
1: 哦，胶线
0: 捆嗰啲胶线会唔会系咧？
1: 讲真，咁我系研究过嘅，胶线咧其实都唔系好贵，最贵咧就系你错误嘅时候 print 咗一大 pad， 跟住点解争条柱嘅咧？点解会搏唔埋嘅咧？咁你重新再 print 过嗰、那个时间啦，又或者系嗰、那个又要重新再做多一次咧，嗰、那个成本又会再贵啲咁。但我见到好多朋友佢哋喺网上面嗰啲片咧，话即系佢哋晒嘢啦，系咪自己嗱，你睇下我又 print 到呢一个嘅盔甲，我又 print 到嗰个嘅头盔，咁几靓咧咁样。 樣，花啲心思，花啲時間咯，要
0: 可以 share 噶個。

0: 设计图，
1: 即
0: 系如果你自己写嘅时候咧，系要自己花啲心思嘅。但系好多喺网上面系 share 嗰个设计图。如果你好似有兴趣，你想玩下 3D printing 咧，我哋呢边图书馆咧，你只要上去上一个 course， 我记得咧就应该系大约三个钟头到嘅。咁佢就会教晒你点样用个 3D printer， 点样个 software， 点样画嗰个图。咁佢亦都有一啲叫 default 咗嘅，即係人哋已经可以整咗出嚟而你可以用嘅，咁我哋就可以用嗰啲图呢，咁唔使钱㗎喎、我记得就唔使钱。咁你上咗呢个 course 喺 library 呢，咁你就有一个你个 library card 上面就会写住话你係可以有权去用图书馆嘅 3D printer， 仲用埋嗰啲料添。咁你就自己带嗰个设计图去，你自己因为佢训练咗你㗎嘛，你识点做㗎嘛，行埋去唔有人教㗎嘛。咁你就可以自己嚟㗎啦，就可以 print 啲，我见到人 print 嗰啲锁匙扣啊 ,print 啲好得意嘅嘢㗎，嗰啲设计图係预先图书馆已经有嚟㗎，如果想玩嘅都唔係一个难事。
1: 我哋暑假係几多嘢做呢，唔好再话暑假闷啦、又提议咗提议多样俾大家。学样新嘢，学下 3D printing, 点样可以做得到。咁今年改唔切唔紧要，唔係喎，呢个礼拜嗰个叫做动漫节你改唔切啫。你可以 printing 呢，就係去到万圣节你可以扮鬼扮马，自己 print 个盾牌俾自己都得㗎。咁整啲嘢学下，有啲有为啲嘢做下囉，係咪。好，今日够钟，听日我哋返嚟继续玩过， see you!
0: 拜拜。
2: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3: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总理肯尼表示，正密切留意尼泊尔同中国发生嘅特大山洪泥石流事件，造成24名加拿大人失踪。安省同联邦政府共同拨款5.7亿元，资助咸美顿发展房屋配套基建。未有将美国走下架的沙省，省长莫尔宣布会对美国酒精饮品征收50%反制税。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5点新闻报道。
3: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5: 嚟到8月26日星期三嘅财经脉搏，我系黎伟杰，电话线上请嚟 Raymond James 嘅关锦麟 Harry 你好。
6: 系黎伟杰你好。
5: 嗱，加美股市今日变化唔大噶，主要指数咧都系平收或者系轻轻下跌嘅啫。咁另外见到美国财政部啊，为咗揿低呢个长债息咧，近日系不断买债啊。咁啊，但系就被指同呢个联储局应对通胀嘅方向系相违背嘅。咁市场对呢个状况、呢个混乱局面咧，有啲咩睇法嘅咧？
6: 系啊，首先我同大家好快咁解释嘅就系咧，佢哋买债又咁低长债，咁啊个债息，因为咧佢惊咧佢嗰个企业债啊，同埋咧嗰个政府啊，最紧要政府嘅长债咧啲息会被无端端俾人拖高，累到高咗咧，咁变咗佢哋唔想呢样嘢，咁啊就要买咁低嘅长债债，但系咧就抗通胀啦，通胀而家系咧一时一刻嘅嘢嚟嘅，咁啊即系一定系短债息嗰度嚟揿佢嘅，咁啊即系话咧联储局有机会将嗰个Fed rate 我哋叫做联邦个利率加咯，咁啊而家暂时都未加，佢哋仲系唔加住嘅，等个市场点样反应啊？睇下咧可唔可以咧个因为个劳工市场希望可以再弱啲咧，咁变咗咧工资啊加唔到咁多啊，或者 AI 代替咗一啲人啊，变咗啲人咧个工啦又唔可以咧转得咁慢啊，咁慢翻嘅经济情况之下咧，咁就可以咧延迟咗个价加个短息。其实而家咧大家咧都系咧财政部一个方法。联储局应用另外一套嘅，咁两个咧暂时嚟讲系有啲唔协调嘅，咁但系咧我哋始终觉得咧都会觉得应该咧就短，即系个通胀系比较严重啲嘅一样嘢嚟嘅，千祈唔好俾佢上到嚟，一上到嚟之后咧佢走唔去咧，咁啊以后咧即系长债息咧你就一路咁揿低噶啦，佢成条腰curve拱上去咧就系长债、中债、短债都加嘅到时啊，咁而家暂时咧就希望咧财政部咧依个咁啊买债嘅行动。可以將那些長債可以穩定先，不要說一定會撳得很低，穩定了先，然後就慢慢看看短債那裡怎麼走，即如果隨著那個經濟一直放緩的話，有機會那個聯儲局不用加息加那麼多，現在其實市場上最希望這個是那個匕首琴，即是說在長債

0: 受控制，虽然唔係话要佢跌返落去咁多，但係唔好再飙，然后呢就短债希望嗰度呢加唔使加咁多，咁样呢就攞一个平衡点，咁而家暂时讲係呢个市场上嘅共识嚟嘅，希望亦都係咁发生，因为咁样嘅话呢对股市呀、啊、对其他债市呢呢、这个呢就嗰、那个影响系最微嘅，亦都从而家嚟讲系话咧变化唔大大嘅。咁希望系咁走啦，因为咧呢样嘢都唔系容易做嘅，因为而家咧真系好多issue发生咗。因为以前净系讲紧 inflation， 咁啊净系短债得啦，长债又不嬲都唔使惊。譬如卅年后之后嘅事，点会理到佢先得？点不知咧？佢又跟住又话惊美金爆啊，又话惊个债爆啊，跟住就有好多其他 issue 走出嚟，亦都开始 AI 嗰啲咁嘅 corporate 咧，要开始要借长债，咁啊搞到个长债突然间咧喺最近个零两个月咧就升上嚟，咁呢样嘢咧就系食，亦都系令到财政部有啲措手不及嘅。虽然联储局咧，佢都系要睇埋个长债，佢亦都有个责任去兼顾嗰方面嘅。不过佢最紧要两样嘢，第一咧就系稳定就业，第二咧就稳定你个通胀。呢啲咧都系咧倾向于咧系短嘅债息咧嗰方面嘅，因为条条 U curve 咧，大家睇到咧有短债、有中债、有长债嘅。咁而家好明显睇到咧长债同埋中短债咧嗰个咧嗰、那个息口嘅需求同埋影响到佢哋嘅因素咧系有啲唔同嘅。咁希望我哋好似先头啱开节目开始咁讲咧，希望攞到个平衡点咧，咁样对市场咧系稳定系最多噶嘛。
1: 好，唔该晒 Harry 嘅专业分析。
0: OK， 拜拜。
1: 在金融指数方面，多伦多综合指数收报 36,813 点，跌了143点。道琼斯指数收报 53,463 点，是跌了113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 26,130 点，下跌21点。标普500指数收市报 7,675 点，微跌1点。纽约10月期油报 82.23 美元，是跌了13美仙。纽约12月期金是报 4,653.3 美元，下跌41.2美元。加元汇价，央行参考价72.07美仙，下跌0.19美仙。听日的财经脉搏再见。
2: 国家安全已经不只是军事问题，关税、供应链、科技和航道同样影响一个国家的安全与利益。面对全球局势改变，加拿大大幅增加国防投资，一艘军舰的历史航程背后反映的是经济与战略力量的重新较量。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3: AM 1430交通速递，
4: 下午4:36，由周士玲报道交通消息。士玲一西行在 James Snow Parkway 以西左线和 HOV 线部分因为意外而受阻，地下都是车祸的碎片。西行线由 Broad Street 到 Salem， Warden 到 Dixon， Dixie 到410 Collector， James Snow 到 Highway 25以西挤塞。士玲一东行由410塞到去 Kennedy， 在 Port Union 附近由 Collector 转快线的 Transfer 有货车阻住右边线，再向东就由 Broad Road 塞到去西林以东。404 DVP 南行在 York Mills 附近有意外，两条左线受阻，由 Finch 开始塞车。DVP 北行在 Eglinton 附近左线有坏车，北行由 Bloor 塞到 York Mills。407南行在 Burnhamford 附近的快线左线有坏车，由 Rothburn 开始塞，再由 Dundas 慢驶到 QEW。 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3: AM 1430天气速递，
4: 现时多伦多天晴，室外气温摄氏24度，相对湿度 65%， 有30度的感觉，吹紧时速20公里的东南风，阵风时速34公里。预测今晚午夜可能有雨同雷暴，气温下降到19度。展望听日星期四有40%机会落雨，温度最高27度，最低16度。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5: 如果你等紧置业机会，真系唔好错过。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一定系首选，
6: 只系79,900起，就住喺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双车房最多五房及停四架车车位，
5: 位置绝对无敌，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
6: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头面等。
5: 周末一齐去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7: 去 Walmart 买开学用品可以学到好多嘢嘅，
8: 例如学识搵到自己嘅风格。
7: George 印花 T 恤$5一件，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8: 原来运动风都好型噶。
7: Reebok 背囊只系34.97，
8: 大范翻学都可以好酷噶。
7: Firmus 正版卡通16安士水樽。

0: 或者十安士饭糊 Robeca 17.97。
1: 妈咪话仲学到精打细算添。
0: 嚟沃尔玛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
2: 潮流列车即将开赛。
3: 宠物美容唔单止系想帮狗狗猫猫扮靓咁简单，靓靓日志，我哋会揾宠物美容师详细讲解下。
4: 是但啦，你话啦，平时出去咁讲，实俾啲 friend 话噶，但系食奥麦卡西真系要交俾厨师嚟话事噶，系咪啊 ，Food Angel？
5: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6: 公司又收到税局信，平时冇做税务规划，啲账务乱七八糟，一提到 CRA audit 就心都震埋，数据安全又唔知点算好，揾恒泰会计师事务所啦，近50年集团实力，资深持牌注册会计师 CPA 团队，严格保守商业秘密，帮你搞掂审计，精准悭税，松容应对税局。恒泰会计师事务所唔单止帮你报税，更帮你守住赚翻嚟嘅每分每毫。国粤英三语热线6478956188，6478956188。
7: 冰鲜点心啊，品质高，包师傅送菜啊，味道好。中秋佳节又快到，莲蓉豆沙自家做，唔同工厂嘅味道，包师傅就一定好味道啦。送礼有面，包师傅中秋月饼采用真正双莲蓉香甜豆沙，真材实料，传统地道。时间宝及列治文山，包师傅仲有送货服务，食得有要求嘅都识得拣。包师傅点心专门店，4169883033，4169883033。
8: Bridal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星期六会做开学优惠现场直播，$45一个月包100GB Bell 5G 网络上网，再包埋美国漫游，或者加条线最平可以$35一个月，一样有好多 GB 数据。打个电话俾 Bridalwood Mall Bell 问下详情啦，开指定计划再送 Smart Glasses 智能眼镜。星期六三飞宝同乐希会喺 Warren 夹 Finch Bridal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做开学优惠现场直播，6476169229，6476169229。
6: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9月14日于豪门宴隆重举办，一齐赏月、听歌、共聚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嘅中秋佳节。明谢以下赞助商户：
9: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6: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9: 流花专家 Chris Wu；
6: Sunny Communities；
9: 金赞助皇冠门窗；
6: 龙竹记名炉烧味专门店；
9: 风流才子频道理财顾问 Gary Inc。
6: The Break。
1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Good afternoon， 各位，4:42嚟到双人版本嘅进击陈皮朱古力啊！大家好，我系朱古力斯克力啊，
1: 我系 Cherry 海玲。
0: 冇错，讲明双人版啊嘛，即系帮今日少休一 day 啦吓，咁听日会归队噶啦吓，咁啊，所以好休息，听日继续吓。咁今日讲啲咩咧？咪又嚟啦！就是呢个不没完没了嘅一单嘢，咁就係呢个啱啱喺呢个 CB24 啦，就睇到就话呢琴晚呢个9:20嘅时间呢，喺呢个多伦多嘅丹摊，咁就有个交通意外，咁就係一位呢50岁嘅我相信太太啦，
1: 太太我见到系女士啦，
0: 女士啦，咁就俾部e-bike撞到。咁跟住呢就嗰个 e-bike 嗰个驾驶者亦都係个50岁嘅男士嚟嘅。咁两个呢都冇呢个叫做啦，男士就冇 non-life threatening injury，
1: 即係冇生命危险。
0: 係啦，跟住女士呢就有一个叫做严重嘅受伤。好。嗱，我哋成日都讲呢样嘢噶啦，即系话e-bike 啲嘢啊 ，e-scooter。首先我根据之前做个警讯啦，喺呢个林家学嘉年华嘅时候啦，e-scooter 就唔可以喺大多市度用嘅。e-scooter 即系滑板车，呢、這个滑板车
1: 系有得揸住嗰个手柄，
0: 系啦，好低嗰啲咁嘅滑板车咧，就唔可以喺大多市嗰度使用噶啦。呢、這个第一记住。咁 e-bike 系乜嘢咧？e-bike 咧可以喺条路嗰度行嘅，即系行人道啦。咁只要咧合法。

0: 合規格嘅。咁我 check 過咩叫合規格咧？就係、是、有兩個嗰啲踩下踩啊嗰啲咁樣嘅。嗱，記住踩下踩，真係嗱，使佢話坊間咧有啲係扮嘢嘅。即系有块两块搭板，
1: 系咩？我以为真系点都要踩噶喎自己。
0: 嗱，合法嗰啲系你要可以真系咧，那个搭板可以咧系踩，跟住咧可以令到咧用人体嘅力量咧可以令到嗰部 e bike 行走。
1: 系啊，
0: 嗰、
1: 那
0: 个就合法
1: 啦。
0: 咁、yes. 有啲唔系嘅，有啲就扮嘢咁就假嘅。
1: 即系就摆只脚喺度就懒人咁样，
0: 系啦，
1: 好危险。
0: 系啦，咁如果俾警察捉到咧？咁呢一个咧就唔属于一部 e-bike 嚟噶啦吓，咁即系话咧要适当嘅 insurance cover， 可能同埋有 license 啦。咁但系如果假设你系一部 e-bike 啦，有部 e-bike 嘅话咧，咁就可以用一个脚踏踩啦，可以咧当你冇电嘅时候仍然可以脚踏踩啦。咁跟住咧就最高嘅时速咧就32公里。呢个系最高嘅上限嘅管制速度，咁啊当然，如果你可能有啲又话加速啊或快啲嗰啲咧，咁系其实好危险啦。嗱，我假设咧你系一个叫做咧32 km 嘅速度，嗰部 e-bike 咧大概咧可能系100磅到，我假设啦吓，咁嘅话咧以32 km 撞落一个引道嘅话咧，其实咧系真系好容易咧就招致呢个严重嘅受伤，咁啊撞到嗰下可能咧就未必系最致命。是你撞咗之后你冚落去边度边个位先系最致命，即系可能你个头落地啊。
1: 哦，即系边个位落地。
0: 系啦，你可能系撞嗰条灯柱度啊，或者。
1: 冚落啲咩度啊。
0: 系啦，或者你
1: 食屎啊。
0: 冇错，因为可能你过紧马路突然间 e-bike 冲埋嚟，跟住呢你就撞咗可能你另一个交通工具嗰度呢，咁就严重受伤。好啦，咁呢啲嘢。嗱，呢个需要记住嘅话呢，所有嘅行人呢，而家我哋第一我哋而家夜晚过马路啦，要小心啦，跟住因为佢夜晚九点几嘛，系咪呢个第一。所以呢夜晚过马路嘅时候要小心之外呢，仲有好多朋友而家仍然都系咁样嘅，望住个电话啦，系咪？咁啊，跟住就戴住个耳风啦，跟住就以为六公仔就行出去啦，咁啊就觉得诶冇乜所谓，我戴晒噶嘛，冇错，你喺呢个法律上真系戴晒嘅，但系入到厂嘅时候咧，
1: 就唔系戴晒啦，
0: 系啊，人人平等系呢样嘢要记住，因为你要入厂嗰下咧，系其实咧就系都几湿滞下噶，同埋最我而家。因为呢单嘢好似好普通嘅叫做交通意外咁，但如果我用一个叫做被撞嘅人咧，被撞嘅人咁，你佢而家系重伤啊嘛，
1: 系啊重伤，
0: 佢重伤，
1: 佢都好危险嘅，
0: 系啊佢重伤，嗱佢唔系俾部电单车话俾部汽车撞亲重伤，知唔知点解啊？因为佢俾部 e-bike 撞到嘛，个 e-bike 咧系唔使买 insurance，
1: 吓即系冇后果噶？
0: 唔系你可以告佢。你可以告佢，但系嗰个叫做法律嘅程序要几耐呢？同埋如果佢系一个根本系冇乜嗰个叫做经济收入嘅话，咁你系咪真系攞到翻成个 treatment 嘅个费用呢？吓呢啲都系要系同埋你仲有好多后遗症，
1: 即系得不偿失咁。
0: 系啊，所以话即系作为一个保护自己都好啦。保护自己嘅驾驶，即系过马路嘅人士咧。你平时放工搭巴士嘅时候，或者你谂住过马路嘅时候，我哋可能咧就望左望右咧。咁而家咧应该咧都要做多一个步骤，因为大多数好多嗰啲叫做行叫做单车专线咁样噶嘛。
1: 有噶有噶，我见到噶。
0: 你见到噶？咁你
1: 我单撑啊嘛，我成日都见到嗰条线。
0: 咁即系话咧，你夜晚嘅时候咧，你再要及清楚先，睇下有冇个 e-bike 冲紧埋嚟。呢个真要小心，你让咗佢先。唔系水质，你可能
1: 真系让咗佢先。
0: 你水质，你可能
1: 小心洗得慢。
0: 系啊，小心洗得慢船。因为咧，最终俾人撞最蚀底嗰个都系叫做手无寸铁嗰个。佢起码系啊，佢起码有部 e-bike 嘛，即系起码嗰个有即系有样嘢，有个交通工具可能撞埋嚟，咁你系冇嘢保护自己噶嘛。咁所以呢样嘢咧，你真系要小心啊！而家已经系好多嘅意外出现咗啦。咁所以记住，行人嘅时候咧就万分小心，过马路要小心，同埋好多嘢咧，暂时系一个我称之为咧 e-bike 一个暂时仲系一个好灰色嘅地带吓。咁所以咧就系喺呢个执法上面啦，咁啊同埋喺赔偿方面咧，我都冇一个真系有机会先可以揾到一个叫做保险专家翻嚟解释下究竟 e-bike 嘅赔偿系点样啊？究竟啊，如果揸 e-bike 嘅话，咁啊点？系咪我需要有啲咩 cover 啊？呢啲嘢我其实我都唔系好清楚。
1: 我谂可能佢哋都要开始谂，因为其实即系 e-bike 啊、e-scooter 开始越嚟越盛行啦。我谂即系虽然大多暂时我哋就唔容许啦，即系唔系可以大家即系随意咁样做啦，即系 even e-scooter 啦。但其实我见到街上面都真系好多人系依然系咁样玩嘅。

0: 唔系嗰嚿嘢咧，原来都几重下噶。
1: 系噶 ，e-scooter 就好快噶。咁头先你讲得啱，但系当时咧系唔俾踩 e-scooter 嘅，去到呢个约克区咧先可以咧就系叫做批准你踩 e-scooter 咁样。咁、
0: 哦、
1: 所以咧就话咧，你如果你有部 e-scooter 喺大多市嘅话，其实咧其实都冇所用嘅。
0: 同埋都犯法啦，有危险啦，因为你讲话星期二晚啊嘛，原来星期二朝头早咧都有另外一个、另外一个意外。
1: 嗯、
0: 不过咧呢个就系 e scooter， 咁、但系个 e scooter 咧就同架车一齐冚，
1: 系
0: 咁就变咗个 e scooter 嗰个人咧就重伤啦，
1: 系啦。
0: 但我 check 翻啲记录啦，跟住就原来咧、即系我哋之前咪有一次讲 news 咪讲过小朋友好、多即系 e scooter 嘅意外咁啦，跟住啱啱咧两日之前啦，加拿大嘅健康资讯机构发表咗最新嘅数据。话过去一年啦 ，e-scooter 住院嘅人数系升咗四成咯，
1: 系噶，
0: 即系讲紧系真系明显上升，而全部都系一系骨折啦、头部啦、脑部受伤咯，全部都系入院嘅原因，其实系好危险咯。
1: 因为你系揸过噶，你踩过噶嘛，其实系嗰个加速嘅时间好快噶嘛，咁啊，所以即系话咧，你如果你嗰个叫技术麻麻地嘅话咧，咁其实咧你就唔好踩得咁快。系啦，冇错，
0: 冲力真系好快。
1: 系噶，有阵时，因为我细个自己学单车都知嘅，头嗰几次梗系会一定系撞落边度咁样嘅。
0: 系，同埋你真系控制唔到，因为佢好快。
1: 系啦，
0: 因为我记得我喺Kelowna 嘅时候咧，我玩咗一次，我见到街上边人话哇，好似好正，咁我走去玩，原来都几难玩。可能本身我本身平衡能力唔系特别高啦，但系嗰个速度系快到咧，我惊咯。同埋啲车咧喺我隔篱噶咋，因为我
1: 系
0: 用单车嗰条线嚟玩噶嘛，因为你唔可以行人路玩噶。
1: 就好麻烦。
0: 跟住系其实你想停啦，即系佢有刹车个功能啦，但其实你系停唔切，你个人系会因为你捉住个病，其实你会飞出去咯，因为你耷停啊。
1: 系。
0: 跟住我系最后有好几次系我要好似拱走咗部车，跟住我自己向前跑几步，跟住缓速翻，我先停到落嚟咯。
1: 哦，即系
0: 其实系好危险噶。
1: 放开自己部车。
0: 系啊，即系我要好似譬如咁样揸住啦，跟住我日夜揈开佢，因为我真系控制唔到，跟住我继续。跑咯，即系跑几步，因为实在太快啦，所以其实都几危险。同埋我见到佢话，直情系咧，2025年啦，每十个小朋友啦，系有一个因为玩呢啲 e-scooter 或者 e-bike 而真系死亡咯。其实系嗰个数字系死亡添啊，其实个数字系好得人惊。
1: 即系呢个其实系一个可唔可以叫一个叫做长大咗年青人嘅一个玩具咁样啦？
0: 系年青人玩意嚟嘅，我见到好多大学生都系有咁做。
1: 冇错，冇错，冇错。
0: 但系其实大家唔好忽视咗，即系唔好为贪方便或者贪潮，其实嗰个安全嗰样嘢其实
1: 系
0: 好严重。
1: 系噶，同埋唔好觉得戴个头盔好老土，呢、這个一定要合法，即系喺安全嘅地方同埋准许嘅地方使用 e-scooter 嘅时候咧，一定要戴头盔，或者如果你惊嘅话咧，再戴埋呢个护杖添。
0: 好似啲小朋友咁。
1: 冇错啊，所以记住吓，练好先出车，咁啊大多少者就唔可以行 e-scooter，e-bike 嘅朋友记住一定要小心，因为咧撞亲嘅时候，好多嘅法律诉讼啦、insurance 嘅嘢咧都系好难去解决嘅。好，我哋休息一阵先，转头翻嚟再倾个。
2: 老婆，今日嘅牛仔骨同猪扒嘅味道同平时有啲唔同噃，
3: 系咪特别野味咧？
2: 简直系烧烤界嘅天花板啊！
3: 我加咗台湾牛头牌红葱酱嗰啲猪扒度，另外仲用沙茶酱嚟腌牛仔骨啊！
2: 唔怪得烧起嚟特别香啦、
3: 台湾牛头牌沙茶酱、红葱酱系烧烤高手嘅必备酱料，用嚟做凉拌菜都一样咁好。家通总代理乐天贸易有限公司。
4: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遮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塔高马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塔高马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9元起，36个月年利率4.79%，首期51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搵屋要搵位置优越，升值潜力特别高。
6: 我够知啦，边度搵啊
5: ？Montara 于 Aurora 尊贵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界现已开售，双车防震屋只由79,900起咋，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四周园林美景，环境舒适。
6: Montara 系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我有信心。
5: 周末你快啲去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7: 唔做 follow 啊，佳欣，我就系 leader。今日 KOL，
0: 今日 KOL， 而家我近排咧就见到一个新闻，跟住我都有少少回忆啊，究竟我自己应该点算呢？ 移咗民英国，而家。

0: 我谂好多人都有啦，我就移咗过嚟加拿大啦，咁但屋企人咧就仲喺香港嘅，咁咁呢个女孩子咧佢就移咗民去英国啦，咁咁咧佢就难得啦，翻香港啦，暑假大家好似我咁翻乡探亲啦，咁啊见爸爸妈妈，咁啊一打开个房门，
1: 诶、空晒，
0: 吉嘅入边
1: 系
0: 乜都冇、啊。
1: 妈咪有啲嘢去晒边？
0: 系啊，嗰啲由细到大储嗰啲绝版公仔啊、旧相啊，或者啲书啊、碌屎啊，全部冇晒。咁爸爸妈妈就理所当然啦，诶、哎，你都走咗啦，啲嘢都冇用啊，梗系抌咗佢啦。
1: 嗰份我租埋出去添啦。
0: 系啊，即嗰间房系完全系做咗另外一个功能啦。咁、那个呢、這个呢、這个女孩子咧就好嬲，嬲、得好紧，亦都好伤心，即系觉得喂，你抌我啲嘢之前，你都问一句先啦，嗰啲嘢我噶嘛，你又知我唔用，嗰啲嘢可能对我好有意义噶嘛。
1: 系咪我成日都系咁嘅？我问你咪即系冇得抌，抌咗先算啦。
0: 咁你问下我啊嘛，系咪？即系亦都大家，即系网民亦都有好多嘅意见啦。即系唉、哎，香港又寸金尺土，即系你都人都唔喺度住啦，做乜仲摆啲嘢喺度阻住晒咧？咁咁我睇到呢、這、一个少少嘅新闻之后咧，咁我就喺度谂啊，其实我就发现，咦，我爸爸妈妈都几好。冇人抌我啲嘢嘅，但系每一次我翻嚟咧，佢就话呢箱呢箱呢箱，你要唔要噶？
1: 系啊，
0: 嗱嗱临同我搞掂佢，
1: 忍咗好耐噶啦。
0: 系啊，但系即系佢 at least 佢尊重我，佢、這、唔、個、会喺我唔喺度嘅时候抌啦。
1: 呢、這个我成日都发生我屋企身上噶嘛，即系我太太又好中意储好多嘢，但我觉得好似冇乜用，咁咪阻住晒佢。
0: 你觉得冇用？咁、啊、你有冇出声啊？你有冇叫佢喂抌咗佢啦，师太咁？
1: 抌咗，但系佢同我反面，
0: 即系你自己直接抌咗。
1: 我有阵时即系，哇！你太多啦，我帮你抌咁啲啦，咁样啦，系啊，
0: 哦，出事啦，
1: 出事啦，
0: 出事啦。
1: 咁但系我即系觉得好多都冇用噶、哦。
0: 嗱，我帮你解构一下师太嘅心理，就系点解屋企啲旧嘢或者根本冇用嘅嘢摆到摆到风尘，
1: 摆几年
0: 啦，系啦，点解都唔舍得抌咧？嗱、又有得解啦。心理学上面咧，呢、這、一个叫做禀赋效应，
1: 禀
0: 系入。品法院个品啦，富系好似诗词歌赋嗰啲富裕啲嘢啦，系啦，效应啦 ，endowment effect， 咁系由呢个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Richard Thaler 咧喺1980年嘅时候提出嘅，咁、佢核心讲法好简单嘅啫，一件嘢如果佢一旦属于咗你，你对呢一件嘢嘅价值评判会即时上升。OK， 即系话你愿意卖出呢嚿嘢嘅价钱系远远超过你本身买佢翻嚟嗰个价值嘅。
1: 系，即系我而家买咗翻嚟，嗰、那个价值就喺我心里边就升值咗好多倍啦，
0: 就升咗几倍噶啦。
1: 系系
0: 即系譬如我$3买样嘢翻嚟，你要我卖翻出去咧，你唔使啦嘛，冇$9我唔卖噶。
1: 明白。
0: 你唔好话诶，你三蚊买翻去 ，no，、
1: okay.
0: 因为我加咗个多咗个意义啦，而家系属于我噶啦噃，系咪
1: 啊？
0: 咁呢个咧背后同我哋之前讲嘅一个我哋个脑入边嘅机制有关啦。我哋之前咪话咧。个脑入边咧会有痛感嘅，即系话你抌咗我嘅，我咪损失咗咯，咁咪好痛咯。所以点解我唔会咁容易咧肯送走嗰样嘢嘅？
1: 咁点算
0: 咧？系有个几搞笑嘅一个实证啦吓，有个研究有1990年啦吓，有Cornell 大学啦分咗一半佢哋买咗啲类似。杯咁样嘅嘢，咁啊分咗俾两班学生，一班咧就系、是、送咗俾你噶啦，属于你嘅，跟住咧就你可以决定卖唔卖，咁咧另外一班咧就系冇送俾佢嘅，纯粹系你就咁攞去卖啦，唔系你嘅 ，OK，
1: 唔系我嘅，
0: 系啦，即系就咁我俾杯你去卖，另外嗰啲就系呢个杯系属于你嘅，你可以拣卖唔卖，跟住呢班细路咧就系、是、嗰班学生，如果拣咗系属于我嘅咧，平均啊吓开多2倍嘅钱佢先肯卖，但其实讲真的你谂下。是免费送俾你的个杯，但佢居然话我要至少$7我先肯卖翻出去。其他人咧就冇所谓啦，$3就买啦，人点都唔系我嘅，我赚咗钱都唔系我，冇乜所谓啦。
1: 咁我买嗰啲嘢啦。
0: 系啦，所以呢个就系讲紧啊，点解咁难呢？所以话断舍离啊、执屋啊，或者而家就嚟开始即系暑假完啊嘛，大家开始抌嘢啊 ，get ready for 新嘅学期啊，点解好似咁难去抌嘢咁咧？所以记得唔好净系话啊，你样嘢冇用啊，你抌咗佢啦，点点点，因为呢个系一个损失嚟噶嘛。可以话啊，不如呢个送俾边个啊？呢、会唔会帮到边个人啊？或者沟通好紧要，攞出嚟倾清楚先，唔好一嚟就喂，我觉得你唔可以咁噶，咁就话对方，咁就会家嘈恶弊。
1: 咁呢个真系要从长计议先得啦
2: 吓。万锦高球会即将隆重开幕，位于乌柏林夹16街以南，占地33亩，拥有受政府保护、有历史价值嘅文物建筑，园林美景优雅宜人，绝对系户外婚礼场地嘅首选。会所特设中式美食，无论婚宴、社团聚会、饮茶食饭系必去嘅好地方。户外有 mini golf 及多项高尔夫球设施，诚意邀请你欢度每一个重要时刻。万锦高球会，9046 Woodbine Avenue， 电话。

0: 1430
1: AM 1430天气速递。
2: 现时多伦多天晴，室外气温摄氏24度，预测今晚午夜可能有雨同雷暴，气温下降到19度。展望听日星期四有40%机会落雨，温度最高27度，最低16度。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1: AM 1430交通速递。
2: 401西行 James Snow Parkway 以西有意外， HOV 线同左线关闭。西行线其余多车的路段有 Broad Street 到西林， Warden 到 Dixon， Dixie 到410 Collector， James Snow 到 Highway 25。 401东行快线由 Dixie 一路慢驶到 Victoria Park， Collector 就到 Kennedy， 再由 Broad Road 到西林， Broad Street 到 Fixon 以东繁忙。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午5:00，
2: 五点钟新闻由冬季海鲜坊赞助，特别推介享誉全城嘅台山黄鳝饭，电话416-321-3318。
3: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4: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陈正仪报道新闻。尼泊尔与中国边境地区发生严重暴雨、山泥倾泻和山洪暴发，造成最少98人死亡，数以百计的人下落不明，包括24名加拿大公民失踪。总理卡尼表示，联邦政府正密切关注当地情况，并向受影响家庭表达慰问。卡尼呼吁在当地的加拿大公民尽快登记外交部的海外加拿大公民登记服务，以便当局在紧急情况下与他们取得联络并提供协助。外长阿南德则表示，加拿大环球事务部的领事官员已经与当地部门取得联系，并准备好随时为受影响的加国公民提供支援。沙省省长莫尔宣布，该省会由9月8号起对美国酒精饮品征收 50% 的对等税项，回应美国政府近期对加拿大酒类和多种商品加征 50% 关税。莫尔说，沙省这项反制措施是为了支援本地生产商。目前沙省和亚省都未有如其他省份般将美国酒精饮品下架。莫尔强调，支持联邦政府在贸易战升温之下对美国采取的反制行动，但希望加美双方能够重返谈判桌，达成公平的协议。安省和联邦政府共同宣布向咸美顿拨款5亿7200万元，资助兴建社区配套基建，以换取该市在未来3年完全豁免所有住宅项目的发展征费，预计可释放超过31000个新住宅单位。当局估计豁免发展费可以令到每间新屋的建筑成本下调超过10万元。如果配合宽免高达13万元的综合销售税 HST， 合共可以为咸美顿的家庭节省超过23万元的置业开支。联邦和省府今日较早时亦都宣布向旺市拨款接近7亿元，资助兴建房屋配套基建，包括扩阔 Highway 7和周边道路、改善排水系统和兴建全新消防局等。而旺市则承诺，由今年3月底至2029年3月底，将住宅发展费削减50%，指定期限内更加可以获完全豁免。在另一方面，安省政府宣布正式展开 Durham College Oshawagoe 车站的大型扩建工程。工程的内容包括兴建2条新路轨、一个设有融雪系统和天棚的北面新月台、延长南面的月台、兴建2座新的行人天桥和重组巴士回旋处。运输厅长萨卡利亚说，扩建工程能够提高高火车 Lakeshore East 线的班次密度，并改善401公路的交通挤塞问题。省府说，今次升级是为了

0: 配合未来乘客需求，并支援 Lecture East 线向东延伸近19公里至到 Bowmanfield 的整体计划。不过当局未有透露车站扩建工程预计落成的日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视察南部前线部队。泽连斯基在通讯群组发文说，他和武装部队总司令德拉帕特视察了在亚历山德里夫卡方向执行任务的两个空降突击旅，并且探望士兵。泽连斯基又说，此行与扎波罗热地区指挥官以及空降突击部队各级指挥官会谈，主要议题包括征兵和为部队提供必要的武器装备等。这一节新闻报道完毕。
1: 五点钟新闻由冬季海鲜坊赞助，特别推介享誉全城的台山黄鳝饭，电话416-321-3318。
2: 腌煎铲边间餐馆啱你口味啊？
3: 搣零冬季海鲜坊啦！冬季啲蒸味小炒镬气真系超劲爆，喺多伦多出晒名噶啦！驰名招牌菜有头秋干煎龙虾、首林鲜乳鸽同埋台山黄鳝饭，包你食到舐舐脷，就连啲细路都话
4: 冬季冬季，一日三餐都要去冬季，
2: 连腌煎铲都赞不绝口，咁就一定要去试翻下啦！
3: 冬季订座电话416-321-3318，416-321-3318。
5: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6: This is AM 1430 CHKT。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AM 一四三零，交通速递。
1: 5:06，继续由周善玲报道交通消息。DBP 北行近 Eglinton 有坏车，由 Bloor 慢驶到 York Mills。404北行喺 Bloomington 以北，因为长期嘅修路工程而关闭咗左线，附近嘅行车缓慢。404 DBP 南行 York Mills 附近嘅交通意外仍然喺度处理紧，两条左线继续关闭，由 Stews 塞到去 York Mills。427北行由 Gardiner 塞到401。再由409慢驶到 Rexall， Gardiner 西行 Jarvis 到 Jamison， Kipling 到427缓慢， Gardiner 东行由 Park Lawn 塞到去 Jamison， 410北行 Stews 至到 Bovell 一段路是交通缓慢。市区道路方面， Joe Shuster Way 在 Gerard 以北南北双向都关闭，因为有地陷修复工程。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2: AM 1430天气速递是由圣住美新之美高级饼店赞助，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
0: AM 1430天气速递。
1: 现时多伦多天晴，室外气温摄氏23度，相对湿度71%，有29度的感觉，吹紧时速23公里的东南风。预测今晚午夜可能有雨和雷暴，气温下降到19度。展望明日星期四有40%机会落雨，温度最高27度，最低16度。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2: AM 1430天气速递是由圣住美新之美高级饼店赞助，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
3: 为庆祝新之美高级饼店40周年，再度推出劲爆优惠。
4: 今次又爆啲咩优惠啊？
3: 由8月24号星期一至30号星期日，一年7日金沙奶黄月饼五折。
4: 哇，即系半价、啊！新之美嘅月饼仲系新鲜即日烘焙即日发售。
3: 冇错啊，每盒有两个金沙奶黄月饼，每人限购一盒。
4: 哇，咁咪又要排队抢咯？
3: 梗系啦，每日数量有限，售完即止啊！
4: 仲讲咁多，嗱嗱声去新之美排队啦，迟早就冇噶啦。
5: 想想下，每朝起身可以见到一片绿油油草地，呼吸清新空气，咁就好啦。
6: 你嘅梦想成真机会嚟啦！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专柜社区 ，Montara by

0: Treasure Hill 双车房仔屋，价钱只系由79,900起啫，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
1: Aurora 环境舒适，我中意。
0: 周末快啲去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系你明智之选。
2: 佢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嘅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Max TLD Offroad， 每周173元起，36个月年利率3.99%，首期58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五点钟威化由买屋专家 Chris Wu 赞助，一站式买房服务，广告强大，佣金合理，股价精准，416-668-8688。
4: 轻轻松松五点钟，五点钟威化。
5: 好，头先 Cherry 嗰个禀赋效应系咪叫禀赋效应？
6: 系啊，禀赋效应。
5: 哇，我哋其实喺咪后已经讨论咗好多，因为我觉得呢个都好棘手喺屋企，因为点解咧？因为你头先讲得好啱嘅，同 operator 阿 Phil 又讲咗啦，应该点样做啦，其实应该要多沟通嘅，系咪？咁但系呢个咧系要一个长时间嘅沟通。
6: 是的，不是一时一刻的。
5: 因为我以前成日睇嗰啲电视剧啦，同埋呢嗰啲叫做真人 show 呢，因为有啲年长嘅叫做公公婆婆呢，佢啲屋企呢係好严重嘅堆积嘅问题。
6: 係呀，好鍾意囤积。
5: 係好多囤积啊，香港又有啦，即係可能一间小小嘅公屋咁样，其实可能得条路行啊，或者佢瞓喺一堆佢嗰啲储埋嗰啲嘢嗰度咁样啊。咁或者去厕所又冇位啊，嗰个厨房煮嘢食又冇位，跟住又蛇虫鼠蚁又出晒嚟咁样。咁所以我惊呢就有个咁嘅严重嘅问题出现。所以我
6: 你惊你第时会
5: 冇错，我
6: 住喺个垃圾缸。
5: 系啊，所以我希望咧，我可以快尽早清除呢样嘢。不过我觉得呢个系长时间嘅争战。咁但系点都好啦，另一方咧中意储嘢嘅叫做另一半咧都系嘅。有阵时你要睇下自己屋企嘅环境咁样嘅，即系唔需要太过多嘅，系咪？咁即系我谂，我相信有一样共同嘅心理嘅关系，就话咧，即系佢惊。佢惊拥有唔翻呢样嘢，所以佢想
6: 怕嗰个损失咯，就是、我哋个脑入边
5: 系啊，就系嗰个脑作怪，系咪？就系嗰个脑作怪，一定要将呢样嘢咧就尽量咧清除咗。咁啊，讲开呢个叫做咧长者啦，同埋呢个叫做都系关于个脑嘅问题，系咪？咁啊系啦，咁有阵时啲公公婆婆啦，咁啊有阵时可能咧就开始有脑退化嘅叫做情况出现啦。咁有阵时咧佢可能啲行为咧。可能咧就覺得令人擔憂咁樣，咁但係所以咧有陣時我哋做仔女嘅都可能咧都要噏噏氹氹咁樣氹下佢開心，
6: 一啲善意嘅方言
5: 係啦，善意嘅方言咁樣。咁今日我哋嘅呢個威化嘅
6: 威化題目，
5: 冇錯，威化嘅題目就問下你哋啦，你贊唔贊成同向你嘅屋企人講啲善意嘅大話咧？嗱，記住善意嘅大話，
6: 善意嘅善意的，
5: 即係唔係呃佢錢啊嗰啲，呃佢層
6: 樓嗰啲，善意嘅，佢用唔到咁多嘛，幫下佢咯，
5: 我幫你用埋佢啦，係咪咁啊？嗱，要善意嘅，即係希望咧。用一个善意嘅大话咧，咁佢自己又安心开心啲，咁我哋帮同佢相处嘅时间咧又开心啲咁样嘅，咁你赞唔赞成咧？咁可以马上咧投票啦，咁一个礼拜抽一次嘅 Chris Wu 嘅100元嘅叫做 gift 卡，咁啊继续咧送俾大家嘅圣爵面嘅饼卡100元啊，咁啊热烈 comment， 好 Cherry， 咁咧有咩善意嘅大话嘅例子，觉得系几窝心几好嘅咧？
6: 我啱啱咧就喺网上面啦，见到一个孝顺女女。咁咧就分享翻佢嘅自身经历。头先你讲啦，好多老友记咧，其实都可能会有呢个比较严重嘅脑退化症啦，有好多嘢唔记得啦。咁呢个女孩子咧，佢个爸爸都住咗喺老人院入边嘅。咁咧，但系爸爸咧就不甘即系吓咁静坐喺度啊，日日就坐喺度睇电视啊，匿喺房咁。佢好中意周围走噶。
5: 腾嚟腾去，
6: 系啊，
5: 离开埋个安老院，
6: 又未出去嘅，但系咧就行嚟行去，咁啊成日走去撩人倾偈啊，嚟呢度摸下嘢啊，由厨房行去厅啊，厅啊行去房又行去活动室，系啦，即系，但系咁你会惊跌亲噶嘛？
5: 哦，咁啊，
6: 或者跣脚或者撞亲噶嘛？即系你咁啊，咁多老友记，系咪先？咁咧，于是咧，嗰啲员工嘅即系嗰啲院舍员工啊，就喺度谂啊，有咩办法？可以令到阿伯伯啊乖乖地啊坐定定，唔好又周围走呢，
5: 系啦，呢个点搞呢？
6: 有啲咩方法啊？你会点啊？
5: 善意嘅大话，即系唔好学佢，阿伯唔好
6: 用。系啊，你唔可以闹佢，但系你又冇理由氹佢。哎，你乖啦，你坐喺度，我俾你食糖啦。即系嗱，呢啲又冇乜用啦。
5: 呢啲冇乜用系咪？
6: 呢一个院舍嘅员工咧，好聪明，灵机一触，佢就。

0: 就谂到个非常之有温度嘅善意大话。
1: 呢、這个行呢？
0: 佢就同阿伯伯讲：，伯伯啊，恭喜你啊！我哋请咗你做我哋老人院嘅保安啊！
1: 哇，升职有人工，
0: 你系看更嚟噶啦！你要做嘅咧，专门帮我哋睇住大厅入边会唔会有贼仔或者有啲陌生人走入嚟。
1: 咁佢咪继续喺个腾嚟腾去咯？
0: 诶，佢唔腾你啊，佢专就坐正喺个大厅中间。
1: 哦，嗰个更亭就喺嗰度，
0: 一眼观七，望晒成个大厅。
1: 系
0: 每日咧就好乖咁坐喺嗰度。
1: 系
0: 诶，即系 on duty 啊，
1: 即系国产零零七嗰种监视嗰种接待啦。
0: 值班斋坐喺嗰度，
1: 系
0: 仲好开心，同个女讲：，哇，我份工啊好轻松噶，日日坐定定嘅，有得出粮啦。而出粮咧就系食。食一个即系大餐咁啦，即系其实即系
1: 一餐好嘢食，
0: 即系平时院舍都有嘢食噶啦，
1: 加多两嚿，
0: 系啦，加多个橙咁啊，就有大餐啦咁，好搞笑。咁于是咧，好多人咧就喺度话啊，好好啊，好聪明啊，即系其实啲善意嘅大话咧都几好，或者点样用责任感嚟转移老友记嘅一啲注意力咧，系一啲照顾者嘅智慧。咁亦都咧有人就譬如话有个院舍嘅另外一个院舍啦吓，有个长者咧就成日都好容易发脾气，好中意撩交嗌。
1: 系啊，
0: 咁于是咧，佢就走去安排呢、這个长者啦，就负责咧做开门嘅专员啊，即系咧每一次有人到房，俾啲嘢佢做，
1: 系
0: 咁你唔会同个房客闹交噶嘛，
1: 系、啊，
0: 因为你知道哦 ，somebody is here， 即系有人嚟，有客人，有客人嚟到啦，咁我哋就梗系要即系当上宾咁啦，梗系好礼貌啦，即系你系我哋院舍嘅门面嚟噶嘛，系嘛，咁你梗系啊欢迎你嚟啊，今日探边个，咁你唔会同人闹交噶，你梗系同人 chit chat 啊 ，small talk 咁啦，咁于是咧又或者有另外一个咧就系有个院舍嘅长者咧好中意。做嘢，即系乜都我帮你，我帮你，我帮你啊！见到身边啲公公婆婆啊、护士啊做啲，我帮你啊，我帮你啊！咁其实你会，哎呀，唔使，即系唔好啦，即系其实你仲你帮到忙啊，仲阻住我。咁于是咧，呢一个院舍咧又谂到另外一招啦。既然你咁想帮，得啦，你以后就帮手接衫。
1: 我梗系俾啲嘢去做，
0: 系啦，真系安排啲嘢俾佢做，咁就好过佢周围乱咁揾嘢做。
1: 哦，
0: 咁其实我哋就话呢啲其实就系所谓照顾者嘅智慧，点样用啲有温度但系又有尊严嘅方式去减低长者之间嘅摩擦咧？同埋我哋唔系话闹佢啊，或者要阻止佢做啲乜嘢，而系俾一啲有意义嘅角色佢，令到佢可以啊，再谂翻啊，其实我活到呢一个位，其实我都有意义噶，我都真系做紧啲嘢，帮紧人噶噃。
1: 你讲得几啱呢个
0: 善。善意嘅大话，
1: 善意即系俾啲嘢佢做嘛，俾个岗位佢啊嘛，系咪？
0: 等佢觉得自己有用，即系我觉得 contribute 噶，
1: 即系啲办公室智慧咁，老细氹你入局嗰啲个，嗱我而家益你啊，呢个位咧真系咧，你做得好嘅话咧，亚太区嘅主席系你啦，
0: 系咪善意啊先？
1: 系
0: 如果善意嘅话都 OK 嘅，
1: 反明善你唔系善意咁样，咁即系我觉得呢个好认同嘅，即系话咧，而家好多长者咧，真系去到院舍或者真系有呢个叫做老人嘅嗰个老退化出现，老退化症真系，即系可能真系俾翻个一官半。即佢咁样，
0: 同埋即系等佢唔使唔开心啊嘛，
1: 唔开心系咪？即系好似冇晒人生意义，冇晒用咁样。
0: 因为我哋个威化题目啦，好多听众都拣咗 A 嘅，即系都赞成嘅。因为我哋其实重点你写咗出嚟啦，就系只要个出发点系为佢好，系咪先？因为其实佢周围走，佢就真系有机会整亲，系咪？或者佢周围去搵嘢做啊，去帮手啊，佢会真系会可能影响到其他人啊。你同人闹交，你又伤和气啊，系咪先？跟住如果即系唞唔到气啊，咁啊仲大镬，系咪先？咁其实都系即系点解出发点系要为佢好啦 ？B 咧就系视乎个情况啦。有时唔讲真话反而更加好啊吓，我谂呢啲听众投 B 啊，应该有啲经历啊。咁啊 C 啦就系只限照顾老人家或者病患者嘅特殊情况咧，先可以讲呢啲善意嘅大话嘅啫。而最尾 D 咧就系唔得噶啦，大话始终系大话。咁啊，我哋暂时咧就系 A 同埋 B 系比较多嘅，差唔多四成嘅，即系大家都会觉得善意嘅大话都可以嘅。
1: 我都赞成。我都赞成，即系话嗱，记住呢条桥，咁啊，即系话咧，如果屋企真有咁嘅需要嘅话咧，就安排我哋嘅长者，我哋嘅即系掌门人啦吓，俾翻啲一官半职佢做，
0: 俾翻啲尊严，
1: 俾翻啲尊严佢。好，记住呢样嘢。嗱，咁我哋今日嘅主题咧，好多都环绕呢个长者啦，有关咁样嘅。转头翻嚟咧 ，Cherry 又有另外一个咧，真系我觉得咧喺呢个多伦多咧就发生过好温馨嘅事情嘅，特别咧对一啲叫做独居嘅老人咧，咁啊提供一啲嘅心灵支援嘅。转头翻嚟咧，再同你介绍下先。
2: 五点钟威化由流花专家 Chris Wu 赞助，大多伦多各区流花 condo 镇屋独立屋实力裸盘，416-668-8688。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Chris Wu， 我的卖屋团队提供一站式卖屋服务，售前的 staging、装修 touch up、贷款安排、

0: 精准股价，还有多元化的广告渠道，而且佣金合理。我们非常注重客户的私隐，根据不同的情况为你度身订造卖屋方案。详情请上 Facebook、Instagram、微信、Google 搜索 Chris Wu Toronto， 或直接打电话给我 Chris Wu 倾下。416-668-8688
1: Bridal Woodmore Bell Monster Mobile 星期六会做开学优惠现场直播，$45一个月包100GB Bell 5G 网络上网，再包埋美国漫游，或者加条线最平可以$35一个月，一样有好多 gigabyte 数据。打个电话俾 Bridal Woodmore Bell 问下详情啦，开指定计划再送 Smart Glasses 智能眼镜。星期六三飞宝同乐希会喺 Warren 夹 Finch Bridal Woodmore Bell Monster Mobile 做开学优惠现场直播，647-616-9229647-616-9229，
2: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截止日期9月2日，
3: 轻轻松松五点钟威化。
4: 我想这个世界呢，特别是一个进步的社会呢，其中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长者即是年长老年化的问题啦。咁好多的叫做呢即是最年长的一代啦，他的下一辈呢可能离开了他自己屋企啦，城市去出去搵食啦，咁留返低自己的爹地妈咪咁独居啦，咁所以而家形成咗呢好多好寂寞的叫做呢长者，特别喺我哋多伦多市添。咁我哋呢个而家又有个新的举动呢，就可以呢将啲寂寞嘅長者咧就可以叫做咧可以俾翻啲叫做暖意佢哋咁樣。
5: 係啦，我哋就今日都係同長者有關，但係温暖俾長者啊。咁咧而多倫多啦公共圖書館 Toronto Public House Public Library 咧，亦都有一個好暫新為期5年嘅新計劃，亦都係專門咧係愛嚟幫呢啲長者咧對抗佢哋孤獨啦同埋呢個社交孤立嘅問題。
4: 點對抗先？
5: 呢個計劃咧就係由呢個 Wharton's Trust 係捐咗差唔多成700,000加元去资助噶，喺呢个图书馆基金会历嚟收到最大啊，真系好好。即系其实佢哋谂紧个计划咧，就系将啲图书馆，即系因为我哋多伦多有好多细细个嘅图书馆啦，唔同地区啦，但其实可能唔系好近啲长者住嘅地方噶嘛，佢哋咧就会派啲叫做社区专员。就去呢啲所謂自然聚居長者嘅社區，即係唔係一啲特定嘅護老院咁，係即係譬如一啲地區係比較多長者會喺嗰度住啦，係啦，
4: 一啲
5: 比例多啲嘅，於是佢哋就會出一啲流動嘅，好似雪糕車嗰啲咁咧，流動 van 仔，就將啲圖書館嘅資源直接帶去個長者屋企附近，OK， 咁佢哋就揸架車去咁樣嘅，咁咧同時即係除咗係我將圖書館帶俾大家之外啦，即係唔使佢哋行咁遠啦，就可以享受到圖書館的一些服務啦，另外呢就是他們會擴大和創立一些新的專屬於長者的圖書館活動，即是就真的譬如有些還是行動挺 OK 的長者呢，就可以真的走去他們的圖書館就參加一些活動啦，即好像香港那些長者中心啊，那不有得學校玩 iPad 啊，又有即下、啊、
4: 但
5: 這
4: 個就在個 Library 裡面
5: 就
4: 是
5: Library 裡面玩的，
4: 是但你那個 Van 呢就是說即是將資源就帶在附近，可能給一些書去看啊，
5: 是啦、啊、一些書 啊或者一些 Seminar 啊那些，這樣就帶他一起玩這樣的。那還有呢現在還有一部分關於這個計劃呢，就是跟家庭医生啊或者其他医生是有一个好像联成咁啦个合作，就是呢我哋咪话如果唔舒服就要食药啦，即係有个处方药啦，咁而家呢就係有个叫做社交处方啊，即係如果譬如家庭医生觉得哎呀呢、這个长者自己一个其实都几惨惨猪囉，又好闷又冇嘢玩或者冇人同佢倾偈，咁呢佢哋就可以开一个叫做社交处方、social prescription 嘅嘢，咁呢呢一啲长者呢就可以因应住呢个处方啦，就可以去呢啲图书馆度参加一啲特定嘅活动或者资源嘅，咁呢就等呢啲长者唔使咁孤独啦，或者社交孤立咗。
4: 即系医生又诊断咗佢，你系可能比较闷啲嘅，你唔紧要，但我开个处方俾你。咁你有呢张单嘅话咧，你就可以免费或者咧就直头已经帮你安排好啦。跟住你就可以入去嗰度，同你班 friend 一齐玩，
5: 就可以识下朋友仔啊，或者去玩下其他嘢啊咁啦。因为我谂其实有好多即系移民政策，大家 keep 住都变啦。但系之前其实好多人，我听讲系即系佢哋可能后生一辈嚟到。

0: 嗱，你知啦啦队梗系好青春貌美嗰啲
1: 啦，你谂住系嗰啲大学生嗰啲着短裙仔系咪啊？我知你啊，
0: 冇错。但系呢个啦啦队咧就唔系呢啲嚟嘅，
1: 熟龄啦啦队，
0: 熟龄啦啦队。但系佢嘅角色，佢同边个打戏先？都系同嗰啲自己啲 friend 打戏
1: 嘅。比赛嚟嘅，你知唔知啊？好犀利啊！日本呢个熟龄啦啦队协会已经有成20年历史，有300多个婆婆喺入边参加啦。最年纪大嗰个咧系86岁嘅婆婆咯，佢哋会喺个舞台上面咧好有自信咁样跳舞啦，惊人嘅活力啦，即系原来咧啲人系话啦啦队咁样，即系啦啦队舞啦，即系跳嗰啲舞啦，系啦，即系 give me an A 嗰啲咁样啦吓，系会
0: 抹晒地啊，
1: 系啊，
0: 会
1: 令到佢哋
0: 咧，
1: 即系有3个好好嘅益处啦吓，一咧就系同队友要互相沟通啦，因为大家要夹啲动作啊，即
0: 系
1: 当然佢唔会打关斗啊，即系空中飞人咁啦，系，但系至少都要沟通啊，要互动啦，即系有 friend 啦。第二咧就系要训练佢哋个脑啊。因为你要记住啲舞步啦，边个同边个要转位啦，边个要边度就举左手要举右手，边个 pom pom 啦，咁咧锻炼紧大脑嘅认知能力。咁最后当然就系做运动啦，因为全身噶嘛，咁我可以锻炼即系肌力啊、心肺功能啊咁。咁而有大家都知道噶啦，同朋友一齐做运动，比独自做运动咧系更加有效预防呢个认知障碍症嘅。所以点解咧？呢一班嘅婆婆咧就自己一齐夹埋就加入咗一齐玩，同埋佢哋系特别开心咗。
0: 呢个好喎，呢个我觉得即系话更进一步啊，等即系自己咧更加系主动去做呢一啲嘢咁样，又唔使等人要求我自己。原来我安排咗一个叫做吓啦啦队嘅话，咁啊同啲 friend 一齐去夹下啲舞啊，跟住又可以令到自己咧更加有活力咁样。呢个唔错，如果可以喺呢个 Raptors 同埋呢个蓝鸟队嗰度表演添。
1: 我哋喺呢度，我哋开一支呢个长者嘅啦啦队，有男有女嘅。
0: 系啊，因为我觉得呢个系几好嘅。因为点解咧？我点解睇到呢样嘢咧？而我嗰阵时喺 Detroit 读做嘢嘅时候咧 ，Detroit Pistons 咧系有一队啦啦队咧，叫做 Spare Tie 嚟嘅。系啲中年嘅肥佬咧，就去跳舞嘅
1: spare
0: time 咁样，因为Detroit 系一个工业城市嚟噶嘛，即系嗰啲中年阿叔好肥嗰啲咧，仍然可以有个咁大嘅舞台俾佢哋表演咧。我觉得呢个最有得做嘅，即系如果作为蓝鸟啊或者 Raptors 嘅话咧，即系如果长者有机会跳翻 part 嘅话咧，我觉得呢个一定正啊！
2: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U Aurora 现已开售，销售火速进行，机会难得，会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4个车位，最多5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专柜社区，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英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3: AM1430 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来选购啦。
4: AM1430 交通速递
5: 5:27，由周善玲报道交通消息。石灵一西行 Kennedy 附近的快线有交通意外，好在涉事的车辆已经移到去路膊，对交通的影响不大。西行线多车的路段有 Brock Street 到西林， McAlvin 到 DVP，的士到410 Collector， James Snow 到 Highway 25， 401东行410附近的 Collector 有坏车，有线受影响，东行由410到 Kennedy， Liverpool 到 Fixon 都是比较挤塞。 DBP 北行近 Atlington 的位置有坏车，巴士专线和左线封闭，由 Brewer 多车至到 York Mills， 再由 Stillsman 驶到16街。404 DBP 南行由407一路塞到去 Lawrence。 市区道路方面， Bathurst 在 FinchAvenue 以北的煤有煤气泄漏，南北双向都封路。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3: AM1430 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来选购啦。
6: 每3位加拿大人就有1位睡眠不足，来 The Brick 用超低价钱换翻一夜好眠。 City Crown Jewel Resort 床褥可享6折优惠，精选床单低至49元起，买第一个枕头加多10元可以买多个，全店货品零首期，免息分期最长55个月，翌日送货服务，你最快听晚就可以瞓翻个靓觉。欢迎亲临大多伦多地区的各分店，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同士嘉堡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7: 今年 CNE Casino Channel 由8月2至9月30在 Exhibition Place 的 Better Living Center 内正式开放，每日中午12点至清晨6点提供多种博彩游戏，
8: 同场更有

0: 有公众免费 CNE 展前及展后农业体验，详情网址 theex.com。 CNE Casino 领有 Alcohol and Gaming Commission of Ontario 牌照号码 FE1539253， 入场人士必须年满19岁或以上，博彩洒落适可而止。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新闻点题是由 Winco 福耀超市赞助，福耀超市位于 Highway 7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
2: 尼泊尔同西藏边境山洪及泥石流灾难，过百人死亡，数百名游客失踪，包括24个家国人。骑警起诉两名加航的地勤员工，涉嫌协助贩毒集团偷运毒品。科网巨企 Meta 同美国29个州就社交媒体成瘾的诉讼达成167亿美元和解协议。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黄昏新闻专辑。
1: 新闻点题是由 Winco 福耀超市赞助播出，超低价格，超乎想象，你的精明之选，并有大量停车位。
3: 万锦节人流畅旺地段 ，IV7 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嘅 Winco 福耀超市本周特价，特大白蜜瓜4.98元一粒，
4: 陈太油菜苗2.5毫一磅，
3: 本地大茄瓜1.28元一磅，
4: 加拿大龙虾13.88元一磅。
3: 新鲜梅头肉1.99元一磅，
4: 本地农场大黄鸡蛋30粒9.99元一tray。
3: 你咁记够张特级蚝油5.99元一支。
1: Winco 福耀超市，你嘅精明之选。
5: Hello， 我哋 Out of 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6: 同 May，
7: 你哋系咪有独家销售盛会啊？
6: 系啊，我哋嘅盛会现正隆重举行，
5: 利率由0%至高达7000元回扣，最畅销型号仲可以低至1%利率折扣及更多，
6: 优惠多到讲唔晒。
5: 我哋嘅独家专上优惠盛会喺加拿大自创上市嘅豪华品牌 Out of 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嘅 Warden 二通嘅 Out of Town Markham 出车啦！
8: 我系 Out of 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Out of Town 系你嘅首选。
9: 揾屋要揾位置优越，升值潜力特别高。
10: 我够知啦，边度揾啊
9: ？Montara 于 Aurora 尊贵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界现已开售，双车房震屋只由799,900起啫，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四周园林美景，环境舒适。
10: Montara 系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我有信心。
9: 周末你快啲去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1: 口垃圾放题 ，All you can talk。
5: 好，口垃圾放题嚟啦！咁我哋今日讲食，同埋讲下啲香港嘅长者或者基层嘅人士啦。我问下出嚟先。你一个人如果一支公食饭嘅时候，你通常系食得简单啲啊，定系都系一样嘅？总之都系好豪嘅，好开心。
11: 我个人咧比较有仪式感嘅，因为我都几惊孤独嘅。咁但系咧我自己一个人，
5: 摆喺公仔隔篱
11: 嚟咗，即系你去打边炉，咁对面系只大公仔。
5: 我自己你心理有啲问题啲。
11: My imaginary friend，
5: 你肚唔肚饿啊？
11: 原来我一直讲紧嗰个男朋友
5: 系假嘅，好有啲惊喎，系咯。
11: 咁
5: 你
11: 点
5: 啊？系啦，咁如果你真系话如果一个人咁点咧？
11: 我就几有坚持嘅，因为我唔想咧，好似即系我知道好多人咧，即系自己一个人移民过嚟啊，就话唔紧要啦，求其公仔面就算啦，或者即系最简单叮叮面。咁样就有佢啦。我咧系如果我真系有时间可以煮饭啊，我系会 insist 咧系自己一个人都三餸一湯噶。
5: 唔系啊，
11: 系啊，即系我系惯咗
5: 三餸一湯。
11: 系啊，我以前喺香港因为四个人啊嘛，我妈妈系家庭主妇嚟嘅，佢真系会煮到一台都系嘢食咁啦。于是我而家其实我都有个习惯，我都同自己讲，我希望我有翻晒咁多样嘅营养啦，亦都有少少怀念以前一家人坐低食饭嗰个感觉。咁所以就算我一个人坐喺度睇电视食饭，但系我都会即系我见到成台都系嘢咧，我都系开心。
5: 好精彩。
11: 同埋可以咁，我可以食几日嘛？
5: 哦、即系之后嗰啲 lunchbox
11: 系啦，咁我又可以食翻嗰一样嘢，即系唔系使咁单调。同埋我觉得营养依然系重要啊。
5: 嗱，你记住你呢个答案啊，其实呢个几重要的一个呢个线索嚟。咁今日讲咩咧？咁啊，讲咗我哋嘅叫做口垃圾放题嘅叫做题目先，好冇？咁咧就问下大家，咁啊乜嘢先叫做？最美满嘅一餐，咁有 A、B、C、D 嘅拣啦。A 嘅就系话，梗系山珍海味啦，正嘢，梗系咁啊最美满咯。B 咧就系最想同最想见嘅人一齐食饭。 嗱最想见嘅人啊，可能系
11: 即系唔知系边个啊？
5: 美女一个名，或者系你唔识嗰啲
11: 同阿 model 食饭
5: ，model 食饭。

0: 自己揀啦。我講我早知叫埋你開名添。好，另外 C 一家人齊齊整整坐埋喺台一齊食飯。D 咧係食乜都唔重要，最緊要咧就係自己開心自在。A B C D 咁四樣嘢，咁啊你自己揀下啦，投下票啦。咁我哋都做咗簡單統計嘅喎。
1: 快啲嚟投票。係啦。咁我哋啲聽眾咧，大家都係有 50% 係揀 C， 最緊要就係一家人齊齊整整坐埋食飯。
0: 嗯，呢、這個就係最大嘅答案啦，係咪？係
1: 啦，之後就
0: 其他都差唔多，
1: 就係一個人都 OK 嘅，即係最緊要食得開心就揀 dog 嘅。
0: 冇錯，咁啊，你頭先出嚟，我哋啱啱開始之前個題目嘅時候咧，即係威化嘅題目咧，其實。一家人坐埋一齐食饭并不容易，系咪？即系特别啲长者嘅朋友啦，咁啊，即系话咧，好多嘅仔女咧都唔喺身边，咁所以咧好多时候都系自己一个人食。当你自己一个人食嘅时候，你会点食咧？会唔会好似 Cherry 咁三餸一湯咧？
1: 应该冇乜人，好似我
0: 系啊！我如果我自己一个，我就求其六个面噶啦，跟住就开部电脑咁就望住，咁好多人都系咁样开餐，
1: 系
0: 啦
1: 系
0: 啦系啦，电子泡菜啊嗰啲咁样，
1: 系啊系啊，
0: 陪住我一齐食饭啦。咁但系点解我哋今日？讲呢个话题咧，咁其实咧就系香港咧一个叫做调查咁样嘅，佢话咧就访问咗大概500名嘅基层嘅，记住基层嘅市民，咁咧佢话其中500名咧，其中有300几个咧喺三个月曾经咧系攞咗一个叫做食物嘅援助，即系好似 food bank 嗰啲咁，
1: 哦，即系免费嗰啲，即系佢俾罐头啊，俾面包你啊，
0: 系啦，因为基层啊嘛，咁样，咁佢咁有几个数字显示出嚟咧，佢话大概75%嘅朋友咧，佢话咧买食物嘅第一 number one 嘅叫做考虑。就系平，
1: 咁梗系啦，佢基层市民，
0: 基层
1: 梗系，我哋呢都系
0: 系，我哋都系
1: 啦，
0: 我哋都谂住平啦，咁样，咁啊喺呢度加拿大嘅朋友咧，同喺香港有个相似嘅就话咧。买餸嘅话咧，就叫做蛋白质啦 ，protein 咧系缺乏嘅，因为 protein 即系肉啊嘛，
1: 即系贵啦，
0: 系啦，
1: 肉啊、鱼啊、蛋啊、
0: 鱼啊、
1: 蛋
0: 啊，系啊，好贵嘅其实，咁啊，所以咧好多嘅叫做咧，大概45% 嘅人咧表示咧，佢话啲肉啊、鱼啊、蛋啊嗰种蛋白质高嘅食物咧，实在太贵啦，咁啊难以负担咁样，咁所以咧，即系话呢个系第一样嘢啦。咁啊，净系得三成嘅朋友咧，觉得咧一星期咧系会食到呢个叫做均衡嘅饮食嘅。咁其余嗰70%咧都系麻麻地，都系唔均衡啦。咁啊，总之咧，有啲咩平嘅就叫做买先啦。咁咩叫平咧？好多时我哋喺香港就系饭啦。面啦、面包啦、饼干啦呢啲，
1: 即系嗰啲
0: 淀粉质嘅
1: 嘢，即
0: 系
1: 塞饱你啊！
0: 塞饱嘅咁就系啦，即系话咧好多嘅香港嘅朋友咧，基层嘅朋友咧，热量过剩，但系就有饱肚嘅感觉，但系咧就叫做咧蛋白质就唔够嘅吓。
1: 即系热量过剩，但系营养不良。
0: 冇错啦，咁啊呢个第一啦。好啦，咁啊另外一样嘢啦，咁即系话点解叫做越穷嘅朋友啦，越难生活嘅朋友咧，佢嘅健康嘅饮食咧就系越嚟越困难咧。其实系一环就扣一环嘅，咁啊头先讲过啦，咁就系话即系尽量买啲平嘅嘢啦，系咪？咁啊呢个就系叫做罐头啊、面啊、包
1: 啊、摆
0: 得啊嗰啲嘢。好啦，跟住另外一样嘢咧，我哋要去翻香港嘅叫做实际嘅生活环境。香港咧，譬如基层嘅市民咧，有啲朋友有可能是劏房啦，
1: 好细啊，
0: 租床位啦，
1: 或者咩 share 用噶嘛，好多嘢都
0: 冇错，即系话咧，如果你 share 嘅话咧，即系话厨房咧系要轮流一起用噶嘛，咁即系话咧，你去煮一餐好嘅一餐饭咧，个意欲咧系低咗好多噶，
1: 系啊，要夹时间，我嗰时即系即系探望嗰啲基层嘅家庭啦，佢哋系话要约好个时间，边个煮完要嗱嗱临，要洗完啲嘢要还翻俾人，或者只系得一个煲，要煮晒几个餸咁，所以一定系一个蒸笼五层咁样摆晒啲嘢，塞晒佢就算。
0: 你讲得真啱啊！即系话我得一个蒸笼，我点样可以做到好短时间三餸一汤咧？可能就系蒸个排骨咁样，跟住煮个饭就算啦。咁所以咧呢、這个就系一个叫做基层市民要生活嘅嘢啦。所以咧。第一，我个生活，我个厨房已经咁简陋咯，咁我
1: 缺乏呢个煮食空间
0: 系啦，咁我边有仲有心情煮咧？咁另外一啲咧就话咧，我如果住劏房嘅朋友咧，可能咧即系嗰啲叫做电磁炉，一个电磁炉，咁可能咧系即系好慢嘅，咁即系根本你都冇心机。已经咁窄咯个地方，仲系劏房嘅，可能嗰个啲抽气嗰啲系统又
1: 系啊！你唔通入边煎牛扒咩？
0: 系啦，要乌蝇瘴气咁样，咁啊，所以系好难搞。咁所以呢个咧系唔关呢个叫做食物嘅问题啦，系关呢个叫做环境嘅问题。咁啊，所以咧呢个所以影响到咧。

0: 就係佢哋咧煮飯嘅意欲。好啦，咁如果你一支公嘅話咧，呢、這個我真係哇，佢係調查咗我先至到咧去深入去研究呢樣嘢係乜嘢？佢係乜嘢咧？就話咧除咗話呢個叫做缺乏呢個主食空間之外咧，又或者其他嗰啲叫做譬如話長者嗰啲冇牙咬之外咧，另外一個咧就話我一個人食飯我都唔開心。我都唔中意一個人食飯。
1: 哦，即係嗰個心理嗰樣嘢啦，即係好慘
0: 我
1: 自己一個人食飯，冇 mood 啊！
0: 我一個人好、慘食飯，我邊度有心機煮三餸一湯啫？咁樣唔似你啦。
1: 臨食完就去瞓覺啦，
0: 冇錯，所以就係呢樣嘢，由呢個叫做實際環境，跟住到呢個心理咧，都係咧成日一路咧就重創落去嘅。所以咧，佢哋咧根本咧就冇心機去煮一餐好嘢食。咁所以咧，我哋就深入咗調查一樣嘢，就係乜嘢咧？就係究竟點？咁样叫做一个美满嘅一餐，所以我哋头先咪叫你投票嘅，系咪？嗱，咁跟住投咗票之后咧，咁我哋等阵咧就将呢个题目咧就转移去我哋电话线上，好冇？因为我哋琴日冇听到电话，
1: 哦，都听下大家听众觉得心目中美满嘅一餐系点啊？
0: 因为点解咧？因为我哋咧会有呢个叫张雨晨嘅记者签名会吓，咁我哋咧今日又送俾大家啦，就系一套两张，我哋攞两套出嚟啦，好嘛？咁啊就问下大家啦，你心目中最美满嘅一餐嘅ingredient 嗰个材料系乜嘢？记住可以拣一样嘅啫。你嘅最美满嘅材料系乜嘢咧？咩呢个靓嘅餸菜啊？中意同你自己中意嘅人一齐食啊？
1: 要搭边个噶？
0: 系啦，
1: 讲埋噶。
0: 冇错。跟住咧，又或者一家人出去食啊？一家人一齐食啊？定系还是我自己心理上面嗰个叫心理质素，我觉得 OK。自己独处，我仍然都会煮三餸一档，好 happy 嘅。一 A B C D， 又或者有 E 嘅答案，你都可以 share 俾我哋。
1: 欢迎同我哋分享。
0: 冇错，转头翻嚟接听你电话。
2: 塘下烧腊列治文山店开业啦！三代祖传秘制烧鸭、名炉烧味、各式烧味拼饭、秘制卤水、独家八味牛筋，准备就水。新张买烧鸭一隻送叉烧或烧肉半磅，优惠于列治文山及时间本两店同步进行。食靓烧味梗系嚟塘下烧腊啦！新店位于列治文山一号 Spadina Road 十六街交界，塘下烧腊6472168823 6472168823。AM 1430交通速递，
3: 5:42由周成玲报道交通消息。401西行 Kennedy 附近的快线有交通意外，西行线由 McCoven 一路缓慢到 Dixon， 然后410 Collector 塞到去407，在 Graveline 附近右线受阻，由 James Snow 至到 Graveline 挤塞。401东行410附近的 Collector 有坏车，右线受影响，在 Port Union 附近的 Collector 转快线的 Transfer 有货车一路停了在右线。东行由410到 Kennedy Liverpool 到 Fixon 挤塞。 DBP 北行近 Eglinton 附近有坏车，巴士专线和左线封闭，由 Bloor 多车至到 York Mills， 再由 Stews 慢驶到十博街。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4: 凝望雪花飘下落。

0: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特别带俾你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东方广场见面会。
1: 以平人世间会面感冒。
2: Hello， 你好，我是张雨晨，我好开心9月13号呢会在东方广场有机会同近距离接触，请你一定要来同我打个招呼啊，到时见。
0: 9月13号中午12点东方广场，张雨晨会同现场的朋友见面，分享他的好声音好音乐，有座位券的 fans 可以同张雨晨零距离接触攞签名。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3: Bridal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星期六会做开学优惠现场直播，$45一个月包100GB Bell 5G 网络上网，再包埋美国漫游，或者加条线最平可以$35一个月，一样有好多 GB 数据。

0: 打个电话俾 Riderwood Mobile 问下详情啦。开始定计划再送 Smart Glasses 智能眼镜。星期六三飞宝同乐希会喺 Warren 夹 Finch Riderwood Mobile Monster Mobile 做开学优惠现场直播。647-616-9229 647-616-9229。
1: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车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9元起，36个月年利率4.79%，首期51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口垃圾放题 ，All you can talk。
3: 好，最美满嘅一餐啊！你话请你食啊嘛，系咪？同你一齐，
4: 同我一齐食饭就系最美满嘅一餐。
3: 有冇人想同阿 Cherry 食共进晚餐
4: 啊？可能即刻打爆晒啲电话嚟、
3: 啊。可能系啊，打爆嗰啲电话系唔系打上嚟啊？好，问下大家 A、B、C、D， 你会揀边一样呢？或者你有 E 嘅答案吓？咁、啊、我哋今日咧就会抽。两位嘅幸运而出嚟，就会得到咧一套两张嘅张雨晨嘅记者见面会吓，咁啊同大家有个近距离嘅见面吓，咁啊出嚟交俾你啦，咁你揀两位听众出嚟就得奖啦，咁但系咧听电话我哋尽量听晒先，好，咁啊交俾你，第一位边个？
4: 第一位系黄先生，
3: 黄生你好。
5: Hey.两位好啊，
4: Hello, 黄生 Harry, 你好啊，
5: 你好啊，
3: 你好啊，黄生，喂，最美满嘅一餐，你有咩嘅最主要嘅材料先？
5: 哦，咁啊，因为我中意食海鲜嘅，一定有海鲜啊，有牛肉啊、猪肉啊嗰啲啦，一定要丰富啲啦。
4: 即系 A 啦，你拣呢个山珍海味，要食啲好嘅餸、
3: 啊。即系最紧要送菜行先，其他人陪唔陪你唔紧要嘅。
5: 唔系、啊，反而送菜咧，如果有好食嘅就有咯，如果冇嘅咧，求其。清清淡淡都可以，但系一定要同屋企人啊，一家五口啊，爸爸妈妈啊一齐咯、嗯，因为而家年纪大啦，细个咧就即系唔好计较咯，自己一个人食啊，有时啊，我即系以前我后生做嗰啲出世公司都系讲明啦，中秋节啊、做节嗰啲你唔可以请假噶，咁、
3: 嗯、
5: 啊，但系咧而家咧做唔做呢啲公司啊，得宁愿多啲休息啊，多啲时间陪屋企人咯，因为而家已经系半退休啊，经济又上咗轨道啊，即系唔系话好需要搏杀嗰啲咯。
4: 咁希望嚟紧好快又中秋节啦，系
3: 啊，
4: 希望你哋可以一家人坐低又食下啲好味嘅嘢啦，又鱼又肉啦。
3: 即系最紧要阿黄生系试嘅，好唔好 ？OK， 多谢你，
4: 多谢
3: 你分享。好，咁啊，另外
4: 一
3: 位
4: 系 Mandy，
6: 系
3: 你好 Mandy， 咁你啊最主要嘅材料系乜嘢啊？最重要嘅乜嘢啊？
4: 最美满点样为之美满呢？
6: 我觉得一齐就嚟中秋节一齐食月饼啊，
3: 嗯，
6: 尤其是睇月啊嗰啲都系美满啊。
4: 哦，即系最紧要都系一家人
3: 一
4: 齐，睇嚟大家唔会拣 B 咯，因为佢哋最想要嘅人就系一家人。
3: 我真系想听啊，最想同一个最我最想见嘅人一齐食饭。
4: 你可以谂下，你有边个你好想？
3: 我谂下先，我谂下先。
4: 好
3: ，OK， 好，
4: 多
3: 谢
4: 你
3: ，Mandy。OK， 好，下位，
4: 下一位系 Henry。
7: 系两位主持好啦，其实 A、B、C 嗰三样我都啱嘅，但系如果真系要拣一样咧，我拣 C 咯，我觉得都系同翻屋企人咧就温馨一啲咯，食饭咁啊，需要话点样特别考虑话山珍海菜啲嘢咧，咁但系咧鸡咧就一定要有嘅，点解鸡要有咧？因为咧鸡嚟讲通常都系压尾噶嘛，你其他啲嘢咧都系俾人食晒先噶啦，鸡就一定有一剩咯，即系你算你话系好客气啊，有人食先，自己都有件鸡落下肚啦，咁啊同埋咧。有个意头嘅鸡系咩啦 ？Winner winner chicken dinner 咁 ，dinner 咁
4: 啊。哦，系啊，系啊，
7: 系
4: 啊，
7: 系啊，系啊，咁咪系有一个即系好好嘅意头喺度咯。咁我都系如果真系食嘢咧，就唔系太讲究啦。但系最紧要系有一只鸡。
3: 最紧要有只鸡。
4: 有鸡咧，一家人可以 share 咯、
7: 啊，
4: 即系嗱，鸡髀就俾即系爷爷嫲嫲、公公婆婆啊，咁啊小朋友啊，可能即系食下鸡胸肉啊，爸爸妈妈，我妈唔知点解好中意食鸡翼、鸡翼尖。
3: 我以为鸡髀、鸡 pat pat 你食。
4: 鸡 pat pat 应该唔
3: 咁啊，
4: 同
3: 甘共苦啊，
4: 就掉俾佢
3: 食啦。咁啊，
4: 都几好啊，有鸡呢一个。
3: 系啊，啱嘅、
4: 啊這個，
3: 中国人系中意鸡噶嘛。
4: 家人又可以 share，
3: 多谢你嘅分享，
4: 多谢你 Henry。
3: Okay，
4: 下一位系关女士，
3: 关女士你好，
8: 你好，
3: 你咧，你如果有四样嘢，你要一定要拣其中一样，咁你拣边样最重要咧？幸福美满嘅一餐，
8: 屋企人一齐最重要啦。
3: 嗯，
4: 你多唔多同屋企人一齐食饭啊？

0: 当然系啦，尤其是生日添。
1: 啊，系啊，生日大时大节真系好开心啊。
2: 系。
0: 系啊，咁啊，佢哋中意食乜，我乜都食。咁啊，最紧要开开心心，大家坐埋一齐。
1: 咁你会唔会煮俾佢哋食噶？定大家都系买好多外卖一齐翻嚟食咁啊？
0: 一半一半啦。
2: 嗯。但系你啊，买外卖点都好，如果阿妈有个老火靓汤咧，真系顶呱呱嘅。
1: 有汤饮争好远，
2: 系啊，即系普通红萝卜咁都好啊，即系起码有啖汤水饮下。我哋啲出嚟，
1: 我都挂住
2: 打滚咁多年都冇啖汤水饮下，咁样系咪？嗯，呢、這个几好，多谢你，多谢你，
1: 多谢你关。
2: 即系大部分都系同家人相聚噶，系咪？
1: 大家都好，
2: 系啊系啊，
1: 大家始
2: 终
1: 中
2: 国
1: 人系
2: 啊，
1: 真系家庭系比较重要。
2: 系啊系啊系啊。
1: 好，我哋听埋最尾阿黄生嘅电话。
2: 黄生你好
3: ，Hello，
2: 诶、hey, ，黄生你好啊，
1: 你好啊，
2: 嗯。你呢
3: 因为我第一次就同你倾电话，就系未见过你噶。
1: 哦，系咩？我多谢你啊，多谢你之前我哋嘅节目。
3: 其实呢每个人嘅家庭环境系唔一样嘅。
2: 嗯，
3: 个个人都希望同家人一齐食，但系有啲人系冇家人陪噶嘛。
2: 明白，系。
3: 咁、我个人咧就叫顺其自然。
2: 嗯，
3: 我个人系咁嘅。系、无论系咩送菜，我都 OK 嘅。最紧要就食得开心，系咁样啫。
2: 好，最紧要食得开心，即系自己一个一个人食都食得开心，最紧要开开心心，系咪 ？OK，、好，多谢你黄生。
3: 嗱
2: ，OK， 拜拜。诶、咁你而家先谂一阵先，定系而家就可以抽到啦？
1: 我觉得都抽到啦。
2: 咁你抽啦吓？
1: 系啊，我觉得都抽到。我好欣赏头先关女士同埋最尾嗰位黄生佢哋所讲，即系真系即系开心，跟住一家人，有鸡，其实呢啲我觉得好有画面啊，俾我嘅感觉。
2: 好
1: 系啊，即系同埋大家一个人食都可以好开心啫，有人陪就更加系福气啦，系嘛？但系即系嗰个心态嗰样嘢，我几喜欢。
2: OK， 咁啊，即系今日得奖嘅人士就系
1: 关
2: 女士同埋阿黄生。
1: 嗰位黄先生，
2: 好咁啊！你会得到咧，就系张雨晨嘅一套两张嘅记者签名会嘅一个门VIP 门券啦。咁啊，听日可以咧就打上嚟我哋前台啦，90541-1430咧再 confirm 嘅。咁点解我要问大家呢一个问题咧？其实 A、B、C、D 都系个心境嚟嘅。咁啊，点解有咁嘅心态咧？咁啊，头先其实黄生道出咗一个道理嘅，或者 Cherry 最早嘅时间都道出咗一个好好嘅道理嘅时候，咁啊，转头翻嚟咧，我哋 ending 嘅时候为大家分享，咁啊，点样先会成为一个咧？可以令到自己无论有冇家人陪伴嘅时候，都每一日都有一个美满嘅一餐。
4: 如果你等紧置业机会，真系唔好错过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一定系首选，
5: 只系79,900起就住喺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gna Golf Club， 上车房最多五房及停四架车车位，
4: 位置绝对无敌，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
5: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球面等。
4: 周末一齐去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6: AM 1430交通速递
7: ，DBP 404北行由 Bayview Brewer 塞到去接近401，再由407塞到接近 Major Mackenzie。404 DBP 南行由407慢驶到 Steeles， 然后塞到近 Eglinton， 再由 Bayview Brewer 以北慢驶到 Gardiner。Gardiner 西行喺427附近有意外，有线受影响，西行线由 DBP 塞到去 Jamison Kipling 至到427，亦都系比较多车。401西行 Kennedy 附近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右线关闭，车龙由 McCoven 塞到去 Dixon。另外的士到410嘅 Collector 亦都系挤塞。401东行410到 Kennedy Liverpool 到 Fixon 缓慢。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8: 咦啦啦，冇心机煮饭。
9: 嚟龙竹记开餐啦！招牌姜葱鱼头煲、姐姐黄舌煲人气高企，蒜香排骨、蜜椒生蚝非常惹味。龙竹记夏日海鲜大放送，时令游水吃货齐备 ，XO 酱圣子、生蚝、避风塘特大龙虾、清蒸青斑鱼鲜，源头直供。唔三晚唔食，更有拔丝香蕉做甜品。Ride 活泼 ，Young 十六街新旺角龙竹记夏日冰冻果汁特价，记得外卖明炉烧味啊！一饭杯消暑凉快。
10: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办，一起赏月听歌共度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鸣谢以下赞助商户：
11: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0: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11: 流花专家 Chris Wu、
10: Sunny Communities、
11: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10: 澳洲康道极品零。

0: 之
1: Rosports Honda
0: 迅捷冷暖，
2: 顺机顺皮皮朱古力。
3: 好，嚟到最后一 part 进击陈皮朱古力，咁啊多谢大家嘅电话啦。咁呢个时间亦都咧抽埋咧就每日嘅抽奖，咁就咧得到长城拍卖评估行嘅10蚊嘅超市代用券，就关于今日嘅幸福嘅一餐嘅话题。咁我今日咧就抽到咧就系呢位嘅听众叫做咪咪听，咁我咧完咗节目嘅时候咁会私信俾你啦。咁我头先讲咗 A B C D 嘛 ，A 就系一个好嘅餸菜系咪？好嘅素材即系食物啦。跟住 B 咧就系同你喜欢嘅人一齐食啦 ，C 咧就系一个叫做一家人一齐食饭啦 ，D 咧就系话无论系自己一个人点都好啦，总之心态好嘅话，咁啊即系话咧都会有一餐咧就系叫做好味道嘅一餐嘅，即系话食物唔重要，最紧要咧就开心自在。其实我讲紧乜嘢咧？其实呢一个咧系一个渐进式嘅心境嚟嘅，渐进式嘅心境系啦，即系咧。我哋最基本嘅，即系话咩叫好多人对好多人嚟讲，叫做幸福嘅一餐，等系大鱼大肉啦，系咪？鱼翅朗口啊，食咗鲍鱼先啦，好嘢有营养啊！嗱，呢个基本咧，第一，但系第一层嘅意义嚟嘅。好啦，咁咧呢个可能咧你满足咗啦，咁但系咧到你去到呢个叫心灵嘅时候咧，咁就系咧同你喜欢嘅人一齐，
4: 哦，即
3: 系
4: 有个升华，
3: 有个升华咗上去啦。咁，所谓嘅深爱或者喜欢嘅人，可能同头先一家人齐齐整整，可能系一样嘅。可能系你嘅家人，系你心爱嘅人，又或者你嘅伴侣，又或者你嘅好朋友，点都好啦。咁啊，总之咧，去到呢个叫做第二嘅层次嘅话咧，就可以去到咧，就系同一个心爱嘅人咧一齐食饭啦。
4: 我突然之间醒起有个 news 咧，就
3: 系
4: Drake 啊，你有冇睇到？系佢咧最近咧就喺一个节目度咧认识咗一位女士，一个 KOL 咁啦，系嗰啲歌德风格咁样。跟住佢为咗好想同，真系佢好喜欢呢个女孩子，
3: 系
4: 佢包起咗我哋downtown。Casa Loma 嗰栋城堡啊，
3: 城堡
4: 就系为咗同佢食一晚寿司，即系真系心爱嘅人，就为咗要食餐饭啦，系啊，真系嗰个情感嗰个升华不得了。当然佢都有山珍海味啦，但系佢系两样嘢。
3: 系啦，好啦，跟住第三啦，咁啊就系再高一个层次咧，就话咧。可以咧就同一家人咧就系一齐食饭呢一种咧就叫做咧归属感啊，即系我哋可以归一齐咧，我哋
4: 一齐嘅
3: 系啦，一种嘅归属感喺里边。咁呢个叫第三样啦。嗱，咁我哋重复先，第一层咧就系食物满足，叫物质上面满足；第二层咧就系情感上面满足；第三层咧就系叫做咧归属啊，即系归属嘅满足啦，可以一家人团聚咁样嘅。好啦，咁去到第四个层次咧。就系话咧，就算我哋纵使一个人食饭嘅话，我哋都唔可以求其嘅，我哋咧都可以咧就好隆重其事，好似 Cherry 咁讲呢个仪式感喺里边。咁啊，即系话咧，纵使我喺到咩嘅环境嘅底下，好似头先黄生咁讲嘛，咩环境嘅底下咧，我仍然咧都系好开心，因为咧我好期待我嚟紧嘅一餐。系啦，咁即系话咧，我会为到今晚呢一餐，虽则我系自己一个人食饭嘅话，咁我可以咧令到呢一餐咧系充满咗感情喺里边，好似有套日剧叫做孤独嘅叫做叫做咩美食家咁样嘅。
4: 哦，孤独的美食家
3: 系啦，咁样咁佢就佢就唔系屋企煮饭嘅，即系话咧佢每一次咧做完一大轮嘢嘅时候咧就好期待去食个午餐咁样嘅，系啦，即系我希望大家咧都有一个咁嘅心境喺。里边，纵使你自己一个人，又或者你身处喺条街度，可能啱啱见完个客啊，啱啱做完嘢，好攰都好，但系千祈唔好求其，
4: 唔好代薄咗自己，
3: 系唔好代薄咗，
4: 好好地去 reward 自己食餐好嘅，
3: 唔好买个菠萝包喺个车度食，嗰个菠萝包仲要特价，
4: 即系收工3蚊，
3: 千祈唔好咁样，你哋唔好咁样啦，
4: 对自己好啲啊！咁多位，如果你而家系放紧工揸紧车翻屋企，记得要食好啲啊！今晚
3: 系啦，所以话记住咧，就系话记住，唔好代薄自己。咁咧，跟住咧，令到自己喺每一晚嘅时候咧，有个期待喺里边。咁啊，跟住咧，令到自己一个好满足，呢个第一步。咁呢一个咧，就系叫做咧自我嘅满足啊。记住自我嘅满足，令到自己咧，无论喺呢个咩环境嘅时候咧，我都觉得咧，我系好满足嘅。纵使屋企人唔喺我身边，但系咧，我都系觉得咧 ，very happy 呢样嘢嚟嘅。咁但系我一样嘢要核实，要重新讲。第三重因为有家人陪伴嘅
4: 归属感，
3: 归属感。第四重咧就系有自我满足嘅感觉喺里边。嗱，唔系话第四就高级过第三个，因为咧第

0: 系，其实系平等嘅。如果你好幸运嘅，有屋企人陪伴话嘅话咧，其实系 very good 嘅吓。咁当然系啦。咁但系如果你即系冇屋企人喺附近嘅话咧，好似自己一个留学啊，自己一个人喺度生活嘅话咧，都唔好觉得孤独，都要咧好有仪式感，同埋咧好注重你每一餐有好好嘅营养，好似 cherry 咁三餸一湯啊，哇哗啦啦啦，系咪？咁注意自己嘅营养，同埋一个满足嘅一餐，咁、那个人咧就会更加之满足。同埋喺低处嘅时间咧，唔开心嘅时间咧，你仍然可以揾到一个目标，就系咧孤独嘅美食家，
1: 要更加食好啲，食
0: 翻餐好嘅，鼓励自己，听日继续上路。好，
1: 希望咁多位今晚有个美满嘅晚餐啊！
0: 好，咁啊，时间到呢度，我哋听日再见，
1: 拜拜。
2: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加拿大中文电台黄昏六点。黄昏新闻专辑，
3: 卡尼话正密切留意尼泊尔严重山泥倾泻，24名加拿大人失踪。一名印度教神职人员借驱邪之名施以性侵犯，被杜林区警方起诉。总理卡尼持续推动加欧关系，下个月中会去到欧洲议会发表演说。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黎伟杰报道新闻。尼泊尔接壤中国西藏的地区，山洪暴发及泥石流重大灾难，增加到最少160人死亡，几百人失踪，包括24名加拿大人。总理卡尼对受影响家庭致以慰问，又指渥太华正密切关注当地情况。陈正仪报道。
4: 总理卡尼下午在社交媒体发文，形容尼泊尔和中国的灾情非常惨重，并向受影响家庭致以深切慰问。卡尼呼吁在当地的加国公民尽快登记环球事务部的海外加拿大公民登记服务，以便在紧急情况下取得联系。外长阿南德则强调，领事人员已经与当地政府对接，随时为加国公民提供协助。中尼接壤地区是在当地清晨发生尼克特制4.4级地震，怀疑触发冰川雪崩，导致大范围山泥倾泻。现场片段显示，巨大的泥石流在瞬间吞噬口岸边境联检大楼，多架货车和旅游巴好像玩具般被冲走，多条村庄、道路和水电站亦都被毁。尼泊尔当局已经向居民发出预警，呼吁民众远离主要河流。当局证实，尼泊尔境内的死亡人数已经增加至157人，另外有403人下落不明。失踪者当中有300多人是外国公民，除了24名加拿大人，还包括133名印度朝圣者、47名美国人、34名澳洲人和33名英国人。尼泊尔裔加拿大居民服务组织发声明，对悲剧表示深切哀悼，并向所有受影响灾民致以慰问。而在中国西藏一侧，山泥倾泻亦都造成最少3人遇难，265人失联。加拿大中文电台陈正仪报道。
3: 在加美贸易战持续升级之际，沙省宣布将会对美国酒类加征50%的反制税，而亚省和安省就认为要采取谨慎及团结的策略。另外，联邦工业部长乔美兰就拒绝评论是否会将能源作为谈判筹码。陈正仪另一节报道。
4: 沙省省长莫尔今日宣布，该省会由9月8日开始对美国酒精饮品征收50%的对等税项，回应美国政府近期对加拿大酒类和多种商品加征50%关税。莫尔说，沙省这项反制税是为了支援本地生产商。目前沙省和亚省都未有如其他省份咁将美国酒精饮品下架。莫尔强调，支持联邦政府在贸易战升温下对美国采取的反制行动，但希望加美双方能够重返谈判桌，达成公平的协议。与此同时，安省省长杜格福特今日在旺市一个场合中表明，安省不会在未获其他省长支持前单方面切断对美的电力供应。福特强调，面对美国的贸易打压，必须与其他省份采取一致行动。他又说，虽然亚省省长戴斯敏反对切断对美能源出口，认为会损害本国利益，但福特和戴斯敏都正合作推进一项

0: 该活动在欧洲议会总部所在的法国斯特拉斯堡举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于9月10日向欧洲表演卡尼。9月10日，卡尼自年初上任以来一直寻求将本国经济减少依赖美国，并同时推动本国与其他国家，尤其是欧洲加强经贸联系。王家琪竟表示，在一项缉毒调查中起诉两名加拿大航空 Air Canada 的员工，涉嫌在满地可杜鲁多国际机场利用职务之便双方向偷运毒品。琪竟指出，调查在五月展开，该两名加航地勤人员被指没有按照规定程序去处理行李，从而协助贩毒集团将可卡因走私入境和将大麻偷运出口。騎警今朝早在滿地可地區的兩處住宅、一輛汽車和兩人的工作地點執行搜查，兩名疑犯暫時獲釋。騎警說預期稍後會有更多人落網。杜林區警方表示，就奧沙華一宗涉嫌利用宗教儀式進行性侵犯的案件，起訴一名50歲美國男子。當局說，昨日接到報案，女事主及其家人聘請一名來自美國的印度教祭司主持宗教儀式，而這名祭司涉嫌欺騙受害人，聲稱他被邪靈纏身，需要施法驅魔，並有使事主前往一個私人地方，借宗教儀式之名對他作出性侵犯。警方接報之後迅速逮捕疑犯，是來自紐約州的50歲男子，現被落案起訴一項性侵罪。社交平台巨头 Facebook 的母公司 Meta 与包括加州在内的美国29个州就社交媒体成瘾的诉讼达成和解协议，同意向提出诉讼的各州支付最多大约167亿美元，并于 Meta 平台上增加对青少年及儿童的安全保护措施。根据加州检察总长邦塔发表的声明，协议包括 Meta 在10年内向提出诉讼的各州支付和解费，其中加州将可以获得大约15亿到21亿美元。加州是2023年最初对 Meta 提出诉讼的州份之一，涉及的29个州指控 Meta 故意在旗下的平台设计令人上瘾的产品机制，明知会影响年轻用户，仍然将他们暴露于遭受严重心理伤害的风险当中，并且故意就平台相关安全风险误导公众。案件今个月18日在加州北区联邦地区法院开审，与众各方今次达成的和解协议仍有待法庭批准。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中央情报局 CIA 局长拉特克利夫日前访问俄罗斯，并指此行可能会取得一些成果，但未作进一步说明。特朗普今日接受电台节目访问时说，拉特克利夫今次访问行程算是半例行性质，又指大家正努力促成战事结束，双方亦希望见到战事结束。传媒就认为特朗普是暗示拉特克利夫访俄是与俄乌战事有关。美国政府表示，打击一个有中方背景的黑客组织，指曾经被组织攻击的目标包括了美国司法部、太空总署、联储局、参议院以及其他敏感的政府机构。法庭文件显示，有关的黑客组织是由南京阴九维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营运，公司的客户包括中国国家安全部和解放军。组织的黑客被指利用自行开发的工具，至少由2018年开始入侵美国以至全球各地的关键基础设施和其他敏感网络。美国司法部及联邦调查局已经在法院授权之下查封有关黑客平台的域名。本地及国际新闻报道完，跟着由周善玲报道中港台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2: 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下个月16号同日发表香港首份五年规划以及新一份施政报告，期望令到市民更加明白两份文件一脉相承的关系。李家超今日落区到深水埗探访公屋住户以及长者中心之后表示，政府就五年规划以及施政报告分别收到超过 1.7 万份同1万份意见，两份文件将会在9月16号同日出炉，当日立法会会举行特别会议，他第二日亦都会出席行政 政长官互动交流答问会。李家超继早前两场地区咨询会之后，再次落区同市民交流，有长者乘机要求增拨社福资源。另外，香港近日接连发生狗咬狗以及狗咬人事件，李家超重申狗主的责任非常重要，当局会检视狗只管控相关法例的罚则以及是否足够。香港一名男子涉嫌在去年立法会选举之前在网上披露选民的资料被捕，警方在粉岭拘捕该名25岁的男子，他涉嫌利用曾经遭到不法泄露或者是未经同意披露的个人资料，登入选举事务处辖下选民资料网上查阅系统，获取选民登记资料之后，在社交平台发布涉及20个人的姓名和地址等。港澳办早前连续三日转载大公报的专栏文章，分别提及香港从由乱到治走向由治及兴是连贯统一的过程，香港维护安全的工作丝毫不能松懈，以及统筹发展和安全开创更美好明天。继行政长官李家超、多名特区政府主要官员，包括三名司长，昨日都接连在社交网站发文回应，强调安全和发展同样重要。另外，爱国主义教育工作小组举行第四次会议，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由今年下半年开始，将会有多个特殊的节庆纪念日子同事件，包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去年亦都会迎来回归祖国30周年。他表示，政府会把握和善用这些机会，推出一系列爱国主义教育活动，让市民深入认识国家历史和成就，以及香港如何全面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强化市民的国民身份认同，厚植家国情怀。屯门青山公路近屯里街的水管一个月之内四度爆裂或者是渗漏，要暂停食水供应。当区区议员表示，事故影响大约7000名居民，期望水务处先针对处理脆弱的喉管。水务处已经计划年底更换喉管，并且争取这个月底紧急铺设水管接驳四个屋苑，方便日后维修的时候调到供水。黄福苑独立委员会听证会披露，大埔区议员黄碧娇在两次业主大会中一共获得131张授权票。近日有传媒报道，黄碧娇的团队成员协助索取几位离世业主的授权票，怀疑有人冒签。民政署回复说，留意到有关的情况，已经转交执法部门跟进。香港一名32岁的中医涉嫌在诊所内偷拍三名女病人，五项窥淫罪成，被告钟伟泽被控2022以及2024年在诊所偷拍三名女病人的私密部位。他解释当时资历尚浅，拍摄是用作参考和改进，并没有窥淫意图。裁判官说，没有证供证明三名病人签署声明允许拍摄，亦都不能够证明拍摄的时候有第三者在场，裁定被告五项窥淫罪成，即时还押，等候下个月15号判刑。另外，57岁的香港电台采访主任庄德贤，去年11月在旺角偷拍女子裙底，早前承认一项非法拍摄或观察私密部位罪，今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被判处160小时的社会服务令。观塘 APM 商场发生袭击事件，一名女童被一名妇人推撞以及掌掴跌落地，引发争执。警方拘捕两名女子，包括涉案的妇人以及女童的妈妈，涉嫌袭击以及袭击致造成身体伤害。警方下午四点几接报到场调查。据了解，争执是由使用设施问题引起。香港海关昨日在机场侦破两宗旅客贩运毒品的案件，检获合共大约38公斤怀疑氯胺酮，估计市值大约1500万港元，拘捕三个人。另外，海关昨日亦都在上水倒破一个走私受管制药剂制品仓库，检获大约40万件怀疑受管制药物，包括壮阳药以及抗癌药，估计市值超过1100万港元。拘捕两个人，包括56岁的女收货人以及51岁的男子，两个人都持有伤情证。南韩警方继续调查一名中国籍女留学生在庆山遇害的案件，并且向被捕的中国籍男子问话。南韩传媒报道，25岁的女死者是庆山市一间大学的研究生，上个星期四前往大邱之后失踪，这个星期二被发现在疑犯位于庆山的住所内死亡。警方同日在庆山拘捕疑犯，警方说有迹象显示疑犯曾经肢解死者，并且弃置残肢。30几岁的男疑犯是同一间大学的讲师，同女死者相识。 中港台新闻报道员，跟住有财经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3: 望差。

0: By Treasure U Aurora 现已开售，销售火速进行，机会难得，会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Montara 坐落于 Ro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专柜社区，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 佢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嘅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max TLT Off Road， 每周173蚊起，36个月年利率3.99%，首期5800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财经消息由 Lotte France 大卫标行赞助，营业时间星期二至六早上11点至下昼5点，敬请预约905-771-9111。
3: 财经新闻简讯。
4: 多伦多 TSX 综合指数收市报36813点，下跌143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3463点，跌113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市报26130点，跌2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675点，下跌1点。纽约十月期油收市报每桶82.23美元，下跌13美仙。纽约十二月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653.3美元，下跌41.2美元。加元汇价收市报一加元兑72.07美仙，下跌0.19美仙。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5652点，上升141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6262点，升405点。财经简讯及黄昏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2: 财经消息由 Downtown Markham La Défense 大卫标行赞助，电话905-771-9111或上网 LaDefense.ca 查询。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位于 Downtown Markham 180号 Enterprise Boulevard 嘅 La Défense Time Center， 由历史悠久嘅大卫标行经营，是你信心和信誉的保证。 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营业时间星期二至星期六早上11点至下午5点，敬请预约。电话905-771-9111 905-771-9111 或上网 LaDefense.ca 查询。
5: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6: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Canada 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咁快就开学啦噃，你准备好未啊？
2: 翻学要嘅搞掂晒，但手机仲揾紧有冇多数据同平嘅月费。
1: 你快啲去 Bright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啦！星期六做开学优惠现场直播，$45一个月包100GB 数据 ，Bell 5G 网络，上网再包埋美国漫游，超抵优惠啊！开指定计划再有礼物送添。详情今个星期六嚟 Warden 加 Finch Bright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沙飞堡同乐希做开学优惠现场直播，647-616-9229。
3: Hello， 我哋 RT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4: 同 May，
5: 你哋系咪有独家销售盛会啊？
4: 系啊，我哋嘅盛会现正隆重举行，
3: 利率由0%至高达7000蚊回扣，最畅销型号仲可以低至1%利率折扣及更多，
4: 优惠多到讲唔晒。
3: 我哋嘅独家专上优惠盛会喺加拿大至畅销嘅豪华品牌 RTI Up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嘅 Warden 以东嘅 RT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6: 我系 RT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RT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7: 如果你等紧置业机会，真系唔好错过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一定系首选，
8: 只系79,900起，就住喺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0: 背向 Nana Golf Club， 双车房最多五房及停四架车车位，
1: 位置绝对无敌，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
0: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球面等。
1: 周末一齐去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2: AM 1430交通速递。
3: 黄昏6点20分由周善玲报道今日最后一节的交通消息。401西行 Kennedy 附近的快线有交通意外，右线关闭，由 McGovern 一路塞到去 Dixon， 而的士至到410的 Collector 亦都是比较挤塞。401东行由410到 Kennedy， Liverpool 到 Fiction 行车缓慢。 Gardiner 西行在427附近有意外，右线受阻，西行线由 DBP 塞到去 Jamieson， 再由 Kipling 繁忙到427。TBP 北行 Eglinton 附近的坏车仍然未拖走，巴士线继续关闭，由 Bloor 至 York Mills 非常缓慢。404北行由 Highway 7至16街繁忙，400北行 Finch 到 Rutherford 挤塞，另外 Highway 9附近亦都是比较多车。400南行由 Finch 慢驶到401。市区道路方面， Bathurst 在 Finch 以北有煤气泄漏，南北双向都是封闭。今日的1430交通消息经已全部报道完毕，祝各位有个愉快的晚上。
4: 11月份加拿大中文电台一年一度怀旧金曲盛事 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之岁月流星怀旧金曲歌唱大赛2026海选即将展开，密切留意报名日期，坚持梦想，想唱就唱。冠名赞助 Downtown Markham 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
5: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6: 宠物美容不单止是想帮狗狗猫猫办理那么简单，靓靓日子我们会找宠物美容师详细讲解一下。
7: 是但啦，你话啦，平时出去咁讲实俾啲 friend 话噶，但系食阿妈卡西真系要交俾厨师嚟话事噶，系咪啊 ，Food Angel？
5: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8: 想想下，每朝起身可以见到一片绿油油草地，呼吸清新空气，咁就好啦。
9: 你嘅梦想成真机会嚟啦！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尊贵社区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双车房仔屋，价钱只系由79,900起咋，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
8: Aurora 环境舒适，我中意。
9: 周末快啲去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系你明智之选。
10: 张雨晨的 fans 准备好未啊？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任幕晚宴多伦多站，带俾你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东方广场见面会，9月13日中5:12，东方广场，张雨晨会同现场的你见面，分享他的好声音、好音乐。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场地赞助东方广场。
5: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4: 焦点新闻即时掌握，重要议题深入分析，焦点直击。
11: 欢迎收听焦点直击，我是郑丽华 Michael。 直播室有我今晚的嘉宾伍世光律师 Sam Ng。 你好伍律师。
12: 喂 Hello， 你好 Michael。
11: 喂，我们今天谈一下一些加拿大常见的合约陷阱啊。在谈你的问题的时候呢，如果听众想跟律师谈一下，又或者发表一下意见，或者问一下律师的时候，欢迎打905888

0: 即系话结婚之前签咯噃，咁样 OK 啊？听讲
1: 呢份嘢就一系就结婚之前签，
0: 嗯，
1: 一系咧就结婚之内签，
0: 系
1: OK。咁结婚之内签咩情况出现咧？就系、是、可能有一方觉得，嗯，咦，唔系好对路，感情唔好稳定，系咪？觉得即系有危机，咁啊要保障自己。咁点样保障自己？最常见嘅就系话，嗱呢啲嘢，如果将来有一日我要分开嘅话咧，你哋唔可以攞我呢啲嘢。
0: 即系嗰份协议书，其实都系同钱有关嘅，即系其实就
1: 全部都钱咯、啊，呢啲全部讲钱嘅，系咪？唔到我签份嘢俾你，你永远唔可以离开我咩？系咪？好啦，咁佢叫得你签呢份嘢嘅时候，好多好多因素嘅，其中一种因素可能我举一个例子，就可能有方出轨，咁跟住佢又想翻嚟，咁啊一方就会话：好，我俾你翻嚟嗱。你签份嘢俾我，或者要你净身出户啊，又即系咩嘢啊咁样？嗱，呢啲咪系咪不公平嘅合约啊？我唔知道，可能即系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又唔顶嘅，我唔知道系咪？咁如果系婚前嘅协议书，就话结婚前有一方，假设有女方嚟叫我，喂，你签份咁嘅嘢啊，我先同你结婚啊咁样。咁好啦，咁要注意啲咩嘢？
0: 嗯，
1: 咁就系呢份嘢，佢叫得你签嘅，即系叫你放弃某啲权利。咁啲权利通常就有几种，一种就系放弃财产分配嘅权利，或者某一啲财产分配嘅权利。
0: 嗯，
1: 第二就系赡养费嘅问题。
0: 系
1: 咩？第三就可能喂，有一个瓜咗老衬咧，你唔可以翻嚟同我嗰个遗产执行人攞钱。
0: 嗯，
1: 好啦，咁你记得我签呢份嘢嘅时候，叫我放弃话喂，以后第一分开，你唔好追我，又唔好追你啦，咁样。咁我要睇下，第一就系、是。你有咩财产先？
0: 嗯，
1: 系咪？如果你系冇乜钱嘅，你有冇乜钱同我冇乜钱嘅，
0: 咪签咯。
1: 嗱，都唔系，都唔系签嘅。你睇下边个个搵钱能力快啊？
0: 哦，
1: 系咪嗱？佢又冇钱，我又冇钱。
0: 但
1: 系
0: 将来，
1: 但系对方咧就可能系啱啱攞咗个会计师及牌嘅咁样。我咧就一个家庭主夫啊，咁啊冇嘢做嘅。咁你睇到将来嗰个发展咧，即系佢搵钱嘅潜力咧，就可比你大好多。
0: 嗯，
1: 咁所以你放弃呢种权利，你要谂下，喂，呢一两年之内可能冇乜变化，但系如果我跟咗你一段可长时间，譬如十年、廿年、三十年咁样，
0: 嗯，
1: 咁我哋努力去我照顾呢个家，咁我等你去出边有机会去搵食，搵到钱翻嚟落你户口入边嗰度，跟住一段时间之后咧，你话哎唔好意思，我唔想同你一齐啦，咁样咁啊，唔该你走啦，咁咁、
0: 嗯、
1: 按照嗰份合约咧，你就冇嘢分嘅。咁就好啦，如果冇嘢分，你呢十零廿年嘅婚姻之中，你又冇出去搵钱嘅话咧，哇！你话要瞓桥底
0: ，O K，
1: 系咪？咁所以就系你签啲合约嘅时候咧，你要注意到。第二咧就系、是、我一定要知道你手上有啲咩嘢，
0: 嗯，
1: 系咪？哇！原来你系李嘉诚个仔嚟嘅，咁样。咁话咁我就唔同你签呢份嘢啦，系咪先？系咪？咁我好多嘢分噶嘛，我要系咪？
0: 金刚嚟嘅，
1: 我真系好多嘢收埋咗，你唔讲我听啦，系咪？咁即系我都要知道就系、是，喂，摆晒出台面，睇清楚。喂，你即系签呢份嘢，有冇着数？多数多数冇着数。
0: 我想问你嘢就话，你签呢份嘢时候，你咪一定要对方将身家摊晒出嚟先？如果隐藏唔讲俾听，你就算签都唔保障到
1: 嘅噃。嗱。有咁嘅问题，即系如果你系隐藏的话咧，重大嘅财产啊，重大嘅财产或者债务咧，会造成嗰份合约咧系唔公平。
0: 即系如果事后发现咗，系如果事后发现到你系隐藏嘅时候，
1: 系啦，
0: 或者隐瞒嘅时候，
1: 嗱、okay ，但系问题呢一样嘢就系、是，你唔系即时嗰两日离婚噶嘛，
0: 系
1: 你可能十零廿年之后先离婚噶嘛，你十零廿年之后先离婚，咁你点翻得到去当廿年前嘅时候你呃我？你有咩证据啊？
0: 系。
1: 你点揾到啲证据出嚟？系咪？喂，一两年就可能揾到啫，几年可能揾到啫。你银行嘅记录都唔会追溯到咁耐啊嘛。咁、嗯、你一段咁长嘅时间之后，跟住分开咧，就嗱呢份嘢当时签咗噶 ，OK？ 你唔向我追究分财产噶咁样，咁你咪对做自己造成一个好大个障碍咯。
0: 呢、啊這个就所谓陷阱所在啦，
1: 即系要小心啦，即系唔一定陷阱，即系。有啲人会签噶，系咪？有啲人唔紧要，我就中意你人嘅啫，我唔要你钱嘅，系咪啊？
0: 或者当时系咁，
1: 唔系或者你只老只我就系中意你，我要你人啫，咪先我唔要你钱嘅咁样，系咪？咁啊冇所谓咯，系咪？
0: 但会变噶嘛，时就系
1: 会变嘅。咁所以咧就话，即系签呢啲合作之中咧，即系系咪陷阱咧？就系、是、其实咩？

0: 咩合约都好咧，要睇清楚，你要知道你签啲咩嘢，放弃啲咩嘢，有啲咩权利责任啊咁样，你要清楚。如果你唔清楚，咩文件签落去啦，哎，谂住后期结婚啊，唔好理签咗先啦，哎，等我结咗婚先算啦。咁之后有问题咧，你再去翻账，再去揾个藉口去推翻份合约咧。咁你行嘅路咪行到冤枉路。
1: 其实嗱，呢啲要所谓要签嘅婚前嘅协议书或者婚前合约咧，据你了解所得，系女方提得多定系男方提得多先？
0: 两面都有嘅，
1: 系
0: 两面都有嘅。咁通常就系钱多个方面，有时候咧亦都系即系男方女方嘅父母亲
1: 哦，父母提出。
0: 因为点解咧？即系如果一个细路仔可能佢出嚟出生唔系好耐，可能冇乜钱，咁就父母亲就俾笔钱佢。去买屋啊，买大屋啊，或者买几间都唔顶噶，或者爸爸妈妈用个仔嘅名起一大扎屋都唔顶噶。咁我跟住个结婚，咁同埋可能好匆忙结婚都，咁哇点算啊？咁喂惊噶嘛，系咪先？而家啲婚姻咁唔稳定，系咪？
1: 可能某啲大富之家知道下个仔女对方可能谋去嘅时候咧，可能佢哋唔系后生佢提出，可能父母担心紧佢仔女或个女。被呃的时候会不会有这样从来自父母
0: 的很多这样的我不可以说压力你这么担心
1: 是、
0: 啊、即是父母亲的方面或者自己本身、啊、这样如果是有些比较成熟一点 的男女结婚的时候呢他已经开始有笔钱在那里、嗯、跟着他都可能会担心、嗯、我结婚之后即短时间之后分开，哇！我资产间屋特别嗱，加拿大最大资产间屋噶啦嘛，系咪？咁你好辛苦做一轮，跟住搵间屋翻嚟，或者系嗰个按揭系已经俾啲七七八八噶啦，咁跟住识个女仔，跟住过几年之后离婚，哇！你间屋可能冇咗大橛噶，系咪？咁、嗯、你惊唔惊啊？
1: 系
0: 咁你签唔签啊？你话嗰啲听众，你听下你签唔签啊？
1: 即系有爱之余都要有理性，有理智。
0: 系因为而家嗰个婚姻。嗰、那個持久性咧，真係唔同咗，係咪？
1: 有啲數據話，其實而家離婚率都好高嘅，隨時一兩年貨仔就玩
0: 完。係啊，或者更短啊？咩？你身邊你一定識你有朋友離婚嘅，而家冇嚟冇嘅，係咪先？
1: 嗯，嗱講完婚前呢份協議書咧，仲有啲乜嘢好常見嘅所謂合約陷阱或者協議嘅一啲？骗屋骗国咁样咧，
0: 好多例子，即系我可以讲成万，但我举多几个例子咧。一个就系生意买卖，买生意 ，OK， 即系我你卖档生意俾我，
1: 系
0: 咁啊，几多钱几多钱咁样，好啦，咁呢个价钱系点样去评估，即系点样得嚟咧？呢个价钱咧，咁通常我主要睇几样嘢，第一就系睇你现在生意嘅营业额，
1: 嗯，
0: 系咪？哦，呢个月赚咁多钱。咁啊，要幾錢開支咁？咁我計條數，咦，都可以圍到本喎，咁樣係咪？
1: 嗯。
0: 咁有一種買咧，就係話我中意你個位，我唔需要你當生意嘅。你做啲嘢同我做兩件唔同嘅事嚟嘅。
1: 係。即係攞你嘅正位，
0: 係啦，
1: 做佢想做嘅嘢。
0: 係啦。OK， 你做餐廳咁，我唔係，我攞嚟做律師樓嘅。OK，、嗯、我就係中意你個位嘅啫，咁樣。OK。咁啊，不外乎呢一兩樣嘢。好啦，咁如果你係話我因為你嘅生意嘅營業額。我計數覺得是值得買的時候呢那你要看清楚就話到底你給我盤數合不合
1: 哦即是有沒有做估啊即是可以叫會計師查咗先㗎嘛可以。
0: 會計師都睇唔到咁清楚人盤數做出嚟你點知真定假啫係咪先即係佢俾數據你睇咁呢數據你要做一個你要做一個研究即是说到底他的数据出来靠不靠谱啊合不 合道理呢这样好了他做数字写出来的嘛好了那我一人一百万那么问题就是你有没有一百万啊我怎么知道你有没有一百万你怎么看啊、
1: 嗯
0: 嗯、我问你怎么看你怎么查到你会计师查不到呢我说我就算我做那盘数啊我都不知道你生意是不是一百万。
1: 如果是这样的时候那个陷阱都你看不到又不透明的时候我又好想买你个 location， 或者好想买盘生意的时候，你作为律师点样俾啲意见？如果佢嚟揾你嘅时候，
0: 這個、
1: 你点俾意见？
0: 呢、這个咧就要估估下啦 ，OK？ 要估估下系有估嘅。点样去估咧？就系、是、即系做一个我哋叫 educated guess 吓
1: ，OK
0: 吓、okay. ，即系要睇下，例如就系话你每一个月你俾几多钱个 HST 政府？
1: 嗯。

0: 哦，即系从旁去观察。
1: 咁、
0: 啊、嗱、okay ，
1: 因为你13%噶嘛，系咪？好啦，咁即系每月你俾哦13萬政府嘅咁样，咁即系话你嗰月喂，如果都要成100萬嘅income 嘅收入噶，系咪？咁你报多你100萬啊，咁样，咁呢条数据可能。唔係咋，但都當年唔好睇一個月啦，睇個月你就瞓火車軌啦，係咪先？咁起碼都要睇一兩年啦，係咪？喂，個個月都係差唔多10多萬嘅。
0: 差距，有啲生意啊，有啲啊，我講有啲啊，去到 tricky 嘅咧，係唔報税。咁呢個情況咧，即係咪難差？
1: 所以咧，所以咧，我一講就即係容易睇啲。嗱，佢報嗰啲咧，都未必係真嘅喎，係咪先？係咪？嗱，所以即係佢睇數據咧，第一啲數據。是有几真实呢咁你要研究一下比如话是一个月嘅数同你几年嘅数呢咁就唔同。几年嘅数就觉得咦稳阵啲。
0: 即拉长啲睇下你情况。
1: 仲有一层呢段生意做咗几耐。
0: 嗯。
1: 是咪譬如搵段生意好有名嘅做咗几十年嘅。咁而家退休卖啦咁。咁样呢即係个可信程度呢就可能大好多。
0: 嗯。有声誉嘅有地位
1: 嘅
0: 大家知
1: 道。如果係一部分嗰啲就係话佢营业额。根本就唔準確，都唔使睇呢個條數啦，都唔使睇呢條數啦。OK，
0: 嗯，
1: 佢每個月只係得個1萬蚊收入嘅啫，但係門口成日排隊嘅。
0: 係
1: OK， 嗱咁你又計計啦，哇！佢有得排隊嘅喎，我好少見佢冇人坐嘅喎。OK， 咁你
0: 即係話你都要去及下佢先，買啲人去嘅。
1: 你可能停一車門口睇下有幾多人出，又冇人嘥幾多錢。坐一两个礼拜啊，
0: 即系要派啲人睇下。
1: 我讲，就算你喺门口坐住睇一两个礼拜，每个人入去入边花几多钱，计出条数都未必准确。但系咧，就可能俾你一个系可靠信程度高啲嘅，
0: 即系唔系
1: 净系料，
0: 唔系净系睇佢俾你提供嘅数据。OK， 好 ，very good， 呢个好好意见。
1: 咁仲要睇佢啲开支，系咪先？嗰啲开支合唔合道理咧？咁样。咁呢啲咧，即係當然你做開嗰行咧，你可能會清晰好多，係咪？即係我做開呢行嘅，我睇佢咁嘅生意，即係好似做酒樓嗰啲咁樣。咁你做開嗰行嘅，咁佢都好明白啊！呢檔嘢我都知道點點點嘅。佢睇你入面幾多廚房，係咪？幾多伙計？你租金幾多錢？係咪？你買貨買幾多錢啊？咁佢都有心入有數嘅。咁然之後佢自己。又有個可能自己有信心啊等等啊，或者佢有自己嘅經營方法唔同啊，咁即係做生意一定有風險，但係點樣可以令到你風險減低咧？咁樣咁就你就要合約之中咧，你就要寫清楚咧，就係、是、我要即係查你先啦 ，OK？ 嗱、你提供最基本上你提供啲嘢俾我，咁我睇過之後咧，我滿意咧，我先至買你咁。咁調查呢個工作咧。就可能是一個月又唔頂，個零月又唔頂，咁仲需要你啲會計師同你配合啊，睇嗰啲數據啊等等，仲有就租約嗰啲都要睇噶嘛，係咪？你話租金幾多錢個月？咁你要睇清楚，喂，份租約，喂，呢檔嘢真係好生意，真係租金又平，我覺得買一個，但你唔知道租入邊可能有條款暗存咧，條款咧就係、是、業主俾三日通知你要走嘅。
0: 咁冇得做喎，
1: 咁你俾一千人，你自己睇唔到，你买咗之后，跟住个几月，表信你，喂，唔好意思，我取消租约，咁你钱点攞翻翻嚟啊？
0: 啱，系嗱，呢个就生意上买卖啫，嗱，仲有其他啲合约陷阱，讲过翻嚟，我哋再同吴律师倾过。呢、這个时候，如果大家想同吴律师倾偈或者提就，欢迎打9588891430，而我哋先去讲过。
2: Bridal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星期六会做因为现场值41个月100G Bell 五落上网再包埋美国漫游或者加条线最平可以15蚊一个月更有好多激辉数据打个电话俾 Bridalwood Mall Bell 问下详情啦开指定计划再送 Smart Glasses 智能眼镜星期六三飞宝同乐希会喺 Warren Gap Finch Bridal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做开学因为现场直播647-616-9229
3: 多伦多呢冬天就好冻夏天就好热嘅噃，清风度假嘅师傅话尽快装冷气，有你着数，
4: 唔使排队。清风度假持牌师傅特快安排预约，更送10年安心保养。
3: 关税上涨前，特价名牌冷气2399蚊起咋，新冷气新科技更悭电，你都唔想热到瞓唔着噶？
4: 即揾清风度假查询最 update 冷气系统，647-505-2488，揾 Alvin 647-505-2488。
5: BB 出世之后食得多唔多，营养够唔够，相信系好多新手父母最关心嘅问题。今个礼拜嘅医学新世代特别请嚟注册营养师 Ingrid 同我哋由母乳开始，一路讲到 BB 加固，同埋点样帮小朋友建立健康嘅饮食习惯，减少日后偏食同喂食困难。医学新世代由何家燕主持，逢星期六早上11:00 AM 1430播出，喺 Fairchild Radio 嘅手机 App 可以即时重温。
6: 焦点新闻即时掌握，重要议题深入分析，焦点直击。
0: 翻翻嚟焦点直击直播室，继续有伍世光律师 Sammy Ng 律师，头先讲咗两大类嘅合约陷阱，其实仲有啲乜嘢常见嘅合约陷阱，我哋系忽视咗嘅咧？
1: 又举啲例子啦，咁就好多，例如系话嗰啲移民的申请的合约
0: ，OK，
1: 呢个真的要小心啦。如果你话想聘一个机构同你做申请移民，或者系申请攞呢个工作签证啊等等咁样，咁你睇清楚条款咧，我发觉咧好多咧会写咗咧就系、是、一份合约写得好似好整齐、好靓咁样，咁就话同你做某啲嘢乜咁，咁跟住叫佢俾个订金嘅 ，OK， 可能全部的服務費用，比如假設50,000咁計啦嚇，咁呢個費用咧，佢就會寫係話即時俾錢咁樣，或者好多係識，或者唔俾都俾大部分咁樣噶啦。OK， 咁但係你睇咗合約咧，好多時候寫住咧就係話，我同你第一表咧呢筆錢就冇噶啦，你入呢個我收噶啦。即是我同你第一表去申请，
0: 但如果第咗表最嬲尾唔成功，冇办法攞到移民资格嘅时候，呢笔钱系咪已经冇办法？
1: 冇噶啦，
0: 冇 OK。
1: OK 啊，即系你要睇清楚，我唔系话间间，我系有啲系咁样 OK。咁所以咧，你要睇清楚咧，就话呢个费用，如果即系唔一定移民啦，第二啲服务都好啦，
0: 系。
1: 所以你做唔到呢样嘢嘅时候，嗰笔钱会唔会得退？嗱，呢個可能移民，可能同你申請貸款，
0: 係
1: OK， 申請貸款，我同你問啦咁樣。嗱，總之我一問咧，你就俾我，你嗰筆錢就係我噶啦咁樣。
0: 嗱，譬如話，如果成個過程入邊你俾咗嗱，當然俾曬，但係當中係有啲情況，譬如佢覺得話棘手啊，又或者有啲阻滯或者諸如此類，要額外收你嘅時候，係需唔需要俾先？
1: 咁你睇合入邊寫得詳唔詳細啦
0: ？OK
1: OK， 咁有啲寫到咧就係話。喂，我收你譬如50,000，如果做下你唔批，因为你自己本身问题，或者你有犯罪记录，
0: 或者要额外要攞多啲料，
1: 或者犯罪记录，或者你提供嘅资料系唔正确，
0: 系，
1: 或者本身自己有健康有问题，移民局唔批你嘅话咧，呢次冇得退噶啦，咁呢啲咧我都可以理解嘅，OK， 咁或者系遇到某啲情况之后，我要额外收费啊，咁我都会明白嘅，咁但系如果系话收你笔好大嘅数目。即时俾钱，你所有嘅合约啊，我觉得做咩合约都好咧，佢未完成个工作嘅时候咧，
0: 一定唔可以俾晒，
1: 唔会俾钱，点会俾钱啊？
0: 系
1: 咪先？
0: 但系会唔会出现有啲情况，真系去要求你俾晒，而事实上有人俾晒？
1: 有好多人咁俾噶
0: ，OK，
1: 好多人咁俾噶，咁咪唔系？但系亦都会有啲合约真系做出嚟嘅，我唔可以话冇 ，OK。不过就系你个风险大啊嘛，
0: 嗯。
1: 系咪？仲有就系，如好啦，唔俾，就算佢应承咗你俾啊，不如我收你20,000。
0: 嗯，
1: 总之就不成功不收费。系，咁跟住佢唔成功，咁佢唔俾你，咁你点样告佢？
0: 嗯，
1: 嗰个冇钱俾你，咁你点啊？
0: 嗯，好、okay。
1: 我知你人唔响境内咧，境外嘅，咁你告佢嘅时候，你咪更加添加咗种种嘅麻烦咯。
0: 嗯哼，嗱，律师方即系移民方面咧。是因为出现有各种各样的移民，但是会不会某一些类别的移民呢是难一点难棘手一点，或者所谓合约方面的收费都会不同的
1: 了。就是说有些难有些简单的，那他就在你的收费的显示咯，是不是？即是你好像你请我做一张谋杀官司和一张比狗咬的，那可能个费用已经不同了嘛，是不是？即是个费用就在里面已经是显示了这件案的复杂性。
0: 是，就是说那个难度可以显示的费用可能。即是是不是所有一般来说那个合约费用，律师所收合约费用是不是都显示到 嗰樣東西嘅難度，定係有其他原因先？

0: 你讲律师费
1: 系
0: 唔会嘅，因为咧
1: 会唔会有统一标准嘅先庭？
0: 咁又要睇餸食飯，但统一标准嘅多嘅，
1: 系
0: 即系好打张官司咁啊！好多时候咧，即系我哋定咗就系按小时收费，
1: 系
0: OK。总之再复杂啲，我咪花多啲时间咯。咁按小时收费，
1: 咁公道啊？
0: 公道噶，
1: 因为你复杂啲咪多啲时间咯。
0: 即系我觉得公道，即系有一客觉得唔公道啊嘛？点解咧？就喂倾个电话你又收喎，系咪？咁呢个电话倾几耐你又唔知㗎喎。嗱呢样嘢真係讲真㗎。係咪譬如话我收你800蚊个钟咁计。咁总之我同佢同你倾电话。我同你倾电话。或者我同对方律师倾电话。或者我喺电脑同你做啲搜查资料。哦我睇咗半个钟头。咁我收你9个字咁。你係无从稽考㗎喎。
1: 係呀咁点算呀如果係咁。好
0: 你冇得即係好难教。你点搞？大佬，你又唔系坐我隔篱睇住我做时间，我又唔系录低俾你睇啊？咁呢个真系要顺治啊！真系睇嗰人有冇良心，呢、這个真系你睇唔到
1: 嘅。系啦，即系话换之呢个咁嘅收费系唔一定系头先所讲嘅移民顾问等等嘅，又或者移民合约，仲有其他合约都
0: 系，即系唔一定系律师嘅，即系话有啲会计师，
1: 系
0: 会计师有啲专家同你做嘢啊，咁咧佢都系按小时收费嘅，系咪？小时可能有啲可能系1000，有啲可能系100蚊个钟都唔定咁。总之就系我花时间做呢样嘢嘅时候，我就收你钱啦咁样。
1: 嗱，我哋唔好扯到咁远啦，讲翻嗰个合约片内，讲咗三种啦，婚前嘅合约，讲个移民啦。而家仲有啲乜嘢嘅常见嘅合约陷阱先？
0: 借钱啦
1: ，OK，
0: 借钱啊，譬如话你借笔钱俾我，冇乜，我签咗借据俾你，
1: 嗯
0: ，OK， 话几时还嘅咁样，高利息嘅回报 ，OK，
1: 嗯，
0: 即系可能我俾10%俾你啦，乜乜乜咁样，咁第一张咁嘅借条啊，都系一个合约嚟噶嘛，系咪？借条都系合约，即系话。一个承诺，白纸黑字的承诺，我收到我几多钱？
1: 嗯，
0: 我咩还款的规则？乜嘢利息？几时还款？咁一个合约嚟噶嘛？系咪？咁
1: 但讲合约上，我想讲嘢。如果我怎简简单单写一条字条，算唔算合约？有冇合约上面嘅约束？
0: 冇问题，你想草纸都得噶，系咪？
1: 系。
0: 你白紙黑字啫嘛，你簽名有啲草紙寫上，我都係一個合約嚟噶，我都可以按照啲嘢收錢喎。咁問題就話，你揸住呢份嘢追唔追討得到咧？咁樣點解？點解追討有問題咧？就係因為你冇嘢抵押啊！
1: 啊，係冇錯，
0: 你唔係有啲我揸住手啊嘛，係咪？
1: 即係如果走數冇辦法㗎啦。
0: 唔係你要告佢，告佢之後咧，嗱，第一起訴佢咧，你有期限，通常2年之內你要喐手。如果你拖下，哎，等我下啦，俾你下啦，咪俾你啦，咁或者揾唔到个人咁样，你又唔喐手，跟住，哎，我下个月翻嚟啦，咁到你开始追讨嘅时候咧，过咗个时间咧，你告唔到，
1: 嗯，
0: 所以第一就系嗰个期限2年期限，
1: 嗯，
0: 第二就系我就俾你告啊，我俾你告赢咗之后有法庭判决书，都唔代表攞到钱噶，
1: 点解咧？
0: 咁你好啦，咁你攞住法庭判决啦，系啦，冇错啊！而家承认，Michael， 你争我10000蚊啊，咁样，咁我攞住份嘢 ，Michael 嚟，嗱，法庭判你争10000蚊啊，咁你点回答？咁我点啊？咁你有本事咪攞钱咯？咁好啦，咁你要点样攞钱咧？你要去咧系冻结啲银行户口啊，即系啲要做啲咁嘅嘢。
1: 如果赖死我，真系可唔俾嘅。
0: 我细数啲啦，就易追啲啊！你大数啲。即系话，如果大数，即系咩大数咧？譬如几十万嘅，写张借条 ，OK， 唔好话草纸，张靓纸啦，系咩？冇嘢抵押嘅，你个风险咪大咯？
1: 嗱，如果真系譬如20万，我真系唔拖住，就算法庭话要我俾啦，我又拖住唔俾手，你又冇办法噶，系咪到时要即系告警察，由警察出头先？
0: 警察不如睬你啊！你啲私人民事嘅纠纷系咪？呢个又唔系刑事案，系咪？佢借钱佢唔还，佢冇能力偿还。呢、這个
1: 咁但
0: 系
1: 如果20万，
0: 200万、2000万都得啦，系咪先？佢冇力偿还，即系我唔系呃你啊！喂，我真系冇钱，唔好意思啊，大佬，系咪？我唔系呃你噶嘛，系咪？呢个真系难追讨啊！
1: 咁你冻个水啊！佢
0: 所以即系你嗱，所以你签呢啲咁嘅合约啊，你系咪要小心啊？
1: 系
0: 咪？即系唔好贪住话，诶，又把车字写俾你噶，又真系还钱噶，系咪？利息又20% 一年啊，咁样啊，一个月俾你啦，就算系咪？
1: 即系咗，就算真系有合约在手嘅话咧，都冇保障噶啦。
0: 即系你要考虑到就话，呢份合约如果佢唔执行嘅时候，你有冇法子攞翻到？

0: 你投資落去嘅錢咧，咁樣，當你咁樣冇按揭、冇抵押嘅嘢，你個風險咪好大咯。即係如果任何聽眾有人咁叫你借幾廿萬咁樣咧，即係儲咗好多錢啫。OK， 即係幾廿萬，如果對嚟散資嚟講咧，咁就冇問題係咪？咁但係好多唔係散資嚟噶嘛，係咪？咁你借出去之後，呢種冇抵押嘅情況之下，咁你個風險咪大咯。
1: 咁律師，我哋又休息一陣。在休息期间，听众想打电话同洪律师倾偈嘅话，欢迎打90588891430。而家嚟休息一阵，翻嚟再倾过。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嘅朋友，大家好，我系颜米高。
3: 没有什么不必追究。
2: 咁今次就真系第一次，即系我录完一次之后咧，我再听翻自己唱，听咗大概一个礼拜到啦。咁嗰個禮拜裏面聽咗幾多次我冇數過啦，我諗如果可以用只可以用無限咁多次啦。然後我會 request 啊監製啊劉奕星，我話我想再錄。當然因為Uncle Wong 都話你係要再錄一次，因為佢教咗我一招，佢話你行入錄音室放低嗰張歌詞先好行入去。我明啦，我知呢份係你自己要做好嘅一個即係一個練習簿啦，但係考试都唔带得练习簿嘅。
4: 留意阳光早晨，有颜米高介绍佢最新单曲《只虚乌有》。

0: 揾屋要揾位置优越，升值潜力特别高。
1: 我够知啦，边度揾啊
0: ？Montara 于 Aurora 尊贵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界现已开售，双车房震屋只由799,900起啫，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四周园林美景，环境舒适。
1: Montara 系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我有信心。
0: 周末你快啲去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2: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3: 焦点新闻即时掌握，重要议题深入分析，焦点直击。
4: 欢迎继续收听焦点直击直播室，继续有伍世光律师 Samuel Ng。 伍律师，我刚才讲了都好几种的合约陷阱，其实还有什么合约陷阱可以跟我们听众分享一下？
5: 嗯，我又举多几个例子。
4: 好啊。
5: 其实我今天主要讲呢，就是不要轻信人家。咁其中一个容易係踩雷嘅合约呢，就係、是、有人上门叫你买嘢。上门叫你买嘢。可能係做装修你个车路啊，或者係装个热水炉啊等等啊咁样。咁呢啲合约之中呢，就要睇清楚啦。第一就係上门呢个人呢，佢又冇公司。又唔知咩地方嚟嘅。系咪？你唔好贪佢，以为俾佢一定系俾种平嘅价钱咧嚟引你去签一份合约，咁然之后叫俾定金佢咁样。咁好，最简单，我同佢整个车路，出面整，譬如20,000嘅咁，我收你10,000，12,000做，哇，咁抵喎，咁样，咁出面可能有架嗰啲装修车喺度都唔顶嘅。咁你贪平嘅时候去做咧，咁对呢间公司完全冇认识咧，你就唔使呢个。咁所以就如果有咁嘅公司要揾你做嘅，第一就系唔好签住。攞咗佢啲公司名，查下佢啲记录啊，等等啊，咁样，咁然之后咧，凡系要睇清楚，揾律师睇睇，有冇咩问题啊？俾钱嘅方法系咪唔合理啊？等等，几时完工，几时开工，咩材料等等，咁啊要揾人睇睇佢合约啦。
4: 律师，有位听众，呢位听众，请你讲啊。呢位听众，请你讲
6: 啊。系咪我啊？
4: 系，请你讲啊。
6: 哦，系你好，你好。我想问下，如果我净系有张信用卡或者个 line credit 系冇抵押嘅，咁我 max 收晒啲 limit 噶啦。咁如果我过咗身嘅话，银行会唔会追讨我啲钱啊？因为我冇抵押，佢会系喺个遗产度攞啊，定还是点样？佢、
5: okay,
6: 会追讨翻钱？
5: 得，就咁、是、做法。咁咧就即系咧就变咗系死者一个债务啦。

0: OK， 咁好啦，咁首先睇下就死者咧有冇遺產，
1: 係
0: 嚇，即係呢個某人啦。OK， 譬如有人死咗嘅時候咧，就發現咧就係佢係欠信用卡一筆錢，同埋欠銀行有個 line of credit 一筆錢，冇抵押嘅。OK， 但係都係一個債務啊嘛。OK， 我譬如50,000咁計啦，我舉個例50,000咁樣。好啦，咁呢個死者佢本身有冇遺產？如果冇遺產嘅話咧，冇人去做遺產執行人咧，我唔理咯，你有本事追咯，都冇人去對應你啊銀行。咁銀行會點做咧？銀行咪起訴呢個人，或者睇佢有冇遺產執行人啊，咁睇佢有冇邊度有資產咯。如果死者冇資產嘅話咧，咁啊唔好意思啦，真係有冇銀行都
1: 壞帳，
0: 銀行都即係要蒙受個風險咯。即係銀行借咗錢俾你啊，呢個 line of credit 咧。是冇抵押嘅話咧，即係一個信，都係一個信字，好似頭先我講，一個信字啫嘛。但係當然佢唔會信到好多啦，係咪？所以佢係唔會好大嘅金額，係咪？咁信用卡信用金額有幾大咧？咁啊，即係外在乎你過去用錢嘅數量有幾大啊？咩工作啊？收入幾多錢啊？咁講翻你嘅問題就係、是，如果佢唔喺度，個死者係冇錢嘅話，咁啊難追啦。我只咁講。
1: OK， 咁我想問，咁如果因為呢、這個，如果即係。咁遺產銀行會唔會知道我有遺產嗰啲嘢？因為例如，除非我淨係，即係如果我真係冇點樣講咧？
0: 我講啦，我知點講。即係如果好啦，你意思就話、那個遺產執行人，首先使有個遺產執行人先，係咪？即係如果死者有遺產嘅話咧，咁啲遺產即係有間屋咁計，咁一定有人幫佢分噶嘛，即係一定有人上法庭申請咧，我做呢個死者嘅遺產執行人，同佢分錢。咁但系呢个执行人佢有责任要还钱噶嘛，即系佢唔可以就系分钱就唔还钱。如果佢咁做法嘅话，你银行咪追讨佢咯？喂，你做遗产执行人，你又唔睇佢有冇债务，跟住分晒钱出嚟俾人哋，唔该你俾翻钱我咯。即系话个遗产执行人系有责任咧，去睇下死者有冇债务，就咁样啦。呢、這个就答复咗你个问题啦。
1: 好，唔该，
2: 先生。好，多谢啲听众意见。仲冇啊？而家暂时未有听众，我继续讲落去。律师，其实你都讲咗好多种嘅陷阱，或者利用最后嗰两三分钟，同我哋再讲下有啲咩陷阱，我系忽略咗，你想借呢啲机会提醒下听众嘅咧。
0: 合约小心，即系边个都唔好信。人哋同你讲话呢份系一个标准合约，一个 standard 合约，哎，个个都要签噶啦，咁样。地产啲都系啊，
2: 其实冇所谓 standard
0: 地产啲都系啊，入边好多细字编得密密麻麻咁样咧，就俾你一种感觉。第一就系话标准合约，第二咧就系你觉得烦啊，你唔去睇啊，或者你或者唔识睇啊，你就唔会留意嗰啲条款。但系条款放喺嗰度咧，有阵时放喺合约后边嗰度，你唔留意啊嘛，系咪？
2: 即系魔鬼就细节，
0: 你净系睇前面嗰个大题目几多钱啊？几千订金啊，咩买嘢咁，咁呢样嘢系唔足够，唔得细心。即系，
2: 但问题有时唔系个个可以理解到咁多法律文字或者当中嘅意义嘅情况之下咧，就容易忽略。
0: 所以今日咧，我提醒各位听众咧，就系小心，真系要睇清楚，唔好唔信咧，就系话啊呢份系标准合约，
2: 即系冇所谓标准呢样。
0: 就算份租约啊。人哋话我哋嘅标准租约嚟嘅，咁样一份标准租约几十页嘅嘢系标准，点会捉你啊？系咪？
2: 系冇错，系嗱，其实所谓标准合约嘅话咧，租务合约系，买卖合约系，但系大牵涉嗰间屋成100几万嘅时候咧，系咪一定要之前或者当中而之后咧，都需要一个可靠律师参与？而呢律师参与嘅时候，点样参与法？点样帮佢？仲有半分钟。
0: 呢、這個就算係個地產咧，都冇標準合約嘅。咁即係話每一個人要求都唔同嘅。即係有啲客要求就係話，我要係或者借到錢先買咁。咁你要確實咧，入面有嗰個條款可以保障到你。最緊要就係即係了個合約要保障到你，係咪、有啲咩嘢要留低嘅寫清楚咗佢，係咪、你要借錢借唔到錢唔要咁樣，係咪？你要嚴屋要嚴清楚啊，咁樣咁即係入邊嘅條款嘅細節咧，就要睇清楚。如果係有懷疑咧，就最好就係揾個律師睇睇啦。
2: 好，今日好多謝伍律師嘅分享，我哋有機會同律師再傾過，我哋同聽眾講拜拜，多謝曬伍律師，拜拜，
0: 多謝。
3: 本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個人意見，與本台立場無關。
4: 加拿大中文電台晚上7点。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面由萧山报道新闻。安省十月份的市政选举已经截止报名，多伦多市府书记处核实参选人递交的文件之后，最终确定本届市选共有362名有效候选人，其中有53人竞逐多伦多市长，比上一届2022年的31人为多，但是就比2023年市长补选的102人显著减少。至于25个市议员席位，一共有190人角逐，即平均每个议席有 7.6 个人争夺，其余的119人就是参选教育委员。在多伦多市25个选区中，竞逐市议员最激烈的是第14选区多伦多 Danforth， 一共有18人参选，其次是19区的湖滩东约克的13人，而最少人争夺的是第2、6、7、15选区，只有3个人角逐。市政选举的投票日是10月26号星期天，时间是早上10点至晚上8点，而预先投票由10月6号到11号举行。加拿大国防部宣布，本国军队已经启动年度北极军事演习，将持续至9月25日。该演习在鲁拿乌特特区以及周边地区展开，超过350名军方人员以及属于后备部队的加拿大游骑兵参与。军方表示，本次行动整合海陆空三军能力，并且与原住民社区、加拿大海岸警卫队以及皇家骑警合作，以提升北极地区的监测能力、机动性和作战准备，维护本国在北方边境的主权及安全。加美贸易战持续升温，在渥太华宣布下个月8号起对超过200亿元美国商品征收报复性关税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最新表示，是时候教训加拿大，让他们知道不能再这样做。特朗普今天接受媒体访问时形容，谈判破裂之前的协议比较好。他又承认，没有了加拿大的商品会造成一些不方便，但并不是必须要，也可以从其他地方取得。此外，特朗普昨天向 CNN 证实，美方在谈判最后一刻提出了新的条件，并在被问及加方官员指控美方临时加码时回称，听起来确实像我的风格。而白宫随后也发表声明，列举加方对美国酒类及贸易报复的记录，指责加拿大长期存在不公平的贸易行为。中国与尼泊尔边境发生山洪，尼泊尔总理办公室确认暂时寻回95具遇难者遗体，数百名游客失踪。山洪同时波及西藏日喀则一侧的吉隆口岸，中国央视新闻说，西藏的泥石流已经造成3人遇难，265人失联。网上的片段显示，巨大的泥石流突然涌至，瞬间吞没整个联检大楼，另一段就见到口岸停车场大量旅游巴士和货车像玩具一样被冲走，途人慌忙逃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表示，伊朗与阿曼已经就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以及收益分配达成双方均认可的协议。穆赫比说，两国约在一个月前开始就各自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和相关收入分配进行谈判，由于美国持续阻挠，谈判进程被拖延。他强调，如果美国停止阻挠谈判，并且遵守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伊朗将在备忘录框架下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政府据报暂停全球移民签证申请，配合领事官员接受培训，签证服务的预约安排将会调整。金融时报引述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表示，国务院本月在全球的美国大使馆和领事馆启动培训计划，确保所有领事官员能够全面一致评估所有签证申请者，辨识出可能会成为美国公共福利负担的签证申请人，并且确保使领馆对签证申请人进行全面而且一致的评估。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新闻报道，感谢收听。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
1: 汇率实况是由加拿大特许外汇交易商 OTT 方圆国际集团赞助播出，即时汇率中文热线416-512-1878。汇率速递：
2: 一加元兑72.07美分，兑5.65港币，兑4.84人民币，兑0.62欧元，兑22.96新台币，兑0.53英镑，兑114.81日元。汇率实况播报完毕。
1: 汇率实况是由 OTT 方圆国际金融集团赞助播出，即时汇率中文热线416-512-1878。
3: OTT 方圆国际金融集团是加拿大首屈一指的特许外汇交易商，加拿大银行监督委员会注册机构，安省证券业协会 IROC 及加拿大投资者保障基金 CIPF 会员。OTT 方圆国际提供极具市场竞争力的汇率结算交易和便捷优质的北美股票买卖投资服务。OTT 方圆国际总部地址1123 Leslie Street， 电话416-512-1878。
4: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绽放耀眼光芒。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5: 本节目内容纯属主持人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6: 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今晚的国语节目，我是主持人李兰。很快就要长周末了，不知道您有没有做安排呢？那如果您在多伦多，有一个地方一定要去，那就是市政厅广场 Nathan Phillips Square。 不是说要去办事了，是要去参加一场特别的文化盛会。我说的不是普通的庙会或者是普通的一个演出哈，而是龙文化节。那今年的龙文化节呢，又有创新了。我听说啊，不但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首次亮相，还有人形机器人第一次在加拿大大型公开展示。哎，这不就是传统和 AI 共舞吗？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啊，就很开心请来了这场盛会的三位幕后的核心人物。那有活动的总指挥总导演张伟，导演陈杰，还有执行导演边红丽。请他们来告诉一下我们，这场传统和科技的碰撞到底是怎么发生的，以及接下来的长周末，如果我们去到市政厅广场，能看到什么，玩到些什么。三位好啊，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7: 你好李兰，我是张伟。
8: 听众朋友好，我是陈杰。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多伦多话剧团的团长和导演边红丽。
6: 张伟呢，这次担任我们的总指挥总导演啊。那您是这次这个活动的大管家，先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这个龙文化节具体是一个怎么样的活动？有些人可能第一次听说哈。它从2018年创办到现在，走过了一条什么样的路呢？
7: 好的，李兰，龙文化节顾名思义啊，就是一个宣传和展现我们中国文化的这么一个户外的一个节日活动。龙是我们中国的这个文化符号，是吧？文化是吧，讲的就是中国的文化。那么龙文化节呢，可以说是我们多伦多有史以来由我们华人来主办主理的规模最大最有影响力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户外的夏天的节日活动。

0: 么从第一届2018年开始到现在已经历经了第七届了，我们2026年是第七届，那么疫情期间停了2届啊，由于这个原因。这个龙文化节呢，是我们通过舞台表演文化的展示摊位来宣传和发扬中国的文化。那同时呢，我们也会在这个场地上为游客们来提供中国的美食那么另外呢，更重要的一个特点呢，就是我们这个所谓文化搭台啊，节目唱戏。那么我们也是用这样一个平台呢为我们的商家为我们的这个中加经济的往来贸易往来提供了一个这么一个平台，来大家一起交流和互动。
1: 哇，有演出，有美食，有互动哈！我听说今年的开幕式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从白天改到了周六傍晚，这是您出于一个什么样的考虑呢？
0: 是这样的，这个因为周五呢还是一个这工作日是吧？所以那个我觉得呢，我们觉得希望把这开幕式呢让更多人看到，因为在开幕式上呢，我们会集中展示我们一些我比较精良的节目，所以在星期六呢，我觉得时间比较合适。那么呢，一些我们的一些嘉宾呢，也会比较方便他们的到来。
1: 嗯，主要是从这个时间大家可以参与的角度来设想的，
0: 是
1: 不
0: 是？
1: 是
0: 的，是的。
1: 那今年我还了解到有一个重磅亮点啊，就是叫语数机器人。听说呢，有4台 G1 机器人会从中国运过来啊，他们的这相关公司还专门派技术支持团队到现场。这您是怎么促成的呢？这个机器人作为观众可能特别想知道，在现场这些机器人们会干啥呢？
0: 嗯，这件事情呢，说来话长哈，因为我们在规划这个项目的时候呢，是已经是几年前就开始做这个事情了，那么最早呢，在前2届的时候，我已经取得了联系啊，跟他们在安排这个机器人来表演。那么非常不巧的是呢，负责机器人表演团队的这个人员啊，在来的途中，他们从美国过来的，来途中呢，因为身体的健康问题，就滞留在途中了，就是。没有成功这件事情啊，那么我们继续再联系啊，我也是直接去过这个运输公司啊，在杭州的运输公司啊，再进一步商谈。那么今年有个好的结果啊，我们通过各方努力，这个运输公司终于同意呢来参加我们的龙门文化节。那个语数的机器人呢是可以讲是我们从世界角度讲是一个也是在 the top 的，这是顶尖的这个技术啊产品。那么这次他们带来的机器人呢，也是跟我们这个我们中国的春晚啊，中国央视春晚的机器人表演是同一个型号啊，是最新的这个型号。那么他们在我们文化节上呢，会连续表演3天。他们会这个，他们是双足机器人嘛，人形机器人嘛，对吧？他们会做一些舞蹈啊、武术啊，还有跟我们观众啊、游客啊做一些互动。
1: 比如说大家有一个什么反应，他们会在后面哇哦拍手啊这样子的，这都是我以前在其他舞台上看过的。
0: 其实他们就是人形机器人嘛，人的动作他们都会模仿的，做得非常好啊。他们一些武术动作啊，空翻呐、踢腿啊，都会有。
1: 嗯，
0: 我们很期待他们的到来。
1: 是的，听您这么说，我也很期待。除了机器人，现场还有哪些科技类的展示吗？
0: 那么今年呢，我们开辟了一个叫高科技展区啊，叫 High Tech Zone。我们这个展区里面呢，包含了很多这个高科技的这些元素吧，然后产品，比如说 AI 的产品 ，AI 的眼镜啊 ，AI 的这个戒指啊。还有这种智能的扫地机器人呐、智能的送餐机器人啊，这些都是我们已经的很好的产品啊，我们可以在场地上跟大家展示。那另外呢，我们也有一家这个非常成熟的这个 IT 应用公司，那么他们给我们带来的产品呢，是那种软件产品，可以对我们的日常的工作啊、日常的生活都会提供很大的便利。
1: 嗯，让我们感受一下这个高科技的真正的这个魅力啊。您作为这次的总指挥总导演啊，刚才也提到了说这个开幕式比如说在周六的傍晚，而且这是一个连续3天的这个活动啊。您作为这个总指挥总导演，您可不可以大概跟我们说一下，比如说我知道这个现场的客观的这个条件啊，以及晚上演出的话，这个灯光啊各个方面的这些装置的配合呀，您给我们来大概的介绍一下好吗？
0: 好的，那么龙文化节呢，是作为我们在我们多伦多的这个地标性的地点啊。

0: 多伦多的市政厅广场上来做，那么其实工作的范围是千头万绪的啊，因为第一我们这个游客人数啊，每年啊都达到了数万人啊，也不是很准确的统计呢，8到10万人是可以期待的。那么广场上呢，各种活动啊是此起彼伏哈、啊，就不间断的舞台，有主舞台，有水舞台，还有广场上啊，活动是这个交替进行，就是那么在工作的协调和管理上呢还是很有挑战的。好在呢，我们经过了这个6届活动，我们的经验啊，我们的队伍、啊、都慢慢都已经这个成熟了，所以我很自信。那么今年呢，我们依然会带来一场很成功的这个活动给大家。
1: 嗯，我知道刚才你也提到了，就是这个龙文化节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商业展位啊。我听说今年安省省警他们也会设立独立一个展位啊。
0: 是的，那么我们的这个警察部门呢，其实跟我们有很好的良好的关系。
1: 嗯。
0: 那么往年呢，我们多伦多这个警察局呢，都会在我们现场呢设立摊位来宣传我们这个警民关系，那、同时呢也招募这个新的这个警力。那么今年呢，我们又吸引到安省省警。啊，希望呢，觉得我们这活动呢，也是给跟我们的政府关系呢，也是个很良好的一个开端吧。
1: 嗯，您作为总指挥，筹备这么一个大型的活动，哇！刚才一报上这个人数，我已经是觉得哇，天哪！您觉得最难的地方在哪儿啊？或者说，今年您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
0: 挑战啊，所谓最大的挑战呢，每年都一样啊，就是这个资金问题啊。我们这个活动呢，这个规模来讲，就是这个资金的这个需求当时是巨大的啊。那么我们也经历过很痛苦的这个开始。那么前几届我们都是其实亏空的啊，都是这个通过我们自己的口袋里面拿钱来垫付。那么经过了这么多年吧，好在我们看到了一个很好的趋势，就是说我们也是这个得到了很多。我们这个本地的和这个国内的一些赞助商的支持，那么同时呢，我们自己呢也做了一些努力来进行这个经营。你比如说，我们会大力的去招募商家和这个美食摊位，那么有一些收入。同时呢，我们也得到了这个政府的各级政府的一些 funding。支持，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很好的这个趋势吧。我们希望这个活动呢可以健康的进行良性的循环，那么每年呢都有一些正向的这种这个流动吧，这样哈我们这个活动会更好的发展。
1: 好的，谢谢总指挥张伟导演给我们介绍了龙文化节的这个活动全貌。我们接段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将请导演陈杰给我们说一说具体的节目编排方面。
2: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现已开售，销售火速进行，机会难得，背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万起。 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尊贵社区，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来 Aurora 85号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祖威轮流直播。
3: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会，9月14号于豪门宴隆重举办，一起赏月听歌，共聚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明谢以下赞助商户：
4: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3: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4: 楼花专家 Chris Wu，
3: Sunny Communities，
4: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3: 澳洲康道极品灵芝，
4: Roseford Honda，
3: 性洁冷暖。
5: 多吃两粒药应该没事的。
6: 谁说吃了药不能开车？我意志力好强，
7: 试一下嘛，怎么会那么容易上瘾啊？
8: 不要低估药物对我们的影响，更加不要高估自己的意志力可以抵抗身体的反应。请咨询你的医生及药剂师关于你服用的药物，过分服用或滥药可能令你反应变慢，失去正常判断能力。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没有如果，切勿药后驾驶。
9: 财经速递，
10: 下面来看看今天的环球金融指数。多伦多 TSX 综合指数收市报36813点，下跌143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3463点，下跌113点。 纳斯达克综合。

0: 指数收市报26130点，下跌2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675点，下跌1点。纽约十月期油收市报每桶82.23美元，下跌0.13美元。纽约十二月期金收市报每盎司4653.3美元，下跌41.2美元。在亚洲方面，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5652点，上升141点。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6262点，上升405点。上海证券综合指数收市报3912点，上升23点。深圳证券成分股指数收市报13841点，上升95点。台湾加权指数收市报45832点，上升663点。在欧洲方面，伦敦富时100指数收市报10878点，下跌8点。巴黎 CAC 40指数收市报8462点，上升23点。法兰克福 DAX 指数收市报26285点，上升19点。以上是今天的环球金融指数，我是萧山。
1: 去沃尔玛买开学用品也能学到很多东西，
2: 比如学会找到自己的风格。
1: George 印花 T 恤只要5块钱，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2: 原来运动风也这么好看。
1: Reebok 背包只要34.97块，
2: 带饭上学都可以很酷。
1: Thermos 正版卡通16盎司水杯或10盎司保温壶， Rollback 价17.97块。
2: 妈妈说还学会了精打细算。
1: 来沃尔玛精灵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
3: 很快就开学啦，你准备好了吗？
4: 上学的事马上搞好，但手机还差有没有多数据和便宜的月费。
3: 你快点去 Bright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啦，星期六做开学优惠现场直播，45元一个月包100GB 数据， Bell 5G 网络上网，再包美国漫游，超划算优惠，开指定计划再有礼物送。详情这个星期六来 Warden & Finch Bright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我沙菲宝和洛西做开学优惠现场直播，6476169229。
4: 张雨晨的粉丝准备好没有啊？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带给您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东方广场见面会，9月13号中午12点，东方广场，张雨晨会和现场的你见面，分享他的好声音、好音乐。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场地赞助东方广场。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5: 好，欢迎回来，继续欢迎您继续收听今晚的国语节目，我是主持人李兰。刚才啊，张伟总指挥啊给我们描绘了整个龙文化节这场活动的蓝图。那接下来我们要聊一聊这场活动上面呢具体要演什么，作为观众的我们看什么。那这一部分呢我们就交给这场活动的导演陈杰啊。陈导，您负责整个这个活动的节目编排啊。哇，这3天的时间哈，200多个节目，然后有1500多名演员，这么大的一个工作量，您是怎么统筹的呢？
6: 对，这个确实那个工作量是比较大的。我们多数是那个在网上，就是他们在填那网上那个报名表格，然后我收到表格，根据他们就是 available 的时间去做一个编排啊。然后呢还要分一分他们那个节目的类型，就是因为你通常在一个时间段里边你不能全部都是一类的节目，比如歌曲啊，还有那个器乐，还有舞蹈，还有一些戏曲，都要分开，就有一点不同的一个搭配，就不能就是全是偏一个种类，就不太好。不只是这些呢，可能就是后边还有一些，就是不是可能是一定，还有一些那个音乐的上传呢、背景啊，就是这些工作还要做的啊，是工作量不少。
5: 而且是这场活动从我不记得是哪年开始了，已经是2个舞台来展示了，有一个主舞台，还有一个水上舞台，这种双舞台的联动模式，在您做到统筹的时候会不会难度更大呀？
6: 还可以，他们都知道有 自从我们有水舞台了，他们都知道有水舞台。
5: 嗯，

0: 啊，
1: 大家这样的话呢，看起来很灵活性哈，
0: 啊，对，
1: 丰富一点，眼睛不至于说一直盯着一个地方哈。
0: 对，还有水舞台嘛，它有一个特点，如果阳光普照的时候呢，就特别绚丽，就是照，
1: 啊，
0: 对，特别好看。如果到晚上呢，我们就有些灯光啊，然后尤其他们演的舞蹈有些倒影啊，就特别漂亮。
1: Wow.
0: 啊，所以你看那个就 YouTube 都有我们很多的video 啊，和就是
1: 过往的一些精彩呈现，
0: 对，可以看他们。所以呢好多团体参加以后他们特别喜欢，观众也觉得特别好看，
1: 耳目一新的，啊，
0: 对对对。
1: 那说到这个水舞台，据说今年做了一次非常大的升级，您再给我们讲一下
0: 升级。就是水上是不是放那个莲花，
1: 是真莲花还是电子的呢？
0: 当然是，哦，真莲花放不了啊。对，嗯，那就是可能会有一些光，就是一朵朵花在那个水上。
1: 哦，那这样的话，啊，水舞台比如说
0: 好漂亮，
1: 正好呈现的是某一个时装秀或者民族舞的话，跟莲花就很配合了。
0: 我们都曾经想过，就是舞台那个两侧加一些，就多一点光啊。
1: 嗯，
0: 就是你。但是他那个拉电那块还有申请 department 都有一些就可能都要有一些局限。
1: 对，
0: 我们这除了一个钱的问题，还有一个对叫 CT approve， 对，
1: 要不断的沟通协调，
0: 对，
1: 看看这个落实的可行性。
0: 对没错的，啊，对，我们当然都很想就是很就是好看啊，跟还有也想过有什么烟花的效果啊，或者什么效果都有想过。希望都可以，就是以后可以不断的有一些就惊奇带给观众，就更好看。对不对？
1: 有些听众可能他没有去过这个龙文化节，他也没有见识过这个水舞台。其实这个水舞台应该准确的说是水上舞台的一个表演，而不是说演员要踩在水里面。
0: 本来是个水池子，
1: 在上面搭建了
0: 一个
1: 舞台，
0: 啊，就想，就好像 kick wall 那种梯台，
1: 是
0: 梯台在水上，就在岸边就铺到中间，平时 city 不让，就是它在土壤头那个不有个喷水池嘛，平时没有人能够走到那个中间去，
1: 啊，
0: 我们就会搭到那个中间可以。
1: 所以这样的话，那些舞者的那些婀娜的身影，然后就会倒映在这个水里面，就非常的漂亮了。
0: 再加上服装很多色彩，再加上阳，这白天有白天的就是
1: 美感，
0: 因为。有很多是阳光普照，我们都好多相片照的，周围不是好多那个酒店吗？他们站在那个酒店那个，就有的窗户，还有上边那些，还有天桥都站满了人，还有那个 Toronto 那圈上都站满了人。
1: 哇，
0: 就是对，就是那个挺好的。
1: 好的，听说今年还首次设立了少儿专场啊，您这是出于什么考虑呢？
0: 少儿专场呢，就是因为多伦多很多那个就是我们华人的那个家长喜欢把孩子在课余时间送到一些中文班啊，学习一些就是那中国字啊，对不对？让他们起码都最起码可以写自己的名字，
1: 是
0: 对吧？就是认识一些中文。我都知道有很多的就是一些团体呀，他们都做了很多的这些就是中文的，就是中国古诗啊，还有这些就教一些孩子。然后呢他们通过这诗还讲一些故事，这诗后面的故事，还有他们历史的背景。所以呢就是令孩子们就是对于中国的文化和诗句有更多的了解。这次他们来呢就通过朗诵，还有一些合唱的方式，还加了中英文，就是用中英文去解释，就这些故事让他们更容易接受。就是，这个古诗，中文的这些古诗他们也会唱会念会背，所以这些表演方式很特别，就像那个朝代歌一样。
1: 哦，
0: 就有点像那个，对，有那个有一点像那种啊。所以我们就给一个专场，让这些孩子们呢就可以把他们平时学的或者对朗诵啊
1: 好好展示一下，
0: 就是，展示一下。
1: 对也很好的，就是说带出了我们这个文化传承。
0: 对啊，我们是文化节嘛，
1: 对
0: 不对？
1: 而且您说的这个英文翻译也可以让现场来的不同族裔的人了解到
0: 说什么。
1: 是的，这个设计也很巧思啊。那这次我听说除

0: 了华人的艺术团体，还有好像来自各个国家，有墨西哥、爱尔兰、印度、菲律宾这么多族裔的不同的这个团体参加，甚至我听说还有远道而来的，有温哥华、渥太华，还有厄瓜多尔的团体也专程赶来。那这种多族裔的这种阵容，您在节目编排上有什么特别的考量吗？
1: 我就把他们就是分开一下，就给都集中在一起，
0: 就是穿插一下，
1: 穿插一下哈、啊。就是除了我们展示我们中国的就是民族的这些舞蹈，然后还有别的民族。我们加拿大可以这么说，加拿大是一个多族裔移民的国家，我们很多不同的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都在这个。就是这个国家生活，然后我们要体现我们各个民族的和谐，然后就是这个舞蹈啊或者艺术的表现，还有比如食品啊，这些都是一个文化的交流。对，然后所以我们也希望别的族裔也参加，别都是我们中国人参加我们的文化节，也希望别的族裔也能够参与我们的就是这个节，然后呢可以试试我们中国的食品，看看中国的舞蹈啊，中国的一些就是传统的乐器啊各方面的表现，但我们也了解一下他们的一些民族的表演方式，还有音乐啊鼓啊什么的，就是我觉得是挺好的一个就是一个平台。
0: 没错，
1: 所以我们每年都是特别欢迎就是哪一个来自哪一个国家都可以、可以参加我们的文化节。
0: 那这个比例其他族裔和我们中国的这个文艺表演的这个比例占到多少呢？
1: 如果这次都十几个%呢，就是
0: OK，
1: 所以每一场都有别的族裔的舞蹈，还有音乐乐器都有。
0: 所以说龙文化节不单是展示我们中华文化，也是属于所有族裔的一个文化盛会了啊。我听说这个高庄舞狮也是每年现场观众特别期待的这个节目之一啊。那今年有什么惊喜吗？新惊喜吗？关于这个高庄舞狮？
1: 新惊喜，这个本身这个舞蹈，这个
0: 表演、
1: 这个表演啊，它就是一个就是比较高难度的。就是他做的每个动作我们都在下边就哇，就是特别的担心，
0: 还替他捏一把。
1: 对，他们就每每做一些就是高难度的动作，在高庄上面跳跃啊，就是
0: 翻腾，
1: 都就吸引了很多的观众，好多人拿着我们的 schedule 都说你哪一场有高庄表演，
0: 我就冲这个来的。
1: 就对，就是啊，我们说哎呀，可能那个时间有一点点推延啊，他们都等。就是他实际上我认为就是好多这些就是表演的这个有些不需要什么语言，也真的没有什么界限，任何的国家的人他们都很容易接受。然后呢就是这表演实际上他的感染力特别强，我认为就是他本身就是一个很精彩的一个表演。
0: 对，语言都不足以形容了，我感觉陈导。
1: 对对
0: 对好，那我们聊到这儿呢，请陈导稍作休息，区段广告。回来之后啊，我请我们的执行导演边红丽女士再给我们讲讲两个非常特别的新的节目表演以及它背后的故事。
2: 老婆，今天的牛仔骨和猪排味道跟以往有点不同啊。
3: 是特别美味吗？
2: 是啊，简直是烧烤界的天花板。
3: 我腌猪排的时候加了台湾牛头牌红葱酱，再用了沙茶酱来腌牛仔骨，
2: 难怪烤得特别香。
3: 台湾牛头牌沙茶酱红葱酱是烧烤高手的必备酱料，用来做凉拌菜都超级好用。家东总代理乐天贸易有限公司。
4: 如果你正在等置业机会，真的不要错过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一定是首选。
5: 只是79.9万起，就住在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双车房，最多5房，即停4部车车位，
4: 位置绝对无敌，几分钟到404 Go 券站。
5: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地下室，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4: 周末一起去 Aurora 85号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
6: 我是2025年多伦多华裔小姐亚军 Jessica 李卓恩。去年参选多伦多华裔小姐，令我变得更勇敢、更自信，而最开心的是同时收获了珍贵的友谊和难忘的回忆。 这个舞台。

0: 选美，更加是一个追梦和突破自我的机会。快点来参加今年的华裔小姐竞选啦！
1: 详情请浏览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2: 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3: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晚上的国语节目，我是主持人李兰。上个时段呢，我们跟龙文化节的陈导聊了整个的节目编排。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深入来聊聊今年最受关注的两个非遗节目。那这一部分呢，我就想交给执行导演边红丽女士啊。编导，先跟我们说一说这个莺歌舞啊。我知道您是多伦多话剧团的团长，那这一次呢，怎么就跨界做起了这个非遗舞蹈呢？
4: 这个呢也是一个新的一个探索。这个呢，我当时是这个龙文化节的一个主办组织的其中一员，然后领导交给了我这个任务，所以我就把它接下来了。因为呢，我对这个非遗这个项目呢也是非常感兴趣，我也同时呢能接受这个非遗项目的任务感到很骄傲。
3: 那这个莺歌舞，一听这个名字哈，就是英代表英姿飒爽啊，它被称为是中华战舞。哎，它到底站在哪儿呢？您给我们具体的先来用语言描述一下好吗？
4: 对，我可以先介绍一下它为什么成为中华战舞啊。它这个舞蹈啊，可以说它并不是一个舞蹈。它在远古的时候呢，它是一种起神祭祀的一种舞蹈，叫贪舞。它是从那儿演变过来的。在那个明代的时候呢，汉文化呢传入了这个潮汕这个地区的时候呢，他们就接受了一个，就是当时是水泊梁山108汉，
3: 嗯，
4: 108这个英雄好汉的这个故事哈。然后呢，他们非常的那个崇拜这些英雄，然后呢就把他们这个其中有一场呢是大闹大明府去营救卢俊义这一场的这个就是这个。活动哈，
3: 嗯，
4: 就把它演绎在这个起事的这个舞蹈的这个里面了，
3: 嗯，
4: 当时这个舞呢，为什么又延续到现在呢？之前是只是起神祭祀，但是后来呢，就是因为在当时他们是沿海地区嘛，有很多海盗啊，经常会来骚扰啊什么的，他们是从舞呢，
3: 哦，
4: 但是后来明末清初的时候呢，又禁止这个民众聚舞，
3: 嗯。
4: 不许习武，
3: 嗯，
4: 那他们就把这个武术就融入到这个祭祀的这个舞蹈里面了，
3: 变通了一下，
4: 变通了。他为什么叫战舞呢？因为他在这个里面呢，南派的这个武术，他也融入在这个舞蹈里面了。
3: 哦，
4: 所以呢，他的动作呢很刚劲、有力、豪迈、潇洒，然后呢，就是他的这个。那个手持的这个木棒啊，他们叫莺歌锤，它这个锤呢，其实代表的也是一种武器，
3: 哦，
4: 它是这样演绎过来的。而且呢，它这个在最高频的时候呢，它一分钟要锤击140多下，
3: 哇，这速度相当是快了。这个是不是跟击鼓有点像，还是不一样？
4: 它不，击鼓不一样，它有击鼓手，
3: 嗯，
4: 完了就是说每一个人持锤的人，他都要一起起舞。这个相互撞击，这个木棒，
3: 哦，
4: 发出这种清脆的声音，配合鼓点，
3: 讲求的是整齐划一。
4: 对，整齐划一，而且它的队形和步伐就是延续了这个部队的这个行列的这个阵法
3: 哦，
4: 在里面。所以为什么它叫英？这个叫中华战舞啊，
3: 就是说它是集合了舞蹈。还有武术，
4: 对，
3: 甚至整个的这个规模、这个排场，有点戏剧的性质在里面。
4: 对，它还有一些戏曲在里面。
3: 哇，wow ！
4: 为什么它有画的花脸呢？它这个画的这个花脸，实际上是每一个好汉的脸谱。就比如说，它这个红脸是秦明，它是代表忠义；那黑脸呢，它是李逵，是代表刚毅。
3: 所以非常有看头，
4: 对，非常有看头啊！我接到这个任务的时候呢，
3: 哦，
4: 我也很惊讶，同时呢也很自豪
3: 啊，
4: 哦！然后当时呢，就是想怎么去联系这个地方啊？
3: 嗯，
4: 我们当时很犯愁，在这找了很多方式哈，当时也联系侨办，后来是张主席联系到了濮阳的这个文化推广的这一块啊，
3: 嗯嗯，
4: 啊，然后呢帮我们联系到了这个濮阳的。李教练他是在这面比较权威的。
3: 哎，听说他这次会专程来多伦多要亲身指导啊。
4: 是的是的。
3: 他而且我听说这个人好厉害，他是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还上过。

0: 春晚。
1: 是的，现在这个英歌舞也很在国内也很火。
0: 嗯
1: 啊、然后呢他们也到各地演出，到香港啊，同时前一段时间还刚刚去了美国。我们这边正在初步的练习基本步伐。
0: 啊，那也就是演员都是我们本地的。
1: 对，演员是本地的，因为我们没法请他们过来、
0: 啊、是的，
1: 费用实在是太高了。
0: 是的，
1: 而且这个演绎这个舞蹈的人必须是年轻人，青壮年。
0: 哦，
1: 因为他需要很大的体力，因为他有在有武术的成分在里面。
0: 嗯，
1: 年纪大的人呢就体力上跟不了。
0: 那整个这个舞，这个叫做中华战舞，时长有多少呢？大概
1: 它这个时长呢有大概它要根据你的场地来、
0: 哦、
1: 来决定、啊、
0: 非常灵活，
1: 非常灵活。
0: 那像刚才你讲的说、嗯、那有武术啦，有舞蹈啦，甚至有脸谱，那这种他们的道具，他们的服饰都是怎么个制作？
1: 哦，这个是特别定制的，在国内在这方面呢李教练帮了很多，因为他很熟悉这一面。我们的莺歌锤啊，服装啊，还有一些旗帜啊，哈，都是那个李教练帮我们联系了他们制作服装的厂家，
0: 嗯，
1: 然后来跟我们定制。他这个每一套服装的费用都很高。
0: 那现在排练的情况怎么样呢？
1: 热火朝天的进行中，
0: 紧锣密鼓的。
1: 对，紧锣密鼓的。我们呢有一对基本都是年轻人，有一对舞狮的，本身是舞身、
0: 嗯、
1: 他舞狮的人就有一些功底、
0: 哎、
1: 然后同时呢我们也找了当地的一些留学生，多大的一些学生，年轻人一听说要参加这个非遗的项目，非常那个热情啊，积极报名。
0: 太好了，太好了、嗯、我听说还有一个非遗节目叫做木脑纵歌哈。哎呀，这个名字对于我来说太陌生了。木呢就是我们眼睛那个木啊，脑是玛瑙的脑、
1: 嗯、
0: 纵呢是纵情的纵，然后它是一个中国的这个叫做景颇族的传统节庆。哎，这个您给我们具体再说一下吧，它和刚才您聊的这个莺歌舞又有啥不同呢？
1: 啊，它是两个民族不同的这个风格是不一样的，但是呢他们都是从最原始的这个起神祭祀缘起的。
0: 哦，
1: 木脑纵歌呢，它这个木脑是起舞，然后纵歌就是团聚欢聚的意思
0: 啊，
1: 是这样的。然后呢木脑纵歌呢在这里面呢，其中呢哈，我们也会有一段刀舞。
0: 真的手持大刀啊？
1: 对，这个刀呢是景颇族的一种柴刀。这个柴刀，这个我们为什么把这一段舞蹈也把它推上来哈、
0: 嗯？
1: 是因为呢，它这个也是有一个历史故事。当时呢，这个还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啊，
0: 嗯，
1: 那个就是那个日本从缅甸打到那个过来，打到滇西，然后呢，这个就是景颇族人民就开始反抗，因为占了他们的山地啊，
0: 啊，
1: 抢了他们的土地、主地，然后呢，就是所有的人，那个男士、孩子哈、啊，只要有那个刀高的、柴刀高的孩子，全部持刀上阵了，
0: 嗯，
1: 就为了保护家乡，你知道吗？
0: 嗯
1: 嗯，所以非常壮烈。他们这个刀舞呢，是在就是临行前，它是祭祀的一种舞蹈，
0: 嗯，
1: 同时呢，它这个也是平时他们那个一种防身术，
0: 嗯，
1: 叫白刃刀。就是他们那些就是叫横山式和劈山式，都是他们那个武术防身的一种招式。
0: 哦，
1: 同时也是在祭祀舞中的这个展现。
0: 嗯，
1: 他们就是因为跳了这个祭祀舞，然后就全组整个寨子就是全部都非常壮烈。这个
0: 明白，
1: 然后呢他们为了这个纪念，这个就是一直就传承下来，就是显示了我们中华这个儿女哈这种决绝哈，为了保护自己的国土哈、
0: 嗯、
1: 对，所以它很感人的一段故事。
0: 明白了、
1: 嗯、
0: 谢谢编导给我们做了这样的一个知识普及啊。
1: 嗯，
0: 我听说这个木脑纵歌有个特别的有意思的特点啊，就是人人都可以参与、嗯、那我们现场的朋友怎么参与呢？就是跟着跳吗？可是像您说的他们又挥刀啊，又
1: 这个挥刀的部分呢只是说我们做一个前引，它是男士的、
0: 哦、
1: 它是男士的一种舞蹈，但女士在旁边的时候呢她的动作就很柔美了。
0: 哇、哦、
1: 啊她就是挥动那个手臂，然后呢摇摆身体，就和这节奏非常容易上口，就跟大家年轻人喜欢去蹦迪身体自由度的这种舞蹈、嗯、就是不管是那个西方人还是我们本地的人都能接受的这种舞蹈姿势。
0: 哇、哦、
1: 所以它很容易上手。
0: 明白明白。那您给我们介绍了这两个非遗节目，这次呢在我们多伦多来呈现。那您刚才也提到两个非常关键的词儿，就是说这两种舞蹈作为非遗项目，他们原本都是有一些祭祀的性质在里面的、
1: 嗯、
0: 那我相信您带到海外在我们这边演，有没有做一些适应性的调整呢？
1: 啊，对，我们做了一些调整，因为就像木脑纵歌它

0: 一般都是先祭祀先祖啊，他是为太阳神功去起舞起伏跳的这个舞蹈。那我们就是在起伏的这一块我们就把它略过了，我们只是表现它欢快纵歌的这一块
1: 啊，对，
0: 这样呢就是大家所有人都可以参与。
1: 对，
0: 它本身呢它就是象征着一个团结祈祷丰收和那个财富的这么一个
1: 寓意非常好，
0: 非常好啊。
1: 嗯，好的，非常期待啊，这两个非遗项目将在我们多伦多的 Nathan Phillips Square 隆重呈现。谢谢编导给我们的详细讲解啊。
2: Brother Win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星期六会做开学优惠现场直播，45元一个月包100GB Bell 5G 网络上网，再包美国漫游，或者加条线最便宜可以35元一个月，一样有好多 GB 数据。打个电话给 Brother Win Mall Bell 问下详情啦。开指定计划再送 Smart Glasses 智能眼镜。星期六沙菲宝和洛西会在 Warden 和 Finch Brother 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做开学优惠现场直播，647-616-9229 647-616-9229。
3: 为庆祝星之美高级饼店40周年，再度推出劲爆优惠，
4: 这一次又报的什么优惠呀？
3: 由8月24号星期一至30号星期日，一连7日金沙奶黄月饼5折。
4: 哇哦，即是半价哦。星之美的月饼还是新鲜即日烘焙即日发售。
3: 没错，每盒有2个金沙奶黄月饼，每人限购1盒。
4: 哇，那是不是要排队抢喽？
3: 当然了，每日数量有限，售完即止。
4: 还讲这么多，快点去星之美排队了，再晚就没有了。
3: 找房要找位置优越，升值潜力特别高。
5: 我肯定知道啊，去哪里找啊？
3: Moncara 在 Aurora 尊贵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现已开售，双车防震屋只从79.99万起，还有多项限时优惠，4周园林美景，环境舒适。
5: Moncara 是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我有信心。
3: 周末你快去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紫薇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1: 您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但其中必有希望。您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您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从周一到周五，每天早上6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特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 1430了。
6: 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1: 好的，欢迎来到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部分啊！今天呢，我们访问的是龙文化节的3位幕后的重磅嘉宾哈。那到了节目最后一部分呢，我想换一个形式哈，我请3位嘉宾我们一起聊一下这次活动的主题，就是传统和 AI 共舞。你看刚才编团长呢给我们介绍了莺歌舞呀、莫脑纵歌哈，这代表的是千年文明的厚重。还有之前呢张导给我们介绍的语数机器人，它代表的是科技的未来。那我想问说，在你们看来这种组合是一种巧合呢，还是你们的一种刻意的设计呢？张导您先说。
7: 应该说不是巧合，应该是我们的只是有意这样的安排啊。我们其实多年来一直是现在是这样的，就是在用历史跟未来来结合，这样来一个展现我们中国的文化和中国现在的这个发展的现状啊。那么正好呢，我觉得这次选的几个项目啊，木脑宗歌、莺歌舞和我们的语数机器人，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怎么说 CP
1: 啊。哎，这个词用得好，古今的 CP 哈。
7: 对，
1: 那陈杰、陈导您来说说。
0: 对我来说呢，节目数量并不是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最重要的是怎样把这么多不同类型的节目组织好，让3天的演出既丰富又有节奏，而且每一个时段都值得观众停下来欣赏。我们希望龙文化节不仅仅是一个看演出的地方，更是让大家能够参与交流和体验的文化平台。无论是中国传统文化还是加拿大不同族裔的文化，我们都能够通过这个舞台被更多人可以看见，这也是我们一直努力想做到的事情。希望每一位来文化节的朋友都能够带给你开心和美好的回忆。
1: 那边红利编导您又是怎么看呢？
0: 我觉得这个机器人和这个远古的这个非遗传承哈，他们在一起结合。

0: 和是非常好的一个融合的结果哈、啊，既可以展望未来，也可以就是传承我们这个文化。啊，然后同时呢，就是说我们今年推出这两个项目跟往年也有些不同，就是让大家看到我们在用心的去做这件事情，把我们这个文化，非常认真的推广给那个我们这些海外的这些不管是华人呢还是西方的这些那个观众。然后我们也希望就是更多的这些观众来参与到我们这个活动里面。
1: 对，我相信会让我们大开眼界的。
0: 嗯，
1: 好，那第二个问题我想问问三位哈，今年已经是第七届龙文化节了，从第一届到现在，你们觉得这个龙文化节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呢？
2: 我觉得两方面吧，一个是我们看到了我们的文化节受到了广大群众的接受和欢迎，那么越来越多的人去来到我们的文化节上去体验和这个享受我们夏日的时光，那么我们看到了很多非华裔的这个游客啊，来到我们的文化节。实际上，每年啊，据我们的观察，70%的游客其实都不是华人啊，都是其他族裔的游客。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觉得我们这个团队呢也日趋成熟啊，那这个项目啊，这个我们每年的这个执行计划都非常的顺利。
1: 嗯，基本上你们都是老搭档合作了，这个班子是不是基本上大家都是彼此很熟悉很了解了，这样工作起来也更顺畅呢？
2: 对的，是的，今年你看我们今天来了我们三位呢我自己和这个陈杰导演以及那个边红丽导演都是我们合作10年以上的好搭档。
3: 我觉得我们现在呢比过往的那几届就是影响力就提高了很多，就很以前呢，最初我们好多人不知道，或者也不被别人认识，也就知道的人很小的范围。现在我们的 event 呢就被好多人知，尤其是主流社会。
1: 嗯，
3: 然后就算我们报节目吧，都是都自动来找我的。以前我们是问人家你有没有兴趣来，
1: 嗯
3: 啊，在所以呢就会很大的不同。那当然了，我们在制作过程和整体方面，我们已经形成了一个就是很有规模的一个，就是每一个职位啊，或者是每一个步骤啊，所有的人呢都已经形成一套很完善的一个工作的系统化，所以就是各方面执行起来都是比较顺畅的哈。
1: 嗯，
0: 最大的变化是就我们不断的在努力创新，我们自身在提高，同时呢我们也看到这个时代的这个进步，科技的发展。
1: 嗯
0: 啊，但是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还要保留我们自己的这个文化传承。
1: 对，所以这次把这么好的非遗项目给我们带来了啊。好，那第三个问题啊，接下来这个长周末如果我们的听众只做一件事的话，你们最推荐他们去体验龙文化节上面的什么呢？
2: 其实我总是说啊，我们龙文化节上有一句话叫吃喝玩乐一条龙啊，就是所有都包括的。所以我呢，我觉得比较让我自己推荐呢，我希望你能去我们的龙文化节去观赏我们的艺术机器人的表演，是今年我预期的最大亮点。
3: 今年呢我们准备的节目还有各方面都有很多惊喜。希望呢没有来过的朋友呢都这3天抽个时间来看看我们的文化节，来感受一下我们这个在华人就是这个最大的一个就是文化节。欢迎你们来。
0: 我当然推荐他们参与这两个非遗项目，一个是木脑纵歌，一个是莺歌舞。我们在演出结束以后呢，我们都会有专门的演员会留在现场。如果你喜欢去学的话，我们可以教一些基本动作，大家可以互动。
1: 哇哦，太开心了。
0: 嗯。
1: 好嘞，今年的 Labor Day 长周末哈，9月4号到6号多伦多市政厅广场，这场传统和 AI 共舞，千年的文明遇见未来科技。那这个长周末呢，希望大家不见不散，同时再次感谢三位的到来，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
2: 好的，谢谢李兰，也谢谢广大听众。
3: 谢谢听众的收听，谢谢。
0: 谢谢听众朋友， 也谢谢我们的美女主持人李兰。
4: 本节目内容纯属主持人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八点，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